0: 岁月的潮水淹没赶海人的串串脚印，留下夏季特有的精彩。渔家儿女在靠海吃海的便利中塑造其精致，挖掘其精髓。一片海滩让夏之酷热变为家乡情节，越来越浓，越来越深远。太阳刚跳出海平面，资深赶海人陈同祥又来到这片熟悉的海滩，他要找一种活跃在潮头上的小海鲜毛虾，为此他已经张网等待了好几天。
1: 一个也上不住。
2: 咱们就要从这个地方开始下网，准备。
0: 推虾皮是当地渔民熟悉的传统手艺，夏季小虾繁殖旺盛，活跃度高，是推虾皮的最佳季节。制作的鲜虾皮也是当地人最爱的佐餐。
2: 这就可以开始拉网起网了。
1: 对，可以走。
0: 找到虾群并不容易，赶海人跟着潮头不停行走，眼睛盯着水面，看到有小虾跳动时加速脱网。赶海30多年，陈同祥心里明白，这样的寻找也许是满载而归，也许是无功而返。潮涨潮落的几个小时里，为了获得更多海货，他要不停地在海滩行走。今天的天气没有让老陈失望，他遇到了虾群。
3: 哎呦，怎么又？你不敢了？我哪会不会有人？
0: 近几年，毛虾的踪迹逐渐减少，其劳动强度大，推虾皮不再是赶海人的首选，但人们对美味的追逐却从来不会停止。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忙活，老陈对今天的收获还算满意。
4: 这有多少斤啊？
5: 40只虾，
3: 50斤吧。
0: 行走中与小海鲜偶遇，浅滩的诱惑在于它的神秘性。每年老陈在这片海滩上都要徒步行走10000多公里。
2: 你看咱们师傅的手长期泡在海里，天哪，全都是，哎呀，看着都好心疼啊。然后这都是老茧，摸起来超级硬。然后你看看，这就是咱们赶海人的不容易，通过这双手就能清晰地看到。
4: 我们这都惯了，就在这个沙子里头挖得这么深，就搁手里抠就挖上了，一直挖就往里倒，挖成

0: 我在个地方练出来劲儿来了，那真是。
1: 所以咱们要珍惜啊，看看咱们这几斤虾皮子，全都是靠咱们这个师傅这一双手挖出来的。
0: 行，一会儿回去就可以加工了。
2: 这是孩子种的，还有陆地上的种的。
1: 你会拉虾皮吗？
3: 妈妈不让我拉。
1: 为啥妈妈不让你拉？
3: 因为我太小了，拉不动。
1: 你长大了想干啥呀？
3: 我长大了
1: 想当警察。
4: 那现在这个做的工作不重要，
0: 就是办事处当中的草啊，都把它提挑干净。挑干净，没有一个是好的，黑东西。
4: 这不是系统不好。
0: 对，给挑干净，干个水白的就可以下了。
5: 这种毛虾一般只活跃在浅海环境中，体型微小，通体晶莹透明，经过简单烹饪，味道就变得极其鲜美。清理干净掺杂的海草，开水下锅，虾的颜色渐渐由白色转为微红，再次煮开后即可出锅。煮熟的小虾在通风处摊晾十几分钟，水分自然蒸发，表面变得干燥。密封包装后放进冰箱冷冻，既延长保质期，又能完整保存鲜味。在沿海地区，推虾皮有着悠久的历史，一勺鲜虾皮里掺杂着渔家儿女对海洋资源的珍惜和享受。在过去，潮头上捆绑着一家人的生计，如今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赶海既是一个人的梦想，也是一群人的乐趣。
6: 破网了。
5: 作为新一代的赶海人，孙新力跟着师傅陈同祥学会了赶海，同样作为谋生手段，他却有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7: 今天下午是3点左右，这个海水是最低潮的。
5: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家乡的这片海已经不再只是满足饱腹需求，而成了游客们的精神寄托。他觉得职业赶海人有了新的商机。
8: 来到蓝山这个海边之后呢，其实他大老远的来了，其实他在海边抓不到什么东西，走的时候都很失望。这样呢，其实我就是我干这个事情呢，带他们到海里，就是说体验的更深一点，抓到的东西更多一点，他们这个体验感快乐就更多一点啊。就是
5: 守着一片海滩，赶海是世代传承的习惯，也许是家庭牵绊，也许是条件受限，他们无法走进大海深处，只得徘徊在滩涂。但海是包容的，它从不亏待每一个依靠它生存的渔家儿女。对孙新力来说，赶海的动机首先来源于内心的热爱。当过大学老师，在外地当过公务员，孙新力的经历比常人丰富许多。最终，他还是选择回到家乡，在这片海滩上谋生活。
0: 那你喜欢你爸爸去赶海吗？
3: 喜欢。
0: 为什么喜欢？
3: 因为我特别喜欢赶海，每次都能抓到很多螃蟹。
0: 你有没有觉得你爸爸像一个超级英雄？
3: 觉得。不觉得。
5: 自幼在海边长大，赶海的收获是他记忆里最深的家乡情节。在夏季，这是一桌珍贵的海味，每一缕鲜香都令人回味悠长。跟海摸鱼尽管辛苦，但在孙新力看来，忙碌之后偶尔与好友小聚，对饮品鲜是兴趣使然，也是经

0: 神归宿。在这片海域，养殖户王海生的牵挂从来不在浅滩，而在离岸20海里的养殖区。对他来说，得到大海的馈赠需要耐心的等待。地处北纬35度线，这里温度适中，海水饵料丰富，水流不急，水深在15至25米之间，是三倍体生蚝生长的天堂。
1: 王总，咱们现在这个船，我看正在喷什么东西？这是？
2: 这是在那个网笼清洗。
1: 网笼清洗，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2: 主要的目的就是它时间长有这个微生物，在这个挂到这个外面这个笼上，把它吃掉之后吧，它这个里面会空间会好。咱们这个蓝山区的海域吧，这个水质比较好，微生物比较多，适合养殖。就海蛎子，我们叫生蚝。黄金三倍体，
1: 它和普通的海蛎子有什么区别吗？
2: 普通海蛎子到5月份就没有了，咱们这一年四季都有。
0: 五彩斑斓的海平面下，20000多目三倍体生蚝正茁壮成长，海面上是繁忙的生产场景。
1: 真的就可以这样吃了？
2: 可以吃，
3: 鲜甜，这个是完全能做刺身的。
2: 你就拿着管子给它刺干净，完了装起来，把我们拿上。
1: 真的货真价实的好吃的生蚝，太棒了。
0: 夜幕降临，烧烤店里的炉火渐渐旺盛，这里氤氲着一座城市夜间的狂欢。夏季的街头巷尾，烧烤是绝对的主角，在不同城市有着不同的形态。坐拥海洋资源，蓝山的烧烤便增添了海的味道。靠海吃海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食客的餐桌，海鲜在烟熏火燎间演变着形态和味道，融汇着蓝山人吃海的智慧和探索。

0: 客人们酒过三巡，压轴菜准备出场，烤生蚝是食客们必点的菜肴。将蒸的八分熟的生蚝去掉二分之一外壳，露出肥厚的肉质和汤汁，生蚝的鲜味被最大程度保留在半壳中，肉质浇上提前拌好的蒜蓉粉丝调料，放置烧烤架上烘烤，蒜蓉的香气渐渐融入肉质，生蚝的鲜味溢进蒜蓉。生蚝被称为海中牛奶，含有多种氨基酸、糖原、大量的活性微量元素及小分子化合物，因其口感独特、营养价值高而广受欢迎。
1: 您对自己这个烧烤的技术有信心没？信心？
2: 那绝对的。
1: 哇，这么大个儿！
2: 都是大个。
1: 天哪！生蚝来啦，大餐来啦！哎呀呀！
3: 生蚝这么大，
4: 可以，
1: 快快快吃，快吃，快吃，快吃！
3: 我没见过这什么品种啊？
1: 这个叫三倍体，可好吃了，可以尝一尝，尝一尝，先尝一尝。
3: 像泉水一样，稍微慢。
1: 有点烫啊！
0: 在夏季，三倍体生蚝主要供应至夜间烧烤市场，整个伏季休渔期，它们以特有的鲜美，绝对占领食客们的味蕾。

节气流转带来物产变化，也带给人们不同的饮食体验。从浅滩到深海，人们追随着时令的脚步，用辛劳、耐心和智慧探索食之美味，夏之精髓，为渔家生活写下

0: 抽烟不代表一定没有肺癌，
1: 长时间的用电脑啊，都会引起一些颈椎病。
2: 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3: 流感是严重的病，
2: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4: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2: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5: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6: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室，我懂得了美丽背后所承载的血汗。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7: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8: 过山车 roller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9: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放下工作，带上好心情，跟上我的步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一寸阳光之中，在一刻精致之外，总会隐藏着惊喜。也许就在下一个转弯，美好便会如约而至。潇潇洒洒看世界，快快乐乐向人生赏心悦事。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齐全的草原类型，中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距离京津冀经济区最近的草原牧场，这是对坐落于中国正北方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锡林郭勒盟独一无二的描绘。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土地上，世代生活着热情的蒙古族人，在这里他们建立过一个举世瞩目的王朝，兴起一座汇通欧亚的都城。

1263年，元世祖忽必烈定开平府为元上都，与元大都北京一同成为版图横跨欧亚大元帝国的两个中心。在那之后，这座联系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都城便车马络绎，享尽荣华富丽。但世事变迁，朝代更迭，前一刻还是钟鸣鼎食，歌舞升平，转眼已是金戈铁马，黄沙千丈。战乱中，元上都被元朝末年起义的红巾军付之一炬，逐渐消失在历史之中。

0: 昔日世人为之倾倒的上都，化作仙纳都一词，在世间兜兜转转数百年，最终映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科勒律治的梦里，继而激发他写下了《忽必烈汗》这首传唱不绝的经典诗篇。仿佛在《忽必烈汗》的韵律流转之间，原上都的琼楼玉宇历历在目，伸手便可触及。
1: 孟婷，
2: 老师您好，这原上都都把我给逛晕了，你赶紧给我匀引路吧。
0: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大约4000名北京知青来到了锡林郭勒插队，在茫茫草原上燃烧他们的青春年华。这片色彩不断变换的土地上，依然承载着他们青春时的梦想和难以言喻的经历。孙秋春在他16岁那年来到西蒙下乡，经历了8年的生活磨练，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他，依然热爱着骑马游牧与诞生在这片草原上的蒙元文化。他将带领我们穿越历史的隔阂，领略这片草原的魅力。
1: 你看，这就是大安阁。皇帝的登基和接见各国的使臣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2: 那这是原上都非常重要的地方。
1: 对，所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建筑了。
2: 咱们走吧。
1: 好。你看，这里有很多青砖，这青砖可不是普通的青砖，这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啊！你看，这儿还有一块瓦，哎，这是布纹瓦，这肯定也是当时建筑的一存下来的东西了。
2: 瓦800年
1: 了，对，已经800多年的历史了啊！所以不要小看它啊！
0: 如今的上都，只剩下些许孤垣上缠绕着的五彩哈达肃静。

0: 很沧桑，春去秋来，斗转星移，那伟大国度仅存于史书之中，只剩下洗尽铅华的蒙古族人，轻轻地将先祖的故事向客人娓娓道来。
1: 蒙古族建立的大元帝国不仅与版图辽阔闻名于世，元朝在民族政策上的开放态度直到今天也是相当罕见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建元上都时期引入了许多外族的能工巧匠，在元上都建成后，锡林郭勒草原则以他辽阔的胸怀接纳了漂泊的外族人，在此落地生根，成为当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老马家是穆斯林，祖上可以追溯到忽必烈时期迁居到中原的回人与色目人。马家祖先爱马，擅长驯马的基因在家族中遗传至今。现在老马一家人在锡林郭勒盟的多伦县经营着马具博物馆，同时也拥有自家的马场。
1: 以往蒙古人在游牧生活中四处为家，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随身携带，对他们而言，财富的概念就是身边的一切。而衡量一个蒙古人富有与否，女人要看头饰，男人要看马鞍。
2: 马叔，
3: 你好，
2: 马鞍长，
3: 你好，这是香港卫视的主持人啊，马明给介绍一下马鞍的蒙古。
4: 马叔你好，
2: 你好。
4: 哎呀，这可多形状了呢。
5: 这一个小展柜呢，就是咱们都是基本上精品，就说马座钉
4: 最好的
5: 啊，马凳不同时期的。
4: 哎，老师，我想说一下，这个马鞍子是哪个朝代的呀？
5: 这盘马鞍子呢，基本上就是代表了康雍乾盛世的时候最高的一个水准。这盘马鞍子的样子呢，就叫王子样。
4: 所以这个它是方的，刚才说那个串的工序也挺复杂的。那整个做下来要多久呀？
5: 做这么一个这个秋佩呀，应该在一个月左右。
4: 一个月做一条？
5: 啊，做一条。
0: 蒙古马鞍尤以多伦闹尔马鞍为其中极品，马鞍的制作没有固定的模具，全凭匠人多年的经验与自信亲手打造。蒙古马鞍上的一针一线都极为讲究，王公贵族和富裕阔绰的牧民会饰以马鞍各种宝石、鲨鱼皮与景泰蓝，哪怕是平民老百姓也会在其上添加一些金银饰品、羊毛毡衣来展现自己的财富。蒙古人相信，一个人的个人品味和社会地位可以在他的马鞍中表露无遗。
1: 再工艺精湛的蒙古马鞍，马背才是他唯一的归宿与衡量标准。蒙古人常说，人靠马服，马靠鞍装。外表朴素的蒙古马套上精美的马鞍后，显得格外精神焕发。
0: 蒙古人视男儿套马的英姿为勇敢的象征。这一根看似结构简单的套马杆，蕴藏着千百年来游牧民族的智慧，直到今天都难以被其他工具取代。套马是游牧民族世代相传的古老技巧。马倌在群马乱奔中穿梭，一根两丈长的套马杆子轻轻一甩，柳条编成的绳套准确套在飞奔中的小马脖颈上，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多年积累的技巧。待小马跑累了，便会停下，与生俱在的野性被套马杆一点点消磨，人与马之间的信任也渐渐开始建立。
6: 你看这马倌套马呀，非常有意思。他一般骑的都是杆子马，就是他在套马的时候吧，只要他的套马杆指着哪匹马，这杆子马呢，你就不用管他，他就会一直追着这匹马走。
1: 是啊。
6: 哎，对，等一旦这个马倌呢，把这套马杆这个套绳套到马的脖子上时候吧，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之后，这个杆子马呢就会自动站住，之后四蹄

0: 撑住地之后，
1: 哎，对，就给帮助牧民有一个后坐力，然后用探马杆给它拽住。所以你看牧民这个探马杆吧，虽然你看着它很细，前面那个杆就是一个很细的柳条，它的粗度也就跟小手小拇指
0: 特别细一圈，
1: 哎，这么细的一个柳条，所以它靠这个力的拉力来把这个哎很重的这个马就可以拽住。
2: 除了在马群中套住桀骜的小马，套马杆也可用来套住羊群的头羊，乃至驱赶分割畜群。从小就在马背上生活的马倌和牧民们，会把从未折断过一根套马杆子视为他们放牧生涯中最大的骄傲。
0: 随着养马的人越来越少，现代化的放牧手段进入草原，套马这一技艺面临自诞生以来最大的挑战。以往马背上追逐马群挥洒套马杆的英姿逐渐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片浪花，如今只能在少数牧民放马过程中仓皇瞥见。如何不让套马成为荧幕中只供人回忆的影像，是牧马人们心中最关心的问题。
2: 马就是这片草原上美丽自由的精灵，承载着蒙古人对这片土地的浓烈情结。宝格达圣山下的九匹白马仿佛跨过时光的长河而来，无拘无束地奔驰在苍茫的草原上，等待手擎九毛白道的九名骑士驾驭他们登上圣山，祭祀那守望着草原的成吉思汗侧颜。蒙古族战旗苏鲁定上的马鬃飘扬，人和马就这样结成缔约，征战四方，血染沙场。没有人知道蒙古族和马是从什么时代开始这不离不弃的誓言。或许是曾经有个白毛风席卷的寒夜，在千里荒原唯一能支撑生命延续的篝火旁，在腾格里的见证下，先祖与徘徊的野马相依相偎。从那以后，家对于蒙古人来说不只是一个偏居一隅的概念，而是马蹄所及之处皆可为家。

0: 在我们身后的就是原上都崛起的平一，位于滦河上游闪电河北岸的金莲川草原。800年时光荏苒，铜墙铁壁化为一抔黄土，看似娇弱的金莲花却能年年岁岁花开不止。
1: 战争对自然来说无异于顽童的喧闹，待战后满目疮痍，自然的使者便张开它金色的花瓣，默默修补铁蹄踏过的伤痕。但谁又知道呢？历史就是这样，夹杂着血泪苦痛被记载下来，无法改写，更无法重写。祖先遗留至今的不仅仅是这片土地，还有由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所形成的，我们称之为文化的规矩和情怀，即便在方寸之间，也能逐鹿四方。
2: 来这儿，坐着。
3: 再往这。
2: 坐着。
3: 苏姐姐，老师好厉害。
4: 老陆老师不但吓得厉害了，做蒙古象棋他是真正的厉害。
3: 是呀。
1: 运筹帷幄，行军布阵，曾经千军万马厮杀的场合演变成棋盘上的博弈，在兵卒将相群雄角逐之间，当年蒙古铁骑驰骋欧亚的雄风依稀可见。
0: 蒙古象棋与国际象棋系出同源，规则也基本相同，棋子的形象入乡随俗，演变成有蒙古文化特色的模样，就好像国际象棋中的车，在蒙古象棋中则演变成蒙古传统的乐乐车。而我手中这枚栩栩如生的乐乐车棋子，都是人手一点一滴雕刻打磨而成。

0: 老师，我发现你那时候呀，就已经对象棋非常的有执念了。为什么会喜欢象棋呢？
1: 我从小就爱好这个木雕。
0: 哦。
1: 但是我那时候我想玩象棋吧。
0: 嗯。
1: 老人手中有一两个。
2: 嗯。
1: 这个原原本本的蒙古象棋，直接想做蒙古象棋。
0: 哦。
1: 从14岁开始，我就雕蒙古象棋。
0: 14岁就做到现在，哎呀。哎，我看到这个，你知道吗？刚才我就看到这个小车了。
2: 车。
0: 可沉。
2: 嗯。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呢？它这个材质好像都。
1: 这我跟那个蒙古国的银匠一起做的。
0: 哦。
1: 它是一套故事，因为啥呢？我做蒙古象棋必须有一种，
2: 有故事在里面，有故事在里面。
1: 各种各样的，但是没一个瀑布的。
2: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
3: 啊，
1: 这四个马四个样子，
2: 哦、
1: 因为啥是四个样子、哦？这是一个老式的马，
2: 啊、
1: 一个马上
2: 对，
1: 骑了好多孩子。
2: 没有，
1: 这我就从小我们一好的人、
0: 嗯，
1: 有孩子们就骑一个马一样。
2: 对对对，
1: 啊，这个马就特别老实。
0: 楚河汉界，两军对垒只是一时，对美好生活与智慧的追求才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而蒙古象棋中早已透露出蒙古人的先见之明，对草原生活有着无限的爱恋，才使得蒙古人将蒙古象棋塑造成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动物形象。这也就是为什么蒙古文化直到今天依然魅力无穷的原因。
4: 伸手拂过转经轮，犹如拨动时光的纺车，句句经文为线，织成一幅瑰丽绝伦的唐卡。曾经的惠宗寺青瓦连绵，活佛仓鳞次栉比，现在仅有的圆迹掩埋在翻修的新建筑群中，游者的观感难免是不畅的。灿烂繁盛至极，即是衰败伪地之始，这不就是印证了佛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0: 海纳百川的锡林郭勒草原和兼柔并蓄的藏传佛教文化完满地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蒙古藏佛文化，直到今天呢，仍然是内蒙宗教文化的主流。老师，我们这都到惠宗寺门口了，您给我讲讲多伦会盟的事儿吧。
2: 多伦会盟是怎么回事呢？这是1691年康熙皇帝，在这儿召集克克三大部落的首领和内蒙的48旗王爷，在这儿来聚盟，制定这个整个清朝的这个治国方略。也就是说，他与蒙古人联合在一起。那么，为了纪念这次的这个会盟，康熙皇帝呢就在这儿用那个国库的银两，在这儿修了现在的这个惠宗，哎，对，这个惠宗寺。这样，由于宗教的盛行，使得呢这个多伦这地方的呢，成了这个藏传佛教黄教派的一个中心，这样使得呢人呢越聚越多，并且呢山西的吕蒙货商啊也都集中到这地方来进行商贸，所以呢在多伦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呢曾经一度成为中国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商贸口岸，同时呢对欧洲的贸易也有很多都是在这儿做集散的。
4: 多伦这座城镇秉承了元朝时期的开放态度，使得山西会馆成为了与惠宗寺齐名的第二个地标。雕梁画栋，飞檐凌空，极尽昔日晋商之财力雄厚。精进圣地的门楣间，山西梆子的婉转唱腔与锡林郭勒草原的牧歌悠扬交替起伏，谱成一曲民族融合的乐章。诺尔吉玛，慈祥的蒙古妈妈，蒙古人称妈妈或年长的女性为阿姬。蒙古妇女每天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挤牛奶，为家人制作奶食。放养的蒙古牛虽然看着憨厚，可远远不如圈养的奶牛那般温顺，牛脾气来了谁都没办法，只有耐心地等待小牛犊饱餐后，日常工作才能继续下去。

蒙古人的奶食文化几乎与蒙古族的历史一样悠长，奶制品的蒙古语为茶干伊德，意为圣洁纯净。无论是平日家中三餐，还是宴请远道而来的客人，白食都是蒙古人餐桌上的重中之重。牧民的家中以传统手法制作奶豆腐时，要将奶浆静置数天自然发酵，若是放入酵母等加快发酵速度的材料，则会破坏奶豆腐浓鲜的原味，欲速则不达。

0: 我们现在呢正在等奶汁跟奶水分离，然后呢奶汁在这个锅里呢继续温煮，就能变成奶豆腐了。它这是用滤开那个奶汁，把奶水先给勺开。而且它一直就是用牛粪温火煮这个奶。就这就快成奶豆腐了，它就是主要变成比较粘稠的状态，然后把那奶水给全部给拨开，一点点都要把它沥出来。我现在就搅，一会儿就能把它给装盒子里。它要现在拨到这个盒子里边。哇，cheese的味道，奶香，特别浓。哇，好香呀！奶豆腐这就做好了，要放在这边晒干。然后这个呢，就是已经晒干的样子，我要拿去切片啦。
1: 每一块凝固成型的奶豆腐，都需要历经一个小时的人手加工。对于蒙古人这一讲究耐性的民族来说，制作奶豆腐复杂的工序不只是一种考验，更是无比庄重的仪式。
0: 绵滑柔顺的口感归功于不遗余力的捶打，郁郁持久的奶香是对心情放牧的回赠。没有什么食物能比白食更能体现游子对草原故乡的思念，每一口的饱满都是母亲操持家庭的心血，以及对保留奶食品传统孜孜不倦的执着。
1: 给马儿披上亮丽的马鞍，跨上马背，锡林郭勒境内最传统的白食文化正是起源于这片山脉之下。乌合尔沁意为养牛的人，而地上覆盖着的不仅仅是饲育牛羊的茂盛草被，在阴阴绿泽之下还埋藏着珍贵的中医与蒙医药材。
2: 哎，马特人，谁呢？
1: 因为这里盛产药材，当地人也尊称乌合尔沁敖包为医生敖包，兴许就是牛羊咀嚼着草的过程中不经意吃下了这些药材，让放牧的这片草场的牛羊显得格外肥壮健康，这里才会被爱新觉罗皇室青睐，成为皇家钦定的牧场。
0: 蒙古族敖包有宗教、民间、官方之分，我身后的乌合尔沁敖包是宗教敖包，也是元世祖忽必烈每年巡幸上都与部下狩猎的制高点。
1: 海拔1673.8米的乌合尔沁敖包，也是正蓝旗境内海拔最高的敖包，耳边的烈烈寒风化作万马奔腾，仿佛亲眼见到忽必烈在这座山峰顶端检阅他那所向无敌的铁骑。

斯琴巴特尔是在锡林郭勒草原上土生土长的蒙古大汉，豪迈爽朗，把酒当歌，是我们对他的第一印象。但在粗犷外表下，却不难发现他对草原有着细腻如琴弦般的感情。琴弓往返激荡回响，凝结在蒙古草原上空千年的厚重，难以

0: 唱，诉不尽的满腹乡愁恰在喉间，叫那魁梧的蒙古汉子怆然垂首，恢弘成郭，铁蹄铮铮化为过去的音符，今天登上高山，唱着往昔的歌，不是原地踏步，而是坦然继而前行。辽阔的草原长前，蒙古人骄傲依旧，青葱踏云而过，想在最后抓住草原上一丝骏马的嘶鸣，却让它从手掌中滑走。没有人能留住草原自由的灵魂，且让它随风而去，逍遥天地间。怅然梦回，神游之际，白驹过隙，转瞬千年，任岁月匆匆，淘尽千古风流。但草原浩瀚广阔，兀自依旧。
1: 这座当年围绕着贝子庙建设的小镇，如今已是有草原明珠美誉的现代化城市。往昔遍地的拴马桩消失在高楼林立当中，但巷弄之间依然能听见马头琴声悠扬，浅吟低唱的正是这片土地传唱千年的史诗。
0: 贝子庙敖包前，锡林浩特的夜晚并不寂寞，街灯车灯霓虹灯，星目低垂，恍惚间感觉那沧海桑田既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近的是驻足于蒙古草原的土地上，呼吸着草原最不羁的风，远的是那被历史长河卷走的分外鲜明的记忆。织一张网，捞起长河中的蒙古情怀，以文化为砖土，筑起永不倒塌的原上都城。
2: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3: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4: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5: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泰山，五岳独尊，雄峙天东，中国首例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日出东方，霞光万丈，云烟飘渺，瞬息万变，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思年，千年宫阙，宏伟壮观，丰台累榭，飞阁流丹，人文荟萃，汉墨生辉，清风雅韵，气象万千，中华泰山，天下泰安。

这条街叫摩罗街，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记载着这个城市的衣食，更记载着沧桑。这些东西人把它们称为古董，而有些人却把它们看作是生命的痕迹。这里每个人甚至每一件物品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闲时我喜欢静静看着这个从陌生到熟悉的城市，我孤身一人来这里寻找答案，寻找生命中的感动与温暖。但我不寂寞，即便沿途坎坷与否，都有你与我共同守望。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超声，原点认知，从容超越，我是李永超，欢迎嘉玲。
1: 大家好，我是嘉玲。
0: 今天呢，主要我们来聊聊这个关于电影影视产业的这些话题哈。
1: 是，其实你一提到影视产业，我就先想到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剧，叫做《人民的名义》，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
0: 对，
1: 我本身是一直每天都在追着这部剧的，因为它反映了很多关于我们现在一些政治啊、反腐啊一些很现实的一些话题，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
0: 对，其实这个电影电视呢，确实挺好，除了这个反映到一些社会的这个主旋律啊、反腐的这些过程啊，更重要，我觉得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还有点燃的人民对这个影视产业的一个非常大的关注。
1: 没错，其实提到这个电视剧和电影，我就想到在今年的3月1号，其实出台了一部我国的第一部关于电影产业的法律，就是《电影产业的促进法》。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法律，有大概将近8000字啊，它可以说是对电影创作呀、摄影啊、电影发行等方方面面的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一个规定。
0: 对，
1: 您怎么看待这部法律所带来的意义呢？
0: 对，我觉得非常好的，这个应该是非常及时的一部这个，以电影立法这样的这种形式呢，对这个影视产业的这种促进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是吧？应该从法理的层面上来做了一些规定，然后呢，也用法治的手段来管理市场，就有法可依吧。这个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件事情了。
1: 对，所以当这个法律推出了之后，其实也引起了很广泛的讨论。
0: 对，
1: 包括广电总局的局长聂晨曦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解读和分析这部法律所带来的意义。我看他一共提了4点啊，我们不妨就从第一点来开始。
0: 我们可以这个聊法，我们就按照他这个文章的一个主要线索，
1: 没错，
0: 把我们观察到的目前电影产业的一些问题，或者学官样文章嘛，来探讨电影的未来。
1: 对 对, 对，
0: 我们用这个方式可以、
1: 学文件来看电影。他提到第一点就是围绕重点打造亮点，催生三性统一的优秀电影作品。那三性就包括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这三性相统一。
0: 对，是啊，其实它这里面呢，它可能讲到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一个突出主题的主线是吧？第二个方面呢，也怎么形成一个好的创作格局，再来怎么建立一支人才队伍？
1: 没错，
0: 主要这是三个方面，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讨论一下。就关于这个主题主线的问题呢，我觉得确实是，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应该有产生伟大的作品。因为只有在社会转型的时候呢，它容易呢出现一些这种
1: 精品
0: 史诗般的剧作出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显然的哈。那么因为确实在中国在这个这些年里面有大事很多啊，但也我看他这个文章里面提到了，也就是说要扣住这个节点啊，也提到很多这个关于比如说纪念意义的这些年份啊，
1: 对，
0: 建军90周年啦、回归20啊、这个等等。这除了这个节点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去挖掘更深刻的东西，就这种时代变迁里面它内部内在的这种逻辑。

0: 是什么？因为无非是在电影这个形式上面呢，我觉得无非是两个东西是永恒的主题吧，一个是时代性，第二呢就是人性的问题。这两个永远是探讨的主题。从这个角度呢，我觉得最近中国电影呢也是有一些让别人挺遗憾的事情啊。
1: 对对，虽然说我们对这个电影作品的期待很高，它也现在我们也是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历史的转折的节点，应该催生出来一些更具有正能量和优秀的作品。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的电影产业面临了很多的窘境。
0: 是啊，你看这个最近这个电影节，那个戛纳电影节，我看连续两届中国是
1: 没有作品入围，
0: 提名都没有了。
1: 对，
0: 不光是这个主竞赛片呢颗粒无收，其他单元全部都剃光头啊。我觉得虽然影星去了一大堆，但是呢这个完全你演这个入围的机会都没有。
1: 对，
0: 我看最近的这康城这个评委呢，就直接说了中国电影太商业化了，就一句话就把你给批了哈。
1: 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跟中国现在这个电影市场，我觉得也是很不相配的。现在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是号称全世界第二大了。
1: 对，
0: 2016年的时候呢，我看一些数据，它已经是影这个屏幕的影数量呢，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哈。因为中国是肯定了，中国市场第一就必定是世界第一。
1: 对，
0: 所以这个确实是应该有相应的作品可以来呼应这个时代的这种转变。我知道，记得好像这个习总书记也说过嘛，应该有创作史诗的雄心，这应该是我是给很多的创作人员呢提出了一种期待哈。这是关于在题材的这个方面。第二呢，可能在主线的方面，第二在这个讲这个创作格局的问题，我觉得确实在不同的一些题材意境啊风格样式，电影应该是有越来有越多的突破的。最近我注意到一个片子，我觉得挺不错，像冯小刚那个《我不是潘金莲》啊，最近也拿奖了。
1: 对，
0: 其实这个刚开始出来大家可能也不太以为难，觉得他就是把这个屏幕变成圆形的。
1: 对
0: 啊，所有的图像呢都在这个圆形里面实现。我觉得这个可非同一般。你看我们原来习惯看宽银幕啊，现在变成是可以这样来表现
1: 圆形的，
0: 很快将来有菱形的，有三角形的，也就是电影的表现的形式它确实是可以不断打开你的思路的啊。这是一个在创作格局上面。那么人才队伍呢，这个确实是中国应该现在导演算第六代了吧，演员呢、现在也都层出不穷的哈，这种明星啊。上次你还说过你们那个也有很多学电影专业的。
1: 对，其实对啊，关于这个电影人才的问题，虽然说我们前几代的导演的确有很多非常好的作品和一些精英的导演的出现，但其实近两年来因应这个电影市场，刚才您也提到了非常的商业化啊，其实我身边有一些做导演的朋友，甚至是学电影专业的朋友，都是因为不是很喜欢现在整个电影圈的这个氛围而纷纷的转行。对，
0: 其实有一些对，也是一些极端的例子了。也有很多学电影人就没有从事电影
1: 啊，
0: 也有很多这个不是电影专业的现在纷纷杀入这个电影这个市场。
1: 是，
0: 你看这个演员也当导演了，王宝强当导演，
1: 韩寒，对，
0: 很多还有很多企业家也都砸重金在投入电影市场。这里面确实是一个人才队伍的一个培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这个市场它也不能是一个所谓的一些名牌大导演或者一些大资本所垄断，它应该有很多的新的力量啊，新的人才出现。像我最近看到那个毕赣，1989年出生的，好像原来是山西传媒学院毕业的嘛，最近有个作品叫做路边野餐
1: 啊，
0: 他以新模范现实主义的风格呢拿的金像奖的
1: 金马奖
0: 最佳电影导演奖嘛，还拿了那个
1: 新导演奖，
0: 还拿了这个洛加洛国际电影节的最佳新导演的银霸奖。
1: 对，
0: 其实呢也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优秀人才，
1: 但是我知道他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啊，
0: 对，
1: 几十万的成本取得这么好的
0: 成果，是，而且还是非常低的成本去，也就是一个小成本电影的问题。现在说话叫小院线嘛哈，我觉得这些方面是应该值得去鼓励的。像前不久大陆有一片也比较火，像吕德水，以前也是演了半年多的话剧吧，现在改编成电影也非常火爆，票房都过2亿哈。所以在这个电影人才的培养上面，我觉得也是确实要落到实处的。我也知道现在很多

0: 像那些那个各地这个优惠政策，对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给予很大的鼓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1: 刚刚我们谈了这么多怎么出精品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就回到这个局长对于文件的解读。他提到的第二点就是怎么做产业的问题，他提到就是增强文化自信，做强电影产业和提升核心的竞争力。那所以怎么把这个电影产业做大做强？
0: 是，我觉得他这个部分主要我应该讲的是电影产业啊，自信的问题我觉得在后面再讨论。
1: 好，
0: 就是我会讲这个，你讲产业呢就三个环节嘛，一个你的生产，这个电影产品的生产怎么投入的问题，第二就是一个渠道这个、院线的建设问题，第三就是这个销售你怎么一个回收的模式的问题啊，你想这个三个环节嘛，主要是这样。当然现在它里面呢，我看它文件里面也提到了很多用这个怎么用足财税啊、金融扶持的政策来完善投融资的体制，降低市场的风险。那么这个当然说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倡议哈，那怎样去用足财政呢？怎么去对电影进行这个扶持呢？也有很多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地区呢也提出了很多的优惠的财政优惠，像电影的补贴啊，启动基金的补贴，包括票房的这种补贴，税收的优惠，好像有很多类似这样。我觉得这些方面都很好，应该是如何让这个生产商嘛，像强产业哈，
1: 对
0: 电影的这个制作商呢，能够减少风险，这个是一个方面。
1: 您提到了很多优势，但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的存在。比如说现在一些高规格的和技术标准的影片数量很少，关于这个中小电影的成本其实它的销路就不是很好。
0: 对，那这个你说那个技术标准高的那些呢，它其实就投入很大嘛，这个就是一个市场风险的问题。一般的这种小企业或者小电影公司肯定怕干不了，那么小成本卖不动，就是我刚刚说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一个渠道建设的问题。现在很多这个渠道呢，我觉得不是这个什么小而散的问题，我反而觉得是一个被垄断的问题。你也知道前不久这个冯小刚跟那个万达
1: 啊，
0: 就还猫上了哈，说这个为了这个潘金莲没有排练，
1: 没有排到万达这个院线，没有排很多。
0: 还有那个吴天明那个《百鸟朝凤》，那个方力还下跪哈，这个就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一些院线呢还是比较集中的，被一些这个经营集团呢基本上是垄断的。但如果这个局面不改变，那你怎么办呢？你一个电影出来，你最后你的先发费用，你哪有这么多钱去做先发呢？
1: 是，
0: 那还不是处于这种垄断完以后，你不可能竞争，哪来的百花齐放呢？百家争鸣呢？那就成了一个空话了。
1: 没错，
0: 是吧？再来一个就是一个销售，刚刚讲做大产业，这还第三个环节就是一个销售，一个利润回收的问题。我们知道前不久也出了很多事情嘛，这个像这个票房造假。我看也查了，
1: 对，有326家的影院被严厉处罚了。
0: 是，你看这个像这个，叶问三啊，什么那些电影，很多票房造假，这些它涉及到一些资本运作的一些幕后的问题在里面。所以呢，这个这当然是要规范市场，不可以都灌水了，你等于是把市场搞乱了嘛，所以在这个回收模式这个问题上面呢，也是值得去关注的啊。那么就是除了这个院线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互联网播放平台，那么现在很大的也是几家，爱奇艺啊、腾讯啊，那么一些收费平台。我最近也注意到，像这个欢喜媒体，香港这个主板上市公司，他们也在推出一个电影的这个收费的这个播出平台。我相信这个互联网这个平台的运用，也对这个有形的哈院线的这个垄断呢，会起到一个分流的分散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块的发展上也值得我们加以关注的。
1: 刚提到很多关于电影产业的问题啊，那对于电影企业的这个发展您怎么看呢？
0: 对，那这个电影企业我觉得跟这个其他的这个企业是有相通的道理嘛。我们现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已经积累了很多这种企业这个管理啊、市场管理的经验了。那你同样的，现在龙头企业啊，属于国企了，再来就是合资企业了，再来是民营企业嘛。中国现在这种经济体制里面，无非是三种方式嘛。那么在电影领域里面也一样啊，你现在很多老的电影那些厂，像八一厂啊、长春厂，很多那些国企，那么这些国企现在呢，我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更多的这些这个发挥出很大的功能，反而是很多民营企业一些很多独占鳌头啊，这个那么这个发展是不平衡的嘛。比如在中国这样一种体制里面，

0: 这主打力量，你的龙头老大这些企业里面没有推出很好的作品，那原因何在呢？啊，我觉得这个应该电影总局应该好好去也是去做这样的构想。同样的，那些民营企业，除了那些上市公司，一些电影不管是国内的还是香港的一些电影上市公司企业之外呢，还有很多那些民营小的电影企业，那么这些怎么加以扶持？就所以说，在电影企业这个方面呢，跟在其他企业领域里面是一样的道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大家好，欢迎回到文化超声，我们接着聊天。
2: 其实我们上半集啊讨论了这个文件中提到的关于如何打造精品的作品，然后如何来打造一个好的电影产业和电影企业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文件这第三点，就是关于简政放权、规范秩序还有营造良好的产业环境的问题，这点您怎么看呢？
0: 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政府的这种管束功能哈，这应该放在什么位置？要懂得管，还要愿意管才行，是吧？现在其实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一些在电影这个环境、产业环境的时候呢，我觉得现在呢是过于集中。你看现在任何一部好的电影，基本上就是在大导演啊、名导啊，是吧？大资本呐、
2: 啊，对，
0: 大明星啊，这三大基本上才能就最有效的集中社会资源嘛，才能出很强的精品。这本身是确实是一个商业的一个规律吧，哈，因为你这些都好的因素都叠加在一块儿了。但是要注意反映到另外一个方面，其实这种情况有可能呢，也能变成是一种电影呢，成了一个这些玩家的吸金工具啊，是吧？反而离市场。你人民老百姓是我们刚刚你讲的三性统一，这个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离这个可能就会也就会更
2: 越远，
0: 会更远一些了。那么这个因为电影产业它如果现在我觉得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东西，是吧？因为我们说这个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它通过从实体经济啊，到资本经济啊，到这个品牌，到这个虚拟，也会有这样一个逐步的过程。那么中国的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在飞速成长，所以在中间可能会跳过去很多。所以现在这个我觉得在基础产业的这些还没有非常做得很扎实，但现在在虚拟经济、在品牌这一块呢，已经是如火如荼了。所以现在一些大牌明星现在纷纷入电影公司啊，名导持股，
2: 对啊，
0: 那么这个大资本这个注入一动动一个电影之后，又提的这种什么高科技啊，可能在造价成本也很高，那么你这样这种产业环境，我觉得还是比较不够
2: 完善，不够成熟，
0: 对，不利于更多的创作人员或真正有创意的东西在这里面能够实现的，
2: 没错，
0: 会基本上很容易被扼住掉了。归根到底，其实这个知道问题的所在，要懂得管，愿意管，而且还要管到点子上，我觉得才有可能营造出这样一个产业环境吧。否则的话呢，只能是一小撮人在那里玩嘛，
2: 是
0: 叫玩电影是吧？变成是大家一种这个制造富豪或者是吸星的吸金的工具，
2: 对啊，
0: 变成是这样。那电影，我们说电影本来它应该是一个艺术形式里面非常
2: 最丰富的、
0: 最有表现力的东西。那如果它变成是少数人在玩的东西呢，那这个就有点可惜了。
2: 没错啊，
0: 就没有办法真正体现电影的魅力了。那电影产业促进法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2: 对啊，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
2: 对，希望它真的能达到一些效果啊，让这些不要沦为空谈。刚您提到的电影的确是一个非常有综合感染力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啊，那它和其他的艺术表达形式有什么不同呢？
0: 是，我觉得确实电影是很有魅力的哈。我们都知道这个一般讲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哈，这个六观，电影是起码调动三四观嘛，不像书，不像这个你是眼睛看，这个脑子想，他你眼睛看，耳朵听，脑子想，现在这个 3D CD 啊，连这个喷水香味都可以给展现出来，所以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可以有丰富表现力的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用好了，确实是我觉得太可惜了。确实我相信这个随着电影

0: 这个工业的这个发展呢，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的体验。我注意到最近像马云在一个 IT 领袖峰会上面也讲嘛，就是未来30年，它不是力量的竞争，也不是知识的竞争，而是这个服务别人能力的竞争，也就是体验的竞争啊。我觉得他这个体验这个用得很好，所以电影刚刚说的，你在六观里面、感官里面能调动视观，那当然给人的体验是最丰富的。所以这个电影市场呢，是绝对大有可为的，是吧？它比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比戏剧啊、书画、啊、话剧啊、音乐啊什么那些，我觉得它更丰富。
1: 对，更丰富。
0: 所以这个电影出圈法，我是觉得非常及时的。也不应该在这个放任啊，不应该处于这种无法无序的状态，应该是集国家之力去加以引导的。
1: 其实关于电影产业促进法，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内容，就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交流合作，还有有效的传播中国的文化。
0: 特别是我看他提出来一个叫中国电影普天同映这样的一个放映计划，来围绕着这个一带一路的建设，包括跟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啊，要打造10个品牌电影节啊，这些计划我觉得非常宏伟，也是令人振奋。但这点也给我们提出了另一种期许或者期待。我就讲说，有时你看在中国电影跟这个一些发达国家一些电影的这种对比的，我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受。当时在放《阿凡达》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多火啊，
1: 是哇，
0: 所有人这个万能空巷都有。我们正在播的一些电影，可能是还是一些宫廷的一些这个
1: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
0: 对，所以我经常说，我说人家已经把这个在仰视星空，在探讨人类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老是低着头在回顾这些宫斗啊，宫廷的内斗啊，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讲，确实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促进这个交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以前的我们有做过一期讲，是吧？就是应该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文明主张啊，
1: 对，
0: 是吧？要发出中国的声音，对文明的理解，对文明的主张啊，那么这个就应该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不仅仅是复古。是吧？他不仅仅是回到这个一定要穿上这个古代的衣服，一定要这个留着长辫子，然后才去讲叫中国传统的故事。如果是这样理解，我觉得太狭隘了。我觉得它不是一句空话，是一个真正要深入到这个现在时代的变革里面，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这个对很多事情的理解，甚至对人性受到的冲击。特别我们现在在讲说，一些什么信仰这个回归啊，道德重建啊，其实就说明这是人的很多的东西被是有所刺激的。我们说这个不离开两个主题嘛，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个是人性的主题。如何去强调大爱也好，强调这个对人性的一些弱点也好，这个进行刺激你，让你有所反思。而且这些东西呢，可以是中国故事，它代表了中国的一种文明主张，也才能看到真正的中国内涵。啊，一定不是拍个古装戏，也一定不是仅仅是谍战片，仅仅是这个，大家已经真的是
1: 就看了很多了，都已经觉得厌烦的那种题材了。
0: 有个朋友做电影制作的，他说现在就是拍这个东西，因为电视台他收这玩意片啊，就是这个没问题，这个又是抗战片，又是谍战片。其实真的，中国电影应该回到百姓的中间，应该反映出社会生活，反映出人性的这种光彩，或者是要渴望的东西。我记得在佛教上有个叫人间佛教，多么希望电影叫人间电影啊！不要把束之高阁成为少数人玩的东西，应该它真的是跟人民的生活同命运，应该这样的吧。
1: 其实关于中国电影的这个事情一直被不停地探讨跟讨论啊。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电影是《狂野时速8》，我也去看了，的确是这部电影它的大场面啊，很多人眼球，这也引起了电影一些专业人士的讨论。他们就认为中国电影发展成为重工业的电影，这个趋势势在必行，您怎么看呢？
0: 电影当然好看了哈，狂野时速也说明它有这种市场基础。
1: 是啊，
0: 但是如果因此呢，提到中国电影要是以重工业电影这种做一种趋势呢，那我就非常的反感。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也注意到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在倡议。其实他也提到，大家都知道阿以诺这个在文化工业的批判里面，文化超市。

0: 好像第几集第八集第几集也做过这个、嗯、其实这个文化工业这个已经1936年你看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呢这种标准化规范化的东西或者是以工业化的生产呢去变成是一个可以快速复制的东西，那当然以前的工业化是跟现在的工业化是不同的理解和内涵的嘛，现在一些高科技啊科幻啊所以不能排除它是人民在这种好奇的心理它需要满足啊，但是呢如果把它完全的电影的发展呢完全以重工业这个角度大的火爆大的特技大的科幻然后成为一个电影的取向，我觉得这个也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小人物小故事呢就跟前面我们提到的吕德水也好这个乘风破浪啊现在韩寒的也好，有些小成本小制作真正能够走入人心的入心的那个电影，我觉得一定是要加强的才能够真正反映到百姓的生活，如果仅仅是还走这个重工业电影的道路，我觉得别人都已经在防范这种危机几十年了，到今天我们的后期发展呢应该要有这样的眼光，一方面当然知道这个市场另外一方面更重要是要培植我说的这种更加入心的这种小电影更加这个刚刚提到的那个路边野餐也其实上也是很简单，我没有看到更多的高科技的东西在里面，
1: 但是它反映了一些人性一些很珍惜很珍贵的一些故事，
0: 对要能够入心的东西，
1: 对
0: 所以这个我还是觉得要引起警惕的，不能把这个电影这个产业呢引导成电影工业甚至引导成电影的重工业，那我觉得这个根本不是电影出现法的本意，这个方向这种导演呢放我看放在这文化产业评论里面长篇大片的文章在倡导这种呼吁，我是极其的这个反感我觉得这个不小心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重蹈覆辙，实际上因为中国刚才说的要讲中国故事主张中国文明有你的很多的东西可以表达的，我相信这个你在国际电影节上面你不能够入围不是以你的高科技水平不够或者不是你的重工业电影表达的不够，我觉得是你对人性的刻画不够，你不能打动人，你看真正很多拿奖真正的电影的话完全是属于高科技的那个只是一个阶段，更多的是一定能够打动人心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以正视听借此机会我们多讲两句以正视听
1: 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很丰富的内容啊，请您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
0: 那其实我们不是在做总结，我们是在读文件
1: 看电影
0: 哈，因为是今天是学文件时间哈。我觉得确实也希望这个中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呢的出台，能够把中国的电影发展的引到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路子上面去，希望它能够大显神威。其实呢中国电影让人是非常的喜欢，让人也这个痛并快乐着也看到很多这种窘迫的这种情景所以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寄以厚望，
1: 是期待中国电影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0: 所以我们呢虽然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但确实关于中国电影的痛痒，我们希望看到越来越多好的作品你也可以拍电影我也可以拍电影，每个人都可以，这是一个表达的工具，如果中国电影走到这样的一种层面的时候呢，我相信那一定是真正的百花齐放
1: 好的，谢谢博士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0: 我们共同期待

0: 事。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我叫周振华。
1: 我们是川剧传承人。
0: 川剧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川剧是非常有魅力的，它里面的一些表现形式代表我们四川人的一种豁达、积极向上的那种精神。我们家里面呢，对传统东西呢，我父亲是习武，我的爷爷是武，然后我的爷爷的上一辈呢，他们又是戏，所以说我们传承下来就是要么就是习武，要么就是习戏。华华在一岁多两岁的时候，他看在家里面那种刀啊、棍啊这些，就觉得哇，好帅好酷，两三岁就跟着我练。但是我们做传统化的人，大家都知道，师傅和父亲这个角色，你没办法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归纳统一的那种。平时就是翻云师兄带着他练啊、唱啊、打啊这种。这句什么穿的高腔？好，马上给爸爸说，媳妇考的哦，
2: 媳妇考的哦。
0: 但他还是非常的什么呢，在中间那个阶段呢，就觉得不想练，为什么？太苦太苦了，这个是很正常了。
3: 这样子可以下，反正我在这是没人拿个一号就回来到了，这个慢慢来就行了哈，慢慢练就行了。有个动作哪个像这动作像棍杆不管都是翘手翘脚的打，嘿嘿。哪个字的一号就会嘛，晓得不？你信没有？
4: 二、三、四，蹦。
2: 最开始学习的时候，感觉很苦，肩腰腿胯练起苦。一个小时40多或者50多，哎，我觉得。

0: 看着很酷，我还是要交给我后代，教我后代川剧。我爸爸的爸爸传递给我的爸爸，我爸爸传给我，那就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就传下来了，所以我得把它传下去。
1: 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川剧，热爱川剧，我从5年前就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开设账号，
2: 那没想到在受到大家的关注，现在全网的话有600多，近700左右，更多人了解川剧，爱上川剧，所以说我就感觉自己挺做这个事情挺有意义的。一直以来有很多川剧人老前辈就为川剧付出了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作为青年演员，这批90后、00后就有一种使命感。
3: 说川剧脸谱是个必修课，今天哥哥就给你画一个川剧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张脸谱，紫金老伯的脸。
2: 像华华这批10后，川剧未来的希望就在他们身上，把我们这种老的东西呢，然后交给他们身上，然后让他自己去发挥他们的空间，让他们去想象、去创造和创新。

是有24个人，所以叫24妓院。大家看我们。

0: 享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这条街叫摩罗街，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记载着这个城市的衣食，更记载着沧桑。这些东西人把它们称为古董，而有些人却把它们看作是生命的痕迹。这里每个人甚至每一件物品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闲时我喜欢静静看着这个从陌生到熟悉的城市，我孤身一人来这里寻找答案，寻找生命中的感动与温暖。但我不寂寞，即便沿途坎坷与否，都有你与我共同守望。
2: 夏天的清晨，在绿色之中舒展着这一天的开始。清晨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学瑜伽只是偶然，不是表演，也不是艺术，为了宣泄过多承载的压力。瑜伽是一种生活态度，用感觉和意识引导着肢体进行极限舒展，用痛感舒缓生活的麻木，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3: 从微光到闪亮，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现实那闪耀的灵光。
4: 我是刘亚涵，
5: 我是王小庚，
6: 我是杨洋，
7: 我是吕莎，
8: 我是魏菲菲。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9: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4: 再次举行会晤，
10: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4: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8: 及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9: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11: 蔡嘉玲香港报道，
12: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3: 关爽北京报道，
14: 岳林军香港报道，
15: 陈千里上海报道，
16: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7: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9: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4: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18: 欢迎收看《
4: 港视五新闻》，
7: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19: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20: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

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从第一颗茶籽落地生根，一甲子风雨兼程。蓝山茶从品种单一到品类丰富，从名不见经传到茶中新贵，斑驳大地上青翠弥漫，翠从何来？品一口香茗，找寻答案。中国人对茶的爱延续了几千年，从魏晋时期至今，品茶、吟诗、作画，文人墨客借茶歌咏抒怀，无数氤氲着茶香的诗画名篇流传至今。我们不难发现古人对坐品茗的场景。这一传统从古流传，如今也成为了茶人们交流茶艺、品评茶叶质量的常见方式。暮春时节，茶树吐翠，蓝山茶进入了大量采收期。随着新茶上市，蓝山区巨峰镇

茶友间的品茶交流活动开始变得频繁。绿茶、红茶、白茶，不同品类的茶叶在茶艺师的手中浸润出最醇厚的滋味。

0: 双方都对彼此的茶给出了较高评价。而一口品质好茶，离不开蓝山这片沃土的翠绿底色。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露之消降，在这个位于世界三大海岸绿茶城市之一的产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的茶叶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所制绿茶被誉为中国绿茶新贵。近年来，蓝山区为擦亮茶产业的金名片，推出茶叶溯源码，茶叶生产更规范，实现了从茶园到茶杯质量安全的全程可溯。南茶北饮60年来，从单一绿茶到形态丰富的茶产品，蓝山茶产业正在蝶变，提升绿茶，培育抹茶，发展白茶，蓝山茶品类正在一步步完善。风起云涌的茶叶赛道上，蓝山持续深耕。日照茶叶科创示范园内，无性系茶树种苗向阳而生，北方最大的茶树种质资源库正孕育新奇。独属于蓝山的更加抗旱抗寒的茶树品种即将诞生。北方有佳木，蓝山出好茶。一垄垄翠绿茶树蜿蜒生长，如同大地的指纹刻印山野间。提升品质，扩充品类，打造品牌，蓝山茶的翠绿底色正不断擦亮。
1: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1: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你要随便拿一个笔啊，你简单做一些初步的作品，嗯，门槛很低，嗯，这个就像那个弹钢琴一样，嗯，你弹出声音是很容易的，嗯，那弹出作品是比较难的，嗯，这个肯定要很多年的磨练和这个培养自己的一个艺术的心。达到这么一个高的境界的话，需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些训练，什么样的培养，然后呢，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自律呢？
1: 真正的东西哈，就在于这个创造者的内涵，内在的思想，
0: 有的表达，对吧？而不只是声音或者是画面。
1: 画面，你假如说，钢琴的，刚才说的非常经典的，那弹出声音很简单，弹出一篇作品也不难，弹到比作品还要经典的是艺术，
2: 对，
1: 美的欣赏，美的感受的时候，它就又不同了。那么书画的东西呢？我觉得哈，首先一幅作品的创作达到极致的，达到巅峰的艺术。就是一个艺术大家的内在的思想和灵魂的碰撞。那么当然，思想和灵魂的碰撞就是作品的内容。假如说我写了个东西没有内容，我估计我今天写个书法，就像古人啊，我是古人，我写个东西你不认识，你写个东西他不认识，我估计转一圈今天没有书法啊。因为谁都不认识了，就没有书法，更谈和什么什么书体就更没有了，就是说它的内容一定要和形式统一，没有内容的东西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的东西一定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东西这个艺术一定没有生命。
0: 所以为了达到这个，你要对自己有特别的苛刻的要求，对吧？不能就随意来，还是要按照就是你要交流的人，你的读者，你的观众，你要知道他们的期盼是什么，要知道他们怎么理解你写的字，是吧？
2: 对，我觉得刘老师是用更就是以大家的身份给我们分享，就是说如果想成为这样的大家需要什么。那我自己身上有一个小例子可以跟您分享一下，我自己呢就是很小时候，特别是现在的父母啊，也很爱让孩子从小去练一些才艺嘛。那我是六岁的时候被我妈抓去少年宫，说你学中国画吧。我还真的去学中国画嘛。然后我学了五六年的时候，我其实很痛苦，小的时候不懂，老师在上面教先学画葡萄，怎么调呢？老师就告诉你，你要挤多少下的红色，再挤多少下蓝色，就完全是
0: 工，是个配方啊。
2: 就是个配方，你教你的是一个方法，老师说这样教，那我就这样画，可能我画出来和老师差不多，但是我在想我为什么要这样画。慢慢随着这年纪长大，我会觉得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书画，是需要人生的阅历和经验的。我需要看过祖国的山河，我才知道这个山怎么画，水怎么画。现在看一些大家的名作，每个人可能同样的风景画出不一样的感觉。这就是刚才我听您分享的，就是每个人是我执笔来表达我的内心，这个是每个人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说要求那么小的小孩子去学中国画，我只能学技巧，我只能学出技法的
1: 、
2: 对，就是这样。
0: 好，但是我认为说舒老师你前面说到的就是这个怎么样才能画出一个葡萄
2: 啊？对，我就
0: 但是轮到你想画出一个葡萄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谢小时候有这门课呢？
2: 会，
0: 对吧？因为对，这个是内容和表达之间的关联，其实是互补的，两个方向都
2: 先学技巧，然后等到你慢慢有阅历之后，你再去反思当时老师为什么教你，然后或者是我自己要怎么表达的时候又不一样。
0: 其实我觉得很多艺术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最好看的舞蹈表演是看起来很容易，对吧？其实是经过了多年的训练才能做到这么看起来容易的效果。对了，所以我们就介绍一下哈，就刘老师就是当代书画大家哈，诗词书画作品呢曾得到了南怀瑾先生的非常非常高的评价。我来说一声哈，就是前有古人后望来者。我想问问，就是您和南怀瑾先生是怎么样的一个结缘，能不能给我们分享这个故事？
1: 实际上在中文大学他原来有一个工作室，有一个工作室也是我那次讲课，他在下边还进去听了有20多分钟，快要说连他进去我看到的时候就20多分钟，别人说他坐了有40多分钟啊。老乡也挺高兴，后来他就上去又讲几句，完事把我叫到他那工作室啊，就说您有什么想法，

0: 我就谈到了我最近的想完成一些着作哈，包括字典的，包括这个纸上相逢，还有我说我搞了一些国学的品鉴的东西，他说你国学品鉴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说有国学品鉴、诗学品鉴、联学品鉴、词学品鉴、赋学品鉴，我搞了那么几本书哈，那个时候已经完成个五六本。到现在可能有十几本，那老先生就问我，哎，你有什么要求没有？我说老先生，你给我写个什么东西哈，我提个词哈，鼓励我一下哈，很有意思啊。他跟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啊，书名就叫《赋闲杂忆》哈，那个纸上相逢旁边是他写的《赋闲杂忆》，背面就是那个前有国人后往来的。他谈到那写的时候，他就说，你是这样，我给你提个东西哈，那你拿张纸，我拿张纸，就写那个赋的时候，赋闲杂忆。他说你先别说话，我给你，你也写一个，我写一个，看看我们俩想的一样不一样。他就写出来一个正赋的赋，我写出来也是正赋的赋。后来老先生说，肯定让任何人写都要写文赋
1: 啊，我也想到的是那个做赋的那个赋。
0: 他问我，我说你老先生，你为什么这么写？他说我得先问你，因为我在想你让我写什么样的。
2: 一起来是一个挑战哈，一个陷阱。
0: 结果我说我是闲着没事儿，就想喜欢文化哈，就喜欢文化艺术嘛，我就想谈论一些这方面的东西，那就对了。他说你要写那个赋，我可能就不写了。
2: 那么我们特别想就是欣赏一下刘老师的一些作品，然后呢我们了解一下就是背后的故事好不好。
1: 那首先就是我听过说刘老师之前呢去沈园去了好几次，然后每次都能做出一个有不一样的心境吧，是不是？然后有不一样的作品出来。
0: 绍兴沈园去过三次，去的时候我记得九几年也去过一次，2000几年去过一次，九几年去了以后啊，去了以后就想填那个陆游的《钗头凤》。那第一次去呢，就写了我刚才翻到了那个山盟无奈锦书在。为什么写了这个呢？也是想到哈，你看陆游和汤婉那个时代哈，家里不同意就分手了。完事以后这种情感啊，都很非常痛苦的啊。我最后就写一篇，山盟无奈锦书在，山盟海誓喊了半天，最后也没有，也无奈啊，没有办法。最后为什么呢？锦书在是因为锦书就是原来那个好像自己啊，那个写的那种哈，永远不变的那种情书一样啊。
1: 情书还在。
0: 山盟无奈，
1: 对，
0: 锦书就是锦书还在。
1: 誓言不改。
0: 昔日沈园，后来想昔日过去的沈园吧哈，旧池台一看哦，以前的老池台还在。一曲钗头千古梦啊，千古韵，唱穿悲剧不重来，就想起他那一曲钗头千古韵，唱穿悲剧不重来。当时就这首诗出来了。有一年搞展览。在西湖中心，西湖美术馆，我就请了这个中国书协的副主席，还有两个什么博导，叫陈振莲一个，陈玄峰，还有王东龄，请他们去了以后，他说这次来不出去转转吗？我说正好想转一转哈，他说拉你到兰亭，去转一转。结果走去兰亭的路上，他说那边就是沈园，你不去吗？当时沈园在重修，沈园在重修，我这一看，他说现在那个正在重修，完了以后哈都可以进去，我突然间感觉就来了，几次想写，那个感觉不到，你写不出来哈，突然间一看外边那个围墙全是给拦起来哈，正在那什么，但是呢门口那两块大石头，那个浙江不是叫说人的缘分断了以后叫断缘，他们读的话不叫断缘，是断云，但石头放在那儿呢，就在门口中间那条缝还在，据说是陆游和汤婉分手以后一个雷劈，那个石头就断了。据传说，据传说
1: 啊，
0: 他说，重修了，你不想进去吗？但是我们走到那儿哈，人家他又怕不让进哈，我们就说先回来再说哈。但是我作为称号，那首词就出来了，我喝了一首就。断云卧，因为他那石头还放在那儿，叫断云大石啊。断云金飞左，宫墙不见柳絮落，因为老的宫墙已经包起来了哈。但是正在柳絮里，那时候它还在落啊。完了，接着是我写的是孤鹤见哀鸣怨，欲堵石叟，因为当时啊，孤鹤见就是他们那种，

0: 分手以后，
1: 嗯，
0: 陆游和唐婉那种悲凉哈，就像那个孤鹤哈哀鸣那种叫声音一样哈，所以说我就想到了孤鹤见哀鸣怨，欲睹诗叟，就想来了想看看老诗叟哈，有此未面，
1: 嗯，
0: 汗汗汗，哎。正好那次呢，就是因为感觉到了，又想起了那个词，晚上又说是，哎，你不进去转吧，正好，哎，那种情节写出来了。
1: 嗯、
0: 还有一首，我就是有一次我在上海，
1: 嗯，
0: 搞一个也是上海一次访谈，搞一个展览，
1: 嗯，
0: 完事以后呢，一朋友开车送我去杭州，突然间就朋友就说，哎，刘老师，你不是说，几次说去沈园，那去了没有？就问我，哎呦，我说怎么？他说沈园就在那就在旁边，
1: 就是路
0: 从那过呢，哎，高速上嘛。
1: 这首更有一点就是悲凉的一种。
0: 你别说，
1: 刚才那个就是更婉约，就是
0: 这么说，这首应该十几年，快二十年了写的，十几年。
1: 一年中秋节嘛，十一年。
0: 那十几年了，
1: 十一年。
2: 这个我觉得和我们前面说的一个话题非常的相似，就是好多年的准备，多年的这个磨练。它其实呢，就是一个刹那，一个瞬间的一个灵感来了，然后就是因为外围的一些因素，还有眼前的一些画面，就想起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些艺术表达。如果不是所有的那些元素到位的话，就不会有这几句话了，就不会有这个诗了。
1: 听说刘老师之前在五台山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长的对联，是吗？
0: 哎，那个人，那个人到现在还成为五台山之最，
1: 知道吗？
0: 哎，很奇怪的。这个对联啊，也有意思啊。
1: 嗯，
0: 我记得是九几年，我们赵老先生哈、啊，赵老，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主席，他就说，哎，少英啊，我们岁数大了，你到时候跟那个灵峰寺写个转个联儿。结果呢，两个月过去了，我突然就把这事给忘得一干二净的。晚上回去啊，到屋里边就翻那个给了我那些资料，啪啪啪一翻翻翻翻。哎，翻完以后，我经常在枕边放一张纸。翻完以后，迷迷糊糊睡着了。睡着一晚上，全是在寺庙里看对联，甚至有几副对联我都背过了。
1: 哇！
0: 看完以后就梦里边背过了。第二天早晨还没睡醒，他们就敲门去了。他们直接奔屋里就去了。去了以后说怎么还没写呢？明天咱就去了。我说哎呦，那怎么着？还这赶紧起来，哎。哎，说这是什么？枕边哈，一张纸乱七八糟。哎，他说这不就那帘吗？啊，好，开着车要到五台山，刚到了以后，那个师傅叫妙生法师，完了，一看，哟，你怎么写这么长帘？太喜欢写，我也写一副超过你。哎，我也写个比你还长的。哎，他就问我们多少字？
1: 哎，真的，我都不知道多少字。
0: 问我们多少字啊？
2: 嗯，
0: 我们几个三个人啊，都在场全愣了，
2: 都没数过，
0: 都不知道多少字，非常奇怪啊。跟你讲，他就开始数了，一数你知道是多少字吗？
1: 四十。
0: 八十四个字。
1: 加起四十啊，那就八十四啊，
0: 上联四十二
1: 嘛，
0: 上联四十二，
2: 好，
0: 八十四个字，这师傅扑腾就跪下了。哎，我们都说师傅，你怎么能跪下干什么？
1: 大礼。
0: 他说啊，第一，他是修大悲咒的，大悲咒是八十四个女菩萨的名号，整个五台山就他修大悲咒。更奇怪的，他说这几天跟八十四飙上了，他讲完这故事才起来的。他说前几天从广东来了八十四个女的，两个大客，大客车啊，大轿子车哈、啊，一个车能装四十多人，可偏偏一个车装四十二。到了五台山，整个五台山。几百家上千家寺院，好像是啊，具体多少我不知道，反正几百家都有了啊。就他是修大悲咒的，这八十四个女的哈、啊，哪都不去，就到他那儿去。
1: 嗯，
0: 每个人拿了200，那个时候200块钱算起来九几年，100块钱给师傅搞法会，
1: 嗯，
0: 另100块钱给师傅就是供养。结果去了八十四个女的吧，
1: 嗯，
0: 偏偏又去了八十四个高僧。奇怪的是，就跟这个八十四标上了。我没什么记忆力哈、啊，经常就忘记了。但是呢，这些哈、啊，
1: 记住
0: 能让我心动的哈、啊，
2: 这就是难忘、哦，
0: 哎，难忘的哈、啊，确实难忘的。你想，你要让我现在写这个联，我可能也写不出来。
1: 嗯。
3: 在中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的今天，担任传播中华文化重任的使者显得尤为重要。文化碰撞。

0: 融合的过程中被误解，往往是表达者的宿命。在这其中又有哪些故事呢？欢迎继续收看。
1: 还有一个就是故事，刚才我和麦子有聊到，就是您之前在日本也有一个小故事要跟我们分享。
2: 去了日本以后啊，也轻易也不出去哈、啊。我去的时候都是拉着皮箱，里边全是书稿，就整理书稿。完事待着没事的时候干嘛去啊？什么都没有哈、啊。完事又出去以后又怕碰上以后给遣送回来哈、啊。但是有一次，那个搞一个活动，那个公司里边。那么我去哪就说你去参加一下，都是日本的顶级的书画界的人物哈、到了那儿搞一活动，我记得很清楚，一张四尺的宣纸，四尺长，三四一米二，写完一个缘分的缘字，他要一个缘分的缘字，那日本很有名的一个书法大师哈、写完缘分的缘字以后，我就当时又下边空那么一块哈、我就看了有十几秒，突然间想起那么几句话，空这一块不行啊，你的落款什么的哈，盖章哈，哎，就想写什么呢啊？最后啪想了那么几句话，缘万事之由也，世间人之往来都离不开它哈、萍水逢者缘也，萍水相逢的，我们今天能坐在这聊这么长时间哈、擦肩而过的都是有缘的，萍水逢者缘也，
3: 没错没错，
2: 萍水合者分也。你光有缘无分，然后最后一句有缘无分非缘分也。我就写了这么几句。结果我写完以后，我再一落款一盖章，那日本老先生说，哇，这个请问，他用日本的非常他写说中文语说的结结巴巴，这个这些字的句子源于何古人哪个圣贤啊？我说我刚写的，
3: 没想到是自己的
2: 啊！他说你自己啊、你刚想的，我说刚想的，他不能就跪下了。那时候在想，就这点小句子哈、日本人能跪下，那我们要研究中国更精深的文化哈、应用文化征和日本去交流，和日本去对话，去征服日本，我们不更好吗？他崇尚中国文化，我那时候就那么想。
1: 日本他们那边好像就是传承咱们这边的，中华的文化，特别是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内容，反而更加的精细哈。之前我看到咱们这题目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人主动跟我聊过中国的传统文化吗？没有，就是没有这个环境，没有这个氛围。
2: 中文大学就是学中文，
1: 我学新闻传播，但是我就发现，就是特别是像特别行政区，香港的现在的目前的年轻人也好，他们反而会受西方影响，特别是英国的一些教育体系等等出来，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重视其实真的是有缺失一些，就他们好像没有，特别是我很难去跟，比如说我是香港的本地的朋友，我可能说我们来聊一聊茶道吧，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诗书这个诗词吧，不会有人跟我聊这个，
3: 很难找哈，这些老师是存在的哈，但是呢少，对吧，
1: 很少。
3: 其实我觉得和深圳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大家都在搞钱搞钱的情况下就没时间想，其实应该是相反的才对，钱多的地方就应该下一代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些更高境界的事情。
1: 像老牌电视台啊 TVB、他们那种 TVB 剧港剧啊、港剧里面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描述其实有些很不考究的从道具服装啊，他的是不是制式对不对、
3: 那些是源自无知吗还是是故意、
1: 不是，就是他们没有特别的在乎这个东西，如果、
3: 就觉得差不多就行是吧，
1: 对，好像没有，就是不会说比如说我港剧那边拍的话他不会再请一个礼仪老师，但我现在看到咱们内地拍一些古装正剧的话他们会请专门的历史老师，咱之前拍那个86版红楼梦啊，大家三个月一起来学这个东西，就那些是没有的，所以就是比如说港剧里古装剧会出现一些用词，他们是不会，就甚至会使用现代的一些话语，而不会用到咱们古代的一些词，然后他在很多礼仪上，像您提到周礼嘛，他礼仪上我这样的这个表现出来是不对的也没有，那观众好像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所以他们好像对这种我们本身这个

0: 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的一些文化就稍微没有那么在意。我反而我就说，我说我们既然现在在内地看一些古代的历史剧，如果说有些失误，您会发现很多网民啊就会喷。
1: 我觉得这个也会产生很多的误解了，就是对于就是自己特别精通一个文化的范围，然后你就看别人的表达说，哎，这有问题，那有问题啊。其实你不是为了批评他，你是为了加强他的表现，对吧？但是人家可能不是这么想的。
0: 对，因为特别是我们作为媒体人哈，我就会觉得说，作为媒体，你就应该更严谨一点。
1: 哎，对，
0: 对不对？就特别是比如说大的一些电视剧，那现在
1: 因为你是一对多，对
0: 啊，
1: 对不对？
0: 年轻人都会看，那他如果你这有问题，所以我刚才就是表达，就是说在海外生长起来的孩子，他们也希望他们更加传承我们中华文化。但是目前就是也觉得，我觉得无论是现在我们内地的年轻人，还是香港的年轻人，都应该更加在乎我们的自己的文化瑰宝，咱不能都让日本学过去了，我们自己不在乎。其实我们的文化里面有那么多宝贵的东西，对不对？
2: 实际上，到国外关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也很重要。
0: 对，
2: 是要说某些包括孔子学院了什么这些学院哈，但是实际上是很受阻力的。就是你非要强加于其他国家，把你文化强加于他们啊，
1: 对，可能就没这个空间给
2: 他们，
1: 是不是
2: 很小空间？
1: 对对对对。
2: 当然呢，这个文化的传播需要是传播的，需要是介绍的，最起码的哈。我就觉得中国这些比较古典的一些武打的一些东西哈，通过这些哈，让很多人认识到很多中国的哈最博大精深的东西，最伟大的东西很多。慢慢的这些东西啊，你想真正的语言统一的哈，比较统一的就是音乐了。我记得我在
0: 舞蹈也可以，
2: 音乐舞蹈，我在那个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哈，参加那个五洲通春哈，就每年的出访哈，我就发现，飞机一下飞机到了美国哈，洛杉矶，我们那个时候2009年正是奥巴马就任，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奥斯卡那个科大剧场，科大剧场，你想，我最经典的就是说他们那个后边200多位的交响乐，前面才十几位的民乐，最前面是舞蹈，我们在舞蹈和那什么民乐的中间，就我在那表演书法哈，是跟那表演书画，是根据他那个音乐的节奏一起来，我们就开始写，音乐一结束，啪，不管你写四个字，写一首诗都要结束的哈，我就想那个民乐和交响乐的整个共鸣，人家当时没有和谈
1: 啊，
2: 你想。早晨到那儿，马上就开始装台，晚上7点到了美国的晚上7点，
0: 时间练
2: 啊，就没有时间，
1: 对，
2: 哗就看看谱子，啪就通了。那中国的民乐，哗那种啊，那个整个后边交响乐，非常场面非常恢宏，我觉得是艺术达到巅峰级的艺术啊，它的语言是共通的，
0: 对对，无国界的，
2: 没有国界的，
1: 确实，如果是就是。抛开了这些就是就是基于语言的那一些成分的话，你就是说那像音乐啊，像舞蹈啊，像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电影也可以这样呈现了，对吧？因为我都可以有文字了，任何地方的任何语言的电影我也可以欣赏到心里，对呀，所以这些就是可以的。
0: 麦子，虽然今天你是主持人，但我想问一下，你来中国10多年了，所以你对中国，你对中国其实也算是像他也是个百事通啊，但是那你会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去学习或者感兴趣吗？就真的是说传统文化，比如说喝茶，
1: 喝茶这种享受型的行为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一直都坚持说我是一个在中国没有文化的人，
0: 没有文化就是
1: 我没有上过小学、中学、大学在中国。所以呢，就是说很多就是普遍注入到每个人的那个经验里面的一些文化的成分，我是没有的，我是从外欣赏的，然后呢，逐步的去了解一些，但是呢，水平比较低，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2: 很高的，很了解了很多东西都非常到位，真的。
1: 好了，谢谢老师。
0: 那你现在，比如说，那你现在如果回你的故乡，你会拿一些中国的 剪纸啊，中国籍啊，那些。
1: 说实话，我觉得任何一项我都没有权威的这个，
0: 是吧？
1: 对这个水平了，所以我来教别人，我的介绍给别人很难，但是呢，我愿意让别人了解，我可以带上一些视频。嗯。

0: 是让大家自己去研究，这个是可以的。然后呢，就是我的感受，我觉得别人也可以感受到。
1: 我们两个水平差不多啊，
0: 不会吧？不会吧？那就吊我大师好了。
1: 我们两个是一样。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说就是出去，就是到外面，然后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可能会有一些误解，但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感受，一些新的艺术的形式或者是一些表达。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值。然后呢，别的地方的文化进来也是一样的，对吧？对，我们交响乐啊。也可以到我们香港来，到深圳来，到别的地方去做他的这个表演，然后呢就是可以融合一些这边本地的一些文化，然后就看看能产生下一代的什么。
1: 是的，
0: 其实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国度，对吧？就是几千年下来一直在吸收，也一直在输出文化。树叶，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自己是一个文化使者，自己在传达一些可能周围人不太懂的一些内容呢？
1: 但我又觉得这种东西不能去说教，你不能去跟他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对，其实是一种耳濡目染，或者是、
0: okay.
1: 我在做，大家可能看多了，也许你喜欢了、那就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现在呢，其实也在某一些短视频平台的哈，我也是在去讲一些国风啊这种传统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反正我喜欢，我想分享，如果有年轻的人喜欢，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玩，我会用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我自己又觉得反思的是，我更加希望邀请到像刘老师或者其他的专家学者，他们入驻这些平台，为了让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所以我觉得可以邀请像刘老师或者更多的这种大家来去做一些这些分享，让年轻人去知道，有这个渠道来了解。
0: 树叶说到的正的一面呢，就是说它有一个调动味蕾的一个机会了，可以把一些平时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接触到好，就是比较
1: 高的一个境界的文化的人，
0: 对对对对，现在他刷着刷着就看到了啊，然后有可能就会产生一点兴趣，然后再去研究，也许吧，也许吧。如果有这个机会，那是绝对是发挥了很宝贵的作用了。
2: 实际上很多东西值得去学习，就是因为我们学习的这个层面吧，哈，可能接触的这个东西哈，有时候接触不到，实际上又想接触吧。
3: 我们今天节目请来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先生。
4: 要是全部反对派的议员都跟我过不去的话，要是他们下定决心要跟我就是那个作对的话，那肯定我这个主席也当不好。
5: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6: 201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走过这20年来，有笑也有泪，来到今天，正面对着社会矛盾的加深，香港的前路何去何从呢？今天来的这位高朋满座的嘉宾，他的前半生也是从香港的历史走出来的，他经历过的比你和我还要多，他就是你我熟悉的曾玉成。

0: 我们今天节目请来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先生。泽章你好。
1: 你好。
0: 那其实现在已经退下来了哈，就这两个月的这个退休生活，会不会觉得轻松了一些呢？
1: 我还没有开始我的退休生活，因为我这两个月呢，接了很多邀请。主要是到那个学校跟老师和学生谈话，另外呢，我就开始做

0: 电台的一些节目，
1: 嗯嗯，
0: 所以还是比较紧张。
1: 其实呢，您之前曾经在这个报刊上面撰写了那篇文章，就是出了一道数学题啊。那当时你说，就是如果说谁能够知道这个答案的话，这里面是暗藏玄机的，啊，这里面可能就预示着下一届的特首哈。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出这样一道数学题呢？
0: 没有写文章，我认为主要还是要吸引读者的兴趣。
1: 嗯嗯嗯。
0: 过去一段时期，大家都在非常关注下一任行政长官的那个选举的问题，所以我本来那个题，我讲的是数学。为什么写这个文章呢？所以在那个文章发表之前，我也出席了一个学生的座谈活动，讲的就是那个数学的兴趣。当时我就想到，我在小学的时候为什么对数学发生兴趣，就是因为这一道数学题。
1: 嗯，
0: 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我的编辑就经常说你讲那个数学呢，就是读者没有兴趣看得懂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在想，哎，不如再加一点那个一点兴趣吧，就是说这个那个数学题的答案跟我们行政长官选举有关，那大家都有兴趣了，
1: 非常有兴趣。
0: 果然是很多人就去研究怎么解那个题目了，所以也不错。
1: 但是最重要的是，就算你把那个答案解出来了，大家还是不明白这个玄机到底在哪儿呢？好像你也一直没有公布答案。
0: 这个就是那个奥妙的地方。我其实也向大家讲一些提示，就是那个我为什么想到这个这么一个题目呢？就是多年前，我是很喜欢看一个美国一个科技科普的一个月刊的有关这个数学的一个专栏，里面曾经这是60年代的时候美国总统选举，这个作者呢就说，哎，他们呢当时是两个候选人嘛，他说下一任总统是谁呢？我就在这个数学题里面。其实呢，当时我一看，我就看穿他了，就是不管是谁当选，他都解得通的。所以我想的就是，那当然你要讲呢，你要解题要解得有道理。你太怎么说呢？勉强也不行，所以我就想到那个，当然我现在还不能把那个答案说出来，反正就是大家算就算对了，算了一个那个数题的那个答案就是30，大家是算对了，在这个30里面怎么隐藏这个下一届行政长官是谁呢？
1: 是啊，
0: 这个不能说啊，现在不能说，这个天机啊。
1: 其实说到数学哈，您刚刚提到了说，其实你在小学的时候呢，这道题你就因为这道题而对数学开始感兴趣，而且我也知道，其实一直以来你的数学成绩都是非常的标清的。那你小的时候的梦想呢，也是成为一名科学家，所以当年呢入读的是港大。那当时在香港的这种教育的这种当时的那个教育环境下呢，是非常难得的。其实当时你毕业之后呢，也拿到了美国的大学的奖学金，而且是好几间学校都冲你招手。那么后来反而是选择留在香港教书，这是为什么？
0: 我在香港大学毕业那年呢，是1968年。在美国呢，68年，很多大学生都在反对美国越南战争。所以当时我就看，我在想，就是这么乱的一个时代，就是我到美国去，看来也不可能很清静的、很专心的那个去念书吧。当时这样，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教书的一份工作，因为我是念数学的，你。

0: 除了教书以外，能选择的工作也不多。但是有一位朋友介绍我到培教中学去当那个老师，我就去了。
1: 那个时候毕业出来做老师是一个好的工作吗？
0: 我们念文科理科的大学毕业生，当然最好的那个出路还是到那个政府当公务员。但是呢，因为香港当时也是一个政治动荡的一个时期，我家里我的弟弟我的妹妹都是因为政治原因给那个当时的港英政府抓了，所以我也知道我要进那个政府肯定不行，你要当公务员政治上肯定过不了关，要到一个比较规模比较大的私立学校，待遇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没有意思，我也真不是准备就当一个教员当一个老师，所以我就找到培侨中学一个朋友介绍，我知道这是一家爱国学校，跟内地的关系比较密切，我就希望在学校一方面在学校工作，一方面呢也通过学校的关系多了解国家的最新的发展的情况，是这样，所以我就到培侨去了。培侨因为作为一个中文的私立学校，也是收费比较便宜的一个学校，老师的那个薪金是比较低的，这个事情。
1: 那其实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已经给自己未来，或者说你的主张，你的自己的思想方面的，就已经是选了一条路了呢？
0: 其实没有，我当时也是在大学里面已经说是对国家的发展是发生了兴趣。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曾经跟我妈妈到广州去探亲，我从来没去过。二年级当时香港人到那个内地去还是很多禁忌，很多顾虑的。
1: 对，
0: 我去了我的印象非常好，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在广州当时的社会秩序还是非常非常正常，我接触我的舅父，我的那个一些
1: 亲戚，
0: 妈妈那边的那些亲戚，他们给我们的那个印象都很好，就是对国家充满信心，小孩也是非常有理想，都跟我说他们要念好书，长大以后怎么为国家服务。我是印象很非常正面的一个印象。我是希望多了解自己的国家，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
2: 50年代后期的香港是精英教育的时期，没有免费教育，津贴学位供应有限，一般都是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穷人要到好的学校读书非常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教育才开始进入了第一个发展期，大学生有贷款津贴，学生不会再因为财政问题而不能读书。60年代晚后期的香港大学生，很多都是来自基层的年轻人。1978年，9年免费教育才推出，香港才正式走向普及教育。
1: 其实当时在这个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能够入读港大，在当时的香港的这种教育制度下的话，应该说是除了那些非富则贵的这个子女之外的，另外的一些可能就是像您这样子的成绩非常好的，所谓现在叫做学霸型的人才哈。那当时进到港大之后，同学之间如果说家庭背景有一些参差，那么同学之间的这个感情或者说你们相处有问题？
0: 没有问题，大学里面反为来自一般基层家庭，甚至比较贫困家庭的同学是不少的，所以刚才您说的那个，我们是凭那个成绩拿了奖学金，这进入大学了。当时我，跟我同一个宿舍的那个同学，有好几个都是在那个住那个公共屋村

0: 父母都是，反正都是那个劳工的家庭吧，这个经济环境都不太好。但是我的中学的同学，反而有些同学呢是非常来自很富裕的家庭。我还记得有一个同学呢，是他家是在那个。一个现在叫豪宅区了，是那个，嘉甸山。哇，我去了，这个大的不得了，这是一层的一个平房，但是很大的一个花园，然后呢，里面的那个豪华的那个装修，我是
1: 没见过，
0: 从来没有见过，不光没有见过，根本不可能想象。 哎呀，怎么一般人的家庭可以住这么的地方？像皇宫一样，像皇宫一样，就是这样。但是，他跟我们也是在，我完全不知道，在学校里面他也是很，反正是很怎么说呢？随和的一个同学，这个大家都家庭的背景都很参差，因为当时呢，念中学已经是可以教很。
1: 虽然不是完全免费，但是我们念的中学呢，交的学费很低很低，所以就是比较基层的家庭，比较贫困的家庭都可以负担得起。但是会不会是因为当时你的成绩好啊，你是属于当时的所谓的班里边的尖子，然后能够入鲁港大，又是属于这个精英教育下的这种凤毛麟角的学生，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说大家对你的尊重也会比别人更多一些？
0: 我也不觉得。 当时有一些同学，他们的成绩也不太好，大家但是也非常，大家的感情都很好，到现在都是这样。几十年了，一生人最好的同学，最关系最密切的同学，还是在中学认识的同学。
1: 通常都是这样的。
0: 哎，是这样，所以我也不觉得。那当然我怎么说呢？ 成绩比较好了，也可能吧，就是那个，反正有些同学也借我的功课去抄，所以多一种那个可以交朋友的那个本钱吧。在他的那个在学校里面的那个做的事呢，我也不知道。 是出事了，给抓了，我才知道。我们可能也让我们的父母期望的，我感到那个不满意的呢，就是在政府里面，反正只要放一点风出来。
2: 不是想他们帮我拍张照 selfie
3: 啊，这样子，自拍咗我放喺节目。哦，OK。诶，又有两个手机嚟。唔好意思啊，
2: 唔好意思，真真。 因為我想放喺個節目度嘅，唔該曬。
3: 咁，望呢度。
4: 好。
3: 一、二、三。

0: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曾玉成出生在一个平凡的五口之家，父母亲是个勤劳为家庭的人，三兄妹读书成绩优异又听话，可是一场六七年发生的社会运动让三兄妹的命运大逆转。虽然弟妹被抓进监狱，但是却没有减弱一家人的团结和感情。今天弟弟曾德成也曾经担任政府高官，跟哥哥在政坛上有形无形地表现出难以言语的兄弟情。
2: 后来其实你们兄妹三个都是在自己的这个工作之后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那应该说你们三个是成为父母的一个骄傲，他们应该很以你们为傲了。
3: 怎么说呢，我真的不知道。
2: 你应该从他，
3: 因为

0: 眼神表情当中都能够看得出来。
1: 这样我们几个人呢成长的那个过程经历了香港很不寻常的时代。我刚才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弟弟妹妹，这是因为那个1967年香港呢，你可以说是左派反对港英的一些活动，我们也先切进去了。我弟弟妹妹都中断了他们的那个学业，我呢就是最幸运的一个，我是念完了大学。但是呢在我爸爸妈妈的那个我相信了，他们本来的希望我们都能学业有成就，然后都能在成为专业人士吧。例如说我弟弟，我很小，妈妈就跟我说弟弟小的时候有一个看相的说这个小孩将来要做医生的所以我妈妈就相信我弟弟将来肯定要当医生。然后我呢就是因为在学校中学已经是我的那个数学啊物理也比较好，我也说我要当那个科学家，所以他们也是期望我在那个学业学术方面有点成就。突然间全部都是梦碎了。我是到了一个中学，一个小小的中学教书那个收入当时是很低的，以那个香港大学毕业生来说。然后我弟弟他给抓了，只做了两年，然后出来以后也不能在家里念书了。当时他是念了大学预科，是没有马上再进这个大学的机会了，就去了报馆，去了我们那个爱国的那个报馆去工作。我妹妹也是这样，她本来念的是一个算是名牌的一个女校然后也是给抓了以后呢，出来以后也不能再念书了，就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也没就是失去了那个上大学那个机会，是这样。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呢我们可能也让我们的父母希望的反正我们走的路不是他们原来给希望我们走的路，是这样。
0: 但是越来越证明其实你们走的路呢，起码你们走的这条路是顺利的，而且也是确实是一步一步的走的是越来越好。
1: 谁知道呢，在那个70年代，当我们已经可以说在我们的事业上安定下来了，我是看来已经不可能再到大学去多念一个两个学位了就当一个中学的老师了。我的弟弟也是在报馆里面已经算是比较安定了，我妹妹也是这样，有一份安定的。我妹妹也是搞那个做那个传媒工作的。
0: 是。
1: 那是七十年代，谁也想不到香港要回归，谁也想不到我们要进入这个所谓政界。我弟弟进那个政府，想都想不到的。
0: 其实呢，说到弟弟啊，后来说，慢慢的他也从政了，也做了这个民政事务局的局长。但是在他15年的时候离开这个政界的时候呢，当时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那个时候他是比较低调，反而你做大哥的呢，有出来就是去澄清，帮他说话。那个时候是，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1: 但是主要就是有点意外。他其实呢在政府已经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样他所谓从政是这样，他一直以来都是在报馆当编辑都是做那个案头的一些工作，是这样。然后呢在一回归

当时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都找他去那个政府的中央政策组，其实也是主要也是在做这个案头的工作。

0: 很多年了，就是在那个中央政策组。然后到曾荫权先生当那个行政长官的时候，他要找新的那个主要官员的班子，哎，就找我弟弟去了。他因为我弟弟既然在中央政策组，多年的那个工作呢，已经对很多公共政策比较熟悉吧，是这样。当时我还记得弟弟来。 找我商量，他说：“哎呀，行政长官找我去当那个局长，你从来没当过，你说怎么样？那我就跟他说，你这倒是一个机会啊！你要是真的那个行政长官信任你，我认为你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啊。”所以他就去了，去了也算是做得不错了。本来到2012年，这到曾荫权先生的那个行政长官的任期结束的时候。 他就告诉曾先生说：“我算了，当时他也是已经是超过60岁了，所以他就说我退休了。但当时曾先生劝他留下的，他说现在找人不容易，你已经有了好几年的那个经验。” 这多年的经验，你应该尽量留下。当时我知道曾先生是这样跟他说：“是你要是不愿意待整个任期待5年的话，你待到2年、3年也好，让新来的行政长官有一个机会找新人，是这样。”所以这个也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 梁先生、连俊义先生，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我的弟弟呢，就是不一定愿意做完整个任期。那到那个中途要换人的时候，就换了。但是后来我弟弟是说，第一他从来没跟梁先生说过，他只愿意当半个任期。他说我要么就不干，要干的话就应该有。 怎么说有始有终嘛，是这样，应该做完这个任期，所以到突然间梁先生告诉他，哎，不如您提早退休吧，他就有点意外。那，而此呢，这是通知到离任是很短很短的一个时期，
1: 是，
0: 但他跟我说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 我弟弟说我也很乐意，很乐意提早那个退休，没问题。反正不是我提出，是行政长官提出，那我离开就离开，没问题。我后来我感到那个不满意的呢，就是在政府里面，我知道也不是梁先生，他本来，但反正有点放一点风出来，就是说其实呢，这不是这个官员辞职。 是行政长官要换人，是他的表现不好，我觉得这个是很荒谬的一个说法了。所以我当时我，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信息放出来，对政府本身也没有好处，
1: 对，
0: 也没有好处。你是不是现在这个行政长官就是看哪个官员表现不好，你就要换呢？ 那这样的话，你就引起这个话题。那社会上就问了，那其他的局长表现是不是很好呢？说这个公道话，我弟弟当时的表现也不是那个局长当中最差的吧？
1: 不是啊，当时的名望还是蛮高的。
0: 对啊，不算是很高的，反正呢，就是那个对他，我听不到很大的意见，很多的意见。那这样的话。 那对那个留下来的官员也是有很大的压力，这样说，所以我当时主要是批评这个。
1: 所以做大哥的就要出来说两句。跟曾荫权先生做的这个访问，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说到父母的时候。 相信每个父母对于自己的子女呢都有很高的期望，他的父母呢是希望他们兄妹三个能成为专业人士。 但是想不到一场社会运动令三个人的命运发生了逆转。虽然说呢，子女的发展

0: 最后未必受到父母的控制，但是对于曾毓成三兄妹来说呢，我想他们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了可以理解他们的父母。无论三兄妹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父母都是在第一时间予以支持。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遇到任何的问题和困难都能够全力以赴共同去面对，我想这个比任何都来得重要。
1: 林 Sir，

0: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1: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2: 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3: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公司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标准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4: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从微光到产量，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作为一个摄影师，应该有一个特别特别敏锐的这样的一个嗅觉，应该留下特别有趣的影像，有价值的东西。一个摄影师学会一个观看是特别重要的，你在不同的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那种结论，你知道吗？我觉得好的人像摄影作品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生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1: 守一种精神，修一颗匠心，欢迎收看守心人，我是心雨。有这样一位摄影师，在上个世纪80年代花了10年的时间拍摄完成了《我们这一代》这本摄影集。照片里呈现出了当时中国一大批文化精英的生动形象，其中包括杨丽萍、三毛、张艺谋、崔健等人。但也有人质疑他的照片不够前卫，甚至说是记忆平平。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又用镜头记录下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走进他的世界，了解一下被视为中国最好人像摄影师的萧全。
2: 萧全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他拍遍了那个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北岛、三毛、杨丽萍、张艺谋、崔健等，这些今天听来鼎鼎有名的人物，都在萧全的镜头下展露过真实而又极富个性的一面。如今30多年过去了，他依旧行走在肖像摄影这条路上，记录着21世纪的时代肖像。怀着对萧全的崇拜，我们的主持人也专程飞到深圳去拜访这位大师。
1: 萧儿，咱们今天拍的主题是什么呀？
0: 拍一组不同这个职业、来自不同地方的一些就是蛇口的普通人，
1: 有特点的人。
0: 对，有特点。今天我们拍到的非常有创意的那么一个年轻人，我们今天有幸来到他的工作室，我觉得非常棒。其实对我来讲都是，我觉得他们非常有活力，有创造力。

0: 能看一下今天拍的照片吗？为什么要选这样的构图呢？看这个一边白一边黑。
1: 对，黑的话正好就是，其实它这是一个金边，我故意用的黑白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嗯，这边白的话正好他穿的是深色的衣服。嗯，这两块就会比较平衡。嗯，这样就。
0: 还有一张是以自行车为背景的，是吧？
1: 对对对，
2: 带着这个自行车，上面还有滑那个就是滑板，我觉得就是特别像，是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的，就他的那种，很轻松自由的那样一种生活。
0: 我就发现您拍东西的时候特别善于把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然后展现在这个照片里面，怎么去观察这种东西呢？
2: 其实有时候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用眼睛去观察他的话，你就可以发现他非常的会知道你想要什么。
3: 萧全与摄影的结缘要从他的第一张作品讲起。这张照片拍摄于1975年，照片上是萧全的奶奶，老人微笑着身着古式长袍，坐在自家院子的藤椅上看报。这是萧全第一次接触相机，虽然完全不懂摄影，但却兴奋得不行。
2: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自己的相机，是我姐二姐借了一台机器。其实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如何去拍照片，总觉得就是有机会自己独立拿着照相机的时候，就觉得要给奶奶拍一张照片。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无

0: 意之间拍的，
1: 完全是懵的那张照片。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懂拍照片，当时就是想感恩给奶奶拍张照片，那种表达其实很粗浅的，我相信奶奶还是肯定很感动。
0: 但是那张照片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是没有办法超越。
1: 拍完那张照片以后，我自己没有特别的那种很特殊的记忆，只是之后回到成都以后开始觉得对摄影有浓厚的兴趣的时候，才翻到了一张底片，觉得非常的惊讶，觉得而且是一张120的底片，就是而且成像还挺好。
2: 由于从小就有当兵的梦想，小泉高中毕业后没有选择读大学，而是去当了航空兵。他觉得从8000米高空俯视大地，赋予了他另一种视觉经验，另一种看事物的方式，这让他后来的摄影生涯获益匪浅。
0: 就从天上看俯瞰的那个感觉是不是特别享受？
1: 有一次我们从那个东北经过北京去这个陕西太原，路过北京的时候，我记得高度大概在8000以上。你想想83年北京还没有那么多的环的时候，并不觉得北京城有多么大，而且呢它周围被这个燕山山脉给这个围着，然后呢当时就觉得就是好像刮一阵风就可以把这个坑给埋了一样。那次观看我觉得对我日后成为那个一个摄影师，我觉得有特别特别大的帮助。你在不同的那个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那种结论，然后就觉得其实一个摄影师学会一个观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经常在天上看大地的话，确实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感受。
2: 这次的飞行让肖全第一次有了想当摄影师的想法。1980年问父亲要了110块钱，加上自己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人生当中第一台相机。
1: 其实我得到我爸那台机器以后，我很快就在这个杭州就是去疗养。就在杭州那次疗养的时候，我就碰到上海电影厂的老厂长徐昌楚，还有一个老摄影师拍电影的黄少芬，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们拍照片。那个时候作为部队的一个也当兵的，就是能够接触到这样一层的电影人是其实不太容易的。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对我真的有很多的人帮助，所以就越来越坚定我要去好好的拍照片。
2: 回到部队后，肖全开始认真学习摄影技术，一有时间就请假跑到中国美术馆看展览，丰富自己的视野。
1: 那个时候我在部队经常去外出请假，就是坐火车到永定门，然后就倒那个102的电车到中国美术馆。所以我看了大量的展览在中国美术馆，然后有时候为了就省钱嘛，就走路，然后买一瓶汽水，啃面包，就泡一天，然后晚上赶回去参加那个点名，这样。所以我觉得在部队的那些年在北京，我觉得确实给了我很多营养。后来越来越知道摄影应该是怎么回事。
2: 是什么让他放弃铁饭碗的工作？
1: 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公家的那种机器，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
2: 是什么让他坚定自己的摄影之路？守心人正在播出。1985年，肖全从海军航空兵部队转业，分配到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工作，负责拍摄老师的课程，送到中央电大做教学片。工作有意义，但并不是他所喜欢的。
1: 其实我1984年回到成都，就得到一份工作。那份工作呢，是在四川广播电视大学里面做了一个就是这种电话教育，就拿着摄像机拍老师上课。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公家的那种机器，其实，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就很想到处去拍照片。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拍摄我们这一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只能守株待兔，就是谁谁来到成都，我就拍着谁。
2: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被认为是最近的黄金时代里，肖全开始用自己的镜头记录

0: 知识分子的青葱模样。他陆陆续续地拍摄了一些那个时期的名人，他们在萧权1996年出版的《我们这一代》中相遇，成为那个年代的印记。
1: 第一次见到三毛的时候，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2: 第一次见到他那一天的时候，他穿个白衬衣，把头发盘在后面，然后抽了一支烟，觉得他挺像一个西方的那样的一些那个知识分子，非常的吸引人。
1: 其中有一张我特别喜欢，就是在一个木门的前面，然后旁边还有一把椅子这么倚靠着。
2: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张照片，其实他坐在地上。
1: 那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
2: 成都当时的一个叫柳荫街。柳荫街的一个地方。
1: 这个照片是他自己就坐在那儿，还是你给他设定了这个动作？
2: 没有，其实我们同时看上了那个椅子，我以为他要去动那个椅子，结果他没有，他就那个椅子在他的右边，他就坐在地上，他就把那个羊皮鞋拔掉，然后扔在边上。其实那个胡同很窄，我在那蹲着拍照片的话，那自行车过不去。
0: 拍摄结束后，萧权骑着自行车回到暗房，连夜把胶卷冲洗出来做成小样，第二天拿给三毛看。三毛看到照片后给出了四个字：完美无价。
2: 我说我好喜欢这张照片，无论是构图、影调还是人物的情绪都是那么的完整。他拿着这张照片视线不离开照片，他说萧权，这可不是完整，这是完美无价。我觉得在不到一个小时的那个情况下，四个胶卷能出现那么多的好照片，我觉得好像真应该是老天给我的。
0: 三毛的评价让萧权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摄影之路。为了能更好地拍摄作品，萧权不顾家人的反对，辞掉了自己在广播电视大学的铁饭碗。
2: 当时我在成都，我就觉得我应该出去自由的拍摄，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后来有一个好朋友，他说你有时间，你明天不来上班你就有时间了。我说对，你说对了，我就把工作给辞了。
0: 1991年，杨丽萍看了萧权出版不久的《天堂之鸟》三毛摄影诗歌集，找了过来，让萧权为自己拍一组照片。这也是萧权辞职后拍摄的第一位模特。
2: 其实我拍杨丽萍，就是把我工作辞掉以后的，我拍的第一个我的 model。
1: 那时候心情应该特别的激动。
2: 对，当然我觉得很，但装的挺平。
1: 当时拍了一组，就是在长城上面，杨丽萍在上面挥动的这个白纱，是吧？
2: 当时在慕田峪长城，他自己说：“萧权，能不能拍张逆光的？”他站在这个上面，其实真的拿一块很大的布，比他身体长三倍的那个布。他裹着，然后我就退了大概7-8米的样子，就是这么仰看着他。我说好，开始。他一撒手，慕田峪上长城那个风很大，一下就把这个布给噗就吹开了。当时那种感觉太特别了。
0: 萧权用他手中的相机为每一位被访者投射下一幅温存的造像，而他对人物性格的精准把握，让他能够自如地与各种行业的人打交道，能够轻易地钻进拍摄对象的心底，拍出他们终身最好的照片。
1: 您给张艺谋拍了很多照片哈，但其中有一张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张着嘴巴的那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去拍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2: 张艺谋那张照片是他在这个指挥就是调度的时候，就在那一下我把摁下快门，
1: 就是那张其实还是有，就是在您看来是不是有时代意识的这种标志？
2: 对，我张艺谋作为就是他跟凯歌他们作为第五代导演的，我觉得领军带头人，我觉得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是那一代人的那个呐喊，所以我觉得那张照片其实真的很重要。
0: 从1986年到1996年，萧权拍了10年。10年以后，收录114人的作品《我们这一代》，让萧权名声鹊起，成了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坊间流传着他拍谁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
2: 我有个好朋友，我天天对我讲，他萧权，他说你不要轻易给一个人拍照片，如果你给一个人拍照片，很可能是这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照片。

0: 征，我做了一本书，这个当时书名不叫我们这一代，叫参与者和见证人。然后他还说，小川你既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又是见证人，就觉得好多事情我都在，我参与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又见证了这个，虽然我们挺穷的，但是我们很幸福，因为我们见证了这个时代。
1: 是谁让他重新认识摄影？
0: 我一直认为他是我身后的那棵大树。
1: 面对质疑，他如何坚持最初的执着？守心人正在播出。1992年，萧全作为战友参与了吕黄策划的广州双年展，之后在深圳被誉为摄影界黄埔军校的现代摄影工作。
0: 当时在这个现代摄影那个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去专心的去完成我的那个拍摄，我就把这个现代摄影的工作辞掉，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去漂泊。
2: 那段经历的话，对于您就对摄影这方面是不是有很好的一个启发呢？
0: 那个时候我来到深圳的话，真的对我有特别大的帮助，就是我看到了很多就是西方摄影师的一些画册，之前我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看到那么多西方摄影师的画册，然后我就很坚定，觉得自己应该像他们那样就那样的走下去。
1: 1993年初，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来到中国拍摄，需要找一个会英文的中国助理。萧全毛遂自荐，成为马克吕布当时在中国的摄影助手，跟着马克吕布拍中国，记录了萧全陪同马克吕布在中国拍摄的珍贵瞬间。
2: 这张照片是您给他拍的是吧？
0: 对，就是在深圳，就在这个地方拍的，是在就是金鹿酒店那个门口，我们刚刚出来，然后我都没看他，我就拍了一下，他给我打一招呼。
2: 而且我发现他每一次都会带着好多个相机，然后出来拍。
0: 马克吕布就是这样，他一睁开眼睛就把机器背在身上，他有3台莱卡 M6， 有2台R5。
2: 您当时也是背着好多机器跟他一起在深圳拍了很多。
0: 然后这张照片就是我当时和马克吕布的一个合影，就在对面，那个时候还是一片工地，正在挖坑，我和马克吕布就当时是这个样子，在里面拍的照片。见证照片是一个过路的一个民工给我们拍的。
1: 1993年，萧全陪同马克吕布跑遍了中国沿海的诸多城市，街巷里玩耍的小孩，沿海城市工地上的民工，街边下棋的老人，都成为他镜头里的影像。
2: 您其实拍照的很多东西也受他的影响。
0: 对，就是他的那种拍片的风格构图，关键我跟他有相似的地方，都有那种温存的那一面。
2: 您对摄影的这种执着是不是也是深受这马克吕布的精神的影响？
0: 我一直认为马克吕布就是我身后的那棵大树，马克吕布几乎是那种定义了就是摄影师这个职业应该怎么样去工作。我去巴黎见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87岁了，他仍然在用自己的眼睛在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心在感受世界，然后不断地告诉我这是好照片，那是好照片，所以非常了不起。
1: 跟随马克吕布的那几年，让萧全重新认识了手里的相机，也重新定位了摄像。1995年，萧全回到成都，开始拍摄大时代下的平凡人。
2: 我知道后来你也拍了非常多普通人的照片。
0: 我觉得我应该像傅乐松他们那样，就用手里的机器拍自己熟悉的城市和感兴趣的人。
2: 这个拍的是谁？
0: 不认识。我觉得农民工离乡背景，然后就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打拼，你看背着铺盖卷，然后带着自己的女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其实他们完全都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
2: 所以您拍这些很多都是因为背后的故事吸引你。
0: 对，
2: 拍这些普通的人，我觉得更难抓住他们的性格吧。
0: 普通老百姓他不知道这些镜头方向轴线等等的，恰恰有时候就很轻松。
1: 结束我们这一代拍摄项目后，又相继出版了《我镜头下的美丽女人》《女人时间》

0: 美丽世界、时代肖像等作品，他的每一张照片都在述说着一个故事。
1: 现在我拍的这些普通人、老百姓很有意思。今天大中午之后，我拍了一个女孩，她说我是一个结构工程师。后来我就想，结构工程师一种直觉就把我带到那个你说女娲补天那个地方俯拍她那个头，我让她蹲下来一点点。我拍了三张，一分钟，就第二张照片我说特别好，我说不拍了，三张照片一分钟就完成了一个拍摄，她给她看。就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所谓的有名和没有名都是真的是相对的。
0: 萧全回归平凡人的拍摄后也引来了很多质疑声，有人说他的照片不够前卫，记忆平平，但作为记录者的萧全内心始终还坚持着最初的执着和宁静，用他的方式解读摄影。
1: 我觉得对一个肖像摄影，我的定义，我觉得它更符合我内心的一种冲动是什么？我觉得是平静，是真诚，是自在。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对待好些人，我依然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跟他们打交道。我觉得最大程度的去理解和尊重自己的拍摄对象，告诉自己的拍摄对象，你们是独一无二的，你们是了不起的人。我的好朋友赵青就说，丽萍，他说你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寻找快乐，并且用舞蹈的方式来供养诸佛菩萨和众生。其实我觉得我同样，我用的方式是图片。今天我要去给这些人拍照片，真的我要用图片让他们得到快乐。
0: 近年来我们这一代美丽世界、时代的肖像等摄影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览，引起了广大反响。他与这一代人广泛密切的交往，使得他的照片即超越了个人行为的层次，而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像工程。
2: 很多人提起您，提起萧全，还是会想到我们这一代。
1: 在那个时期是很特别的一个历史的记忆。那么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时代的肖像，我觉得是对今天当下这个时代又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记录和表达。我觉得作为一个摄影师应该有一个特别敏锐的这样的一个嗅觉，它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2: 但是那张照片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没有办法超越，就您觉得好的照片是怎么能拍得出来呢？
1: 好的人像摄影作品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生出来的。肖像摄影其实那里面就魅力无穷，我觉得主要还是你心里面平静，你能升起什么像，像由心生，其实这一切都是你内心里面有了这个像以后才升起来的，有了这个念才升起的这个像，很有意思。作为一个摄影师，我觉得应该留下特别有趣的影像，而且是我觉得是有价值的东西。

伟大的摄影师是能够在瞬间捕捉到拍摄对象的精神深处。萧全就是这样一位怀着对人本身的关怀和热爱，用他手中的相机记录下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像工程。现在的他仍然对世界充满着好奇与热情。他说，一辈子能有一件让自己终身不渝的坚守和爱好，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大概就是因为这样的信仰，才能够拍得出那么真实、令人感动的照片。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even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explanations about the Three Kingdoms, the Three Su, and the Sun Xing Dui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song performances. This train is filled with anticipation for the World Games, bringing together the Land of Abundance and the Pearl of the Orient in a mutually beneficial journey.
1: 武侯祠是纪念诸葛亮的，那诸葛亮他的身高，史书记载叫身长8尺。那么8尺的身高放在今天是多高呢？
2: 8尺那就是2米64，
1: 2米64。诸葛亮换灯泡是不用踩棋子的。好，来后面那位女士，
3: 1米92。
1: 好，有没有不同答案？
4: 我觉得是1米9左右。
1: 1米9左右。
4: 对。
1: 哦，我觉得其实1米9和1米92都对。
5: 香港和成都在中国的历史上啊，其实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香港朋友对于三国关羽身上所蕴含的这种忠义文化，其实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
6: 腹有诗书气自华，请大家接上面的一句。
7: 我知道。应该是粗增大木乱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
6: 有满腹的诗书，你的才华自然会显露出来。苏轼就这样鼓励他，这个也是苏东坡自己，也是我每个人都喜欢的这句“腹有诗书气自华”。谢谢大家。
8: 其实借这个赛事，借体育比赛呢，我们可以更多的打开我们的视野，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经济都可以借此这个契机，然后把它带进去，共同的、和谐的、积极的发展起来。

0: Hong Kong, a global financial hub, hosted a Chengdu Hong Kong afternoon tea event on August 7, 2024, at the iconic Sky 100 Hong Kong Observation Deck. Guests from Hong Kong and Chengdu gathered for photos and experienced the unique charm of Chengdu and the upcoming World Games 2025 Chengdu in an immersive setting.
1: 我表演的是我们川剧的《天女散花》的一个片段，就是舞的是那个长绸，这个也是我们戏曲中的很比较有特色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促进了两地文化的一个连接，然后对于我们传统文化，我们川剧和我们香港的粤剧都是相通相融的。我们之前也有到香港来文化交流一次，我觉得相信以后我们的传统文化会有更紧密的连接。
2: 金沙遗址，它是咱们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3: 上请邀请您。
2: 金沙呢，作为咱们成都的一张文化名片，我希望通过这些文化遗产，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文化交流和文化桥梁的这么一种作用。霍金刚先生呢，他也是对太阳神鸟这个图案也是非常的熟悉，但是他明确说他从来没有来过，然后我就向他发出了邀请，希望他明年世运会的时候能够来到咱们成都，能够到成都来走走看看，能够走进我们金沙遗址博物馆来了解这段历史。
4: 竹编它本身就是成都五朵金花的其中之一，那能够代表成都，代表我们四川来进行文化交流，我觉得这个首先作为作为这种非遗传承来讲也很自豪。其次，能够把我们成都的家乡的本土的这种传承了上千年的这种文化和技艺带到这样国际化的舞台上，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
5: 因为刚刚我们也看到成都的包括地空经济啊，包括。

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那么香港现在也是在努力打造碳中和，这次大赛在香港呢也是非常希望打造成一个绿色赛事。所以呢，其实从产业的各方面来讲呢，我认为这次赛事呢蓉港两地合作是对两地非常好的一个推动，尤其是文化交流、产业交流还有青年交流方面。

0: 广东的粤剧或者广东音乐就是这个特点，开放活泼，两地的人员都在积极的做一些努力，我也深受感动啊，我没想到你们对我们广东粤剧那么喜爱，然后我们香港人也喜欢你们四川的变脸啊。
1: 我们运动的吉祥满天跟生活的吉祥满天是息息相关的，是能够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开展体育运动，我们也丰富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生活，让生活变得五彩斑斓，变得吉祥万千。
2: 像现在呢，我们成都古建成几千年的历史，而今又有现在西南的龙头第一线，非常多元的一个城市，它整体呢又有古又有今又有动又有静，它是结合的非常美妙而且很平衡。
1: 欢迎你们到成都，欢迎你们到四川来感受四川的这个文化之美、体育之美，感受的山川风物，感受人情风土，你们一定会有大大的收获。
3: 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选手们能够赛出风采，赛出好成绩，同时也欢迎天下的观众朋友们在成都有不一样的体验，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世运赛事期。
0: 祝你们办那个世运会成功，大家都努力争取好的成绩。
4: 运动无限，气象万千。
5: 运动无限，气象万千。
0: 运动无限，气象万千。
6: 运动无限，气象万千。
7: 运动无限，气象万千。
8: 运动无限，气象万千。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为了宣泄过多承载的压力，瑜伽是一种生活态度，用感觉和意识引导着肢体进行极限舒展，用痛感舒缓生活的麻木。

0: 家主席习近平
1: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0: 再次举行会晤，
2: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0: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3: 迪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1: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4: 蔡嘉玲香港报道，
5: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6: 关爽北京报道，
7: 岳林军香港报道，
8: 陈千里上海报道，
9: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0: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1: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3: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2: 欢迎收看《
0: 港视午新闻》，
11: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12: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软。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了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绚丽影像，哼着歌，游走在光影之间的时空之旅。放下工作，带上好心情，跟上我的步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一寸阳光之中，在一刻精致之外，总会隐藏着惊喜。也许就在下一个转弯，美好便会如约而至。潇潇洒洒看世界，快快乐乐向人生赏心悦事。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印象系列，首次踏上美洲大陆，主持人 Teresa 将与本地友人一起探索美国西岸波特兰，见证美国西部拓荒的先锋广场，在有百年历史的皮托克别墅俯瞰全城，置身种植上百品种的玫瑰花园，当然也少不了品尝当地地道美食，千奇百怪的巫毒甜甜圈。除此之外，餐车一条街，一次品尝世界各地小吃。印象波特兰第一集，同你一道游览玫瑰之城波特兰。

0: 那我手上是拿着两张的 boarding pass， 为什么呢？这次呢，其实我已经是冲出亚洲了，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1: 这次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美国西部城市波特兰。
2: 从香港前往波特兰大约需要飞行14个小时。波特兰位于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临近西雅图与温哥华，总人口约为60万，是俄勒冈

0: 自然环境之中。市区内就有一座自然森林公园，其中大大小小的公园是不少市民锻炼郊游的首选。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我的好朋友杨凯已在机场等候多时。作为一个久居波特兰的华人，有他带领我们玩转波特兰再合适不过了。
1: 哇，波特兰的天气很好啊。
2: 非常好，最近非常好。
1: 哦，那看来我们这个运气好了。
2: 对，
1: 哭人很多啊，我们还是需要再租一辆车的。
2: 好的，我现在带你们去租车。
1: OK， 好，
2: 走了。
1: 这是我第一次来美国哦。
3: 哦，欢迎欢迎。
1: 所以还是有一些小兴奋的。尤其出来了以后看到这样子阳光明媚，觉得特别的开心。
3: 对，波特兰的环境在全美都是数一数二的，因为这边是全美森林最多的一个州。嗯，然后也是全美自然环境保护最好的一个州。嗯，波特兰是整个俄勒冈地区最大的一个城市。
1: 其实整个的这个俄勒冈州的话都有很多不同的这种自然风光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地形地貌它都有啊。
3: 对，
1: 这是它很特别的地方。
3: 是的，这边又有漂亮的雪山啊，然后不远处就是海边，所以说很漂亮，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0: 公路文化早已成为美国的文化标志之一，除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发达的租车服务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旅行之前，在网上做好预订，抵达机场便可乘坐接驳巴士前往设立在机场附近的服务点，签署租车协议便可出发上路，十分便捷。开车不到一个小时便来到了波特兰市中心，有别于其他美国大城市，这里并没有高楼林立的摩天大厦，干净整洁的城市显得井然有序。最中心的地方是先锋广场，因其对面的先锋法院而得名。地上的红砖几乎每块都刻有曾经捐助建造和维护广场的人的名字，就像来到这里开荒的祖辈一样，现实的波特兰人也用他们的一砖一瓦继续着这座城市开拓。
1: 这里就是先锋广场、哦、
2: 是的，你别看这个地方很小，但是呢，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这里都会定期举行一些，比如说演唱会、活动、农贸市场或者是一些集会，这样子都会非常的热闹。
1: 所以说如果说你有朋友来的话，你也会第一站就把他带到这里。
2: 绝对是首选，每一周空闲的时候我都会带朋友过来、到这边来逛逛街，因为这附近有很多 shopping 的地方。
1: 我看到了，好像有很多很不错的，应该里面卖的东西也是比较好的。
2: 很不错，因为波特兰呢、整个 Oregon 州都是没有消费税的州。所以说你买任何东西都是不用交税的、这里是非常好的哦。
1: 哎，我看那边好像有块路标哦。
2: 是的，我们去看看吧，那个路标特别有意思。
1: 有意思吗？
2: 对，
1: 好，去看一看。
2: 主瑞斯啊，你看这块路牌特别吧，这个路牌所指的方向呢就是、正好是这个地方所在的位置以及它的这个距离。
1: 哇，有我们很多我们熟悉的地方哦，但是也有很近的，那个胡德雪山也在里边。
2: 是的，胡德雪山就在那里、大概离这里有70英里的距离。
1: 是的、这个很特别哦，那说明这个波特兰还是这个眼光很远的，它是整个这个放眼全球的哦。
2: 对。
0: 在波特兰有多条连接市区与周边地区的轻轨电车，为数以万计需要日常通勤的市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波特兰的轻轨电车全名为都会区快速交通系统，现时共有四条线路，纵贯南北。轻轨运行所需的电力也主要由太阳能提供，很大程度保证了能源使用的清洁环保。
2: 整个波特兰分为三种交通工具。第一种就是我们马上要乘坐的这个叫做 MAX， 叫做轻轨的。
1: 轻轨，对。
2: 对。第二种的话，小火车它的距离就长度就比较短一点，而且车速会比较慢一点，叫做 streetcar。然后第三种就是公交车了。
1: 三种这个公共交通基本上贯穿了整个波特兰的这个市区。
2: 是这样子 ，streetcar 的话就是短的那种小火车的话，它是只是在负责在波特兰的市中心周围；如果是 MAX 的话，它就会连接城市与城市之 间的，距离比较远的。
1: 如果公共交通就是再补充。

0: 充一些其他的路线，
1: 对，补充一些其他 Max 以及 Streetcar 没有涵盖的路线。
0: 哎，是不是我们的车来了？体验一下这种交通公共的交通呢，又是另外的一种感受哦。
1: 因为对，因为在波特兰呢，轻轨来说的话是非常便利的，很为波特兰的这个居民当地的提供一个便利的话，我们就很享受这个坐 MAX 轻轨的这个过程。
0: 而且你看到，其实它每一个站之间呢，其实不长的，很短的一个站，
1: 也就是两个街区左右。
0: 对啊，那你这样上车不是很方便吗？
1: 对，非常的方便。
0: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坐这种公共交通啊，还有一个让你特别享受的，就是你可以看着两边的这个车窗经过的人啊，经过的街景，然后你可以体会到很多当地人的这种他们的习惯啊，当地人的这种精神面貌啊，
1: 对，
0: 好像可以看到很多的故事一样的。
2: 搭乘轻轨，很快我们就来到了杨凯的母校波特兰州立大学。州立大学是俄勒冈州规模最大的公立大学，现时有超过20,000名学生在此就读。学校开放式的校园与城市浑然一体。在学校的林荫大道上，阳光从树林中穿过，三三两两的学生在草坪上席地而坐，享受着充满青春气息的校园生活。
1: 看这里非常的舒服，而且你看我们四周都有很多学生，就是我们波特兰州立大学的学生在这里在草坪上休息看书。那里就是我们的图书馆。你知道为什么图书馆会修成这样子吗？
0: 难道说是为了保护这棵树吗？
1: 是的，
0: 真的。
1: 当时修建这个图书馆的这个设计师啊，他就是为了保护这棵树，因为这棵树有上百年历史了，你可以看它非常的粗。
0: 是是，
1: 对，所以说就把图书馆修成这样子，就是为了保存这个自然环境嘛。我特别喜欢前面那里有一家小餐车，然后里面有红烧牛肉饭，特别美味。
0: 那个呢，一定会成为你一个永久的记忆。将来无论何时你想起你的大学时光，可能那个饭的味道都会让你流连忘返的。
2: 波特兰在美国的大城市当中，最著名的就是它的餐车文化了。这里云集了世界各国的小吃，加上波特兰的创意，形成了一道又一道居于波特兰味道的美食。
1: 你看，这里就是这些小餐车了。
0: 是啊，所以说小餐车应该也是波特兰的独有的一种文化来的。
1: 是的，你看看这里，包括了很多亚洲啊，你看泰国、韩国，
0: 是
1: 各个国家的餐饮特色都在这里。
0: 那今天你准备第一道请我吃什么呢？
1: 我要给你一个 surprise。
0: surprise， OK，我们赶快去。
1: 好，赶快去。Hello.
3: Hi.
1: Hi.
3: Hi.
1: Yeah. Can we have the chicken and the rice, the kamangang?
3: Kamangang?
1: Yeah. Yes.
2: 老板将由东南亚驰名的海南鸡饭带到了波特兰，再加上融入更多本地香料而制成的特制酱料，形成了一道具有波特兰味道的亚洲美食。
0: 怎么样？我们现在就试一下吧。
1: 好，我们现在打开试一下。
0: 因为闻的这些香的味道，哇，已经口水直流了。但可以放心的是，它这边的鸡好像所有的都是走地鸡哦。
1: 是的。
0: 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试一下？来来来。哇。是不是加了汁会更好啊？
1: 很棒，很棒吧，味道。
0: 嗯，那个酱汁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因为这个附近呢，我看也有很多的酒店呐、商业区啊，甚至有一些写字楼哈。
1: 对，这里附近都是商业区加写字楼。然后每到中午和晚上饭点的时候，这边的白领工作的人就会到这里来，既方便又好吃。
0: 但是我们今天呢来到这边哈，所以特意呢只选一份，因为要留着肚子再试试其他的美食。哇，泰国菜哦，这也是我喜欢的，
1: 也是你喜欢的吗？你看哪一个？对，你选一个，哪一个你喜欢的？
0: 我想吃这个 number one， 应该是最好的。
1: 好眼光。
0: 你喜欢吃什么 ？Beef， 好吧。
1: Beef， yeah， beef。
0: Beef，
1: yeah。
0: How much is it？
3: $6
1: Oh， $6
0: $6
3: Want spicy on your？
0: Little spicy， spicy，
1: spicy。
3: I call you a name and then.
0: Okay， thank you，
1: thank you， thank you。
0: 那我们还要等哦。
1: 对，还要等哦。
2: 餐车美食除了口味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效率了。下单之后，只需要等待大约5分钟，便可享用美味。
0: 哦，我的好了。
1: Okay. Oh, thank you.
0: Thank you.

0: 去泰国哈、哦嗯，这个 Pad Thai 是我到了当地第一餐就要吃的，嗯、
1: 味道很棒，对吧？
0: 好吃，真的很好吃。嗯，一般来说，这种街头的小吃，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担心它味道不正宗啊，或者说烤做的太粗糙了。嗯，这个不会哦。
1: 其实不会的。嗯，在广场上每一个小餐车，他们都是很用心的把这个菜做出来。
0: 哎呀，好好吃哦。
1: 太棒了，对吧？
2: 下一节印象波特兰带你游览城市周边自然风光，美不胜收。美丽的双叠瞀布飞流直下，在古老的瞭望屋俯瞰连绵起伏的哥伦比亚河谷，漫步北美最大玫瑰园，花香四溢。不要走开，印象波特兰下一节更加精彩。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现代人平时都生活在钢筋水泥筑成的现代都市之中，到了假期总是希望能远离繁华喧嚣的闹市，置身于恬静秀美的自然风光之中，以缓解现代生活所带来的压力。波特兰市周边便有许多静谧的天然景观，驾车不到一个小时便可抵达，将现代化的都市与大自然融合在了一起。从波特兰市区出发，沿哥伦比亚河岸向东行进约50公里，便可欣赏秀美的自然风光。马特诺马瀑布是玫瑰之城最著名的自然景观之一，瀑布高190米，分为两段，游客们可以沿着边上的森林小路一路向上，感受清新的自然环境。
2: 这个瀑布叫做马洛马瀑布，它在整个俄勒冈州属于最高的瀑布。
3: 它出名不是在出名在它的那个宽，
2: 对，
3: 而是在它的那个高度。高
2: 对，
3: 越接近这瀑布的时候，车越来越多，看来很多人来这边哈、
2: 哦。是的，周末的话会有很多观光客以及本地的一大家子人全家到这里来出游，包括上山徒步、登山。前面有一座桥，在这个瀑布的中间部分，我们可以一直走上那个桥上，
3: 然后就可以真正的很近距离的感受了吗？
2: 是的。
1: 沿着小径继续前行，游客们可以站在瀑布面前欣赏水流沿着玄武岩直下的美景。一年四季，游客都可来此欣赏瀑布美景。来自拉基山脉的地下泉水与融化的雪水滋养着这座古老的瀑布。观赏完美轮美奂的瀑布，在瀑布脚下就有一间驰名已久的景观餐厅，在这里可以同时观赏瀑布与哥伦比亚河谷的美丽风光。
2: Teresa，
3: 嗨，
2: 我们爬完瀑布也累了吧？
3: 当然了，不仅是累了，而且也饿了。所以说今天准备让我吃三文鱼。哎，我觉得这个三文鱼啊，你知道？这个三文鱼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做法，如果在日本的话就一定是萨西米了，那么如果说是在美国的话，我这个三文鱼呢好像是烤箱烤出来的，
2: 但是呢这个是 bake，
3: 但是它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就是很干很 dry 的那种感觉，我 OK 的。然后呢上面的这个 sauce 呢是加了一些芒果，然后再加了一些青椒，所以吃进去了以后很清香的感觉，还不错。
2: 我们先尝尝这个。
3: 哇，好大一块牛肉哦！
2: 太大一块牛肉。
3: 平时你喜欢吃牛排吗？
2: 我很喜欢吃牛排。
3: 这个美国人他们吃牛排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2: 美国人喜欢吃一些 organic 的牛肉。
3: 你这个是不是 organic？
2: 是的，是的，这个是 organic 的。尝起

0: 味道也不一样，味道很棒。
1: 我刚刚看呢，这个介绍说这间餐厅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的了。
0: 是的，历史非常悠久。嗯，
1: 我们现在是坐在这里啊，那外面那边的话其实已经完全full了哈，但是那边那个位置就可以直接看到瀑布。
0: 是的，因为这个餐厅分为三部分。嗯，第一部分在我们右手边，这个地方能看到对面漂亮的哥伦比亚河。我们现在坐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主屋。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欣赏到这些古色古香的东西。
1: 我喜欢的是那个壁炉，我觉得很有气氛。
0: 非常有气氛。
1: 对对。
0: 非常棒，看这些壁画都非常棒。
1: 而且它的壁画，你有没有发现，其实都是和这个瀑布是有关的。
0: 瀑布以及周围的森林以及景色。嗯。
1: 然后再往那边的话，就是
0: 再往那边的话，我们就能直接看到那个透过玻璃窗，我们就能直接看到这个马德堡的瀑布。
1: 所以，人家设计者还是很会享受的哈，直接弄一个玻璃屋这样子，看到外面的景色，青山绿水，好享受啊！
0: 非常的享受。
2: 离开马特诺马瀑布，我们将前往国家风景区哥伦比亚河谷的皇冠顶瞭望层。这里是俯瞰河谷的最佳之处，可以看到远方的群山和哥伦比亚河谷一路延伸的美景。除此之外，瞭望屋还可以观赏沿岸修建的哥伦比亚河谷历史公路及铁路。正是由于这两条线路的修建，开拓的先驱者成功将工业文明带到波特兰，使这一地区成为了美国西部重要的交通枢纽。
3: 这里太漂亮了，非常的壮观、哦、
0: 非常壮观吧？
3: 对啊，
0: 因为我们所在的地区，是波特兰著名的国家风景区。
3: 哎，其实我觉得后面的这个房子也有点像皇冠一样的形状啊、哦。
0: 这个地方如果从所在的地方从高空俯瞰的话，是一个皇冠的样子，所以说这个地方取名叫做皇冠顶。你知道这座房子的由来吗？
3: 怎么回事呢？
0: 这座房子的由来是这样子的，因为当年是由修建我们脚下这个哥伦比亚公路的这个工程师提议建造的，他认为我们所在的这地方能够很好的欣赏到整个哥伦比亚河谷的景观。
3: 而且我发现其实这里应该一定是一个是最佳的一个观景点啊、哦，所以你看这个有很多人专门开车到这边来欣赏这个景色。
0: 我们能看到的这条河就叫哥伦比亚河、然后河对面就是华盛顿州、
3: 好近哦。
0: 对，整个哥伦比亚河就是作为Oregon 州和华盛顿州的分界线。
3: 其实说到这个哥伦比亚河呢，你知道哥伦比亚河它是流向这个太平洋的。
0: 是的。
3: 而亚洲呢，流向太平洋的最大的这个河流呢，其实就是长江。
0: 是的。
3: 所以还是跟我们中国好像还有点渊源啊。
0: 有，很有渊源。
3: 我想到那边去看一看。
0: 好，我们去那边看一看。
2: 波特兰的秋天温度大约为15至20度，而冬季的阴雨尚未到来，万里碧空配上几片白云，可谓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
0: 其实我觉得波特兰天气不干不湿的，
3: 还可以，
0: 对吧？
3: 你有没有发现那边好像真的是有点那种霞光的感觉，
0: 当然
3: 射下来的。
0: 对，很多摄影师为了拍这个镜头要等好久。
3: 是吗？
0: 对，
3: 所以说好漂亮。
0: 是的。
2: 在离皇冠顶瞭望屋不远处，还有一个观景台，可以观赏哥伦比亚河谷的美丽风光。这里是许多摄影爱好者拍摄河谷美景的心仪之地。远处的皇冠顶瞭望屋犹如一颗宝石镶嵌在峭壁之上，配上晚霞的映照，一幅美丽的画卷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坐落于市中心北部，占地近200公顷的华盛顿公园，公园由各式各样的园区组成，具有禅意的日本花园、花香四溢的玫瑰种植园等特色园区，都成为市民周末郊游野餐的好去处。
3: 其实我来之前就知道呢，波特兰是一个玫瑰之城哈、
0: 哦。是的，其实嘞。玫瑰之城的话是以玫瑰出名、
3: 啊、
0: 但是会在波特兰这个城市里有很多花，它在3、4月份的话会我们可以欣赏到樱花、哦、然后在4、5月份的话可以看到郁金香庄园，然后6、7月份的话就可以参观玫瑰园，对、这边有一个很著名的玫瑰园，
3: 是，
0: 然后秋天的话就可以看看枫叶、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哎呀，
3: 那如果要是这样子我们就错过了玫瑰季节了哇。
0: 是啊，但是呢现在玫瑰园呢也还有一些开得比较迟的玫瑰花，我们可以去看看。

0: 对，哎，
1: 那我们去看一看。
0: 对，好的。
2: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以百计的欧洲花匠为了保护本国的玫瑰品种免受战争的摧残，将自己国家引以为豪的玫瑰种子寄到了波特兰国际玫瑰种植园。数百种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品种、姿态各异的玫瑰，它们的生命在此地得以传承，为世界继续绽放它们的美丽。
1: 哇，原来这个玫瑰有这么多不同的颜色啊！
0: 对，在这个玫瑰种子园呢，一共有上百种的玫瑰。
1: 上百种，
0: 对，
1: 怪不得。其实很多我真的我没有见过哦。你看，比如说像这样子的这种黄色，这其实是很少见的一种玫瑰啊。
0: 是的。
1: 还有的那个玫瑰呢是两种颜色的，所以说你可以想象，如果说是在六七月的时候，所有的玫瑰都盛开了，哇，那这里得吸引多少人来啊！我在想，这里绝对是一个拍照的好地方。
0: 对呀，鲜花配美人嘛。
1: 那当然了，你看，而且更这么多不同的颜色哈。
0: 对。
1: 除了这个本身的玫瑰花园之外呢，远处又有的有它的这个森林呢，然后还有各种不同颜色的树木，所以是不是一个整个的这个玫瑰花园？它是整个这个环境都会给你营造出一种特别赏心悦目的感觉，
0: 有点浪漫的感觉，对吧？
1: 不是有点，是非常。
2: 坐落于华盛顿公园顶处的皮托克别墅建立于20世纪初，距今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它俯瞰着这座玫瑰之城从一个西北部的小村庄慢慢发展为一座现代都市。如今它已成为波特兰的著名旅游景点，每日游人如织，也有不少本地人周末来到此处郊游野餐，享受阖家欢乐。
1: 我发现这个房子呢还是很有特色的，一看好像还是挺有历史感的哈。
0: 对，你看看这个房子啊，嗯，它是本来是属于当地的一个大家族，
1: 是，
0: 它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造的，嗯，你看非常的漂亮，嗯，
1: 这里可以说是可以俯瞰整个波特兰的全景的地方。站在这里边后，你会发现其实整个波特兰它的那个森林覆盖率确实是很高的。
0: 对，别人说呢我们要去野外才能去森林，嗯，但是呢我们在波特兰的话，我们就生活在森林中。
1: 其实我看啊，在站在这个上面，不仅是说我们能够看到城市整个的这个基本的全貌哈，而且你看到有很多人来这边，看来这里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景点。
0: 当然了，你知道，波特兰这个名字的由来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故事，你知道是怎么样吗？
1: 有故事吗？
0: 当然了，
1: 那赶快讲一讲。
0: 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时啊，这个波特兰还没有被开发之前，有一个来自波士顿的人，和一个来自缅因州波特兰的人，他们两个人就把这里买下来了，不知道怎么取给这个地取名字，当时呢他们就玩了一个掷硬币的游戏，对，正面就是波特兰，反面就是哦，
1: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说明这是掷硬币波特兰的那个人赢了，所以这里就取名、
0: 啊。你想想看，波特兰，如果你当时在这里的话，我相信这个地方就叫香港了。
1: 真的吗？我有那么多的钱吗？
2: 逛了如此的美丽景色之后，主持人也感到一丝饥肠辘辘。杨凯决定带我们去一间因口味奇异多样而著名的甜甜圈店。据说没来过这里都不算到过波特兰。傍晚时分，刚刚下班的上班族与游人已经排起了长龙。
1: 哎，我听说这里这个甜甜圈的口味有各种各样的，除了我们平时能够接受的，还有一些什么苦的呀、辣的呀，
0: 各种各样的味道。
1: 但是我觉得看它的形状已经很吸引人了，
0: 对，
1: 大的、小的，而且很多的很 colorful 的那种。
0: 还有很多卡通的这种造型的这样子的甜甜圈。
1: 哎，我们一会儿多试几个，然后呢，不习惯的我们就给我们的哭吃好了。
0: 好。
1: 对啊，吃哪一个先呢？
0: 你看看你想吃哪一个？
1: 我觉得这个好漂亮哦，我刚才就被它的形状给吸引了，就是大甜甜圈、小甜甜圈。哎，我建议你吃这个，
0: 辣的那个。
1: 我都说我要选一个好的味道给你了，
0: 好吧？
1: 试一下，
0: 好吧？哇，
1: 真的辣吗？
0: 真的很辣。
1: 真的辣吗？
0: 真的很辣，比较符合我的口味。哇。
1: 好特别哦，重口味，
0: 重口味。
1: 我的这个呢，上面的这种小甜甜小圈呢是很脆的，但 我真的我

0: 刚刚开始吃呢，你看里面有还有很多的那种 cream 啊什么的哈、嗯。然后它那个甜的其实分成不同的这个口感，嗯、最上面的是最甜的，然后下面的这个还好。所以我觉得配在一起吃呢还好。美国人是很喜欢吃这个甜甜圈的啊、哦。
1: 因为甜甜圈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就像汉堡一样，是密不可分的。哦好。对，美国人很喜欢吃一些甜品啊这样子。
0: 所以说，不错的选择。嗯，
1: 而且是这种又辣又甜的，就更能让人放松了。
0: 好，大口吃。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2: 流感是严重的病，
0: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3: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0: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4: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从第一颗茶籽落地生根，一甲子风雨兼程。蓝山茶从品种单一到品类丰富，从名不见经传到茶中新贵，斑驳大地上青翠弥漫，翠从何来？品一口香茗，找寻答案。中国人对茶的爱延续了几千年，从魏晋时期至今，品茶、吟诗、作画，文人墨客借茶歌咏抒怀，无数氤氲着茶香的诗画名篇流传至今。我们不难发现古人对坐品茗的场景。这一传统从古流传，如今也成为了茶人们交流茶艺、品评茶叶质量的常见方式。暮春时节，茶树吐翠，蓝山茶进入了大量采收期。随着新茶上市，蓝山区聚峰镇茶友间的品茶交流活动开始变得频繁。绿茶、红茶、白茶，不同品类的茶叶在茶艺师的手中浸润出最醇厚的滋味。

入口，滋味浓厚，回味绵长。双方都对彼此的茶给出了较高评价，而一口品质好茶离不开蓝山这片沃土的翠绿底色，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露之消降。在这个位于世界三大海岸绿茶城市之一的产区，

0: 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的茶叶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所制绿茶被誉为中国绿茶新贵。近年来，蓝山区为擦亮茶产业的金名片，推出茶叶溯源码，茶叶生产更规范，实现了从茶园到茶杯质量安全的全程可溯。南茶北饮60年来，从单一绿茶到形态丰富的茶产品，蓝山茶产业正在蝶变，提升绿茶，培育抹茶，发展白茶，蓝山茶品类正在一步步完善。风起云涌的茶叶赛道上，蓝山持续深耕。日照茶叶科创示范园内，无性系茶树种苗向阳而生，北方最大的茶树种质资源库正孕育新奇。独属于蓝山的更加抗旱抗寒的茶树品种即将诞生。北方有佳木，蓝山出好茶，一垄垄翠绿茶树蜿蜒生长，如同大地的指纹刻印山野间。提升品质，扩充品类，打造品牌，蓝山茶的翠绿底色正不断擦亮。
1: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科技创新的浪潮正在影响着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生活，而投资于这些创新领域的资金也形成了全球性的资本浪潮。从 Google、 苹果到中国的一众网络巨头公司，都在竞相展开并购争夺战，通过吸纳新创团队而让自己在行业保持前沿地位。创新的浪潮让中国经济在转型期充满活力，这些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中，共享经济尤其具有代表性。炙手可热的共享经济商机包含有车辆共乘、房屋分租、宠物保姆共享车位、分享 WiFi、 任务众包、船屋出租、办公室出租等等领域。而2016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达到340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03%。不光是共享经济，各行各业面对的新技术、新体验的迅速革新，在全球和中国分别带来了哪些商机呢？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科技创投领域的大咖陈怡仲先生，来为我们介绍科技创新商业潮流的来龙去脉。

科技的更新迭代就像瞬息万变的流行文化元素，反映在了年轻人的消费习惯上，他们掌上的电子设备和其中的软体时常都在比拼更新，而衣食住行的细节也

0: 被引领出种种新的行为模式。作为投资人的陈一仲认为，当下最值得关注的领域就是科技创新的浪潮，例如共享经济。
1: 对于很多错过滴滴的这个投资人来说，或者是说很多人没有把握到上一波的出行经济的一个商务模式的投资人，他们自然会把关注点关注在这个共享单车。就是说共享单车这个概念呢，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商务模式。比方说在台湾，类似像这样共享单车叫做 U-Bike， 那其实是由比方说在你去台湾的台北市啊，台北市政府呢，他去设立这样的 U-Bike， 提供人们在不同的地铁站台湾叫捷运站中间短距离的一个方便性、舒适性。在中国呢，因为我想这样的模式，包括滴滴这样的模式呢，就是说出行经济的一个新的模型或者是商务模式出现了之后呢，大家思考下一个滴滴在哪里。那所以呢，共享单车就变成是我们叫做这个最后一里路的一个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同时间呢，大家也认为它有可能是下一个滴滴。
0: 陈一仲先生曾耳濡目染，台湾的科技产业在1990年代受益于效率性创新，而带动整个台湾经济发生飞跃成长。拥有管理企业的经验后，去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 MBA 学位的经历，又令他近距离接触到美国极其活跃的创新领域，并思考怎样发掘引爆点，发现创新项目的成长优势。
1: 我想因为芝加哥大学比较有名的是它的经济跟 finance， 就是财务金融上面哦。那当然我因为个人的兴趣，所以在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呢，我也自己修了一些课。我们有一门课是叫做 platform computation， 就是一个平台竞争的一个分析哦。那这个教授呢是奥巴马前任的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Professor Goosby。 所以呢他带领了我们在探讨美国目前来讲互联网几种不同平台的一种竞争的模式啊，我们探讨了包括美国的音乐播放平台 Pandora 啊，或者是探讨微软啊，他们在发展自己的云策略、搜寻策略，也包括我们在探讨了一些新的一些互联网企业的一个竞争的一些情况跟策略等等。也因为修了这门课，我也关注了很多国内的互联网企业，还有初创企业的一些平台，还有他们的一个竞争策略。对于这些 TMT 初创企业这些平台竞争呢，我个人是有兴趣做更多的关注的。而且我认为未来呢，这也是带领中国在做一个产业转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中国的共享经济领域不断涌现创业黑马，如2015年发迹于上海的摩拜单车，两年来在许多城市高速增长，也获得腾讯等国际大型投资方的高额投资。
1: 我想对于中国来说呢，出行经济还有出行呢，一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跟问题哦。那其实我觉得对摩拜单车这样的商务模式来讲，其实他们寻求的是我们叫做这是 last mile， 就是最后一里路，城市的最后一里路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对于他们在这么短时间有这么巨大的成功，还有这么高的估值，将近100亿的这个估值呢，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是一个对的方向，那的确也可以解决人们很多的一个交通问题。但是就是说长远下去，这样的商务模式可不可持续，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创造一个盈利跟现金流出来，这个是大家都要去思考的。
0: 共享经济本身面临着许多管理上的挑战，而一窝蜂的创业很可能就会有很高的失败率。前两年非常火爆的 P2P 网贷，在市场竞争之后迅速大批倒掉，许多投资者和消费者都看傻了眼。
1: 我这么看哦，因为前两年 P2P 的这个进入障碍毕竟不是那么高，还有就是法规的这规范性可能还不够，所以呢，我想最高峰出现了可能是几千家的这一个 P2P 的一个网贷的一些企业，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商务模式出现。但是呢，我认为就是说在做 P2P 这个行业呢，首先你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平台啊，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有好的一个 technology， 就是说你这平台是可以做好的一个风险管理、风控的

0: 政策、封控的规范等等，再来在封控方面，还有就是在这个违约率或者是在这个做 matching 的成功率来说，比较有信誉的一些平台，我认为消费者应该去往寻找这样的一个平台。在这一两年的不规范的平台呢，慢慢的被淘汰掉。我想，在去年来讲已经洗掉了很多家的 P2P 的业者，那今年我会看到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业者呢会就是 P2P 的一个参与者呢会有被洗牌被淘汰的一个可能性。
1: 虽然创新科技共享经济领域充满投资机遇，可是如何去观察和挑战才能分享其中的利好，避免失败项目的风险呢？
0: 巴菲特是我们都很敬仰的一个投资人，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一个企业最好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他的一个定价能力。这个定价能力呢，不是代表说他可以随意的定价，而是呢，他有这一个定价的一个优势，因为他本身的一个产品跟服务有他的一个不可被取代性，有他的竞争优势，所以当他做出定价的时候呢，他不会影响到它的一个消费量。新一代苹果手机出来，不管它的定价再怎么高，甚至还有人开玩笑说它是这个肾机，就是大家必须要捐肾或者是卖肾才能够买这只手机。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到啊，巴菲特过去从来不投资不太投资这种高科技企业的，但他在目前来讲，他却是一个苹果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人。我想他目前持有的苹果股票的一个水位，应该我没有记错是在180亿美金左右。这代表了什么呢？他认为苹果这个品牌让消费者对他有所谓的我们叫粘性 stickness。就是说是有足够的粘性，让用户有足够的粘性在里面，不轻易的去转换平台，不轻易的去转换品牌，这个其实就是我讲的一个定价能力。好，那另外呢，再来就是说企业有没有一个足够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现金流量啊，足够的一个产生一个足够的利润。怎么去观察一个好企业的一些方法来讲，华为是符合我们讲的一些优秀优良企业的一个看法。比方说华为在所有的他自己本身技术上面，他很强调是自主研发，包括手机的芯片，包括其他的产品等等，你都会看到华为是用所谓叫厚积薄发的这个策略在发展自己的一个企业。他很强调是一个自主研发一个实力，那再来就是说华为一直强调是一个狼性的一个企业文化，跟对于他们自己企业每一个人在自己岗位上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啊。华为这个企业呢，它是不断的在成长，在保持自己的竞争的不管是活力跟竞争的优势。
1: 2017年1月17号，百度宣布正式任命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陆琪掌舵百度，担任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引发大众的关注。国内科技企业高薪挖掘国际高管人才，是否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呢？
0: 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个趋势是说，很多在硅谷的一些优秀的一些TMT 高新技术的人才呢，回到国内自己创业。因为国内来说呢，国内呢现在的这个venture capital 这些创投风投呢，也开始的非常的发展。第二个就是说呢，国内的这个市场还有包括国内的这个商务模式一个变化呢，是更加的有趣，而且是有一个巨大一个发展潜力。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有一些高管呢，他愿意回来国内，不管是创业或者回来国内新的这个 TMT 企业担任高管甚至把一些在海外、在美国一些好的一些商务模式呢带回中国来。
1: 在 BAT 三大巨头中，阿里巴巴和腾讯都不断引领着新的消费习惯的潮流，而百度在创新方面则较为迷茫，近年来在消费者心中的影响力不进则退。
0: 首先呢，因为陆琪毕竟是在微软职位最高的一个华人高管， 啊。第二个就是说呢，我想陆琪主导方向还是在人工智能 AI 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今年哦，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中国的所谓 TMT 这个 sector 啊，这个产业来讲呢， AI 跟人工智能呢，啊，还有大数据呢，这个话题不断的被提及，也是变成是一个现在是一个热。

0: 哦。那其实百度呢，我想这个任命陆启为 COO 啊，或者是将来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位，代表说呢，其实百度要往人工智能这个方向去倾斜啊，会放更多的资源在人工智能方面。我想百度现在目前来讲，以市值来看，真的是严重落后腾讯和阿里巴巴。那这个对于百度来说，他也在思考他的下一步的方向是什么，所以他才用一个高度集权的一个方式，把大部分的权力交在陆启手上。
1: 如果百度不去找到新的增长点突破口，其他互联网竞争者已经向他逼近，急于取代其位置。有人说，缩写为 M 的美团或者蚂蚁金服正打算踢掉 BAT 当中的 B， 而从此三巨头名称变为 ATM。
0: 有的人说是美团，有的人说是其他的一些企业哦，但是我觉得这比较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到腾讯跟阿里巴巴呢，他们的一个策略跟百度是不太一样的哦。那我想不过腾讯呢，它透过快速的一个并购，包括它自身在不管是微信上面的基础， QQ 上面的一些用户基础，它发展出不同的一个模式，也包括我们刚才讲金融创新，不管是微信支付或者是说呢，腾讯呢，它通过快速的并购，比方说它去并购全球最大的一个手游公司 Supercell， 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来这个增强自身的一个实力，并且巩固它在各个板块的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所以可以看到腾讯这样的一个策略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也是投资人相当认可的，所以它也成为这包括在香港市值最高的一个互联网企业。百度也想快速的追赶，但是呢，腾讯跟阿里巴巴呢，它背靠的是背后呢庞大的一个用户基础。这个呢，我想不管你说阿里巴巴是透过淘宝，或者是说它其他的一些支付宝，或者是各种不同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基础，可以吸引巨大的一个用户数。那这个其他的互联网企业，你再要跟腾讯或者是跟阿里巴巴去竞争的情况下呢，这个相对来讲资源上面，他们是我想是远远落后这两家的。
2: 无论是共享经济的遍地开花，还是百度的战略调整，都可以看出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商业模式加速蜕变。在这样的时代里，没有永远的赢家，只有比别人看得更远，才能跑到前面。中国面临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压力，传统产业的巨头争相在新领域投资栽培成果，渴望尽快找到弯道超车的行业机遇，包括很多知名商人如董明珠等投入全副身家也要赌注一把。他们所看好和争抢的具体是什么行业领域呢？对于广大投资者又如何参与其中分得一杯羹？下期节目我们将进一步解析。

0: 本栏目由重庆港渔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1: 建筑，人类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奇迹和最古老的一门艺术，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历史积淀，体现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展和民族文化。

化的独特风格。地处中国西南的山城重庆，曾几何时，这里的建筑都是因地制宜，依山而建，横跨两江四岸的吊脚楼。如今，随着重庆直辖以后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座座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艺术建筑拔地而起。本期节目，我们将带领大家了解重庆建筑的发展史和辉煌成就，感受重庆别样的城市印象。

0: 穿梭于重庆人民大礼堂，它会让你感受到那种历史感与庄严时刻。这里的建筑艺术独一无二，享誉国内外，同时也代表着重庆城市发展的历史痕迹。在距离重庆人民大礼堂几公里外，长江、嘉陵江缓缓而动，顺着江水逆流而上，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1: 从重庆地域特色的吊脚楼到东方神韵宫殿式的重庆人民大礼堂，都体现了聪明智慧的重庆人民在艰苦岁月里勇于创造奇迹的魄力与胆识。而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城市里，重庆在建筑发展的道路上也没有停止过。在朝天门码头对面，一座城市全新的建筑艺术重庆大剧院也在此诞生。
0: 重庆大剧院位于重庆市江北嘴，总投资人民币15.95亿元，总建筑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其规模超越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仅次于耗资26.8838亿元国家大剧院，位居全国第二。重庆大剧院由德国 GMP 设计公司的冯格康担任总设计师，其外形独特，设计师将它誉作帆船，故又名为孤帆远影。
2: 重庆大剧院是重庆乃至整个长江流域最具魅力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您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个的话，外墙都是使用的一个翡翠色的钢化玻璃。从远处看的话，它不仅像一艘玻璃时空船，还像岩石。重庆大剧院它也是定位于重庆市整个档次是最高的、功能最全的一个剧院。可以看一下这几块玻璃的话，就是透明的，然后其他的玻璃的话哈，咱们都是用的翡翠色的一个钢化玻璃。它的整个建筑的话，最高的地方可以有64米，但是平均高度的话是36米左右。那这一块台的话，也是跟刚刚我指的那个是一样的，它也是一个悬空的，没有任何支撑。可以看一下这边，放眼过去的话，视线是非常宽阔的。
1: 这个是咱们剧院最大的一个厅吗？
2: 对，最大的一个厅。它的座位的话，一共有1826个，它是分为三层的，可以看一下。
1: 我大概看了一下，它每一层的人数做的都不一样，而且好像差别挺大的。
2: 对对对，它一共是分为三层嘛，哈，第一层的话是容纳观众1105个，第二层的话是279个，第三层有354个。
1: 那咱们这个大剧院呢，它一个设计理念是什么？
2: 首先的话就是功能特别的齐全，就是可以满足接待国内外的各类的大型的歌剧啊、舞剧啊、话剧啊、芭蕾舞、音乐会这些各种演唱会都可以。其次就是一个节能减排，可以看一下这个座椅下面就是一个空调出风口，空调的话是使用水空调技术。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一个视听效果，可以看一下这个墙面的话就是设计成波浪形的，好，对声音形成了一个必要的扩散，可为不同的演奏形式或演出提供混响反射的一个最佳值，观众席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清晰地欣赏到这个声音。
3: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78-0768-1366-8070-033。
4: 镌刻发展的历程，记录沿途的风景，
5: 欢迎收看印象重庆，
4: 展现最美的形象。印象重庆以独特的视角全面记录鲜活的重庆，向世界呈现重庆不一样的精彩。

0: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7863668070033。
1: 本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2: 如果说重庆大剧院犹如穿梭在长江嘉陵江的帆船，那么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就好像一只蝴蝶，它充满力量，准备似动而飞。
3: 建筑作为一座城市的骨架，体现着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实际上建筑本身就是精美艺术。20世纪初，重庆经济发展步入了快车道，越来越多的国际企业将目光转移到了重庆这个国际大都市。
2: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一座集展览、会议、餐饮、住宿、演艺、赛事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化智能场馆，它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核心悦来会展城。重庆国际博览中心雄居嘉陵江岸，依山傍水，公园环抱，古镇相伴，拥有城市、森林、自然浑然一体的优美环境，是国内独一无二的公园展馆、人文展馆、生态展馆。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先进的场馆和直辖市地委赋予的独有发展模式，使博览中心自开建以来赢得了众多知名国际展览公司的青睐。德国杜塞尔多夫展览集团公司和新加坡展览集团已与国际博览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真正意义上的带动中国大西南的产业发展，为重庆步入国际会展行业提供了更好的平台。
4: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建好以后，对重庆会展经济的发展表现特别的明显。这个转变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使重庆本土的展览会规模一下扩大，像有的展览会就已经跻身于全国会展的前列，比方讲重庆的国际汽车工业展、重庆的力家机床展都跻身全国大型展会的行列，这是第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就是让全国一些巡回展，就是国家一些知名的展览会，比方说我们的全国糖酒会、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展、中国畜牧业展览会等等，都能够先后的不断的来到重庆，使重庆的会展经济一下跨入了新的起点和一个台阶，让重庆的会展跻身于西部先进会展城市的行列，对重庆经济的带动和促进作用也非常的明显。
2: 如今的重庆正用它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众多世界级规划设计大师竞相涌入，来自国外的先进理念也开始被重庆这座城市所吸纳，为重庆的房屋形态规划做出了许多改变。一座座现代化的高楼矗立在两江之上，有着与香港都市相媲美的繁华与时尚，也有类似于纽约高楼大厦的林立密集，但它始终带有重庆的特色，依然带着山水之城的痕迹。它既不是香港，也不是纽约，它仍然是重庆。
3: 重庆，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定重庆为战时首都和永久陪都。1997年成立直辖市以后，重庆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里建设了一座座独具地方特色的艺术建筑，它们承接着每个时期每个行业的发展变化。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印象重庆》，我是主持人构思，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话。
1: 我叫周振华。
2: 我们是川剧传承人。
1: 川剧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川剧是非常有魅力的，它里面的一些表现形式代表我们四川人的一种豁达、积极向上的那种精神。我们家里面呢，对传统东西呢，我父亲是习武，我的爷爷是武，然后我的爷爷的上一辈呢，他们又是戏，所以说我们传承下来就是要么就是习武，要么就是习戏。华华在一岁多两岁的时候，他看到家里面那种刀啊、棍啊这些，就觉得哇，好帅好酷，两三岁就跟着我练。但是我们做传统文化的人，大家都知道师父和父亲这个角色，你没办法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归纳统一的那种，平时就是翻云师兄带着他练啊、唱啊、打啊这种。这句什么川剧高腔，好，马上给爸爸说欺负考虑哦，
0: 欺负考虑哦。
1: 但他还是非常的什么呢，在中间那个阶段呢，就觉得不想练，为什么，太苦太苦了，这个是很正常的。
3: 你要是回下，反正我在这是没人挖个一号就回来到了，这个慢慢来就行了，慢慢练就行了。有个动作哪个人像这动作像那儿不管都是翘手翘脚的打，嘿嘿哪个字的一号就回嘛，晓得吧？你信没有？
4: 二、三、四，蹦。
0: 最开始学习的时候，感觉很苦，肩腰腿胯练起苦。一个小时40多或者50多。哎，我觉得川剧很酷。我还是要交给我后代，教我后代传剧。我爸爸的爸爸传递给我的爸爸，我爸爸传给我，那就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就传下来了，所以我得把它传下去。
1: 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川剧、热爱川剧，我从5年前就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开设账号，那没想到哎，受到大家的关注，现在全网的话有600多，近700左右，更多人了解川剧，爱上川剧，所以说我就感觉自己挺做这个事情挺有意义的。一直以来有很多川剧人老前辈就为川剧付出了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作为青年演员，这批90后、00后就有一种使命感。
5: 说川剧脸谱是个必修课，今天哥哥就给你画一个川剧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张脸谱，紫金绕脖的脸。
1: 像华华这批10后，川剧未来的希望就在他们身上，把我们这种老的东西呢，然后交给他们身上，然后让他自己去发挥他们的空间，让他们去想象、去创造和创新。

0: 你好，你好，老师好，你们表演的太好了。哎，
1: 谢谢。
0: 啊，那个你的儿子多大？
2: 8岁。
0: 阿姨，我教你个几个动作。
2: 好的，好吧。
0: 走，我们去上台上去做动作。
2: 好。
1: 来来来。
0: 大帅宝，这样子扶一下。
2: I was really impressed with the performance. Small

团一共是有24个人，所以叫24妓院。大家看我们的这一位演员，他的造型是非常的独特，他头上有一个冠，是不是？这一位乐手呢，在乐团里面叫做吹笛。

0: many years.
1: 三，开始，让我摇下摇。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这条街叫摩罗街，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记载着这个城市的衣食，更记载着沧桑。这些东西人把它们称为古董，而有些人却把它们看作是生命的痕迹。这里每个人甚至每一件物品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闲时我喜欢静静看着这个从陌生到熟悉的城市，我孤身一人来这里寻找答案，寻找生命中的感动与温暖。但我不寂寞，即便沿途坎坷与否，都有你与我共同守望。
2: 夏天的清晨，在绿色之中舒展着这一天的开始。清晨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学瑜伽只是偶然，不是表演，也不是艺术，为了宣泄过多承载的压力。瑜伽是一种生活态度，用感觉和意识引导着肢体进行极限舒展，用痛感舒缓生活的麻木，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0: 从微光到敞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动的灵光。

0: 我是刘亚涵，
1: 我是王晓峰，
2: 我是杨洋，
3: 我是吕莎，
4: 我是魏菲菲。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5: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0: 再次举行会晤，
1: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0: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4: 及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5: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6: 蔡嘉玲香港报道，
7: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8: 关爽北京报道，
9: 岳林军香港报道，
10: 陈千里上海报道，
11: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2: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5: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4: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1: 欢迎收看
0: 港视午新闻，
3: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13: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异性坠入马车。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4: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城市。

0: 计。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1: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香港精神是一种拼搏进取、灵活多变、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是香港繁荣的力量之源。多年来，多少身无分文的香港人白手起家，历尽千辛万苦，创出了辉煌的业绩。今天的香港面临各种新机遇和挑战，正需要这种精神重现香江。

0: 因為作為一個女生，到變成女人呢十年裏面，有好多時透過工作，我更加了解到女性本身在呢個工業裏面擔演住一個乜嘢嘅位置，或者佢嘅女性嘅視野，或者女性嘅睇法對一些創作有什麼影響。
1: 若論近年的香港女導演，麥希英確實是其中最受關注的一個。2008年，麥希英憑首部長片《烈日當空》以24岁之齡在本地影壇崭露頭角。3年以後，她憑藉電影《志明與春娇》獲得2011年第30届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編劇。80后女導演，年少得志，麥希英的身上有很多標籤，但作為香港獨樹一幟的新生代女導演，麥希英有自己獨特的叙事方法。她善于捕捉生活的片段，既写实又天马行空。她的电影作品宛如商业电影中的一股清流，保持着自我。
0: 这个世界有很多种不同的人，然后爱情也有很多种，家庭关系也有很多种，婚姻也有很多种。你这一刻见到她一件喜事，其实可能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伤口，这些东西全部都刺激到我的创作。
1: 麦希英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系，在这之前，他修读的是香港理工大学设计系文凭。但2003年，当麦希英在设计系毕业的时候，却因画作被评价为吓到小朋友而大受打击，进而转投摄影及录像创作。
0: 即系19岁嘅时候，你当有人同你讲你唔好做啦，你放弃啦，你会真系好容易放弃。當時是不懂得想啊，其實如果我堅持那樣東西，我會變成另一個人，或者另一種職業，或者我不是一個導演。一直覺得創意媒體聽落好像易揾食啲，或者易揾錢啲，咁就讀創意媒體。咁大家都冇想過，本來我想做 animation， 然後轉了，因為裏面有一科叫 moving image， 咁會喐嘅影像。原來我可以用影像去講故事，咁呢個就係個最大嘅轉變啦。就係原來我冇改變過，我原來我最想做嘅嘢，我一路都可以做嘅，用另外一個方式，或者用另外一個視野去睇呢個世界，或者去表達一啲我對呢個世界嘅睇法。
1: 选择了电影这条道路之后，麦希英得到了自己老师谭家明和曾志伟的赏识，渐渐由校园走向了现实世界的电影工业，很快成为了热门商业电影《大丈夫二》和《我爱 HK 开心万岁》的编剧。

0: 但很少人知道，很快走进光环底下的他有很多的辛酸史。睡过时钟酒店，深夜遭受过非礼，也让他深深感悟到一个女性电影工作者的不容易。
1: 我记得我是突然间扯起条筋，我好想吃雪糕，11:00咁样。因为楼下是那些洗头铺嚟嘅，咁就有人饮醉咗啦。咁因为你都近得咁紧要啦，同啲洗头铺，咁你咪好容易会被人袭击咯。咁你被人袭击嘅时候，最终我记得我嘅反抗系嗰阵时仲系用紧 N 字头，而家冇咗啦嗰个牌子嘅电话啦，就系用一个电话就反击咗一个人咁样。跟住就跑翻去个房里边，然后我开始想啊，呢个系咪一个必然嚟嘅咧？系咪一定要咁样去不受保护呢？对于一个男孩子嚟讲，佢瞓时钟酒店可能冇乜嘢，但因为我嘅危险最好，因为我本身系一个女仔，咁我就意识到个分别啦，即系我就意识到，咦，原来真系要识得保护自己嘅。你当时嘅位置系，其实你系有乜嘢资格要求你受保护呢？即是一个咁重阶级的工业嚟嘅，咁我就好明啦。咁你只可以选择 either 你放弃呢个工作啦，你唔好再做呢个工作啦，又或者你再硬净啲面对。
0: 电影工业几乎是一个男性去主导的行业，拍电影需要大量的体力，似乎也更加适合男性去从事。80后的麦希英却站稳了自己的脚跟。
1: 其實一定有一啲男同女嘅差別嘅，即喺呢個電影工業裏邊。即如果我自己好介意嘅話，我諗我會更加不被尊重。咁所以有好多時，其實對方未必係歧視女性，或者覺得女性同男性有唔同，對方只係歧視工作能力低嘅人。有好多時，大家會覺得因為那些工作是男性才可以做的，或者男性會夠體力做多一點，又或者男性決策那樣東西會準確一點，但是有很多真正地關乎創作的東西的時候，女性可能會有一個更細密更敏感的決定，或者可能會有一個更加觀察周遭的人而去推斷的事情。而我自己本身都不是一个非常之女人的女人。
0: 2010年，麦希英的第二部商业电影《前度》被选为第34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的闭幕电影。之后，她再与香港歌星容祖儿合作，拍摄了商业片《华丽之后》，并且因为和导演彭浩翔合作编写电影剧本《志明与春娇》而获得金像奖。他成为了新生代导演当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星星。

0: 細個，好細個，我諗我14歲啦。咁啊，麥希恩導演咧就拍第一部電影《烈日當空》，咁就喺球場咧就發現到我哋嘅。咁嗰陣時佢就話佢準備要拍一套電影啦，咁要做資料蒐集。咁我嗰陣時咧由細到大嘅夢想咧就係做一個演員，咁所以就不斷同佢講：哇，有機會拍戲喎，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同佢講話我好想演戲㗎，做 KFC 都得㗎咁。咁啊，卒之咁樣咧就有機會去 casting， 咁就拍咗我第一套嘅電影。
1: 除了商业作品之外，麦希恩也都拍摄了很多具有个人风格的独立电影。这些作品里面有一批固定的面孔，岑嘉琪就曾经在麦希恩的电视长片《做地产》里面担任男主角。
2: 今后做咩都错，
3: 你话搵食大晒噶嘛？你话做狗过做人噶？你话世界系咁噶？你话做好人冇用噶？我真系咁样死咗咯，系你讲噶。
1: 而这些演员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之下，也慢慢转型成多功能的媒体人。
4: 我表弟啊，死都要跟住嚟。
5: 系啊，表姐，咁佢又唔系经手条嚟咯，咁我咪陪。

0: 咯。
1: 你都唔知道，我寻晚喊苦喊忽，哎呀几乸耐。喂，你唔明噶啦，有时做人表弟嘅系要硬食噶啦呢啲嘢。
2: 电视长篇《幸福的旁边》里面饰演表弟何彦君的演员卢振业小野，已经成为他团队里面其中一位专注于拍摄独立电影的导演。
3: 我唔想佢再上嚟揾你。
4: 喺一啲唔同嘅合作里边，大家都会去谂啊，究竟电影即系喺我哋好主流意识里边，成日都会谂系一个好娱乐性嘅嘢咁样。咁我哋系谂会唔会有其他嘅嘢噶？尤其是我自己，即系可能前几年做好多独立嘅作品嘅时候，都系谂紧啊，电影除咗娱乐以外，其实佢应该仲有一啲社会嘅意义嘅，或者甚至乎创作人本身，我哋唔系净系话自己系做艺术，或者就纯粹我哋拍嘢嘅啫，而唔去谂自己同社会关系。
2: 用心演员已经成为麦希英作品的重要特色，贯彻在他的青春主题当中。
5: 无论是演法啦，无论是可能说话的节奏啦，又或者他的一些神态啦，令我觉得跟那个角色很吻合的。然后我作为导演可以做的事就是我找到某一些特质，我觉得他 apply 落去我的角色里面很有效果，我就会甚至乎为这个角色去作出一些调整，令到它变成一个很独特而啱这个演员演的角色。
2: 2012年，麦希英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Dumb Youth， 开始自己制作影片，而多年前认识的曹振豪还成为了他作品中的主要音乐制作人。
6: 最初那个架构其实是大家这样玩下这样出来，所以就变成是个名字都是玩玩下这样。我们大家做一件蠢的事就趁现在青春，于是乎就叫做 Dumb Youth。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的合作是 很纯粹很简单的，就一直有很多的机会，其他的电视电影，譬如幸福的旁边，又或者其他的一些 commercial 的 job， 很多都是他去处理画面上面 的创作，而我是提供一个音乐的创作。在那个创作的里面，大家都有一些默契，久而久之就是他觉得啊，其实没人签你都好像很惨咁，不如即我们就柴娃娃咁样成立一间公司啦。公司没人的，公司只有我和你的啫。

0: 係，譬如好似最近一次咧，我覺得好特別嘅就係我先完成咗一隻歌，然之後我哋再一齊坐低去度一個劇本，去為咗一個學習浪漫呢隻歌嗰、那個。MV 咧做咗一個納米電影形式，度咗一個兩分鐘嘅戲咁樣。咁呢一次嘅創作係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突破。
1: 你講咩啊？
2: 講一講一次。
3: 由入行到做編劇、拍電影，到現在成立自己的公司，麥希英一步一步地實現了自己的電影夢想。
1: 通常人年紀越大就會越多批判或者越多。審判在裏面，因為你的經驗多了嘛。但是我越做下去，我越覺得其實是應該要搣走這些批判，這些將年輕人定為年輕人的一些思維咯。我覺得自己23歲的時候拍青春片去觀察年輕人，和我現在可能我再需要開一部青春片去觀察年輕人，我覺得不是在乎他們有多少轉變，而是你去探索他們的心情有沒有轉變。

0: 很多人都说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没有诗和远方。香港的80后面临的现实可能比他们的上一辈更残酷，但在没有诗和远方的地方，女导演麦希英却成长了起来。
1: 到25至30岁呢段时间咧，就好难挨，对我嚟讲好漫长。咁你喺度，你喺度踌躇紧、犹豫紧，你自己系一个点样嘅人啦？你应该点样做得更好啦？或者你点样改变你自己啦？你花好多力去经营你自己。可能25岁前系更情绪主导，我中意就做，我唔中意就唔做，我唔开心我就喊，我开心我就净系笑。但我现在唔得，我现在系一定要跟我的 schedule 做嘢，我怎样一起运作经营呢间公司，令到大家可以生活到。呢个过程是由27岁到30岁，突然间成长得好紧要。
0: 在电影圈收获了名声和赞誉之后，2012年，一心推动本地独立电影出品的麦希英又淡出了商业电影的圈子。在30岁的关口上，麦希英说 ：“Dumb Youth 真正让他实现由电影创作人到制作人的转变。”
1: 咁今日就系同卢振业去做一个联合导演嘅分工啦。咁我主要系负责一啲制作上嘅安排啊，制片上嘅嘢啊。咁然后佢负责一啲 director 要做嘅工序啊。咁更加似嘅就系我系一个策划同埋一个 line producer 咁样嘅位置。咁呢一个合作模式其实系都持续咗一段时间噶啦。而我会好愿意系令佢有一个空间去做创作，去做导演应该可以做嘅嘢。咁呢个就系最大嘅分别咯。呢个位置其实系一个成长嚟嘅。以往我可能真系好专注地只系做紧创作嘅部分，我只系谂个故仔点样表达。但系更多嘅就系我现在会在乎个制作点样运作啦，点样可以令到工作人员工作得舒服啦。又或者是大家在一个合理的工作环境里面令到这件作品更加好。因为作品不是只是靠创作的，作品要完全地成功出到街，同到观众去表达 message 是关个制作事的。
0: 除了幕后角色的转变之外，麦希英也坦白，随着年龄渐长，看事情的角度也在变化之中。现在拍出来的青春片也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
1: 过往我想由烈当空开始去做的作品，大部分时间都在审视生命，或者审视自己，审视这个城市里面我们遇到的问题，不停地用作品回应。
0: 在烈日当空中，麦希英大胆地用镜头表现年轻人面对生活残酷时的反叛。但今天他的青春电影《暧昧不明关系研究学会》，他的表达变得温和，也更加的贴近大众。
2: 做人可以不是这样的。
3: 努力原来不是一种才华，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成为梦想中的自己。

0: 想做嘅嘢咯，我够唔想做我而家做紧嘢咯。我要养家噶，我要搵钱噶嘛，我仲要养我自己咧。问题我而家连自己都养唔掂啊！算啦，我唔讲啦。
1: 上学。
2: 我好早期好早期用 Instagram， 咁发现咗有啲 apps 咧系可以text on picture。咁我有同我啲演員得閒就會影一啲相啦，可能用手機影嘅就咁。咁跟住我就。

0: 會將一啲我諗過嘅對白，或者將一啲某個場口諗過嘅一啲 statement， 就會將佢變成文字踩咗落張相度。呢一個 pattern 或者呢個做法，令到嗰啲句子好深刻。呢件事我擺咗落個電影度。咁深刻佢唔係一個創作意念或者層次得好緊要嘅，有層次得好緊要嘅嘢，反而佢係一個好實際嘅 tools， 令到我哋可以揾得翻呢部電影，因為 hashtag 係咁用。咁而佢亦都象徵咗呢個時代或者我哋呢一個狀態嘅溝通方法咯。而家就係我想講一樣嘢，甚至乎我講嘢嘅對象係你都好啦。我都唔話俾你聽，我係講俾你聽。我 post 出嚟，然後我 hashtag， 呢個就係而家嘅人嘅溝通方法。你同時原來同緊一個人講，即係你心目中，但係你擊中咗好多人。
1: 多年投身在電影行業，讓堅持自我的麥西英開始領會，在商業和獨立創作之中，要游刃有餘的轉換角色。
0: 我覺得對我嚟講，而家係一個學製作多過學創作嘅過程。咁又或者係我嚟緊可能會上內地拍戲啦。咁創作變得好簡單，嗰個成長就係你先要放低咗一啲你想講好深入或者好有層次嘅嘢，你嘗試將佢容易傳遞啲啊，你嘗試將佢簡化，你咪唔好咁執著，係咪要探討生命層次啊？其實佢仍然探討緊，只不過佢用緊一個更淺白嘅方法去傳遞。我甚至乎話俾你聽，嗱，其實咧個戲就講緊乜嘢嘅。如果順利的話，就是你吸納到比你以往拍緊討論生命的題目的作品，可能是100倍、200倍的人的數目。咁當你再下一次再講深啲、再講深啲的時候，誒呢100倍、200倍的人，他哋可能會願意聽。
1: 时下流行拍微电影，很多年轻人都会希望通过微电影去实现自己的电影梦。麦西英的微电影作品更是当中的佼佼者，但对于微电影，他却有另一套的看法。
2: 有些人你明明有他的电话，有他的 Facebook， 就算你在他的 friend list 里面都好，你都不会知道在他的心里面仲有冇你？
0: 即大家真系对电影好薄弱，我觉得，即其实系好伤害。微电影深刻我做，我都系为生活或者为搵钱。咁除非你好似大陆咁样发展到微电影变成咗一个消费品，又或者佢变成一个艺术项目，佢真系艺术项目嚟嘅，因为佢哋真系抌好多钱去发展嗰件事，同埋令到一啲想成为导演嘅人，佢哋有空间有机会去拍。但是香港是什么呢？香港就是你拿起部机你都可以做，不是说那样东西不好，但是从前那样东西叫短片嘛。从前那样东西就是叫短片的时候， IVA 会有比赛，然后大家会有先浪潮。我专长是电影，我专业是电影，而只不过我可以做，我都不介意做，因为它会为我带来收入。
2: 曾经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们越来越少联络。在不知几时开始，我发现周慧娟好少再叫自己做周慧娟，她换了一个新的英文名，一个我从来都没叫过的名。新年的时候，或者我们会留言跟大家讲新年快乐，但是圣诞的时候我们没再约出来玩，因为我估我们各自已经有新的朋友。
1: 但以青春为主题的 Dumb Youth， 麦西英并不希望他沦为现在香港火爆的 YouTuber， 他更加希望他的理念、整个团队的方向依然遵循电影人的本心。
0: 香港电影开得好少，咁变相地就系大家会问啊，点解唔拍微电影啊？点解唔拍网络嘅电影啊？又或者做一啲再细啲嘅 production 啊，又或者甚至乎拍 YouTube 片啦，点解唔会揾 Dumb Youth 嘅人去做呢样嘢啊？咁样，咁我谂主要系因为个表演性。

0: 真的很不同。現在的新的一代可能他們可能 YouTube 或者所有東西都不需要是 很 specific 有一個我們叫做 在哪一個平台發生過，因為他自己已經擁有一個平台，他自己已經 有一個跟觀眾溝通 的媒介。但是如果做 YouTuber 那件事情深刻是一個個人發展來的，但是我們 Dumbyuk 的演員那個起點就真的十七歲在球場踢球，然後被人發掘去拍電影，就 keep 住都不停地去找電影和找電視劇去拍，所以那個對於自己的本位或者專業的概念 是很純粹的。他們可能追求自己，可能即使只是得一場戲，我怎樣演到這一場戲，我追求自己可能在這部電影裏面有沒有人記得我，那件事是沒有那麼自我中心的，我覺得相對地
1: 這條有些自我，即是九開十間自我中心。
2: 放棄才是最大的代價，這是麥西英的口頭禪，也是他這位80後心理的香港精神。
0: 一句說話就是放棄才是最大代價。其實有很多時候我回望我自己，每一次你距离成功可能只是差很少，或者你距离你想做的事可能只是差很少，你现在看觉得很少，但是你当时看可能是由这一张台去到下一栋楼那么远。那你怎样处理这个距离感呢？就是你知道你放棄了就是一個最大的代價，你永遠跟那件事保持一個這麼遠的距離，但是如果你不放棄你堅持的時候，無論他走多遠你都跟著去，你都仍然有接近他的空間，所以放棄才是最大代價，而你必須要承受你放棄了那個遺憾。
3: 全方位健康資訊類節目健康加油站，
4: 流感是嚴重的病，
3: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5: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3: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6: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散木初才，笑看云霄飘一雨，人闲静逸，曾经沧海慨平生。仔细读一下这副对联，不难发现上联最后一个字和下联最后一个字合起来就是雨声。大家别误会，我们今天讲的可不是日本花滑名将羽生结弦，而是我国现当代文坛的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猛地一提起梁羽生这个名字，你可能还是不太清楚，别着急，你肯定多少了解过《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平宗侠影录》等这些电视剧作。

0: 不错，这些电视剧作的原作者就是梁羽生。而我们刚刚说到的那副对联，正是他对自己的评价。
1: 孑然一身背井离乡，他有何苦衷？一挥而就开天辟地，他又为何走上武侠创作之路？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梁羽生正在继续。
0: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1924年出生于广西省的一个小村庄。这一年，军阀混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了第一次合作。这一年，溥仪被赶出故宫，清朝的余韵在一点一点地消除。这一年，鲁迅、托尔斯泰等人在中外文坛崭露头角。那是战乱纷飞的年代，也是各种新思想纷至沓来的年代。他既幸运又不幸。他很幸运，父亲是个财主，使得他能够在青少年时期接受文学和影视的熏陶，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不太幸运，想报考广西大学，却因为战争的缘故返回家中，随后家乡又惨遭日寇的侵袭，不得不去避难。他的青年时期在炮火中度过，却也因炮火结识恩师文史学家简佑文，这隐隐约约为他以后走上文学创作埋下了铺垫。
1: 梁羽生出身世代书香门第，家中有一些产业，外祖父是前清的举人，曾出国留过学，退隐家乡后爱下棋填词，吟风弄月。在这样的环境中，梁羽生小小年纪就有了相当的古典诗词根底，自小写的一首好诗，会填词，善对联。他从初中阶段开始便广泛接触中外文学作品，包括且不仅限于鲁迅、巴金、郁达夫、郭沫若等国内的新文学巨匠的作品，还有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霍桑等的文学著作。由于对文史方面感兴趣，他不仅拜因战争前来避难的简佑文为师学习文史知识，更是在考入岭南大学化学系之后尽可能选修文史课程。
0: 时代的每一粒灰落在个人的头上就像是一座大山。1949年，因受时局影响，加上校长的推荐，他只身去往香港担任《大公报》的翻译和助理编辑。1950年，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正式开始，全国各地开始了清剿地主的运动，开始了阶级斗争。梁羽生家作为地主阶级，父亲被人诬告遭到错杀，而此时梁羽生正在离家千里之外的香港。听闻父亲被杀，梁羽生本想回乡，但迫于当时政治局势，不得不留在香港，开始了孑然一身在香港颠沛流离的生涯。背井离乡一去就是30余年。
1: 由于年少时有着丰富的文史积累，再加之恩师引导，他的文学天赋很快展露出来，很快就担任了校报《岭南周报》编辑，开始以幻平、冯显华的笔名发表左倾文章，

0: 毕业之后，他前去香港谋职，因在校内表现优异，校长的推荐，他就职于香港的《大公报》。正当一切有条不紊地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不幸却悄悄降临。1950年，因为父亲陈信玉地主阶级的身份，遭到了小人的诬告，被扣押牢笼。得知这一消息的梁雨生心急如焚，本欲返回家中，却被同乡和家人劝返香港。不久之后，他在香港收到父亲被杀的消息，心如死灰，自此再也没有踏上过那片令他伤心的故土。
1: 留在香港，他依然从事《大公报》的编辑工作。1950年10月14号，《新晚报》作为《大公报》的晚报面试，罗福任总编辑。1952年的下半年，梁雨生被罗福挖墙脚，进入到《新晚报》做编辑。这个时候，他还并不知道自己遇见了人生中的伯乐。在任职期间，他多次以冯于宁为笔名发表知识小品，回复读者来信。若不是一次偶然事件，梁雨生或许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编辑。
2: 好了，两位师傅过招，就背心呢位就李建林师傅，而另一位就鹰爪派嘅刘发孟师傅啦。见佢李师傅一摊开两手，佢打开咗咩啦？而家刘师傅咧两下试招。
0: 1954年，香港武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掌门人在澳门举行了一场擂台比武。也许是安逸得太久了，香港市民对这场比武格外热心，各大报刊也纷纷对此事进行大肆渲染。但比赛的过程却让人大跌眼镜，整场比武乏善可陈，草草收场，市民唏嘘不已。这让罗福看到了商机，他找来文字功底深厚、文史知识丰富的梁雨生，赶鸭子上架，让他撰写武侠小说。就这样，梁雨生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专栏开始发表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精华》，一直连载到1954年8月1号。《龙虎斗精华》作为一本新派武侠小说，一时间风靡香港，好评如潮。《龙虎斗精华》的连载不仅使报纸销量大增，还促使梁雨生推出了他的第二部作品《草蟒龙蛇传》。其他报纸见状，纷纷找梁雨生撰写武侠小说，梁雨生从此稿约不断，应接不暇。时势造就他笔下的快意恩仇、放浪江湖。结束30余年的江湖生涯后，他又为何终老他乡？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梁雨生正在继续。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新派武侠小说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梁羽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走红也并非没有道理。香港当时的文学语境存在着这样的特点：政治环境较为宽松，文学与商业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作家要通过文学创作尽快地获得利润，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作品在发行量巨大的报刊上尽早公之于众。而报刊要获得生存，也往往需要与作家合作，于是便形成了当时香港文学与报刊关系极为密切的局面。

对于报刊消费市场的敏感，使新晚报的主编罗福敏锐地把握住了这样一个时机，并最终导致了新派武侠小说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很多内地文人因出身、信仰等种种原因，

0: 不是同时期大陆文学中所盛行的强调政治属性的工农兵式的人民英雄，而是带有对人性善恶更多的关照的那一类。而梁羽生因为其青年时期的经历，很容易写出这样的感觉：
1: 有我在，谁都不能伤害他。
2: 这个妖女杀了你的爷爷卓仲连。
0: 他在小说《白发魔女传》中开篇就写到了主角卓一航收到了父亲因被人诬告而遭错杀的噩耗，不可不谓是和他的亲身经历密切相关。杀父之仇这样的情节在梁羽生的小说中常常出现，许多故事都是从身负杀父之仇开始。除了《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亦是如此。新派武侠文学是指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以虚构的历史上的武侠故事为内容的一个文学流派。这一文学流派以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等为代表，为了区别于30-40年代的旧派武侠文学，俗称新武侠。
3: 师傅练功走火入魔，你快点走啊！
0: 梁羽生的《龙虎斗精华》以口语写作，所述史实，所绘山川，均经严格考据，人物性格与心理活动刻画入微，文笔细腻而有文采，旧武侠小说难以与其比肩，从此奠定声名，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动之作。后来他陆续出版了《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云海玉公园》《平宗侠影录》等著作。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浓烈，正邪严格区分，武功异士，
4: 清剿明月寨，
0: 有正派武功，也有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力道柔和，象征着善良仁慈，既利于攻敌防卫，又有利于修心养性。而邪派武功则非常霸道，歹毒残忍，意味着邪恶。如此界限分明地区分正邪，这和他的左倾思想密不可分。而左翼思潮融入武侠小说，这也成为20世纪武侠小说的一大突破和创新。他的作品不断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自20世纪60-70年代传入中国内地，给众多内地读者带来了精神食粮。他指出，武侠小说无疑是中国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异的鲜花，应当允许武侠小说存在。但是，他又反对盲目地去追求通俗文学，对武侠小说的态度仍是明智的、公允的。他曾对大陆一度兴起的盲目的、泛滥的武侠热泼过冷水。
5: 七星剑，你就留在这里吧。
0: 在香港良久，他一直没有停止武侠小说写作。他支持通俗文学，热爱武侠的侠义，在武侠世界里构建他的那方天地。在1983年写完《武当一剑》之后，他金盆洗手，结束了他30多年的江湖生涯。他没有像金庸那样另起炉灶，成为报业巨子，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大公报》，从事文史小品的写作。1987年，他离开香港，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家乡。简单稍作停留之

后，便迁往澳大利亚。2009年，他病逝于悉尼。金梁相争，一时余亮。他们既平分秋色，又惺惺相惜。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梁羽生正在继续。

0: 金梁相争，一时瑜亮。梁羽生自出场便被置于与金庸的比较中，如同说到金庸必然会说到梁羽生一样，说到梁羽生必然会提到金庸。大概是两人承前启后，同为新武侠小说奠定了基础的缘故，所以常常被人拿来较高下。用梁羽生在上世纪60年代化名童硕之的文章所说，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那么这两位武侠小说宗师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他们之间究竟谁更胜一筹呢？
1: 1954年，《龙虎斗精华》发表之后，武侠小说大受欢迎。梁羽生推出了他的第二部小说《草蟒龙蛇传》。这部小说连载完毕后，急需推出新的武侠小说。然而他实在分身乏术，应接不暇，于是推荐了他的新晚报同事金庸。1955年，新晚报开始连载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时间新晚报成了香港市民的宠儿，争相阅读。有人形容当时的情况为家家说书剑，户户论金庸。自此金庸开始走上武侠小说撰写的道路。
2: 你们喜欢笑是不是啊？好啊，点你们的笑穴，让你们笑得饱。
0: 两人身为同事，都从事武侠小说撰写，又有着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他们在40-50年代的香港两两开花，颇有着争相斗艳的架势。金梁二人在给读者带来丰富多彩的武侠世界的同时，难免会被当时的读者拿来做对比。那么他们两人的竞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坊间所传闻的金梁不和究竟是真是假？这份竞争到底有没有影响两个人的关系呢？
1: 1966年，内地爆发文化大革命，香港报业也深受影响。当时的左派报纸奉行极左路线，致使撰稿人在言论上三缄其口，但武侠小说并未受其影响。这个时期，新晚报总编辑罗福办了一个名叫《海光文艺》的文艺月刊，继续打武侠牌。梁羽生接受罗福的邀请，以童硕之的笔名在海光文艺创刊号上发表金庸梁羽生合论，比较金梁的武侠小说，结果引起一系列金梁之争的讨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给梁羽生带来不少麻烦。
0: 以武侠小说得名后，两人人生轨迹不同。梁羽生一直在大公报工作，以撰述员的头衔写武侠、写评论，而金庸在1959年单立门户创办《明报》，并且继续武侠小说的写作。《明报》实际上是一份右翼报纸，而梁羽生所供职的大公报作为中共领导下的报纸是一份左翼报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内地的影响，香港的左翼和右翼斗争激烈。金庸在《明报》所写时评大多直接抨击内地时政，而《大公报》则当仁不让，对《明报》予以激烈回击，直至文革时期，两家报纸已势同水火。梁金两人因所属派别问题，直接阵营分明了。梁羽生还因为以童硕之的文章客观地评说了金庸， 而遭到了上面的压力。
1: 梁羽生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与金庸的关系时说，我们的友情是过去的，尽管不灭，他是国士，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一狂一侠一文好朋友，这是金庸写给梁羽生的挽联。在得知梁羽生在澳大利亚逝世的消息后，金庸托人送去了花圈和这幅挽联，他们曾经或许真的有过余量情节，但终归是朋友一场。
0: 当谁写得更好这个带有主观性的问题再次被抛出来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更多的被归结于读者的个人喜好上。
1: 李玉平在新派武侠小说研究里指出，金庸是个新派武侠小说界的大家，他的小说引领了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个时代，也让武侠小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而梁羽生则是将满腹的才情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倾注于武侠小说之中，开创了武侠小说古今贯通、雅俗共赏的新境界。就像梁羽生说过的那样，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两个人的成就确实不相上下，没有梁羽生就没有后来金庸等人，没有金庸，我国的新派武侠小说也不会达到如此成就。

节目一开始我们讲到那副对联，散木初才笑看云霄飘一雨，人闲静逸曾经沧海太平生。这副对联便是梁羽生的墓志铭。散木初才点出庄子，初树质地不好不能成材，乃是无用的树木，但正因为无用，树木才能避免砍伐而得以安全成长。这大概是梁羽生对自己才华的自谦。笑看云霄飘一雨，回首一生，梁羽生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功绩，不过是天空上的羽毛无足轻重。沧海凯平生，则透露了梁羽生曾经的风光。而人闲静逸，他感叹自己所经历过的起伏，享受现在的闲适生活。而他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用他的作品向我们传达了侠义的真正内涵，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好了，感谢收看本期的香港故事，我是魏菲菲，我们下期见。

0: 重温历史气息，追寻记忆巨难，触摸文化脉搏，感受古韵新风。今天我们的韵味巨难走进古镇大殿浔河之畔的薛家窑村，重拾黑陶在这里延续的故事。
1: 这首童谣在山东省莒南县大甸古镇薛记窑村，到底是何时开始的，没有人知道，连村子里最年长的老窑工都讲不清楚。薛记窑村因制作泥陶历史悠久，技术独特，产品上乘而得名。这里曾发掘出土大汶口时期的黑陶孤行碑、龙山文化的夹沙黑陶鼎等。镇上最有品味的制陶艺人数得上刘德莲了。薛记窑村的人这么说他，当然刘德莲自己也这么认为。
2: 过去这个出土这个大壳杯，它是2到3毫米，我做这个大壳杯呢，现在已经都达到了1到2毫米了。
1: 刘德莲所说的蛋壳杯，就是在遗址里出土的蛋壳陶，据说是4-5千年前东夷人在这里搞出的陶器，薄如蛋壳，质坚如石，复制这种东西成为村里很多人的梦想。在别人眼里，刘德莲是个倔脾气，他本可以有更多便捷的小康致富道路，但他仍然继续着并不太实用的泥陶。一门手艺可以使一个偏僻的村落远近闻名。薛家窑村，大甸镇一个安静的小村落，千百年来烧制泥陶的窑火

0: 南宋时期，童袄军李全、杨妙珍在马其山安营扎寨，建窑烧陶供部队使用。从此，薛继尧黑陶逐渐形成规模。大甸是鲁东南历史文化名镇，这里商贾云集，市井繁华，各地的商贩都来做生意。老一辈的窑工们做的泥陶，除了供当地的豪门大族、庄氏家族使用，还在鲁南、苏北成为深受群众欢迎的生活用品，并被带到东北三省、内蒙古、新疆等地。59岁的刘德军是刘德莲的堂弟，他们刘家世代制陶，到德字辈上已经是第五代。他将传统工艺发扬光大，创新发展，成立了莒南县德军陶艺厂，作为薛继尧村泥陶制品的龙头产业，年产值达到2500万元。薛继尧村有一种细腻无沙、粘性大且富含多种矿物质元素的陶土层，尤其适合烧制黑陶。薛继尧村成为黑陶产地，自然是这片泥土的福音。
1: 哎，你看看这一卷头这个米，好像舌头这么大一点儿嘞，是这就是狗舌头米啊。只有它要是糊了，才能不杀水，它是里头就一点儿那么甜的米。
0: 制陶是活力求财的营生，其结果往往是很难预料。唯一的办法就是有一个技术过硬的好窑工。窑火点上后，窑姑们则会守候在窑炉旁，等候这窑门打开。这一件件窑货装载着他们太多的希望。曾经薛继尧的黑陶一度衰败，如今随着大甸镇政府对黑陶的有力保护，黑陶又成了镇里的重要产业。不少村民建起厂房，批量生产黑陶，很多外地人慕名前来学习制作技术。现在都追求绿色生活，古老的手艺和现实的生活不谋而合。刘家世代做泥陶也与时俱进，由盆盆罐罐变成了日用品类和观赏类几百个品种。他在土与火的涅槃中升华着艺术，他们在心与手的灵动中诠释着美丽。博物馆里的工艺品代表着薛继尧黑陶文化发展的过程，它能让更多人了解老祖宗留下的黑陶民族文化。如今薛继尧的黑陶经过一代代传承改良创新，产品精美，品种繁多，已经畅销全国各地，并且出口到东南亚、美国、意大利等国家。
2: 千年陶艺薪火相传，黑陶民间工艺与我们有着不解的渊源，它不仅需要保护和传承，更应该做到挖掘和利用，让更多的人更好地了解传统的生活之美。
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科技创新的浪潮正在影响着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生活，而投资于这些创新领域的资金也形成了全球性的资本浪潮。从 Google、苹果到中国的一众网络巨头公司，都在竞相展开并购争夺战，通过吸纳新创团队而让自己在行业保持前沿地位。创新的浪潮让中国经济在转型期充满活力，这些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中，共享经济尤其具有代表性。炙手可热的共享经济商机包含有车辆共乘、房屋分租、宠物保姆共享车位、分享 WiFi、 任务众包、船屋出租、办公室出租等等领域。而2016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达到340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03%。不光是共享经济，各行各业面对的新技术、新体验的迅速革新，在全球和中国分别带来了哪些商机呢？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科技创投领域的大咖陈怡仲先生，来为我们介绍科技创新商业潮流的来龙去脉。

0: 科技的更新迭代就像瞬息万变的流行文化元素，反映在了年轻人的消费习惯上，他们掌上的电子设备和其中的软体时常都在比拼更新，而衣食住行的细节也被引领出种种新的行为模式。作为投资人的陈一仲认为，当下最值得关注的领域就是科技创新的浪潮，例如共享经济。
1: 对于很多错过滴滴的这个投资人来说，或者是说很多人没有把握到上一波的出行经济的一个商务模式的投资人，他们自然会把关注点关注在这个共享单车。就是说共享单车这个概念呢，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商务模式。比方说在台湾，类似像这样共享单车叫做 U-Bike，那其实是由，比方说在你去台湾的台北市啊，台北市政府呢，他去设立这样的 U-Bike， 提供人们在不同的地铁站哦，啊，台湾叫捷运站，中间短距离的一个方便性、舒适性。在中国呢，因为我想这样的模式，包括滴滴这样的模式呢，就是说出行经济的一个新的模型或者是商务模式出现了之后呢，大家思考下一个滴滴在哪里。那所以呢，共享单车就变成是啊，我们叫做这个最后一里路的一个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同时间呢，大家也认为它有可能是下一个滴滴。

0: 陈一仲先生曾耳濡目染，台湾的科技产业在1990年代受益于效率型创新，而带动整个台湾经济发生飞跃成长。拥有管理企业的经验后，去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 MBA 学位的经历，又令他近距离接触到美国极其活跃的创新领域，并思考怎样发掘引爆点，发现创新项目的成长优势。
1: 我想因为芝加哥大学比较有名的是它的经济跟 finance， 就是财务金融上面哦。那当然我因为个人的兴趣，所以在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呢，我也自己修了一些课。我们有一门课是叫做 platform computation， 就是一个平台竞争的一个分析哦。那这个教授呢是奥巴马前任的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啊 Professor Goosby， 所以呢他带领了我们在探讨美国目前来讲互联网几种不同平台的一种竞争的模式啊。我们探讨了包括美国的音乐播放平台 Pandora 啊，或者是探讨微软他们在发展自己的云策略、搜寻策略，也包括我们在探讨了一些新的一些互联网企业的一个竞争的一些情况跟策略等等。也因为修了这门课，我也关注了很多国内的互联网企业，还有初创企业的一些平台，还有他们的一个竞争策略。对于这些 TMT 初创企业这些平台竞争呢，我个人是有兴趣做更多的关注的。而且我认为未来呢，这也是带领中国在做一个产业转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中国的共享经济领域不断涌现创业黑马，如2015年发迹于上海的摩拜单车，两年来在许多城市高速增长，也获得腾讯等国际大型投资方的高额投资。
1: 我想对于中国来说呢，出行经济还有出行呢，一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跟问题哦。那其实我觉得对摩拜单车这样的商务模式来讲，其实他们寻求的是我们叫做这是 last mile， 就是最后一里路，城市的最后一里路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对于他们在这么短时间有这么巨大的成功，还有这么高的估值，将近100亿的这个估值呢，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是一个对的方向，那的确也可以解决人们很多的一个交通问题。但是就是说长远下去，这样的商务模式可不可持续，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创造一个盈利跟现金流出来，这个是大家都要去思考的。
0: 共享经济本身面临着许多管理上的挑战，而一窝蜂的创业很可能就会有很高的失败率。前两年非常火爆的 P2P 网贷，在市场竞争之后迅速大批倒掉，许多投资者和消费者都看傻了眼。
1: 我这么看哦，因为前两年 P2P 的这一个技术障碍毕竟不是那么高，还有就是法规的这规范性可能还不够，所以呢，我想最高峰出现了可能是几千家的这一个 P2P 的一个网贷的一些企业，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商务模式出现。但是呢，我认为就是说在做 P2P 这个行业呢，首先你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平台啊，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有好的一个 technology， 就是说你这平台是可以做好的一个风险管理、风控的政策、风控的规范等等。再来在风控方面，还有就是在这个违约

不是代表说它可以随意的定价，而是呢，它有这一个定价的一个优势，因为它本身的一个产品跟服务有它的一个不可被取代性，有它的竞争优势，所以当它做出定价的时候呢，它不会影响到

0: 它的一个消费量。新一代苹果手机出来，不管它的定价在怎么高，甚至还有人开玩笑说它是这个肾机，就是大家必须要捐肾或者是卖肾才能够买这只手机。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到啊，巴菲特过去从来不投资啊，不太投资这种高科技企业的，但他在目前来讲，他却是一个苹果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人。我想他目前持有的苹果股票的一个水位，应该我没有记错是在180亿美金左右。这代表了什么呢？他认为苹果这个品牌让消费者对他有所谓的我们叫粘性 stickness。就是说是有足够的粘性，让用户有足够的粘性在里面，不轻易的去转换平台，不轻易的去转换品牌，这个其实就是我讲的一个定价能力。好，那另外呢，再来就是说企业有没有一个足够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现金流量啊，足够的一个产生一个足够的利润。怎么去观察一个好企业的一些方法来讲，华为是符合我们讲的一些一些优秀优良企业的一个看法。比方说华为在所有的它自己本身技术上面，它很强调是自主研发，包括手机的芯片，包括其他的产品等等，你都会看到华为是用所谓叫厚积薄发的这个策略在发展自己的一个企业。他很强调是一个自主研发一个实力。那再来就是说，华为一直强调是一个狼性的一个企业文化，跟对于他们自己企业每一个人在自己岗位上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啊。华为这个企业呢，它是不断的在成长，在保持自己的竞争的，不管是活力跟竞争的优势。
1: 2017年1月17号，百度宣布正式任命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陆琪掌舵百度，担任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引发大众的关注。国内科技企业高薪挖掘国际高管人才，是否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呢？
0: 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个趋势是说，很多在硅谷的一些优秀的一些TMT 高新技术的人才呢，回到国内自己创业。因为国内来说呢，国内呢现在的这个venture capital 这些创投风投呢，也开始的非常的发展。第二个就是说呢，国内的这个市场还有包括国内的这个商务模式一个变化呢，是更加的有趣，而且是有一个巨大一个发展潜力。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有一些高管呢，他愿意回来国内，不管是创业或者回来国内新的这个 TMT 企业担任高管甚至把一些在海外在美国一些好的一些商务模式呢带回中国来。
1: 在 BAT 三大巨头中，阿里巴巴和腾讯都不断引领着新的消费习惯的潮流，而百度在创新方面则较为迷茫，近年来在消费者心中的影响力不进则退。
0: 首先呢，因为陆琪毕竟是在微软职位最高的一个华人高管第二个就是说呢，我想陆琪主导方向还是在人工智能 AI 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今年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中国的所谓 TMT 这个 sector 这个产业来讲呢， AI 跟人工智能呢还有大数据呢，这个话题不断的被提及，也是变成是一个现在是一个热点那其实百度呢，我想这个任命陆琪为 COO 或者是将来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位，代表说呢，其实百度要往人工智能这个方向去倾斜会放更多的资源在人工智能方面。我想百度现在目前来讲，以市值来看，真的是严重落后腾讯跟阿里巴巴。那这个对于百度来说，他也在思考他的下一步的方向是什么，所以他才用一个高度集权的一个方式，把大部分的权力交在陆琪手上。
1: 如果百度不去找到新的增长点突破口，其他互联网竞争者已经向他逼近，急于取代其位置。有人说，缩写为 M 的美团或者蚂蚁金服正打算踢掉 BAT 当中的 B， 而从此三巨头名称变为 ATM。
0: 有的人说是美团，有的人说是其他的一些企业但是我觉得这比较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到腾讯跟阿里巴巴呢，他们的一个策略跟百度是不太一样的那我想不过腾讯呢，它透过快速的一个并购，包括它自身在不管是微信上面的基础、QQ 上面的一些用户基础，它发展出不同的一个模式，也包括

0: 啊，我们刚才讲金融创新，不管是微信支付啊，或者是说呢，腾讯呢，它通过快速的并购，比方说它去并购全球最大的一个手游公司 Supercell， 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来这个增强自身的一个实力，并且巩固它在各个板块的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所以可以看到腾讯这样的一个策略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也是投资人相当认可的，所以它也成为这包括在香港市值最高的一个互联网企业。百度也想快速的追赶，但是呢，腾讯跟阿里巴巴呢，它背靠的是背后呢庞大的一个用户基础。这个呢，我想不管你说阿里巴巴是透过淘宝，或者是说它其他的一些支付宝，或者是各种不同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基础，可以吸引巨大的一个用户数。那这个其他的互联网企业，你在要跟腾讯或者是跟阿里巴巴去竞争的情况下呢，这个相对来讲资源上面，他们是我想是远远落后于这两家的。
1: 无论是共享经济的遍地开花，还是百度的战略调整，都可以看出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商业模式加速蜕变。在这样的时代里，没有永远的赢家，只有比别人看得更远，才能跑到前面。中国面临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压力，传统产业的巨头争相在新领域投资栽培成果，渴望尽快找到弯道超车的行业机遇，包括很多知名商人如董明珠等投入全副身家也要赌注一把。他们所看好和争抢的具体是什么行业领域呢？对于广大投资者又如何参与其中分得一杯羹？下期节目我们将进一步解析。
2: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室我懂得了美丽背后所承载的血汗。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3: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4: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马车。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5: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诗，舞动的是文明交流的和谐乐章。在地球南端的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一位显密圆融的智者的宏愿，在弘法传教，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中澳文明互鉴的实践中慢慢实现。他就是遍学显密教法，肩负起弘法立身重任的博家梵志及维摩诘宗师。本期节目即将为您深情讲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佛教自东传以来历经2000余年的演化，与儒家道家文化深度融合，早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深深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在这条浩瀚绵长的法脉长河中，中国汉传佛教密宗圣密宗古梵密金刚禅佛教犹如一颗深藏于历史烟云中的璀璨明珠，凝聚着独特的修行智慧与灵性传承。20世纪第27代宗师净悟老法王与西康重整宗脉，1963年受继博家梵志及维摩诘继位，开启了这古老法脉的第28代传承、发扬与守护。
1: 称为宗，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是在佛教的诸多的流派中间的独立存在，而且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地位所存在的。中国汉传密宗、圣密宗、古梵密、金刚禅佛教，就是从七地起修的。宗师的责任要流传这个宗，保护这个宗，要弘扬这个宗，要把这个宗发扬光大。用什么来发扬呢？用他的慈悲、智慧、灵性的大爱、怜悯，然后有特有的宇宙观。
0: 智极宗师

0: 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相继创立了中国佛教学院、中国汉传密学研究院、金刚禅国际总会、金刚禅王信德基金会等一系列宗教学术慈善机构，并着手规划建造了蕴含深厚中华文化底蕴的塔州中国文化公园和智极博物馆，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踏上这条充满智慧与爱的修行之路。
1: 全世界唯独只有中国这样传承不衰的优秀文化，所以要通过适当的方法弘扬出去，让全人类能接受，这样才能够让全人类都能够得到益处。
0: 佛兴西方，法流东国，然而跨越文化国度的传播之路从来都不是坦途。
1: 第一次佛像运进塔州的时候，我们受到了报纸上的质问，一个说我们是上帝的国家，需要他们的护东蓝天拿来做什么。
0: 面对这种基于文化差异的质疑，智极宗师展现出非凡的智慧、耐心与包容。
1: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宣传的不够，我们应该大力的宣扬我们的理念。我们开月佛法会，邀请我们的市长参加，第一年邀请不成功，他没来。第二年邀请，他又没来。他说我由于宗教的原因而不来的，因为你信佛教，我不信佛教。那我就跟他讲，基督教是我除了佛教之外最喜欢的一个教，因为基督他天上的人，仁爱世人，是不是？他是不是挑选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他所有的人都爱，都有一个非常喜欢他的人，他也不能爱吗？他第三年就来，而且很感动的，他叫我们的澳洲的多元文化部专门还为我发了一个奖状，表示慈悲和智慧的精神。从此他们来邀请我们去讲课，他们都很接受，所以在不同的环境中，从不接受就慢慢的到接受，有一个过程。
0: 这种基于尊重与理解的对话，友爱与大爱的精神，成为促进中澳文化互鉴的关键。在当今多元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的时代，智极宗师所弘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佛教智慧，正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为世界和平与人类的心灵和谐贡献着力量。
2: Some 30 years ago we stood together, Tasmania the safest place in the country to live, and also Australia, and I believe that we've achieved that. He has that ability to bring the groups together, corporate and others.
3: I mean, apart from the Lunar New Year dinner, which I attended on many occasions with people from the broader community, that's been a real celebration of culture, togetherness, understanding, peace and harmony. I had an idea a few years ago that it would be lovely to establish a peace park or a peace promenade in Hobart. And the master very generously offered to support the project. and he actually has contributed 2 stone lions. So that was a very generous gesture, and it also, I think, really helped to exp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Buddhism, etc.
4: It's been quite informative for certainly not only the Tasmanian community, but the Australian community. And Master Wang has been very

0: 帮助中国建设，学习我们的佛教文化。我们呢提倡三种文化教育，第一种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第二种文化现代科学的文化，第三种文化才是我们生命中种下的教育。
1: 所有做的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发扬祖国的文化，我们期待世界和平。
2: 正如宗师所愿，圣密宗古梵密金刚禅佛教以佛梵持名为根，无相密乘为体，弘转法门为用，既是中华佛教文化瑰宝，亦是文明互鉴的桥梁。其灵性五观为现代人提供了解脱烦恼的灵性路径，亦为科学、哲学与宗教的对话开辟了新维度。那源自中华文明深处的灵性之光，正与来自四面八方的光芒相映交辉，光光相照。这光芒温暖着塔斯马尼亚的社区，也昭示着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和和共生、命运与共的美好未来。从微光到敞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3: 我是刘亚涵，
4: 我是王小庚，
5: 我是杨洋，
6: 我是吕莎，
7: 我是魏菲菲。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8: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3: 再次举行会晤，
9: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3: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7: 里弗奥亚洲论坛2016年，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8: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7: 蔡嘉玲香港报道，
10: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1: 关爽北京报道，
12: 岳林军香港报道，
13: 陈千里上海报道，
14: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5: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8: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7: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9: 欢迎收看
3: 港视五新闻，
6: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16: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公司获得的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后，会容易异性坠入马车。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7: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从微光到闪亮，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动的灵光。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作为一个摄影师，应该有一个特别特别敏锐的这样的一个嗅觉，应该留下特别有趣的影像，有价值的东西。一个摄影师学会一个观看是特别的重要的，你在不同的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那种结论，你知道吗？我觉得好的人像摄影作品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生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1: 守一种精神，修一颗匠心，欢迎收看守心人，我是心雨。有这样一位摄影师，在上个世纪80年代花了10年的时间拍摄完成了《我们这一代》这本摄影集，照片里呈现出了当时中国一大批文化精英的生动形象，其中包括杨丽萍、三毛、张艺谋、崔健等人。但也有人质疑他的照片不够前卫，甚至说是记忆平平。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又用镜头记录下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走进他的世界，了解一下

0: 被视为中国最好人像摄影师的萧全。
1: 萧全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人，他拍遍了那个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北岛、三毛、杨丽萍、张艺谋、崔健等，这些今天听来鼎鼎有名的人物，都在萧全的镜头下展露过真实而又极富个性的一面。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依旧行走在肖像摄影这条路上，记录着二十一世纪的时代肖像。怀着对萧全的崇拜，我们的主持人也专程飞到深圳去拜访这位大师。
0: 萧儿，咱们今天拍的主题是什么呀？
2: 拍一组不同这个职业来自不同地方的一些就是蛇口的普通人，
0: 有特点的人。
2: 对，有特点。今天我们拍到的非常有创意的那么一个年轻人，我们今天有幸来到他的工作室，我觉得非常棒。其实对我来讲都是，我觉得他们非常有活力，有创造力。

0: 能看一下今天拍的照片吗？为什么要选这样的构图呢？你看这个一边白一边黑。
1: 对，黑的话正好就是，其实它这是一个金边，我故意用的黑白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嗯，这边白的话正好他穿的是深色的衣服。嗯，这两块就会比较平衡。嗯，这样就。
0: 还有一张是以自行车为背景的，是吧？
1: 对对对，
2: 带着这个自行车，上面还有滑，那个就是滑板，我觉得就是特别像，是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的，就他的那种，很轻松自由，的那样的一种生活。
0: 我就发现您拍东西的时候特别善于把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然后展现在这个照片里面，怎么去观察这种东西呢？
2: 其实有时候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用眼睛去观察他的话，你就可以发现他非常的会知道你想要什么。
3: 萧全与摄影的结缘要从他的第一张作品讲起。这张照片拍摄于1975年，照片上是萧全的奶奶，老人微笑着身着古式长袍，坐在自家院子的藤椅上看报。这是萧全第一次接触相机，虽然完全不懂摄影，但却兴奋得不行。
2: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自己的相机，是我姐二姐借了一台机器。其实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如何去拍照片，总觉得就是有机会自己独立拿着照相机的时候，就觉得要给奶奶拍一张照片。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无意之间拍的，
2: 完全是懵的那张照片。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懂拍照片，当时就是想感恩给奶奶拍张照片，那种表达其实很粗浅的，我相信奶奶还是肯定很感动。
0: 但是那张照片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是没有办法超越。
2: 拍完那张照片以后，我自己没有特别的那种很特殊的记忆，只是之后回到成都以后，开始觉得对摄影有浓厚的兴趣的时候，才翻到了一张底片，觉得非常的惊讶，觉得而且是一张120的底片，就是而且成像还挺好。
3: 由于从小就有当兵的梦想，萧全高中毕业后没有选择读大学，而是去当了航空兵。他觉得从8000米高空俯视大地，赋予了他另一种视觉经验，另一种看事物的方式，这让他后来的摄影生涯获益匪浅。
0: 就从天上看俯瞰的那个感觉是不是特别享受？
2: 有一次我们从那个东北经过北京去这个陕西太原，路过北京的时候，我记得高度大概在8000以上。你想82年83年，北京还没有那么多的环的时候，并不觉得北京城有多么大，而且呢它周围被这个燕山山脉给这个围着，然后呢当时就觉得就是好像刮一阵风就可以把这个坑给埋了一样。那次观看我觉得对我日后成为那个一个摄影

0: 是我觉得有特别特别大的帮助。你在不同的那个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那种结论，然后就觉得其实一个摄影师学会一个观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经常在天上看大地的话，确实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感受。
1: 这次的飞行让萧全第一次有了想当摄影师的想法。1980年问父亲要了110块钱，加上自己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人生当中第一台相机。
0: 其实我得到我爸那台机器以后，我很快就在这个杭州就是去疗养。就在杭州那次疗养的时候，我就碰到上海电影厂的老厂长徐昌楚，还有一个老摄影师拍电影的黄少芬，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们拍照片。那个时候作为部队的一个也当兵的，就是能够接触到这样一层的电影人是其实不太容易的。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对我真的有很多的这种帮助，所以就越来越坚定我要去好好的拍照片。
1: 回到部队后，萧全开始认真学习摄影技术，一有时间就请假跑到中国美术馆看展览，丰富自己的视野。
0: 那个时候我在部队经常去外出请假，就是坐火车到永定门，然后就倒那个102的电车到中国美术馆。所以我看了大量的展览在中国美术馆，然后有时候为了就省钱嘛，就走路，然后买一瓶汽水，啃面包，就泡一天，然后晚上赶回去参加那个点名，这样。所以我觉得在部队的那些年在北京，我觉得确实给了我很多营养。后来越来越知道摄影应该是怎么回事。
1: 是什么让他放弃铁饭碗的工作？
0: 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公家的那种机器，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
1: 是什么让他坚定自己的摄影之路？守心人正在播出。1985年，萧全从海军航空兵部队转业，分配到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工作，负责拍摄老师的课程，送到中央电大做教学片。工作有意义，但并不是他所喜欢的。
0: 其实我1984年回到成都，就得到一份工作。那份工作呢，是在四川广播电视大学里面做了一个就是这种电话教育，就拿着摄像机拍老师上课。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公家的那种机器，其实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就很想到处去拍照片。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拍摄我们这一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只能守株待兔，就是谁谁来到成都我就拍着谁。
1: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被认为是最近的黄金时代里，萧全开始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一代知识分子的青葱模样。他陆陆续续地拍摄了一些那个时期的名人，他们在萧全1996年出版的《我们这一代》中相遇，成为那个年代的印记。
2: 第一次见到三毛的时候，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0: 第一次见到他那一天的时候，他穿一个白衬衣，把头发盘在后面，然后抽了一支烟，觉得他挺像一个西方的那样的一些那个知识分子，非常的吸引人。
2: 其中有一张我特别喜欢，就是在一个木门的前面，然后旁边还有一把椅子这么倚靠着。
0: 对，其实就是这张照片，他坐在地上。
2: 那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
0: 成都当时的一个叫柳荫街。柳荫街的一个地方。
2: 这个照片是他自己就坐在那儿，还是你给他设定了这个动作？
0: 没有，其实我们同时看上了那个椅子，我以为他要去动那个椅子，结果他没有，他就那个椅子在他的右边，他就坐在地上，他就把那个羊皮鞋拔掉，然后扔在边上。其实那个胡同很窄，我在那儿蹲着拍照片的话，那自行车过不去。
1: 拍摄结束后，萧全骑着自行车回到暗房，连夜把胶卷冲洗出来做成小样，第二天拿给三毛看。三毛看到照片后给出了四个字：完美无瑕。
0: 我说我好喜欢这张照片，无论是构图、影调还是人物的情绪都是那么的完整。

0: 他拿着这张照片，视线不离开照片，他说：“萧轩，这可不是完整，这是完美无瑕。”我觉得，在不到一个小时的那个情况下，四个胶卷能出现那么多的好照片，我觉得好像真应该是老天给我的。
1: 三毛的评价让萧全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摄影之路。为了能更好地拍摄作品，萧全不顾家人的反对，辞掉了自己在广播电视大学的铁饭碗。
0: 当时我在成都，我就觉得我应该出去自由地拍摄，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后来有一个好朋友，他说：“你有时间，你明天不来上班，你就有时间呢。”我说：“对，你说对了。”我就把工作给辞了。
1: 1991年，杨丽萍看了萧全出版不久的《天堂之鸟：三毛摄影诗歌集》，找了过来，让萧全为自己拍一组照片。这也是萧全辞职后拍摄的第一位模特。
0: 其实我拍杨丽萍，就是把我工作辞掉以后的，我拍的第一个我的 model。
2: 那时候心情应该特别的激动。
0: 对，当然我觉得很，但装的挺平。
2: 当时拍了一组，就是在长城上面，杨丽萍在上面挥动的这个白纱，是吧？
0: 当时在慕田峪长城，他自己说：“萧全，能不能拍张逆光的？”他站在这个上面，其实真的拿一块很大的布，比他身体长三倍的这个布。他裹着，然后我就退大概7-8米的样子，就是这么仰看着他。我说好，开始。他一撒手，慕田峪上长城那个风很大，一下就把这个布给噗就吹开了。当时那种感觉太特别了。
1: 萧全用他手中的相机为每一位被访者投射下一幅温存的造像，而他对人物性格的精准把握，让他能够自如地与各种行业的人打交道，能够轻易地钻进拍摄对象的心底，拍出他们终身最好的照片。
2: 您给张艺谋拍了很多照片哈，但其中有一张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张着嘴巴的那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去拍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0: 张艺谋那张照片是他在这个指挥就是调度的时候，就在那一下我按下快门，
2: 就是那张其实还是有，就是在您看来是不是有时代意识的这种标志？
0: 对，我觉张艺谋作为就是他跟凯歌他们作为第五代导演的，我觉得领军带头人，我觉得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是那一代人的那种呐喊，所以我觉得那张照片其实真的很重要。
1: 从1986年到1996年，萧全拍了10年。10年以后，收录114人的作品《我们这一代》，让萧全名声鹊起，成了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坊间流传着他拍谁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
0: 我有个好朋友，他就对我讲了：“萧全，他说你不要轻易给一个人拍照片，如果你给一个人拍照片，很可能是这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照片。”当成我做了一本书，这个当时书名不叫《我们这一代》，叫《参与者和见证人》。然后他还说：“萧全，你既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又是见证人。”就觉得好多事情我都在，我参与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又见证了这个。虽然我们挺穷的，但是我们很幸福，因为我们见证了这个时代。
1: 是谁让他重新认识摄影？
0: 我一直认为他是我身后的那棵大树。
1: 面对质疑，他如何坚持最初的执着？守心人正在播出。1992年，萧全作为战友参与了吕黄策划的广州双年展，之后在深圳被誉为摄影界黄埔军校的现代摄影工作。
0: 当时在这个现代摄影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去专心的去完成我的那个拍摄，我就又把这个现代摄影的工作辞掉，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去漂泊。
2: 那段经历的话，对于您就对摄影这方面是不是有很好的一个启发呢？
0: 那个时候我来到深圳的话，真的对我有特别大的帮助，就是我看到了很多就是西方摄影师的一些画册，之前我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看到那么多西方摄影师的画册，然后我就很坚定觉得自己应该像他们那样，就

0: 量的走下去。
1: 1993年初，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来到中国拍摄，需要找一个会英文的中国助理。萧全毛遂自荐，成为马克吕布当时在中国的摄影助手，跟着马克吕布拍中国，记录了萧全陪同马克吕布在中国拍摄的珍贵瞬间。
2: 这张照片是您给他拍的是吧？
0: 对，就是在深圳，就在这个地方拍的，是在就是金都酒店那个门口，我们刚刚出来，然后我都没看他，我就拍了一下，他给我打一招呼。
2: 而且我发现他每一次都会带着好多个相机，然后出来拍。
0: 马克吕布就是这样，他一睁开眼睛就把机器背在身上。他有三台莱卡 M6， 有两台 R5。
2: 您当时也是背着好多机器跟他一起在深圳拍了很多。
0: 然后这张照片就是我当时和马克吕布的一个合影，就在对面。那个时候还是一片工地，正在挖坑儿。我和马克吕布就当时是这个样子，在那边拍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一个过路的一个民工给我们拍的。
1: 1993年，萧全陪同马克吕布跑遍了中国沿海的诸多城市，街巷里玩耍的小孩，沿海城市工地上的民工，街边下棋的老人，都成为他镜头里的影像。
2: 您其实拍照的很多东西也受他的影响。
0: 对，就是他的那种拍片的风格构图，关键我跟他有相似的地方，都有那种温存的那一面。
2: 您对摄影的这种执着，是不是也是深受这马克吕布的精神的影响？
0: 我一直认为马克吕布就是我身后的那棵大树。马克吕布几乎是那种定义了就是摄影师这个职业应该怎么样去工作。我去巴黎见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87岁了，他仍然在用自己的眼睛在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心在感受世界，然后不断地告诉我这是好照片，那是好照片，所以非常了不起。
1: 跟随马克吕布的那几年，让萧全重新认识了手里的相机，也重新定位了摄像。1995年，萧全回到成都，开始拍摄大时代下的平凡人。
2: 我知道后来你也拍了非常多普通人的照片。
0: 我觉得我应该像布勒松他们那样，就用手里的机器拍自己熟悉的城市和感兴趣的人。
2: 这个拍的是谁？
0: 不认识。我觉得农民工离乡背景，然后就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打拼。你看，背着铺盖卷，然后带着自己的女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其实他们完全都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
2: 所以您拍这些很多都是因为背后的故事吸引你。
0: 对，
2: 拍这些普通的人，我觉得更难抓住他们的性格吧。
0: 普通老百姓他不知道这些镜头方向轴线等等的，恰恰有时候就很轻松。
1: 结束我们这一代拍摄项目后，又相继出版了《我镜头下的美丽女人》《女人时间》《美丽世界》《时代肖像》等作品。她的每一张照片都在述说着一个故事。
0: 现在我拍的这些普通人老百姓很有意思。今天大中午之后，我拍了一个女孩，她说我是一个结构工程师。后来我就想，结构工程师一种直觉就把我带到那个那种女娲补天那个地方俯拍她那个头，我让她蹲下来一点点，我拍了3张，1分钟，就第二张照片我说特别好，我说不拍了，3张照片1分钟就完成了一个拍摄，她给她看。就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所谓的有名和没有名都是真的是相对的。
1: 萧全回归平凡人的拍摄后，也引来了很多质疑声。有人说他的照片不够前卫，记忆平平，但作为记录者的萧全内心始终还坚持着最初的执着和宁静，用他的方式解读摄影。
0: 我觉得对一个肖像摄影，我的定义，我觉得它更符合我内心的一种冲动是什么？我觉得是平静，是真诚，是自在。 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对待好心人，我依然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跟他们打交道。我觉得最大程度的去理解和尊重自己的拍摄对象，告诉自己的拍摄对象，你们是独一无二的，你们是了不起的人。我的好朋友赵青就说：“丽萍，他说你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寻找快乐，并且用舞蹈的方式来供养诸佛菩萨和众生。”其实我觉得我同样，我用的方式是图片。今天我要去给这些人拍照片，真的我要用，图片让他们得到快乐。
1: 近年来，我们这一代《美丽世界》《时代的肖像》等摄影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览，引起了广大反响。他与这一代人广泛密切的交往，使得他的照片即超越了个人行为的层次，而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像工程。
2: 很多人提起您，提起肖全，还是会想到我们这一代。
0: 在那个时期是很特别的一个历史的记忆。那么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时代的肖像，我觉得是对今天当下这个时代又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记录和表达。我觉得作为一个摄影师，应该有一个特别敏锐的这样的一个嗅觉，它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2: 但是那张照片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没有办法超越，就您觉得好的照片是怎么能拍着出来呢？
0: 好的人像摄影作品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生出来的。肖像摄影其实那里面就魅力无穷，我觉得主要还是你心里面平静，你能升起什么像，像由心生，其实这一切都是你内心里面有了这个像以后才升起来的，有了这个念才升起的这个像，很有意思。作为一个摄影师，我觉得应该留下特别有趣的影像，而且是我觉得是有价值的东西。

伟大的摄影师是能够在瞬间捕捉到拍摄对象的精神深处。萧全就是这样一位怀着对人本身的关怀和热爱，用他手中的相机记录下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像工程。现在的他仍然对世界充满着好奇与热情。他说，一辈子能有一件让自己终身不渝的坚守和爱好，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大概就是因为这样的信仰，才能够拍得出那么真实、令人感动的照片。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过山车 roller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呼吸，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2: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

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二三，
1: 你就跟到那个农村了。

起来。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进行极限舒展，用痛感舒缓生活的麻木，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2: 从微光到敞亮，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3: 我是刘亚涵，
4: 我是王小庚，
5: 我是杨洋，
6: 我是吕莎，
7: 我是魏菲菲。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8: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3: 再次举行会晤，
4: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3: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7: 里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9: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10: 蔡嘉玲香港报道，
11: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2: 关爽北京报道，
13: 岳林军香港报道，
14: 陈倩妮上海报道，
15: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6: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17: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3: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4: 欢迎收看《
3: 港视五新闻》，
6: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4: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发展形态也远远不像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以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超声，原点认知，从容超越，我是李永超，欢迎嘉玲。
1: 大家好，我是嘉玲。
0: 今天呢，主要我们来聊聊这个关于电影影视产业的这些话题哈。
1: 是，其实你一提到影视产业，我就先想到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剧，叫做《人民的名义》，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
0: 对，
1: 我本身是一直每天都在追着这部剧的，因为它反映了很多关于我们现在一些政治啊、反腐啊一些很现实的一些话题，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
0: 对，其实这个电视呢，确实挺好，除了这个反映到一些社会的这个主旋律啊、反腐的这些过程啊，更重要，我觉得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还有点燃的人民对这个影视产业的一个非常大的关注。
1: 没错，其实提到这个电视剧和电影，我就想到在今年的3月1号，其实出台了一部我国的第一部关于电影产业的法律，就是《电影产业的促进法》。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法律，有大概将近8000字啊，它可以说是对电影创作呀、摄影啊、电影发行等方方面面的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一个规定。
0: 对，
1: 您怎么看待这部法律所带来的意义呢？
0: 对，我觉得非常好的这个应该是非常及时的一部这个以电影立法这样的这种形式呢，对这个影视产业的这种促进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是吧？应该从法理的层面上来做了一些规定，然后呢也用法治的手段来管理市场，就有法可依吧。这个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件事情了。
1: 对，所以当这个法律推出了之后，其实也引起了很广泛的讨论。
0: 对，
1: 包括广电总局的局长聂晨曦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解读和分析这部法律所带来的意义。我看他一共提了4点啊，我们不妨就从第一点来开始。
0: 我们可以这个疗法，我们就按照他这个文章的一个主要线索，
1: 没错，
0: 把我们观察到的目前电影产业的一些问题，或者学官样文章嘛，来探讨电影的未来。
1: 对对对，
0: 我们用这个方式也可以
1: 学文件来看电影。他提到第一点就是围绕重点打造亮点，催生三性统一的优秀电影作品。那三性就包括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这三性相统一。
0: 对，是啊，其实它是里面的，它可能讲到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一个突出主题的主线是吧？第二个方面呢，也怎么形成一个好的创作格局，再来怎么建立一支人才队伍？
1: 没错，
0: 主要就是

0: 三个方面，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讨论一下。就关于这个主题主线的问题呢，我觉得确实是，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应该有产生伟大的作品，因为只有在社会转型的时候呢，它容易呢出现一些这种
1: 史诗般的
0: 精品、史诗般的剧作出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显然的哈。那么因为确实在中国在这个这些年里面有大事很多啊，但也我看他这个文章里面提到了，也就是说要扣住这个节点啊，也提到很多这个关于比如说纪念意义的这些年份啦、啊、建军90周年啦、啊、回归20啊、这个等等。这除了这个节点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去挖掘更深刻的东西，就这种时代变迁里面它内部内在的这种逻辑是什么。因为无非是在电影这个形式上面呢，我觉得无非是两个东西是永恒的主题吧，一个是时代性，第二呢就是人性的问题。这两个永远是探讨的主题。从这个角度呢，我觉得最近中国电影呢也是有一些让别人挺遗憾的事情、啊、
1: 对对，虽然说他的我们对这个电影作品的期待很高，他也现在我们也是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历史的转折的节点，应该催生出来一些更具有正能量和优秀的作品，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电影产业面临了很多的窘境。
0: 是啊，你看这个最近这个电影节，那个戛纳电影节、我看连续两届中国是
1: 没有作品入围，
0: 提名都没有了。
1: 对，
0: 不光是这个主竞赛片呢颗粒无收，其他单元全部都剃光头啊！我觉得虽然影星去了一大堆，但是呢这个完全你演这个入围的机会都没有。
1: 对，
0: 我看最近的这个康城这个评委呢就直接说了，中国电影太商业化了、就一句话就把你给批了哈。
1: 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跟中国现在这个电影市场我觉得也是很不相配的、现在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是号称全世界第二大了。
1: 对，
0: 2016年的时候呢，我看一些数据，它已经是影这个屏幕的影数量呢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哈。因为中国是肯定了，中国市场第一就必定是世界第一，所以这个确实是应该有相应的作品可以来呼应这个时代的这种转变。我知道，好记得好像这个习总书记也说过嘛，应该有创作史诗的雄心，这应该是我是给很多的创作人员呢提出了一种期待哈。这是关于在题材的这个方面。第二呢，可能在主题主线的方面，第二在这个讲这个创作格局的问题，我觉得确实在不同的一些题材意境啊风格样式，电影应该是有越多的突破的。最近我注意到一个片子我觉得挺不错，像冯小刚那个我不是潘金莲啊，最近也拿奖了。
1: 对，
0: 其实这个刚开始出来大家可能也不太以为难，觉得他就是把这个屏幕变成圆形的。
1: 对
0: 啊，所有的图像呢都在这个圆形里面实现。我觉得这个可非同一般，你看我们原来习惯看宽银幕啊，现在变成是可以这样来表现
1: 圆形的，
0: 很快将来有菱形的，有三角形的，也就是电影的表现的形式它确实是可以不断打开你的思路的啊。这是一个在创作格局上面。那么人才队伍呢，这个确实是中国应该现在导演算第六代了嘛哈，
1: 啊
0: 演员呢、现在也都层出不穷的哈、这种明星啊。上次你还说过你们那个也有很多学电影专业的、
1: 对、其实对啊，关于这个电影人才的问题，虽然说我们前几代的导演的确有很多非常好的作品和一些精英的导演的出现，但其实近两年来因应这个电影市场，刚才您也提到了非常的商业化啊，其实我身边有一些做导演的朋友甚至是学电影专业的朋友，都是因为不是很喜欢现在整个电影圈的这个氛围而纷纷的转行。对，
0: 其实有一些对，也是一些极端的例子了、也有很多学电影人就没有从事电影
1: 啊，
0: 也有很多这个不是电影专业的现在纷纷杀入这个电影这个市场。
1: 是，
0: 你看这个演员也当导演了，王宝强当导演，
1: 韩寒对，
0: 很多还有很多企业家也都砸重金在投入电影市场。这里面确实是一个人才队伍的一个培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这个市场它也不能是一个所谓的一些名牌大导演或者一些大资本所垄断，它应该有很多的新的力量啊，新的人才出现。像我最近看到那个毕赣，1989年出生的，原来是山西传媒学院毕业的嘛，最近有

0: 一个作品叫做路边野餐啊，他以新模范现实主义的风格呢，拿着金像奖的
1: 金马奖
0: 最佳电影导演奖嘛，
1: 对，
0: 还拿了那个
1: 新导演奖，
0: 还拿了这个洛加诺国际电影节的最佳新导演的银霸奖。
1: 对，
0: 其实呢，也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优秀人才，
1: 但是我知道他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啊，
0: 对，
1: 几十万的成本取得这么好的
0: 成果，是，而且还是非常低的成本去，也就是一个小成本电影的问题。现在说话叫小院线嘛，哈，我觉得这些方面是应该值得去鼓励的。像前不久大陆有一片也比较火，像《女得水》，以前也是演了半年多的话剧吧，现在改编成电影也非常火爆，票房都过2亿哈。所以在这个电影人才的培养上面，我觉得也是确实要落到实处的。我也知道现在很多像那些那个各地这个优惠政策，对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给予很大的鼓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1: 刚刚我们谈了这么多怎么出精品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就回到这个局长对于文件的解读。他提到的第二点就是怎么做产业的问题，他提到就是增强文化自信，做强电影产业和提升核心的竞争力。那所以怎么把这个电影产业做大做强？
0: 是，我觉得他这个部分主要我应该讲的是电影产业
1: 啊，
0: 自信的问题我觉得在后面再讨论。
1: 好，
0: 就是我会讲这个，你讲产业呢就三个环节嘛，一个你的生产，这个电影产品的生产怎么投入的问题，第二就是一个渠道这个院线的建设问题，第三就是这个销售你怎么一个回收的模式的问题啊，你想这个三个环节嘛，主要是这样。当然现在它里面呢，我看它文件里面也提到了很多用这个怎么用足财税啊、金融扶持的政策来完善投融资的体制，降低市场的风险。那么这个当然说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倡议哈，那怎样去用足财政呢？怎么去对电影进行这个扶持呢？也有很多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地区呢也提出了很多的优惠的财政优惠，像电影的补贴啊，启动基金的补贴，包括票房的这种补贴，税收的优惠，好像有很多类似这样。我觉得这些方面都很好，应该是如何让这个生产商嘛，像强产业哈，
1: 对，
0: 这电影的这个制作商呢能够减少风险，这个是一个方面。
1: 您提到了很多优势，但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的存在。比如说现在一些高规格的和技术标准的影片数量很少，关于这个中小电影的成本其实它的销路就不是很好。
0: 对，那这个你说那个技术标准高的那些呢，它其实就投入很大嘛，这个就是一个市场风险的问题，一般的这种小企业或者小电影公司肯定怕干不了。那么小成本卖不动，就是我刚说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一个渠道建设的问题。现在很多这个渠道呢，我觉得不是这个什么小而散的问题，我反而觉得是一个被垄断的问题。你也知道前不久这个冯小刚跟那个万达
1: 啊，
0: 都还猫上了啊，说这个为了这个潘金莲没有排宴，
1: 没有排到万达的这个院线，没有排很多。
0: 还有那个吴天明那个百鸟朝凤，那个方力还下跪哈，这个就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一些院线呢还是比较集中的，被一些这个经营集团呢基本上是垄断的。但如果这个局面不改变，那你怎么办呢？你一个电影出来，你最后你的先发费用，你哪有这么多钱去做先发呢？
1: 是，
0: 那还不是处于这种垄断完以后，你不可能竞争，哪来的百花齐放呢？百家争鸣呢？那就成了一个空话了。
1: 没错，
0: 是吧？再来一个就是一个销售，刚刚讲做大产业，这还第三个环节就是一个销售与利润回收的问题。我们知道前不久也出了很多事情嘛，这个像这个票房造假。我看也查了，
1: 有326家的影院被严厉处罚了。
0: 是，你看这个像这个，叶问三啊，什么那些电影，很多票房造假，这些它涉及到一些资本运作的一些幕后的问题在里面。所以呢，这当然是要规范市场，不可以都灌水了，你等于是把市场搞乱了嘛，所以在这个回收模式这个问题上面呢，也是值得去关注的啊。那么就是除了这个院线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互联网播放平台，那么现在很大的也是几家，爱奇艺啊、腾讯啊，那么一些收费平台。我最近也注意到像这个欢喜媒体，香港这个主板上市公司，他们也在推出一个电影的这个收费的这个播出平台。我相信这个互联网这个平台的应用也对这个有形的哈院线的这个垄断呢会起到一个 分流的分散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块的发展上也值得我们加以关注的。
1: 刚提到很多关于电影

0: 产业的问题啊，那对于电影企业的这个发展您怎么看呢？
1: 对，那这个电影企业我觉得跟这个其他的这个企业是有相通的道理嘛。我们现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已经积累了很多这种企业这个管理啊、市场管理的经验呢。那你同样的，现在龙头企业啊，属于国企了，再来就是合资企业了，再来是民营企业嘛。中国现在这种经济体制里面，无非是三种方式嘛。那么在电影领域里面也一样。啊，你现在很多老的电影那些厂，像八一厂啊、长春厂，很多那些国企，那么这些国企现在呢，我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更多的这些这个发挥出很大的功能，反而是很多民营企业一些很多独占鳌头啊，那么这个发展是不平衡的嘛？你在中国这样一种体制里面，你的主打力量、你的龙头老大这些企业里面没有推出很好的作品，那原因何在呢？啊，我觉得这个应该电影总局应该好好去做这样的构想。同样的，那些民营企业，除了那些上市公司，一些电影这个不管是国内的还是香港的一些电影上市公司企业之外呢，还有很多那些民营小的电影企业，那么这些怎么加以扶持？就所以说，在电影企业这个方面呢，跟在其他企业领域里面是一样的道理。
2: 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大家好，欢迎回到文化超声，我们接着聊天。
0: 其实我们上半集啊讨论了这个文件中提到的关于如何打造精品的作品，然后如何来打造一个好的电影产业和电影企业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文件这第三点，就是关于简政放权、规范秩序还有营造良好的产业环境的问题，这点您怎么看呢？
1: 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政府的这种管束功能哈，这应该放在什么位置？要懂得管，还要愿意管才行，是吧？现在其实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一些在电影这个环境、产业环境的时候呢，我觉得现在呢是过于集中。你看现在任何一部好的电影，基本上就是在大导演啊、名导啊，是吧？大资本呐、
0: 对。
1: 大明星啊，这三大基本上才能就最有效的集中社会资源嘛，才能出很强的精品。这本身确实是一个商业的一个规律吧，哈，因为你这些都好的因素都叠加在一块儿。但是要注意反映到另外一个方面，其实这种情况有可能呢，也能变成是一种电影呢，成了一个这些玩家的吸金工具啊，是吧？反而离市场。你人民老百姓是我们刚刚你讲的三性统一，这个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离这个可能就会也是会更
0: 越远，
1: 会更远一些了。那么这个因为电影产业它如果现在我觉得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东西，是吧？因为我们说这个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它通过从实体经济啊，到资本经济啊，到这个品牌，到这个虚拟，会有这样一个逐步的过程。那么中国的这个中国经济发展现在飞速成长，所以在中间可能会跳过去很多。所以现在这个我觉得在基础产业的这些还没有非常做得很扎实，但现在在虚拟经济、在品牌这一块呢，已经是如火如荼了。所以现在一些大牌明星现在纷纷入电影公司啊，名导持股，
0: 对
1: 啊，那么这个大资本这个注入一个电影，就又提的这种什么高科技啊，可能在造价成本也很高。那么你这样这种产业环境，我觉得还是比较不够
0: 完善、不够成熟，
1: 对，不利于更多的创作人员或真正有创意的东西在这里面能够实现的，
0: 没错，
1: 会基本上很容易被扼住掉了。归根到底，其实这个知道问题的所在，要懂得管、愿意管，而且还要管到点子上，我觉得才有可能营造出这样一个产业环境吧。否则的话，那只能是一小撮人在那里玩吧，
0: 是
1: 叫玩电影是吧？变成是大家一种这个制造富豪或者是吸星的吸金的工具，
0: 对啊，
1: 变成是这样。那电影，我们说电影本来它应该是一个艺术形式里面非常
0: 最丰富的、
1: 最有表现力的东西。那如果它变成是少数人在玩的东西呢，那这个就有点可惜了。
0: 没错
1: 啊，就没有。

0: 没办法真正体现电影的魅力了。那电影产业促进法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1: 对
0: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哈。
1: 希望它真的能达到一些效果啊，让这些不要沦为空谈。刚您提到的电影的确是一个非常有综合感染力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啊，那它和其他的艺术表达形式有什么不同呢？
0: 是，我觉得确实电影是很有魅力的哈。我们都知道这个一般讲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哈，这个六观，电影是起码调动三四观嘛，不像书，不像这个你是眼睛看，这个脑子想，他你眼睛看，耳朵听，脑子想，现在这个3D CD 啊，连这个喷水香味都可以给你展现出来，所以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可以有丰富表现力的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用好呢，确实是我觉得太可惜了。确实我相信这个随着电影这个工业的这个发展呢，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的体验。我注意到最近像马云在一个 IT 领袖峰会上面也讲嘛，就是未来30年它不是力量的竞争，也不是知识的竞争，而是这个服务别人能力的竞争，也就是体验的竞争啊。我觉得他这个体验这个用得很好，所以电影刚刚说了，你在六观里面，感官里面能调动四观，那当然给人的体验是最丰富的，所以这个电影市场呢是绝对大有可为的，是吧？它比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比戏剧啊、书画、啊、话剧啊、音乐啊什么那些的，我觉得它更丰富。
1: 对，更
0: 综合。所以这个电影促进法，我是觉得非常及时的。也不应该在这个放任啊，不应该处于这种无法无序的状态，应该是集国家之力去加以引导的。
1: 其实关于电影产业促进法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内容，就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交流合作，还有有效地传播中国的文化。
0: 特别是我刚才提出来一个叫中国电影普天同映这样的一个放映计划，来围绕着这个一带一路的建设，包括跟尖端国家的合作机制啊，要打造10个品牌电影节啊，这些计划我觉得非常宏伟，也是令人振奋。但这点也给我们提出了另一种期许或者期待。我就讲说，有时你看在中国电影跟这个一些发达国家一些电影的这种对比呢，我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受。当时在放《阿凡达》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多火啊，
1: 哇，
0: 所有人这个万人空巷都有。那我们正在播的一些电影，可能是还是一些宫廷的一些这个
1: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
0: 对，所以我经常说，我说人家已经把这个在仰视星空，在探讨人类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老是低着头在回顾这些宫斗啊，宫廷的内斗啊。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讲，确实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促进这个交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你记得我们有做过一期讲是吧，就是应该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文明主张啊，
1: 对，
0: 是吧？要发出中国的声音，对文明的理解，对文明的主张啊。那么这个就应该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不仅仅是复古，是吧？他不仅仅是回到这个一定要穿上这个古代的衣服，一定要这个留着长辫子，然后才去讲叫中国传统的故事。如果是这样理解，我觉得太狭隘了。我觉得它不是一句空话，是一个真正要深入到这个现在时代的变革里面，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这个对很多事情的理解，甚至对人性受到的冲击。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说，一些什么信仰这个回归啊，道德重建啊，其实就说明这是人的很多的东西被是有所刺激的。我们说这个不离开两个主题嘛，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个是人性的主题。如何去强调大爱也好，强调这个对人性的一些弱点也好，这个进行刺激你，让你有所反思。而且这些东西呢，可以是中国故事，它代表了中国的一种文明主张，也才能看到真正的中国内涵。啊，一定不是拍个古装戏，也一定不是仅仅是谍战片，仅仅是这个，大家已经真的是
1: 就看了很多了，都已经觉得厌烦的那种题材了。
0: 有个朋友做电影制作的，他说现在就是拍这个东西，因为电视台他收这玩意片啊，就是这个没问题，这个又是抗战片，又是谍战片。其实真的，中国电影应该回到百姓的中间，应该反映出社会生活，反映出人性的这种光彩，或者是要渴望的东西。我记得在佛教上有个叫人间佛教，多么希望电影叫人间电影啊！不要把数字高阁成为少数人玩的东西， 应该它真的是跟人民的生活

0: 同命运，应该这样的吧。
1: 其实关于中国电影的这个事情一直被不停的探讨跟讨论啊，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电影是《狂野时速八》，我也去看了，的确是这部电影它的大场面啊，很多人眼球，这也引起了电影一些专业人士的讨论，他们就认为中国电影发展成为重工业的电影，这个趋势势在必行，您怎么看呢？
0: 电影当然好看了哈，狂野时速也说明它有这种市场基础。
1: 是啊，
0: 但是如果因此呢，提到中国电影要是以重工业电影这种做一种趋势呢，那我就非常的反感。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也注意到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在倡议。其实他也提到，大家都知道阿以诺这个在文化工业的批判里面，文化超生好像第几集，第八集第几集也做过这个，其实这个。文化工业这个，你看1936年，你看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呢，这种标准化、规范化的东西，或者是以工业化的生产呢，去变成是一个可以快速复制的东西。那当然，以前的工业化是跟现在的工业化是不同的理解和内涵的嘛。现在一些高科技啊、科幻呢，所以不能排除它是人民在这种好奇的心理，它需要满足。但是呢，如果把它完全的电影的发展呢，完全以重工业这个角度，大的火爆、大的特技、大的科幻，然后成为一个电影的取向，我觉得这个也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小人物、小故事呢，就前面我们提到的吕德水也好，这个乘风破浪啊，现在韩寒的也好，有些小成本、小制作，真正能够走入人心的、入心的那个电影，我觉得一定是要加强的。才能够真正反映到百姓的生活。如果仅仅是还走这个重工业电影的道路，我觉得别人都已经在防范这种危机几十年了，到今天我们的后期发展呢，应该要有这样的眼光。一方面当然知道这个市场，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培植我说的这种更加入心的这种小电影，更加这个刚刚提到的那个路边野餐，也其实上也是很简单，我没有看到更多高科技的东西在里面。
1: 但是它反映了一些人性，一些很珍惜、很珍贵的一些故事。
0: 对，要能够入心的东西。
1: 对，
0: 所以这个我还是觉得要引起警惕的，不能把这个电影这个产业呢引导成电影工业，甚至引导成电影的重工业。那我觉得这个根本不是电影出现法的本意。这个方向，这种导演呢，我看放的是《文化产业评论》里面长篇大篇的文章，在倡导这种呼吁，我是极其的这个反感啊！我觉得这个不小心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重蹈覆辙。实际上，因为中国刚才说的要讲中国故事，主张中国文明，有你的很多的东西可以表达的。我相信这个你在国际电影节上面，你不能够入围，不是以你的高科技水平不够，或者不是你的重工业电影表达的不够。我觉得是你对人性的刻画不够，你不能打动人。你看真正很多拿奖真正电影的话，完全是属于高科技的那个，只是一个阶段，更多的是一定能够打动人心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以正视听啊，借此机会我们多讲两句以正视听。
1: 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很丰富的内容啊，请您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
0: 那其实我们不是在做总结，我们是在读文件
1: 啊，看电影，
0: 看电影哈，因为是今天是学文件时间哈。我觉得确实也希望这个中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呢的出台，能够把中国的电影发展的引到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路子上面去，希望它能够大显神威。其实呢，中国电影让人是非常的喜欢，让人也这个痛并快乐着啊，也看到很多这种窘迫的这种情景啊。所以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寄以厚望，
1: 是期待中国电影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0: 所以我们呢，虽然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但确实关于中国电影的痛痒，我们希望看到越来越多好的作品。你也可以拍电影，我也可以拍电影，每个人都可以，这是一个表达的工具。如果中国电影走到这样的一种层面的时候呢，我相信那一定是真正的百花齐放。
1: 好的，谢谢博士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0: 我们共同期待。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你好 ，Hello， 你好，
2: 欢迎来，
3: 国宾，国宾。
4: 我们今天节目请来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立法会前主席曾毓成先生。
5: 要是全部反对派的议员都跟我过不去的话，要是他们下定决心要跟我就是那个作对的话，那肯定我这个主席也当不好。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6: 201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走过这20年来，有笑也有泪，来到今天，正面对着社会矛盾的加深，香港的前路何去何从呢？今天来的这位高朋满座的嘉宾，他的前半生也是从香港的历史走出来的，他经历过的比你和我还要多，他就是你我熟悉的曾毓成。

0: 我们今天节目请来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先生。曾上你好。
1: 你好。
0: 那其实现在已经退下来了哈，就这两个月的这个退休生活，会不会觉得轻松了一些呢？
1: 我还没有开始我的退休生活，因为我这两个月呢接了很多邀请，主要是到那个学校跟老师和学生谈话。另外呢，我也开始做电台的一些节目，所以还是比较紧张。
0: 其实呢，您之前曾经在这个报刊上面撰写了那篇文章，就是出了一道数学题啊。那当时你说，就是如果说谁能够知道这个答案的话，这里面是暗藏玄机的，这里面可能就预示着下一届的特首哈。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出这样一道数学题呢？
1: 没有写文章。我认为主要还是要吸引读者的兴趣。过去一段时期大家都在非常关注下一任行政长官的那个选举的问题，所以我本来那个题我讲的是数学。为什么写这个文章呢？所以在那个文章发表之前，我也出席了一个学生的座谈活动，讲的就是那个数学的兴趣。当时我就想到，我在小学的时候为什么对数学发生兴趣，就是因为这一道数学题。我也知道这个，我的编辑就经常说你讲那个数学呢，就是读的没有兴趣看得懂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在想，不如得加一点那个一点兴趣吧，就是说这个那个数学题的答案跟我们行政

0: 感官选举有关，那大家都有兴趣了，
1: 非常有兴趣。
0: 果然是很多人要就去研究怎么解那个题目了，所以也不错。
1: 但是最重要的是，就算你把那个答案解出来了，大家还是不明白这个玄机到底在哪儿呢？好像你也一直没有公布答案。
0: 这个就是那个奥妙的地方。我其实也向大家讲一些提示，就是那个我为什么想到这个这么一个题目呢？就是多年前，我是很喜欢看一个美国一个科技科普的一个月刊的一个有关那个数学的一个专栏，里面曾经这是60年代的时候美国总统选举，这个作者呢就说，哎，他们呢当时是两个候选人嘛，他说下一任总统是谁呢？我就在这个数学题里面。其实呢，当时我看穿他了，就是不管是谁当选，他都解得通的。所以我想的就是，那当然你要讲呢，你要解题要解得有道理。你太怎么说呢？勉强也不行，所以我就想到那个，当然我现在还不能把那个答案说出来，反正就是大家算就算对了，算了一个那个数题的那个答案就是30，大家是算对了，在这个30里面怎么隐藏这个下一届行政长官是谁呢？
1: 是啊，
0: 这个不能说啊，现在不能说，这个天机啊。
1: 其实说到数学哈，您刚刚提到的说，其实你在小学的时候呢，这道题你就因为这道题而对数学开始感兴趣，而且我也知道，其实一直以来你的数学成绩都是非常的标清的。那你小的时候的梦想呢，也是成为一名科学家，所以当年呢入读的是港大。那当时在香港的这种教育的这种当时的那个教育环境下呢，是非常难得的。其实当时你毕业之后呢，也拿到了美国的大学的奖学金，而且是好几间学校都冲你招手，那么后来反而是选择留在香港教书，这是为什么？
0: 我在香港大学毕业那年呢是1968年，在美国呢68年，很多大学生都在反对美国越南战争，所以当时我在想，就是这么乱的一个时代，就是我到美国去，看来也不可能很清静的、很专心的那个去念书吧。但是这样，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教书的一份工作，因为我是念数学的，除了教书以外，能选择的工作也不多。但是有一位朋友介绍我到培教中学去当那个老师，我就去了。
1: 那个时候毕业出来做老师是一个好的工作吗？
0: 我们念文科理科的大学毕业生，当然最好的那个出路还是到那个政府当公务员。但是呢，因为香港当时也是一个政治动荡的一个时期。我家里，我的弟弟，我的妹妹，都是因为政治原因，给那个当时的港英政府抓了，所以我也知道，我要进那个政府，肯定不行。你要当公务员，政治上肯定过不了关，要到一个比较规模比较大的私立学校，待遇还是不错的。但我觉得没有意思，我也真不是准备。就当一个教员，当一个老师，所以我就找到培侨中学一个朋友介绍，我知道这是一家爱国学校，跟内地的关系比较密切，我就希望在学校一方面在学校工作，一方面呢也通过学校的关系多了解国家的最新的那发展的情况，是这样，所以我到培侨去了，培侨。

0: 因为作为一个中文的私立学校，也是收费比较便宜的一个学校，老师的那个薪金是比较低的，这个事情。
1: 那其实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已经给自己未来，或者说你的主张，你的自己的思想方面的，就已经是选了一条路了呢？
0: 其实没有，我当时也是在大学里面已经说是对国家的发展是发生了兴趣。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曾经跟我妈妈到广州去探亲，我从来没去过。二年级当时香港人到那个内地去还是很多很多禁忌，很多顾虑的。
1: 对，
0: 我去了，去了我的印象非常好，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在广州当时的社会秩序还是非常非常正常。我接触我的舅父，我的那个一些
1: 亲戚，
0: 妈妈那边的那些亲戚，他们给我们的那个印象都很好，就是对国家充满信心。小孩也是非常有理想，都跟我说他们要念好书，长大以后怎么为国家服务。我是印象很非常正面的一个印象。我是希望多了解自己的国家，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
2: 50年代后期的香港是精英教育的时期，没有免费教育，津贴学位供应有限，一般都是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穷人要到好的学校读书非常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教育才开始进入了第一个发展期，大学生有贷款津贴，学生不会再因为财政问题而不能读书。60年代晚后期的香港大学生很多都是来自基层的年轻人。1978年，9年免费教育才推出，香港才正式走向普及教育。
1: 其实当时在这个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能够入读港大，在当时的香港的这种教育制度下的话，应该说是除了那些非富则贵的这个子女之外的，另外的一些可能就是像您这样子的成绩非常好的，所谓现在叫做学霸型的人才哈。那当时进到港大之后，同学之间如果说家庭背景有一些参差，那么同学之间的这个感情或者说你们相处有问题？
0: 没有问题，大学里面反为来自一般基层家庭，甚至比较贫困家庭的同学是不少的。所以刚才您说的那个，我们是凭那个成绩拿了奖学金，这进入大学了。当时我，跟我同一个宿舍的那个同学，有好几个都是在那个住那个公共屋村呢，父母都是反正都是那个老。这是劳工的家庭吧，这个经济环境都不太好。但是我的中学的同学，反而有些同学呢是非常来自很富裕的家庭。我还记得有一个同学呢，是他家是在那个一个现在叫豪宅区了，是那个。嘉甸山，哇！我去了，这个大的不得了，这是一层的一个平房，但是很大的一个花园。然后呢，里面的那个豪华的那个装修，我是
1: 没见过，
0: 从来没有见过。不光没有见过，根本不可能想象。哎呀，怎么一般人的家庭可以住这么的地方，像皇宫一样。像皇宫一样，就是这样。但是他跟我们也是在我完全不知道，在学校里面他也是很反正是很怎么说呢，随和的一个同学。这个大家的家庭的背景都很参差，因为当时呢念中学已经是可以交很，虽然不是完全免费，但是我们念的中学呢交的学费很低很低，所以就是比较基层的家庭。

0: 庭、比较贫困的家庭都可以负担得起。
1: 但是会不会是因为当时你的成绩好啊，你是属于当时的所谓的班里边的尖子，然后能够入读港大，又是属于这个精英教育下的这种凤毛麟角的学生，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说大家对你的尊重也会比别人更多一些？
0: 我也不觉得，当时有一些同学他们的成绩也不太好，大家但是也非常，大家的感情都很好，到现在都是这样，几十年了。一生人最好的同学，最关系最密切的同学，还是在中学认识的同学，
1: 通常都是这样的。
0: 哎，是这样，所以我也不觉得。那当然我怎么说呢，成绩比较好的也可能吧，就是那个反正有些同学也借我的功课去抄，所以多一种那个可以交朋友的那个本钱吧。在他的那个在学校里面的那个做的事呢，我也不知道是出事了，给抓了，我才知道我们可能也让我们的父母期望的。我感到那个不满意的呢，就是在政府里面，反正有点放一点风出来。
2: 郭小姐可唔可以帮我整张 selfie 一张咧？自拍咗我放喺节目。
3: OK。又有拿个手机来。
2: 唔好意思啊，郭先生，因为我想放喺个节目度。唔该晒。
3: OK。咁望呢度。
0: 好。
3: 一、二、三。

0: 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曾玉成出生在一个平凡的五口之家，父母亲是个勤劳为家庭的人，三兄妹读书成绩优异又听话，可是一场六七年发生的社会运动让三兄妹的命运大逆转。虽然弟妹被抓进监狱，但是却没有减弱一家人的团结和感情。今天弟弟曾德成也曾经担任政府高官，跟哥哥在政坛上有形无形地表现出难以言语的兄弟情。
2: 那后来其实你们兄妹三个都是在自己的这个工作之后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那应该说你们三个是成为父母的一个骄傲，他们应该很以为你们为傲了。
3: 怎么说呢，我真的不知道。
2: 我应该从他，因为他的眼神表情当中都能够看出来。
3: 这样我们几个人呢成长的那个过程经历了香港很不寻常的时代。我刚才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弟弟妹妹，这是因为那个1967年香港的，你可以说是左派反对港英的一些活动，我们也先切进去了。我弟弟妹妹都中断了他们的那个学业，我呢就是最幸运的一个，我是念完了大学。但是呢在我爸爸妈妈的那个，我相信了，他们本来的希望我们都能学业有成就，然后都能在成为专业人士吧。例如说我弟弟，我很小妈妈就跟我说弟弟小的时候有一个看相的说这个小孩将来要做医生的所以我妈妈就相信我弟弟将来肯定要当医生。然后我呢就是因为在学校中学已经是我的那个数学啊物理也比较好，我也说我要当那个科学家，所以他们也是期望

0: 我在那个学业学术方面有点成就，突然间全部都是梦碎了。我是到了一个中学，一个小小的中学教书，那个收入当时是很低的，以那个香港大学毕业生来说。然后我弟弟他给抓了，只做了两年，然后出来以后也不能在家里念书了。当时他是念了大学预科，是没有马上再进这个大学的机会了，就去了报馆，去了我们那个爱国的那个报馆去工作。我妹妹也是这样，她本来念的是一个算是名牌的一个女校，然后也是给抓了以后呢，出来以后也不能再念书了，就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也没就是失去了那个上大学那个机会，是这样。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呢，我们可能也让我们的父母希望的，反正我们走的路不是他们原来给希望我们走的路，是这样。
1: 但是越来越证明，其实你们走的路呢，起码你们走的这条路是顺利的，而且也是确实是一步一步的走的是越来越好。
0: 谁知道呢，在那个70年代，当我们已经可以说在我们的事业上安定下来了，我是看来已经不可能再到大学去多念一个两个学位了，就当一个中学的老师了。我的弟弟也是在报馆里面已经算是比较安定了。我妹妹也是这样，有一份安定的。我妹妹也是搞那个做那个传媒工作的。
1: 是。
0: 但是70年代，谁也想不到香港要回归，谁也想不到我们要进入这个所谓政界。我弟弟正进那个政府，想都想不到的。
1: 其实呢，说到弟弟啊，后来说慢慢的他也从政了，也做了这个民政事务局的局长。但是在他2015年的时候离开这个政界的时候呢，当时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那个时候他是比较低调，反而你做大哥的呢有出来就是去澄清，帮他说话。那个时候是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0: 那个主要就是有点意外。他其实呢，在政府已经待了很长一段，这样他所谓从政是这样，他一直以来都是在报馆当编辑，都是做那个案头的一些工作，是这样。然后呢，在一回归，当时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他找他去那个政府的中央政策组。其实也是主要也是在做这个案头的工作，就是做研究，做那个分析，写文章，是这样。所以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他非常胜任，也是喜欢做的工作。所以他在政府里面一待就待了很多年了，就是在那个中央政策组。然后到曾荫权先生当那个行政长官的时候，他又找新的那个主要官员的班子，就找我弟弟去了。他认为我弟弟既然在中央政策组，多年的那个工作呢，已经对很多公共政策比较熟悉吧，是这样。当时我还记得弟弟来找我商量，他说：“哎呀，行政长官找我去当那个局长，我从来没当过，你说怎么样？”那我就跟他说，你这倒是一个机会啊，你要是真的那个行政长官信任你，我认为你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啊。所以他就去了也算是做得不错了。本来到2012年，所以到曾荫权先生的那个行政长官的任期结束的时候，他就告诉曾先生说，我算了，我就当时他也是已经

0: 已经是超过六十岁了。啊、哦。所以他就说我退休了。但当时曾先生曾荫权先生劝他留下的，他说现在找人不容易，您已经有了好几年的那个经验，这多年的经验，你应该尽量留下。当时我知道曾先生是这样跟他说，是你要是不愿意待整个任期待五年的话，你待到两年三年也好，让新来的行政长官有一个机会找新人，是这样。嗯，所以这个也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梁先生、梁振英先生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我的弟弟呢，就是不一定愿意做完整个任期，那到那个中途要换人的时候就换了。但是后来我弟弟是说，第一他从来没跟梁先生说过他只愿意当半个任期，他说我要么就不干，要干的话就应该有怎么说有始有终了，是不是？应该做完这个任期。所以到突然间梁先生告诉他，哎，不如您提早退休吧，他就有点意外。那而此呢，就是通知到离任是很短很短的一个时期。
1: 是，
0: 但他跟我说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我弟弟说，我也很乐意，很乐意提早那个退休，没问题。反正不是我提出，是行政长官提出。那我离开就离开，没问题。我后来我感到那个不满意的呢，就是在政府里边。我知道也不是梁先生他本人，但反正有点放一点风出来，就是说其实这不是这个官员辞职，是行政长官要换人，是他的表现不好。我觉得这个是很荒谬的一个说法了。所以我当时我而且呢，我觉得这一种这个信息放出来对政府本身也没有好处。
1: 对，
0: 也没有好处。你是不是现在这个行政长官就是看哪个官员表现不好，你就要换呢？那这样的话，你就引起这个话题，那社会上就问了，那其他的局长表现是不是很好呢？说这个公道话，我弟弟当时的表现也不是那个局长当中最差的吧？
1: 不是啊，当时的名望还是蛮高的。
0: 对啊，不算是很高的，反正的。就是那个对他我听不到很大的意见，很多的意见。那这样的话，那对那个留下来的官员也是有很大的压力，这样说。所以我当时主要是批评这个。
1: 所以做大哥的就要出来说两句。曾荫权先生做的这个访问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说到父母的时候，相信每个父母对于自己的子女呢都有很高的期望，他的父母呢是希望他们兄妹三个能成为专业人士，但是想不到一场社会运动令三个人的命运发生了逆转。虽然说呢，子女的发展最后未必受到父母的控制，但是对于曾荫权三兄妹来说呢，我想他们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了可以理解他们的父母。无论三兄妹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父母都是在第一时间予以支持。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遇到任何的问题和困难都能够全力以赴共同去面对，我想这个比任何都来得重要。
2: 那还有什么零食？

0: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1: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2: 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
1: 这条街叫摩罗街，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记载着这个城市的衣食，更记载着沧桑。这些东西人把它们称为古董，而有些人却把它们看作是生命的痕迹。这里每个人甚至每一件物品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闲时我喜欢静静看着这个从陌生到熟悉的城市，我孤身一人来这里寻找答案，寻找生命中的感动与温暖。但我不寂寞，即便沿途坎坷与否，都有你与我共同守望。

0: 从墨尔本到香港，不一样的文化与城市，适应了人，还要适应路。我喜欢这个城市的渡轮，因为海总能安抚我的思乡之情。有人说每一片海都有自己的故事，其实是每个从海上过去的人留下了故事。海上往来的人喜欢风平浪静，却也明知不会一直那么的幸运。但动人的故事总是出自于大海的苛刻，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海》。苦难能折磨我的意志，却永远不能摧毁我的信念。
1: 瑜伽是一种生活态度，用感觉和意识引导着肢体进行极限舒展，用痛感舒缓生活的麻木。

0: 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1: 从微光到敞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2: 我是刘亚涵，
3: 我是王小峰，
4: 我是杨洋，
5: 我是吕莎，
6: 我是魏菲菲。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7: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2: 再次举行会晤，
3: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2: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6: 里弗奥亚洲论坛2016年，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7: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6: 蔡嘉玲香港报道，
8: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6: 关爽北京报道，
9: 岳林军香港报道，
10: 陈千里上海报道，
11: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2: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7: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6: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3: 欢迎收看
2: 港视午新闻，
5: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3: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是用大型的玩具塑料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标准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从第一颗茶籽落地生根，一甲子风雨兼程。蓝山茶从品种单一到品类丰富，从名不见经传到茶中新贵，斑驳大地上青翠弥漫，翠从何来？品一口香茗，找寻答案。中国人对茶的爱延续了几千年，从魏晋时期至今，品茶吟诗作画，文人墨客借茶歌咏抒怀，无数氤氲着茶香的诗画名篇流传至今。我们不难发现古人对坐品茗的场景。这一传统从古流传，如今也成为了茶人们交流茶艺、品评茶叶质量的常见方式。暮春时节，茶树吐翠，蓝山茶进入了大量采收期。随着新茶上市，蓝山区巨峰镇茶友间的品茶交流活动开始变得频繁。绿茶、红茶、白茶，不同品类的茶叶在茶艺师的手中浸润出最醇厚的滋味。

后，回味绵长。双方都对彼此的茶给出了较高评价，而一口品质好茶，离不开蓝山这片沃土的翠绿底色。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露之消降，在这个位于世界三大海岸绿茶城市之一的产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的茶叶叶片厚，香气高，耐冲泡，所制绿茶被誉为中国绿茶新贵。近年来，蓝山区为擦亮茶产业的金名片，推出茶叶溯源码，茶叶生产更规范，实现了从茶园到茶杯质量安全的全程可溯。南茶北饮60年来，从单一绿茶到形态丰富的茶产品，蓝山茶产业正在蝶变，提升绿茶，培育抹茶，发展白茶，蓝山茶品类正在一步步完善。风起云涌的茶叶

0: 赛道上，蓝山持续深耕，日照茶叶科创示范园内无性系茶树种苗向阳而生，北方最大的茶树种质资源库正孕育新奇。独属于蓝山的更加抗旱抗寒的茶树品种即将诞生。北方有佳木，蓝山出好茶，一垄垄翠绿茶树蜿蜒生长，如同大地的指纹刻印山野间。提升品质，扩充品类，打造品牌，蓝山茶的翠绿底色正不断擦亮。
1: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2: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室我懂得了美丽背后所承载的血汗。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1: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3: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公司获得了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4: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师哥，我想让你跟我。不对，就让我跟你好好唱一遍的戏，不行吗？这不小半辈子都唱不来了。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 都不是一辈子。香港电影《霸王别姬》里的这段台词，想必各位都耳熟能详。电影中程蝶衣和段小楼的身影曾一度让观众们难以忘怀，就连美国《时代周刊》都评价说，《霸王别姬》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最好的一部影片，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史诗作品。毫无疑问。 这部电影凭借其高超的创作手法和精妙绝伦的剧本，赢得了海内外观众的共同认可。然而，提到《霸王别姬》，人们想当然的会想起导演陈凯歌和饰演程蝶衣的演员张国荣，却鲜少记得他的创作者。有人说，没有这么好的原著，就绝不可能拍出如此绝佳的电影。
1: 那么，他的创作者究竟是谁呢？戏影偏仙，道不尽悲欢离合。名声大噪的背后，是谁执掌乾坤？低调，高调，他又如何抉择？神秘作家李碧华正在继续。 谈起李碧华，你也许不知道她是谁，但你不可能没有看过，比如说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徐克导演的《青蛇》，关锦鹏导演的《胭脂扣》，以及由张艺谋主演的《古今大战秦俑情》里的任何一部。这些响当当的经典电影，其背后的作者，皆为同一人，就是他，李碧华。
2: 李碧华原名李白，香港著名的编剧和作家。除了上述被改编成电影的经典作品之外，他还有着《饺子》《幼僧》《生死桥》等一系列广为人知的文学创作。
3: 大王，怀香宝剑，赐予妾身。
4: 妃子，
2: 不，不，不，不，不，快寻此团军。 电影《霸王别姬》的最后，戏影《天仙》中，程蝶衣所饰演的虞姬自刎。自此，段小楼和程蝶衣的爱恨情仇了结了，所有恩恩怨怨，最终以此草草收场。此片一经播出，先后斩获38个国际大奖。 以京剧名伶的情欲带出时代动荡，这是戛纳电影节的选片委员会主席皮埃尔·里斯昂对于《霸王别姬》的评价。戏剧舞台与现实人生相互交织，风花雪月与人情世态相互渗透，个体命运与历史波澜相互纠缠。 李碧华在《霸王别姬》中架构了一个错综交织的三角恋，令人回味无穷。
5: 师傅没教过。
2: 他
4: 在爱情的外衣下，给予了小说、历史、政治、社会、人性等方面内核。

0: 这是他于1979年创作的作品。
1: 别走。
0: 1988年，著名投资人徐峰女士购买下版权，1993年拍成电影。
2: 我上哪儿的钱，你管得着吗？
3: 不是，
1: 师哥，师哥，你别走。袁四爷今儿晚上请咱们过去，要栽培咱们。
2: 姓袁的他管得着姓段的吗？我是假霸王，你是真虞姬。
4: 影视作品的成功都离不开优秀的小说原著，李碧华他如此笔大如传，作品享誉海内外，很难不让人好奇这位富有才情的女作家究竟长什么样。那她模样究竟如何呢？在娱乐业发达的香港，我们是否能找寻到她的一些照片以享好奇心呢？
5: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0: 1993年5月24号，在星光璀璨的戛纳，《霸王别姬》斩获了金棕榈奖以及最佳编剧奖。陈凯歌、李碧华皆出席了典礼。然而报道上只见陈凯歌，而无李碧华。无独有偶，明明自己的作品《胭脂扣》获得了第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报道里只有他的姓名，而无他的身影。在娱乐八卦如此无孔不入的香港，没留下李碧华任何一张单人照片，现在能找到的照片也都是他与其他人的合照。曾有人爆出一张张国荣和一位女生的合照，照片中的女生戴着细细的黑框眼镜，笑容腼腆，看起来十分小家碧玉。有人称那位女生就是李碧华。然而李碧华很快就进行了澄清，指出那位女生并非是她，希望不要以讹传讹影响别人。
4: 由此看来，没有照片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她刻意而为之。在这个功利的年代，李碧华她把自己捂得是严严实实，让自己不暴露在公众的面前。她很少做新书推介，不做公开演讲，不谈与读者见面等等的事儿。拒绝被报道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缘由呢？
0: 声名远扬，却犹抱琵琶半遮面，刻意为之的背后暗藏什么玄机？于他，虚名不过过眼云烟。神秘作家李碧华稍后继续。
4: 我们刚说到李碧华照片难寻，鲜有人见过他，就连他所在的出版社都鲜少有人知道他的容貌。但与此大相径庭的是，他的书被一版再版，随处可见他的文学作品和他的读者。既然他如此受欢迎，那他为何如此低调神秘呢？这不禁耐人寻味，难道这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在香港，李碧华见多了娱乐圈中的许多人生活在镁光灯下，失去了自由，全无隐私可言。他深知自由可贵，不希望自己的生活也变成这样。他曾道：别那么好奇我的面貌，我是那种摆到人群里不容易被认出来的样子，没什么好描述的。和外界的人和事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老记挂着自己的影响力，不去想有多少人正在看你写的文字，

0: 方才真可以潇潇洒洒地写。他一直坚持着，人人自由自在，互不相干，这才是最大的尊重。不愿意别人打扰他的生活，追寻着自己想要的那份自由与快乐。至今为止，他仍不太愿意接受过多采访，更是拒绝媒体拍照曝光。
1: 李碧华的童年经历、感情经验、家庭情况等等，都被他自己精心包装而隐匿在了他的文字背后，其利于与读者分享。或许在他的眼中，这样对于自己私生活的无私分享，无异于一次毫无美感的裸奔。这种与读者和大众保持安全距离的写作姿态与生活追求，显然是与当代文坛的大部分勇于自剖的作家迥然相异的。强烈的疏离感让人不由得好奇他的性格，那么他为人性格如何呢？
2: 请尝尝我熬的西湖牛肉羹。
3: 不好意思，我已经坐了姑娘的船，不敢劳烦。
0: 李碧华活得通透，视自己为一个简简单单的普通人，他自由而洒脱，堪称文艺界的一股清流。他为人简单直接，找到田沁鑫后，单刀直入提出想要他做话剧版青蛇，促成了话剧版青蛇的顺利排演。亦在个人自白里描述自己性格为忠肝义胆，一丝不挂。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极少能窥见他的私生活，如有涉及，也无非是在如牡丹蜘蛛面、红袍、蝎子糖等饮食档案中，带着戏谑和自嘲的口吻谈及自己旅途中的饮食喜好和新奇经历之类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罢了。但他并非是高不可攀、遥远的存在。在博客上，他会写自己对食物的看法，会评价时事，会聊到自己的新书等，让人觉得他有血有肉，鲜活生动。
1: 他性格上的这些特点无疑使大众越发的好奇，然而有关他的详细信息依然扑朔迷离。也许有一天他会愿意主动说说自己的事情，也许不会，但一直保持含蓄低调并不能淹没他的才华、他的人气以及他长久以来对于爱情的考量。与那时候的仇家恰恰相反的就是，他并不把爱情当作生命当中的必须，可谓是相当前卫。李碧华1992年在采访时表达了他对爱情的态度，他说，我没有我笔下的女主人公痴情，我和现在许多现代人一样，对感情比较疏离，觉得爱情只是今天没有明天，对别人对自己都没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爱情是可以天长地久的。但我想每个人向往天长地久的爱情，也许因为得不到就说算了，暂时拥有也好，但未尝不是一种自欺欺人。另一方面，对我来说，写小说也好，写剧本也好，都是将心中的梦想实现。于是我写了天长地久的感情，写了如花这样的痴情女子。
0: 他在《霸王别姬》里描写了程蝶衣对另一个男人泥足深陷的情感。为救段小楼给日军唱歌，给袁四爷唱歌，因段小楼要迎娶菊仙而争风吃醋。在台上，段小楼是程蝶衣无比敬重的丈夫，在台下， 段小楼则是程蝶衣深深依恋着的师兄。

0: 过来见。
1: 他深知这份感情不可能有结果，却依然愿意为所爱之人赴汤蹈火，即使被唾弃也在所不辞。他的爱隐晦而热烈，专一且真挚。时代注定他们不能在一起，他依然义无反顾，无可自拔。命运好像从他来到戏班子就暗中标好了砝码。段小楼在他被欺负的时候挺身而出，不断给予他关怀，他注定会爱上段小楼。李碧华通过对程蝶衣这一人物对于爱的追求，将爱情最纯粹的态度呈现给了读者。他的爱情观就如同程蝶衣深深牢记着的师父的那句话，
2: 竟成了级别霸王，
1: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一而终。无疑程蝶衣做到了，他对于段小楼的爱忠贞不渝，从一而终。前半辈子的情与纠缠无非一个爱字概括，而悲剧式的结尾从程蝶衣爱上段小楼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李碧华好像在告诉读者们，爱就要全力以赴，即使结局悲惨壮烈。

0: 李碧华擅长写辛辣、凄艳、悲凉的故事，文笔流畅，观点独到。他笔下的故事，或寻爱，或复仇，或是惊世奇缘，或是不伦之恋，无一脱得开传奇两个字。他专爱写传奇的古人，如潘金莲；传奇的妖精，如青蛇；传奇的职业，如戏子。让他们上天下地，死去活来，展现理想中最特别的爱情。奇情才女，便是香港文坛给予她的美誉。谈到李碧华的作品特色，言情首当其冲，她被誉为天下言情第一人。对于情的描绘，无疑是她作品中最为突出的方面。
1: 情天恨海，爱无边，上穷碧落，下黄泉。这两句话生动形象地概括了他笔下的人物的爱情。李碧华笔下的故事多来自于对古典作品的再创造，或把故事背景放在历史中，写一些鬼怪离奇的爱情故事。比如胭脂扣所描绘的故事，穿插于30年代和80年代之间。妓女如花爱上了人称十二少的陈振邦，两人以胭脂匣定情，吞食鸦片殉情，结果如花死去，而振邦被救活。50年后的如花还魂阳间，再见昔日恋人十二少，内心哀婉，将胭脂匣交还后便回到阴间转世了。时间冲淡过往情感，人终不能长久，轰轰烈烈的爱意也终会消散。
2: 我们做得到。
1: 而秦俑则把故事放在了秦代，历经2000多年，蒙天放痴情等待冬儿。尽管冬儿已经不再是秦时的冬儿，从古代到民国再到现代，物是人

0: 非，只有爱使人坚持。不管冬儿变成谁，蒙天放依然选择一次又一次爱上。
1: 奋不顾身投进爱。
0: 他的文笔妖娆，文风凛冽，他的故事诡谲，奇情巧思，他的作品一版再版，大受追捧。家境与生活环境对他的文学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呢？神秘作家李碧华稍后继续。
2: 谈到香港知名作家，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李碧华和张爱玲。谈起张爱玲与李碧华，会觉得他们之间的渊源甚为的复杂，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则可谓相反相成。他们在作品的外在表现上看似截然相反，雅俗同庐的魄力与手段却魂同一人。他们的女性主义思考意识格外的相似，但却在爱情观与生命观方面各具个性。从生命观来看，张爱玲对传奇平淡处理，对角色时常宽容；李碧华则喜好奇上加奇，爱恨明显，对角色绝不吝惜同情的眼泪，对畸形爱恋又格外开明，有着浓烈前卫的生命艺术。从爱情观来看，张爱玲选择站在局外看那一幕幕的悲剧，李碧华则选择跳到局中，见证开始时便已经注定了结局的悲哀。
0: 两个人对于爱情的感悟，不可不谓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有人将他与张爱玲相提并论，称呼他为小张爱玲时，李碧华马上说，我是张爱玲的读者，请别无眉苟合。很显然，他不愿意与任何人做比较，带着这种一贯的疏离与冷静，终于他谁也不像，成了独一无二的文妖。
3: 在这次会晤里，
2: 是什么使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呢？谈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家庭。他的身世跟旧世界的红尘旧梦一样，有些传奇色彩，为他的创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旧式家庭中，他见多了人性的阴暗面，这和他以后在作品中道尽人性的丑恶与狰狞可谓不无关系。摇摇晃晃地度过了童年，青年时期的他踏入了职场，先后任职记者、编剧、舞台剧策划等等。正因为有了这些工作经历，他才有了敏锐的洞察力，才使他写作跌宕起伏，妙趣横生。
0: 我们隐约能够得知，李碧华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祖父以前在乡下很有钱，有四个老婆，还有侍妾。他从小生活在那种楼顶很高、有着木楼梯的旧式楼宇之中，听闻过很多旧式的人事斗争。这种环境和记忆为李碧华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和灵感。他在这样的家庭里，对旧式家庭中的争风吃醋、争权夺利、虚情假意等可谓是耳濡目染。在此后的作品中，他道尽了人性的丑陋与狰狞，这也许与他的童年记忆休戚相关。
2: 他的书一路畅销，一版再版，拥有海内外无数的读者，且深受读者喜爱。是什么使他的书如此受欢迎呢？谈到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他的作品中所蕴含着贴合香港的魅力。 李碧华的创作意识和创作主题都与香港

0: 紧密贴合，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反映着商业社会下的香港发展。这便是他的作品成功的重要原因。
1: 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香港一方面接受着传统东方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积极融进世界各地的多样文化。在多元文化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港风气质。政治的无意识和人文精神的消退，助长了肤浅功利的社会风气，物质崇拜则是内心无奈。但是社会生活的变动仍然时刻牵动着香港人的敏感神经，并触发他们对香港以及对个体命运的思索。李碧华的散文创作意识源于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自然继承，创作主题紧跟时代风尚，文字辛辣且机警，这就是他作品具有独特魅力的原因。
0: 他热爱香港，所以毫不留情地批判香港人的急功近利，缺乏真情的麻木心态。他又理解香港人，所以下笔难免充满怜惜。他的作品既取悦了读者们，契合了商业社会的生存模式，又紧贴了香港的脉搏，加入了历史、命运、性别、政治等学界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拿下通俗文学迎面的同时，也受到了学术界的追捧。作品高调，人低调，个性神秘，李碧华。他写下了无数反映香港和社会的作品，给我们带来无数的惊喜和反思。他笔下的精彩给了我们绵延不绝的震撼，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作品是他对香港的探索和思考。而我们透过他笔下的故事，窥见出香港的发展历程，思索和探寻着如何把香港建设得更加美丽。好了，感谢收看本期的香港故事，我是魏菲菲，我们下期再见。

0: 龙之为物，能弱能强，能威能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印象重庆，我是主持人程涛。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它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而在重庆与龙有关的地名就多达近有800个。那么在我们重庆为什么与龙有这么多的渊源呢？在今天我就要带着大家一起去探究龙地名的前世今生。
1: 1399年，朱棣不堪削藩，起兵反抗，挥师南下，夺取皇权，发动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建文帝出逃，流浪各处，从而产生了一大批与建文帝有关的龙的地名。
2: 这个1368年，朱元璋打下明朝。然后执政了30年，朱元璋在1398年的时候死了。死之前，他的继位人继承人应该是朱标，他的大儿子太子，明太子朱标。但是朱标呢，是在这个朱元璋1398年死之前的6年，1392年就死了。所以这个一下子继承人没有，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培养他的孙子，叫朱允炆。这个时候是1399年。在登基这段时间里面呢，采取了一个削藩的政策。这一削藩呢，就把他6个叔叔在1年之内，6个叔叔都废为庶人，从军的从军，这个软禁的软禁，自杀的自杀。所以接下来就是朱棣了，把这个朱棣憋得没有退路了，所以就联合辽宁的宁王朱权，然后起兵来打南京。
1: 建文帝流浪各处，命运坎坷。作为封建时代的天子，中国传统意义上龙的化身，他的故事自然有更多人关注，更多人想象，于是衍生出许多的奇闻异事和民间传说。
0: 据说当初建文帝来到重庆的时候，他不敢进城，便扮成一个和尚，戴个草帽，沿着嘉陵江边行走。他身后跟着一个道士，见他躲躲闪闪，非常的奇怪。这时候又恰逢天黑，那道士见他身上缠着一条金龙，时隐时现，于是他便加紧追赶。他哪知道在追到土湾的时候，这和尚却突然不见了。此事一传十，十传百，从化龙桥到土湾这段路后来也就被人们称作为了龙隐路。
2: 宝轮寺呢是这个慈溪口的一个庙寺庙，因为建文帝要到那儿去隐居，当他走进那个宝轮寺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头发猛的一下就长出来了。所以有人觉得这个神秘的现象啊，觉得这个人一定要重登龙位，真龙天子来了，所以就特别的感到好奇，然后这个宝轮寺呢被人们改成龙隐寺，因为它隐居的地方。
3: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 1366-8070-033。
4: 镌刻发展的历程，记录沿途的

0: 风景，
1: 欢迎收看《印象重庆》，
0: 展现最美的形象。印象重庆，以独特的视角，全面记录鲜活的重庆，向世界呈现重庆不一样的精彩。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7863668070033。本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2: 龙阁飞檐藏龙宫，灵星八方迎豪客，帝王神功盖世情，笑看今朝后人意。位于重庆市渝北区东南部的龙兴古镇，是重庆历史文化名镇，重庆市经济百强镇。古镇内民俗活动多样，文化遗产丰富，镇区空气清新，风光秀丽，有着巴渝独特的人文精神和民俗历史。但早在多年前，这里却有着一段更为隐秘的传说。
3: 龙兴古镇呢，有一个龙藏宫。这个龙藏宫呢，在古镇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因为很重要一个文化地标了。建文帝当年到那个地方去也是为了躲避难。龙藏宫是建文帝捡了一条命的地方，等官兵走了他进城，古街的人民呢都开门出来夹道欢迎，这个慷慨解囊，为落难天子送东西啊，欢迎这个建文皇帝能够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小镇来哈。所以老百姓非常厚道，很善良，也招待也款待他，所以夹道欢迎那条街被称之为迎龙街。
2: 建文帝朱允炆到底真正有没有来过重庆这里呢？我们今天依然无法从史书上得到证实。其实重庆城中还有多处龙隐的踪迹，来龙巷、龙门号、九龙坡、化龙桥，仿佛在暗示这位命运坎坷的皇帝来到这里后就没再离开。重庆古称渝，八人好勇，崇尚白虎，对象征权力的龙就显得尤为尊崇了。所以走遍重庆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以龙字开头的路街巷，也就不足为奇了。
4: 在重庆，与龙相关的地名远远高于其他很多地区，这些地名正是对历史文化的见证。除了与建文帝有关的龙地名，还有一些地名可能只是简单的源于对图腾的崇拜，或者取其形似。
2: 城市的飞速发展一次次刷新了人们的眼界，如今重庆与世界接轨的龙头也斗转星移。龙终究是要飞起来的，重庆国际机场才是带飞的龙头。如此一来，飞龙在天便可名副其实了。机场在两路，两路不仅是渝北行政文化中心，龙迹更是随处可见。两者双也，从两路前往巴渝文化村毕津公园，主干道即为双龙大道，而与空港大道相连的道路为双凤大道。龙飞凤舞，男女有别，阴阳和谐，龙凤呈祥。

0: 本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1: 大足石刻始建于唐永徽年间，1999年，以天台的艺术杰作等三项标准，成为中国第二个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石窟。本期印象重庆将带您解读和感受中国西部石窟艺术史上这座最后的丰碑。

0: 重庆大足，地处川东地区，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带。大足石刻就隐秘在这苍山绿水之间。从公元345年起，这里便开始修建寺庙，礼佛诵经。千年以来，总是青烟缭绕，钟磬不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印象重庆，我是主持人杨茂杰。其实来到重庆呀，有很多景点值得大家去观赏，比如说我今天来到的大足石刻。大足石刻呢，它是重庆现如今唯一一处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景点，与敦煌的莫高窟、伦文石窟和云冈石窟齐名，是中国著名的石刻艺术。
0: 在今天的大足区境内，依北山、宝顶山、南山、石转山、石门山五处石窟为代表，均以佛教题材为主，如道教造像并陈，尤以北山和宝顶山最为著名。全区共有70多处，造像达50000多区。从唐永徽元年650年起，大足石刻这门石窟雕刻艺术就在西部这片神秘之地骤然兴起。1000多年前的西汉，在丝绸之路这条充满烟云的路上，除了风尘仆仆的商人、军队，还可以看到一些特殊的身影，他们是求法和传播教义的佛教僧侣。佛教造像艺术也随着他们的脚步一路东来，来到中国。石窟艺术由印度传入内地后，先后在我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开凿有敦煌、云冈、龙门等大型石窟，再传入中国南方。北方石窟的早期作品，无论从雕刻手法、人物造像上，都看上去比较粗犷、丰腴，带有明显的印度佛像风格。而大足石刻则主要采用了中国固有的摩崖造像的方式，即在岩石的表面造像。在这庄严曼妙的佛国世界里，竟然还有芸芸众生的存在，整个山湾恰似一幅恢宏壮阔的宋代风俗画卷。如此生活化的气息，如此严密的整体设计，在中国众多的石窟造像群中是绝无仅有的。当一尊尊精美绝伦的造像出现在眼前时，我们要感谢时光在这里的停歇。在历史的长河中，多少无与伦比的创造被无情地淹没了，只留下这些无声的雕像供我们赞叹。到底是谁组织创造了这些精美绝伦的石刻造像呢？这块镌刻于明代的流田人碑向我们揭露了一个秘密，那就是整个宝顶山造像群竟是由一个叫赵志凤的人以一己之力历数十寒暑建造而成。赵志凤生于大

0: 族县内，五岁就在佛祖寺落发出家。公元1174年，赵志凤在宝顶山建寺，随后开窟造像，掀开了宝顶山石刻兴盛的序幕。
1: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8070033。
2: 镌刻发展的历程，记录沿途的风景，
3: 欢迎收看《印象重庆》，
2: 展现最美的形象。印象重庆，以独特的视角全面记录鲜活的重庆，向世界呈现重庆不一样的精彩。
1: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8070033。
4: 本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5: 这个塔你看啊，一共是三层，每一层塔的那个塔身，你注意看，都镌刻了那个佛教的
6: 经文、
5: 经木。这个塔呢，在这个小佛那个遗址里边呢，很重要。为什么说它很重要呢？因为从这个经木上，咱们从这个经木上可以，有所反映，就是当初赵志凤，咱们这个宝顶山石窟的建造者赵志凤，他建造这个宝顶山石窟，他的那个佛学指导思想是什么？
0: 通过大足石刻研究院副院长刘贤高的介绍，我们得知小佛湾正是大足石刻的蓝本。赵志凤把大足石刻的红卷精细地缩刻在了这片摩崖石刻群中。或许这位1000多年前的僧人赵志凤，他把当年自己想传播的思想也留在了这片山崖之上。假使热铁轮与我顶上悬，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南宋淳佑末年，当这个声音在大足的山水间久久萦绕，这里持续了300多年的对佛国的咏叹，终于迎来它最壮美的乐章。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又一次造像高峰终于来临。黎芳银现担任大足石刻博物馆馆长，先后参与完成宝顶卧佛等40余项重要文物保护，成功组织了大足石刻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工作。其主编的《大足石刻铭文录》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科学记录大足石刻的史料专著。
7: 我们首先看大足石刻，它这种规模非常的宏大，这个整个大足石刻是大足区境内所有石窟造像的总称，现在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75处，那么其中呢有5处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所以这些大规模的造像在崖壁上面就像一幅历史的画卷一样琳琅满目，我们还没有走到雕像之前，远远看去，那么对我们的视觉就是有很好的冲击力。
0: 如此浩大的工程，是什么力量让它猝然停止？又是什么力量让这样一个宏盛的道场在后世逐渐淹没无闻？

0: 本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1: 大足石刻始建于唐永徽年间，1999年，以天台的艺术杰作等三项标准，成为中国第二个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石窟。本期印象重庆将带您解读和感受中国西部石窟艺术史上这座最后的丰碑。

0: 重庆大足，地处川东地区，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带。大足石刻就隐秘在这苍山绿水之间。从公元345年起，这里便开始修建寺庙，礼佛诵经。千年以来，总是青烟缭绕，钟磬不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印象重庆，我是主持人杨茂杰。其实来到重庆呀，有很多景点值得大家去观赏，比如说我今天来到的大足石刻。大足石刻呢，它是重庆现如今唯一一处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景点，与敦煌的莫高窟、伦文石窟和云冈石窟齐名，是中国著名的石刻艺术。
0: 在今天的大足区境内，依北山、宝顶山、南山、石转山、石门山五处石窟为代表，均以佛教题材为主，如道教造像并陈，尤以北山和宝顶山最为著名。全区共有70多处，造像达50000多区。从唐永徽元年650年起，大足石刻这门石窟雕刻艺术就在西部这片神秘之地骤然兴起。1000多年前的西汉，在丝绸之路这条充满烟云的路上，除了风尘仆仆的商人、军队，还可以看到一些特殊的身影，他们是求法和传播教义的佛教僧侣。佛教造像艺术也随着他们的脚步一路东来，来到中国。石窟艺术由印度传入内地后，先后在我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开凿有敦煌、云冈、龙门等大型石窟，再传入中国南方。北方石窟的早期作品，无论从雕刻手法、人物造像上，都看上去比较粗犷、丰腴，带有明显的印度佛像风格。而大足石刻则主要采用了中国固有的摩崖造像的方式，即在岩石的表面造像。在这庄严曼妙的佛国世界里，竟然还有芸芸众生的存在，整个山湾恰似一幅恢宏壮阔的宋代风俗画卷。如此生活化的气息，如此严密的整体设计，在中国众多的石窟造像群中是绝无仅有的。当一尊尊精美绝伦的造像出现在眼前时，我们要感谢时光在这里的停歇。在历史的长河中，多少无与伦比的创造被无情地淹没了，只留下这些无声的雕像供我们赞叹。到底是谁组织创造了这些精美绝伦的石刻造像呢？这块镌刻于明代的流田人碑向我们揭露了一个秘密，那就是整个宝顶山造像群竟是由一个叫赵志凤的人以一己之力历数十寒暑建造而成。赵志凤生于

0: 族县内，五岁就在佛祖寺落发出家。公元1174年，赵志凤在宝顶山建寺，随后开窟造像，掀开了宝顶山石刻兴盛的序幕。
1: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3668070-0330。
2: 镌刻发展的历程，记录沿途的风景，
3: 欢迎收看《印象重庆》，
2: 展现最美的形象。印象重庆，以独特的视角全面记录鲜活的重庆，向世界呈现重庆不一样的精彩。
1: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078-1366-8070-033。
4: 本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5: 这个塔你看啊，一共是三层，每一层塔的那个塔身，你注意看，都镌刻了那个佛教的
6: 经文、
5: 经木。这个塔呢，在这个小佛湾那个遗址里边呢，很重要。为什么说它很重要呢？因为从这个经木上，咱们从那个经木上可以，有所反映，就是当初赵志凤，咱们这个宝顶山石窟的建造者赵志凤，他建造这个宝顶山石窟，他的那个佛学指导思想是什么？
0: 通过大足石刻研究院副院长刘贤高的介绍，我们得知，小佛湾正是大足石刻的蓝本。赵志凤把大足石刻的红卷精细地缩刻在了这片摩崖石刻群中。或许，这位1000多年前的僧人赵志凤，他把当年自己想传播的思想也留在了这片山崖之上。假使热铁轮与我顶上悬，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南宋淳佑末年，当这个声音在大足的山水间久久萦绕，这里持续了300多年的对佛国的咏叹，终于迎来它最壮美的乐章。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又一次造像高峰终于来临。黎芳银现担任大足石刻博物馆馆长，先后参与完成宝顶卧佛等40余项重要文物保护，成功组织了大足石刻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工作。其主编的《大足石刻铭文录》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科学记录大足石刻的史料专著。
7: 我们首先看大足石刻，它这种规模非常的宏大，这个整个大足石刻是大足区境内所有石窟造像的总称，现在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75处，那么其中呢有5处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所以这些大规模的造像在崖壁上面就像一幅历史的画卷一样琳琅满目，我们还没有走到雕像之前，远远看去，那么对我们的视觉就是有很好的冲击力。
0: 如此浩大的工程，是什么力量让它猝然停止？又是什么力量让这样一个宏盛的道场在后世逐渐淹没无闻？

当科技的星河在合肥蜀山的夜空绽放，它照亮的不仅是天鹅湖的粼粼波光，更是一幅绵延数百年的文化长卷。暮色四合，蜀山区天鹅湖畔的城市天际线被灯光唤醒，科技的律动与湖面波光交相辉映，刹那间历史的文脉与未来的想象在这片水域之上完成了跨越时空的连结。科技为文化搭建了前所未有的舞台，而文化则为科技之城赋予坚韧的灵魂。夜空中的无人机编队开始变换身姿，银白光束在夜幕中精准排布，勾勒出极具未来感的航天器轮廓。下一刻，科幻造型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戏曲人物的灵动剪影，水袖翩跹，染口轻扬，千年百戏的文脉在科技的加持下跃然夜空。百戏入碗的深厚底蕴与最前沿的科技文明在此刻同频共振，科技与文化的盛宴吸引着无数目光，人们奔赴的从来不只是片刻的视觉震撼，更是天鹅湖这面城市之镜所映照的多维城市图景。

当无人机归巢，科技盛会暂歇，天鹅湖的文化之境便循着天光缓缓铺展。这里是收纳城市文脉的文化容器，藏着书香墨韵，也盛着艺术心声。晓光渐明时，图书馆临湖的阅读区，人们或伏案于书页间，或倚窗静读，让目光在文字与湖光间自然游弋，书香与湖景相伴的诗意在此刻成为日常。图书馆之外，32家阅书房只就15分钟阅读圈，让墨香蔓延进蜀山区的城市街巷。在艺术的殿堂，文化真正融入蜀山区市民的日常肌理。当大幕拉开，戏曲、话剧、展览、音乐节、演唱会轮番登台，无数游客因一场戏赴一座城。传统与新潮交织的演出矩阵，持续点燃城市热情，延续着百戏传统的当代活力。文博空间里，观众驻足凝望徽州文物与珍贵馆藏，历史的厚重与当下的凝视悄然交融。地质馆中铺展大地的山川肌理，自然的变迁与岁月的故事默然相融。前沿艺术作品则与艺术展馆独特的建筑美学相映成趣，无论是品味鉴赏还是打卡留念，都可以近距离感受到艺术的气息。天鹅湖林立的楼宇中，还有着数座文化发生的枢纽，灯火彻夜不息，文字与镜头在此编织着城市的文化叙事，让这片湖成为合肥文脉向外传递的窗口。当这些文化空间里的文脉与新知完成交融，沉淀在天鹅湖畔的文化底蕴便不再局限于场馆的围墙之内，它如湖水般浸润出天鹅湖的产业之境，让文化的内核与产业形态完成深度绑定，也让这片土地从单纯的文化容器蜕变为充满活力的产业天地。在这里，消费不再是单一的行为，更是社交与体验的延伸。天鹅湖延展出的潮流商业体与泛文化消费场景随处可见，潮流艺术

展陈与商业空间相融，逛街的人不自觉放慢脚步，在潮流文化氛围中完成精神补给。网球挥拍的飒爽，篮球跃框的激情，马术体验的优雅交织，运动文化赋能商业新体验，文创好物琳琅满目，人们挑选的是商业赋予创意文化的独特载体。非遗技艺、传统茶歇与中式造景错落分布，每一处角落都藏着文化消费的巧思。首店集群区域，特色品牌带来全新体验，打卡参与专属活动的人群络绎不绝，为商业空间注入新潮活力。若想回归平静，城市绿轴的夜间是喧嚣都市的宁静港湾。当夜色降临，人间烟火点缀在绿洲公园之畔，与城市灯火、游人身影交汇重叠，呈现出都市夜生活最为生动的一面。

而这份藏在商圈里的自然静谧，恰是天鹅湖生态之境的真实映照，让城与湖、人与绿的和谐共生在光影流转中自然铺展。天鹅湖这面生态之镜，既倒映着3.47万平方米多为城市会客厅的亲水胜景，也折射出放鱼养水的生态智慧，更以省级幸福河湖的殊荣成为合肥公园城市理念的鲜活实践。它用澄澈湖水与葱茏绿意为繁华商圈筑牢生态底色，让自然与城市无缝相融。焕新升级的天鹅湖公园以无界公园理念打破城与绿的边界，环形步道串联起运动、亲子、休憩等多元场景，多个开放式入口让市民随时能踏入这片绿色秘境。坐落湖边的林下咖啡区，湖风裹挟着草木清香与咖啡醇厚，成为都市人放空身心的悠选，让赏绿真正成为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态体验。湖畔的观景台与合肥城市地标遥相呼应，可将湖光城景尽收眼底，人们在此定格澄澈湖水与现代城市的相应之境，在沿湖步道上沉浸式感受草木葱茏与湖风轻抚的惬意。天鹅湖以优良生态为基底，让观景打卡不止于留影，更成为人们触摸自然享受惬意的最佳选择。

文化、产业与生态的交融，最终都落脚于人。天鹅湖是生活的舞台，不同群体都能在此寻得归属，触摸城市的温度。清晨的湖畔，活力已然苏醒，人们沿湖健身、漫步，矫健的身影与湖光相映。街边转角的咖啡馆，都市白领卸下疲惫，一杯咖啡，片刻闲暇，暂别工作的忙碌。商务楼宇的窗前，眺望湖景的掌舵者，在波光与天际线间思索着未来。合肥体育中心的演唱会散场，游客们转场夜经济街区，在烟火气中延续欢乐。参加完合肥请您来人才对接活动的应届毕业生漫步天鹅湖畔，望着这座城市的天际线，内心向往的种子或许已悄然埋下，在此刻扎根。当科晚落幕，漫天的无人机回归地面，但天鹅湖所激发的文化活力与城市热情从未停歇。在这里，文化不是高悬的标签，而是融入日常的气息。正是这份无处不在的文化，驱动着商业不断突破创新。

让消费从物质层面迈向精神层面。也正是这份文化定义了合肥蜀山独特的城市品格，既有科创的硬核实力，又有文化的温润底蕴。更重要的是，这份文化温暖着每一个在此停留的人，无论是久居于此的市民，还是短暂到访的游客，都能在此感受到独属于天鹅湖的善意与美好。天鹅湖从来都不只是一片承载着水波的湖泊，更是一面映照城市多维发展的明镜，既照见了过往的深厚底蕴，也辉映着当下的蓬勃生机与未来的无限可能。

0: 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1: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2: 过山车、绕地考赛、有乘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年是中国老百姓一年当中大吉的日子，剪纸象征着和谐和吉祥。在我们当地，每当年28这一天，人们剪上红红的这种窗花，然后贴在窗户上，表达了对新年的渴求和对丰收的美好祝愿。

风流白桥剪花手，雪花梅影渡春风。走进省剪纸协会会员，许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艺术传承人史艳霞家，立刻被浓浓的民族文化气息所笼罩。

剪纸艺术呢，是我国传统的民间工艺，它源远流长，经久不衰，是我国民间艺术中的瑰宝，也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种珍藏。它的特点呢，主要表现在空间观念的二维性，也就是把我们看到的立体的东西把它变成平面了，讲究刀味质感，线条呢和装饰性要强，还有讲究这个写意与意义，许多方面。

0: 了，贴上这红彤彤的窗花，就有过年的气氛了。
1: 是燕霞的剪纸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构思新颖，线条流畅，情趣浓郁，将北方剪纸的粗犷浑厚与南方剪纸的纤巧秀丽巧妙地融为一体，不但具有传统性和民俗性，而且具有地域性和时代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次，为的就是辞旧迎新，图的就是浓浓的年味儿。过年，百姓浓墨的是亲情，红火的是日子，热闹的是新春。

0: 汇聚中西名医，为您解读健康密码。
1: 不抽烟不代表一定没有肺癌，
2: 长时间的用电脑啊，都会引起一些颈椎病。
0: 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3: 流感是严重的病，
0: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4: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0: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5: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6: 过山车、绕地考赛、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7: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技创新的浪潮正在影响着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生活，而投资于这些创新领域的资金也形成了全球性的资本浪潮。

好，从 Google、苹果到中国的一众网络巨头公司，都在竞相展开并购争夺战，通过吸纳新创团队而让自己在行业保持前沿地位。创新的浪潮让中国经济

等领域。而2016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达到340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03%。不光是共享经济，各行各业面对的新技术、新体验的迅速革新，在全球和中国分别带来了哪些商机呢？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科技创投领域的大咖陈怡仲先生，来为我们介绍科技创新商业潮流的来龙去脉。

0: 科技的更新迭代就像瞬息万变的流行文化元素，反映在了年轻人的消费习惯上。他们掌上的电子设备和其中的软体时常都在比拼更新，而衣食住行的细节也被引领出种种新的行为模式。作为投资人的陈一仲认为，当下最值得关注的领域就是科技创新的浪潮，例如共享经济。
1: 对于很多错过滴滴的这个投资人来说，或者是说很多人没有把握到上一波的出行经济的一个商务模式的投资人，他们自然会把关注点关注在这个共享单车。也就是说，共享单车这个概念呢，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商务模式。比方说在台湾，在台湾类似像这样共享单车叫做 U-Bike，那其实是由，比方说在你去台湾的台北市啊，台北市政府呢，他去设立这样的 U-Bike， 提供人们在不同的地铁站啊，台湾叫捷运站中间短距离的一个方便性、舒适性。在中国呢，因为我想这样的模式，包括滴滴这样的模式呢，就是说出行经济的一个新的模型或者是商务模式出现了之后呢，大家思考下一个滴滴在哪里。那所以呢，共享单车就变成是我们叫做这个最后一里路的一个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同时间呢，大家也认为它有可能是下一个滴滴。
0: 陈一仲先生曾耳濡目染，台湾的科技产业在1990年代受益于效率型创新，而带动整个台湾经济发生飞跃成长。拥有管理企业的经验后，去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 MBA 学位的经历，又令他近距离接触到美国极其活跃的创新领域，并思考怎样发掘引爆点，发现创新项目的成长优势。
1: 我想，因为芝加哥大学比较有名的是它的经济跟 finance， 就是财务金融上面哦。那当然，我因为个人的兴趣，所以在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呢，我也自己修了一些课。我们有一门课是叫做 platform computation， 就是一个平台竞争的一个分析哦。那这个教授呢是奥巴马前任的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啊 ，Professor Goosby， 所以呢他带领了我们在探讨美国目前来讲互联网几种不同平台的一种竞争的模式啊，我们探讨了包括美国的音乐播放平台 Pandora 啊，或者是探讨微软啊，他们在发展自己的云策略、搜寻策略，也包括我们在探讨了一些新的一些互联网企业的一个竞争的一些情况跟策略等等。也因为修了这门课，我也关注了很多国内的互联网企业，还有初创企业的一些平台，还有他们的一个竞争策略。对于这些 TMT初创企业这些平台竞争呢，我个人是有兴趣做更多的关注的。而且我认为未来呢，这也是带领中国在做一个产业转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中国的共享经济领域不断涌现创业黑马，如2015年发迹于上海的摩拜单车，两年来在许多城市高速增长，也获得腾讯等国际大型投资方的高额投资。
1: 我想对于中国来说呢，出行经济还有出行呢，一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跟问题哦。那其实我觉得对摩拜单车这样的商务模式来讲，其实他们寻求的是我们叫做这个是 last mile， 就是最后一里路，城市的最后一里路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对于他们在这么短时间有这么巨大的成功，还有这么高的估值，将近100亿的这个估值呢，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是一个对的方向，那的确也可以解决人们很多的一个交通问题。但是就是说，长远下去这样的商务模式可不可持续，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创造一个盈利跟现金流出来，这个是大家都要去思考的。
0: 共享经济本身面临着许多管理上的挑战，而一窝蜂的创业很

0: 可能就会有很高的失败率。前两年非常火爆的 P2P 网贷，在市场竞争之后迅速大批倒掉，许多投资者和消费者都看傻了眼。
1: 我这么看哦，因为前两年 P2P 的这一个进入障碍毕竟不是那么高，还有就是法规的这规范性可能还不够，所以呢，我想最高峰出现了可能是几千家的这一个 P2P 的一个网贷的一些企业，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商务模式出现。但是呢，我认为就是说在做 P2P 这个行业呢，首先你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平台啊，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有好的一个 technology， 就是说你这平台是可以做好的一个风险管理、风控的政策、风控的规范等等。再来在风控方面，还有就是在这个违约率或者是在这个做 matching 的成功率来说，比较有信誉的一些平台，我认为消费者应该去寻找这样的一个平台。在这一两年的不规范的平台呢，慢慢的被淘汰掉。我想在去年来讲已经洗掉了很多家的 P2P 的业者，那今年我会看到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业者呢会就是 P2P 的一个参与者呢会有被洗牌被淘汰的一个可能性。
0: 虽然创新科技共享经济领域充满投资机遇，可是如何去观察和挑战才能分享其中的利好，避免失败项目的风险呢？
1: 巴菲特是我们都很敬仰的一个投资人，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一个企业最好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他的一个定价能力。这个定价能力呢，不是代表说他可以随意的定价，而是呢，他有这一个定价的一个优势，因为他本身的一个产品跟服务有它的一个不可被取代性，有它的竞争优势，所以当他做出定价的时候呢，他不会影响到它的一个消费量。新一代苹果手机出来，不管它的定价再怎么高，甚至还有人开玩笑说它是这个圣机，就是大家必须要捐肾或者是卖肾才能够买这只手机。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到啊，巴菲特过去从来不投资不太投资这种高科技企业的，但他在目前来讲，他却是一个苹果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人。我想他目前持有的苹果股票的一个水位，应该我没有记错是在180亿美金左右。这代表了什么呢？他认为苹果这个品牌让消费者对他有所谓的我们叫粘性 stickness。就是说是有足够的粘性，让用户有足够的粘性在里面，不轻易的去转换平台，不轻易的去转换品牌，这个其实就是我讲的一个定价能力。好，那另外呢，再来就是说企业有没有一个足够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现金流量啊，足够的一个产生一个足够的利润。怎么去观察一个好企业的一些方法来讲，华为是符合我们讲的一些优秀优良企业的一个看法。比方说华为在所有的他自己本身技术上面，他很强调是自主研发，包括手机的芯片，包括其他的产品等等，你都会看到华为是用所谓叫厚积薄发的这个策略在发展自己的一个企业。他很强调的是一个自主研发一个实力。那再来就是说华为一直强调的是一个狼性的一个企业文化，跟对于他们自己企业每一个人在自己岗位上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啊。华为这个企业呢，它是不断的在成长，在保持自己的竞争的不管是活力跟竞争的优势。
0: 2017年1月17号，百度宣布正式任命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陆琪掌舵百度，担任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引发大众的关注。国内科技企业高薪挖掘国际高管人才，是否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呢？
1: 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个趋势是说，很多在硅谷的一些优秀的一些TMT 高新技术的人才呢，回到国内自己创业。因为国内来说呢，国内的现在的这个venture capital 这些创投风投呢，也开始的非常的发展。第二个就是说呢，国内的这个市场还有包括国内的这个商务模式一个变化呢，是更加的有趣，而且是有一个巨大一个发展潜力。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有一些高管呢，他愿意回来国内，不管是创业或者回来国内新的这个 TMT 企业担任高管

0: 甚至把一些在海外在美国一些好的一些商务模式呢带回中国来。
1: 在 BAT 三大巨头中，阿里巴巴和腾讯都不断引领着新的消费习惯的潮流，而百度在创新方面则较为迷茫，近年来在消费者心中的影响力不进则退。
0: 首先呢，因为陆琪毕竟是在微软职位最高的一个华人高管啊。第二个就是说呢，我想陆琪主导方向还是在人工智能 AI 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今年哦，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中国的所谓 TMT 这个 sector 啊，这个产业来讲呢 ，AI 跟人工智能呢，还有大数据呢，这个话题不断的被提及，也是变成是一个现在是一个热点哦。那其实百度呢，我想这个任命陆琪为 COO。或者是将来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位，代表说呢，其实百度要往人工智能这个方向去倾斜，会放更多的资源在人工智能方面。我想百度现在目前来讲，以市值来看，真的是严重落后腾讯跟阿里巴巴。那这个对于百度来说，他也在思考他的下一步的方向是什么，所以他才用一个高度集权的一个方式，把大部分的权力交在陆琪手上。
1: 如果百度不去找到新的增长点突破口，其他互联网竞争者已经向它逼近，急于取代其位置。有人说，缩写为 M 的美团或者蚂蚁金服正打算踢掉 BAT 当中的 B， 而从此三巨头名称变为 ATM。
0: 有的人说是美团，有的人说是其他的一些企业哦，但是我觉得这比较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到，腾讯跟阿里巴巴呢，他们的一个策略跟百度是不太一样的哦。那我想，不过腾讯呢，它透过快速的一个并购，包括它自身在不管是微信上面的基础、QQ 上面的一些用户基础，它发展出不同的一个模式，也包括我们刚才讲金融创新，不管是微信支付或者是说呢，腾讯呢，它通过快速的并购，比方说它去并购全球最大的一个手游公司 Supercell， 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来这个增强自身的一个实力，并且巩固它在各个板块的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所以可以看到腾讯这样的一个策略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也是投资人相当认可的，所以它也成为这包括在香港市值最高的一个互联网企业。百度也想快速的追赶，但是呢，腾讯跟阿里巴巴呢，它背靠的是背后呢庞大的一个用户基础。这个呢，我想不管你说阿里巴巴是透过淘宝，或者是说它其他的一些支付宝，或者是各种不同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基础，可以吸引巨大的一个用户数。那这个其他的互联网企业，你在要跟腾讯或者是跟阿里巴巴去竞争的情况下呢，这个相对来讲资源上面，他们是我想是远远落后这两家的。
2: 无论是共享经济的遍地开花，还是百度的战略调整，都可以看出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商业模式加速蜕变。在这样的时代里，没有永远的赢家，只有比别人看得更远，才能跑到前面。中国面临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压力，传统产业的巨头争相在新领域投资栽培成果，渴望尽快找到弯道超车的行业机遇，包括很多知名商人如董明珠等投入全副身家也要赌注一把。他们所看好和争抢的具体是什么行业领域呢？对于广大投资者又如何参与其中分得一杯羹？下期节目我们将进一步解析。
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敬请留意星期六晚

0: 本栏目由重庆港与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1: 大足石刻始建于唐永徽年间，1999年，以天台的艺术杰作等三项标准，成为中国第二个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石窟。本期印象重庆将带您解读和感受中国西部石窟艺术史上这座最后的丰碑。

0: 重庆大族，地处川东地区，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带。大族石刻就隐秘在这苍山绿水之间。从公元345年起，这里便开始修建寺庙，礼佛诵经。千年以来，总是青烟缭绕，钟磬不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印象重庆，我是主持人杨茂杰。其实来到重庆呀，有很多景点值得大家去观赏，比如说我今天来到的大足石刻。大足石刻呢，它是重庆现如今唯一一处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景点，与敦煌的莫高窟、伦文石窟和云冈石窟齐名，是中国著名的石刻艺术。
0: 在今天的大足区境内，依北山、宝顶山、南山、石转山、石门山五处石窟为代表，均以佛教题材为主，如道教造像并陈，尤以北山和宝顶山最为著名。全区共有70多处，造像达50000多具。从唐永徽元年650年起，大足石刻这门石窟雕刻艺术就在西部这片神秘之地骤然兴起。1000多年前的西汉，在丝绸之路这条充满烟云的路上，除了风尘仆仆的商人、军队，还可以看到一些特殊的身影，他们是求法和传播教义的佛教僧侣。佛教造像艺术也随着他们的脚步一路东来，来到中国。石窟艺术由印度传入内地后，先后在我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开凿有敦煌、云冈、龙门等大型石窟，再传入中国南方。北方石窟的早期作品，无论从雕刻手法、人物造像上，都看上去比较粗犷、丰腴，带有明显的印度佛像风格。

0: 格，而大足石刻则主要采用了中国固有的摩崖造像的方式，即在岩石的表面造像。在这庄严曼妙的佛国世界里，竟然还有芸芸众生的存在，整个山湾恰似一幅恢宏壮阔的宋代风俗画卷。如此生活化的气息，如此严密的整体设计，在中国众多的石窟造像群中是绝无仅有的。当一尊尊精美绝伦的造像出现在眼前时，我们要感谢时光在这里的停歇。在历史的长河中，多少无与伦比的创造被无情地淹没了，只留下这些无声的雕像供我们赞叹。到底是谁组织创造了这些精美绝伦的石刻造像呢？这块镌刻于明代的流田人碑向我们揭露了一个秘密，那就是整个宝顶山造像群竟是由一个叫赵志凤的人以一己之力历数十寒暑建造而成。赵志凤生于大足县内，五岁就在佛祖寺落发出家。公元1174年，赵志凤在宝顶山建寺，随后开窟造像，掀开了宝顶山石刻兴盛的序幕。
1: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8070033。
2: 镌刻发展的历程，记录沿途的风景，
3: 欢迎收看《印象重庆》，
2: 展现最美的形象。印象重庆，以独特的视角全面记录鲜活的重庆，向世界呈现重庆不一样的精彩。
1: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3668070033。
4: 本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5: 这个塔你看啊，一共是三层，每一层塔的那个塔身，你注意看，都镌刻了那个佛教的
3: 经文、
5: 经木。这个塔呢，在这个小佛那个遗址里边呢，很重要。为什么说它很重要呢？因为从这个经木上，咱们从这个经木上可以，有所反映，就是当初赵志凤，咱们这个宝顶山石窟的建造者赵志凤，他建造这个宝顶山石窟，他的那个佛学指导思想是什么？
0: 通过大足石刻研究院副院长刘贤高的介绍，我们得知，小佛湾正是大足石刻的蓝本。赵志凤把大足石刻的红卷精细地缩刻在了这片摩崖石刻群中。或许，这位1000多年前的僧人赵志凤，他把当年自己想传播的思想也留在了这片山崖之上。假使热铁轮与我顶上悬，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南宋淳佑末年，当这个声音在大足的山水间久久萦绕，这里持续了300多年的对佛国的咏叹，终于迎来它最壮美的乐章。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又一次造像高峰终于来临。黎芳银现担任大足石刻博物馆馆长，先后参与完成宝顶卧佛等40余项重要文物保护。

0: 成功组织了大足石刻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工作。其主编的《大足石刻铭文录》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科学记录大足石刻的史料专著。
1: 我们首先看大足石刻，它这种规模非常的宏大，这个整个大足石刻是大足区境内所有石窟造像的总称，现在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75处，那么其中呢有5处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所以这些大规模的造像在崖壁上面就像一幅历史的画卷一样琳琅满目，我们还没有走到雕像之前远远看去，那么对我们的视觉就是有很好的冲击力。
0: 如此浩大的工程，是什么力量让它猝然停止？又是什么力量让这样一个宏盛的道场在后世逐渐淹没无闻？
2: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远远比不上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个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中国医药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不仅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给我国留下了许多丰富的人文故事。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橘红佳品，其瓢内有红白之分，利器、化痰、止咳、宫贝

于他药，其功愈沉愈凉。清光绪版《化州志》记载，化州橘红至弹正如神，每片真折可值一斤，每年结实，循例报名上官，至期采摘批制，及官司图者亦不易得。因此官绅商贾文人骚客凡入州地者，常以获得一两颗化州橘红为幸事快事。

化州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据《化州志》记载，秦时化州属象郡，汉时属合浦郡。南北朝宋元嘉三年，镇南将军谭道济于罗江口筑石城，守治罗州县。化州从那时起建成，距今约有1500多年。位于化州市公安局大院后背的这座清风楼，建于唐武德五年。据说这里为当时罗州古城墙的最高点，并一直为历代官府驻地。清风楼本是古人经常登高观景的好地方，古往今来吟咏清风楼的诗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元代余县吕沆的这首《龙山凤景两争雄》：百尺危楼俯碧空，三日一虚人不断，双流绕郭海相通。枫林树色依天外，茅屋鸡声隔水东。聂府宫于登览处，大书楼上号观风。这似乎也证明了罗州古城曾经的繁华和所处的地理环境。岁月虽然抹去了石龙井的痕迹，但它留给人们的却是地名历史中无法磨灭的记忆。1000多年来，石龙之名在化州留下了不少古迹，下郭石龙堂便是其中之一。坐落在化州下郭波罗根村东侧的这座古庙，内似显态观音、天地诸神，因这里古有石龙江流经村边，注入建江，故庙门两侧挂有“石放豪光，为鹤为岩，招地德，龙盘瑞令，载前载现显神通”的庙联。而最为显眼的，就是刻在雕龙凹槽木上的“石龙堂”三字，它是化州古称石龙的历史见证。地名的演变往往伴随着历史的沉淀，那么化州之名又是如何得来的呢？据《化州志》记载，太平兴国五年，此地由汴州改称化州，此乃化州命名之始。在重修《化州志记》清乾隆版《化州志》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述：化州本石龙县地，汉唐以来始为郡，名为州，州治有石如龙潜于下，首在州治前左，尾在州治后江中，水河乃见之，郡以石龙者以上，有石龙有变化之意，故称化州。公元551年，先太夫人协助陈霸先擒杀李谦氏，梁朝论评判功，册封先太夫人为保护侯夫人。公元557年，陈霸先称帝，陈朝立。公元558年，冯宝族岭南大乱，先夫人平定乱局，被册封为石龙郡太夫人。隋朝建立。

0: 岭南数郡共举显太夫人为主，尊为圣母。后显夫人率领岭南民众归附，隋朝加封乔国夫人。去世后追谥成敬夫人。据《辞海·显夫人》调载，当时的石龙郡城正是冯荣、冯宝、冯璞、冯轩和显夫人为官的驻地，也是他们家族的居住地。南北宋时期，梁至罗州石龙郡，北宋州属就设于石龙岗上。花州志中提到的这座鼓楼，原为花州历代州府县府的正大门，它建于明嘉靖念七年，清康熙二年全面整饰扩建门面，乾隆十二年和民国念六年再修整。鼓楼原为报信报时之所，1986年春集资重修，保持红墙绿瓦、重檐翘角的古建筑特点，现为化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鼓楼后面的石龙岗为历代州属所在地，史料中所记载的苏泽堂就在原石龙井左后50步的这个地方。我们只能凭想象隐约地去还原书中所描述的画面。始建于北宋初年的苏泽堂，此堂一座三间，为纪念宋代著名文学家苏东坡、苏辙所建。苏泽堂建成后，传说罗变仙人种在石龙井旁的原始橘红树苗，后来成了苏泽堂门前的两株老橘，而这也成了古书著述中周地从橘牵头，皆从此树分出的依据。橘红，四季常青，花果可爱，气味芳香沁人，是健胃行气、化痰止咳的神药中药。而化州橘红自古便在国内久负盛名。那么，化橘红的药用价值最初是谁发现的？橘红为什么会和化州结下不解之缘呢？据说，化橘红药用价值的发现是在宋朝。北宋元符元年，著名史学家龙图阁学士范祖禹因政治不阿得罪权臣蔡京，被贬为武安节度使、昭州别驾，流放永州、贺州、滨州。元符元年移至化州，
1: 反共也在范祖禹。当时呢，他就南巡，就来到我们化州。因为范公呢，他历来有个老毛病，凡有支气管炎。有一晚呢，就突然风雨交加，天气变化，咁呢他就咳得特别紧要。他就叫他的陪同叫到李斌，就在苏集的后背那里呢，看着呢有个鱼柱在那里，咁呢就在那里打水回去，就煲水给他喝。喝下呢，哎，能觉得，哎，好舒服，好舒服啊。咁慢慢就入睡，一觉睡到天大光。后来他两个人一去看呢，哎，看下面浮到那些吉红花，也有吉红叶，也有那些细细的吉红果仔。那水呢，虽是清，但它有带有些黄色、啊、一看、哦、上面一棵树打有果仔，手尾头的奶仔来的。那就问演雅演官啊，这是什么东西？当地呢就叫做吉红。我们当地的人呢，有什么咳嗽啊，有什么那个肚胀啊，那呢就拿它来煲水来喝。那呢它就在那里继续住下去了嘛，都是喝它的水。结果都不到半个月，它的病基本都

0: 冇啦，冇啦，咁就採訪民間，都係到處講呢種係我哋化州吉熊能夠刺咳，所以范公咧，范祖儀咧，佢就出力戰舉，把呢種咁好嘅東西推崇上去，范公就咁樣去識得吉熊。
1: 当年范祖禹发现了橘红的药效，居功至伟。到明清时，化州橘红已被列为朝廷贡品。那么在化州又是谁把它推广到全国？古代化州城里还会有其他值得人们回味的历史经典故事吗？中国的符号，文明的烙印，代表中国影响世界的符号，代表民族成就史实的传承，老祖宗给我们留在骨子里的印记。香港卫视《中国烙印》近期播出，敬请关注。化州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地理环境条件优越，是我国著名的南菜北运基地之一。化州迷人之处更在于这里已被国家授予中国化橘红之乡，并获国家地理保护品种标志。化州特产化橘红，国家药典里明确地将橘红与化橘红分别列出，可见化州橘红与普通橘红的区别。

0: 当年范祖禹发现了橘红的药效，可谓居功至伟。到明清时，被朝廷列为贡品的化州橘红，更令此地有了橘州的别称。那么，在化州是谁把橘红推广到全国？古代化州城里还会有其他值得人们回味的经典历史故事吗？景泰五年12月初6，中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杨怡清就出生在石龙井旁的化州州署。自小在化州城长大的杨怡清，11岁被推荐到翰林院读书，其一生大部分时间和功绩都在朝廷和西北。据《左柱国》杨怡清载，杨怡清总治三镇军务，巡进右都御史，因刘瑾诬告怡清，被罚米600担归里。怡清归化化州后，无官，和州民一道修堰塘、建桥梁、筑化城，不思归我。后因安化王志藩边反，山陕复乱，武宗下诏书召杨怡清回朝统治军务，与总兵关神英西讨。
1: 杨怡清接过圣旨之后，他必须要回多条州民州长啊，州州官啊，知道呢个杨怡清嘅离开啦，大家依依不舍啊，依依不舍，难分难离。当时石龙有一个南山寺，南山寺一个和尚叫做通慧和尚。呢、这个通慧和尚对杨怡清更加是敬重。当时知道杨怡清要离开啦，佢卖咗几个吉凶送俾杨怡清。佢讲：杨大人，吉凶能够化痰止咳嚟气噶，我送几个俾你，你带在身边，到急事就可以用。杨怡清接过吉凶，系多谢法师嘅好惠，我一定打佢呢，好好保护。咁杨怡清咧，佢离开嘅时候呢，呢周文且送到10几里嚟好似。
0: 到了西北，作为南方。

方人的杨一清短时间适应不了西北气候环境，感冒以后得了严重的咳嗽，吃什么药都不管用。此时他想起临行时通惠和尚送的橘红，于是沏了两片泡水喝。一顿饭时间，不知不觉中杨一清的咳嗽几乎好了。自是杨一清常叫家乡人寄橘红到西北，凡是西北将士有咳嗽或肠胃不适者，切橘红片疗之，因此在西北地区都称橘红为神果，人们就有橘红过了长江秦岭药效才灵验的说法。

据说杨一清后来回朝廷后，把橘红治咳嗽的妙用推荐给朝廷。从正德八年时，橘红正式成为朝廷贡品，并载入李时珍《本草纲目》。明清两朝，华州官府每年都要挑选上好的橘红，按质按量进贡朝廷。橘红从开花到结果，官府必派兵守护，亲点果树，逐一编号，且有脱落，需拿到官府注销。由于明清两代朝廷和社会各阶层对画橘红的大量需求，华州赖元和李元从石龙井旁苏泽堂门前的两棵老橘红树嫁接株苗，在宝山东西两侧大范围种植。每到菊花盛开的季节，满城飘香，令人心旷。

而到了硕果挂满枝头时，此山翠绿，景色迷人，因此宝山也获得宝山鸡翠的美名，并成为华州八景之一。

而当年通惠和尚所处的南山寺几经异地重修，如今依然屹立在化州。据光绪版化州志载，1000多年前佛教已在本地传播。化州境内最早建成的佛教寺院是宋南山寺和报恩光孝寺。据考，宋代化州南山寺的佛教文化活动鼎盛，不仅信徒香客多，连一些官员文人学士也常到访。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范祖禹就曾居住在南山寺。随着中州文化的不断影响，至明清两代，化州境内开始重视科举考试。在这个盛产橘红的地方，先后建起了许多书院，并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明代崇祯年间，知州赵世锦到州后，觉得化州山川出物产而不遇人才，为施州民昭史明中出绝代精华，于是在宝山的南边集工聚才，建起了石龙书院，以于传经授道。自此化州人才辈出。陈建就是当时化州文人中的佼佼者之一，这里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其中的一则故事就发生在离石龙书院百步之外的文庙。这座文庙也称化州孔庙，它背靠宝山，环境优美，为化州古城的文教中心。宋代嘉定二年，州守范良甫迁旧学府于州治南爵，这为文庙的主体。元明清三朝多次重修复迁，文庙格局才基本定型。文庙前面辟有开阔的广场，庙东为青云路，步青云路直上长宫，

0: 穿过载满橘红的小道，再上是一座三间明伦堂和尊经阁，此阁三间上下两层，原为教育讲课之堂。历史上孔庙门前的马路立有一块高大的花岗岩石碑，其文语官员人等至此下马，故俗称下马碑，意思是说文武官员庶民百姓从此路过必须下马下轿步行，以示对孔老先生的尊敬，就连皇帝老子经过时也要下辇而行。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的下马碑前。明代万历年间，祝知州任职化州，瓜地三尺，老百姓怨声载道。有一天风和日丽，宝山积翠，涧水飞帆，化州被誉为岭南才子的举人陈建得知祝知州要携夫人去化州孔庙朝圣，便心生一计，非得治此公一个对孔子不敬之罪。上午十时许，祝知州的人马举着回避肃静的执事牌，威风凛凛，鸣锣开道，来到孔庙区，步入了门前的马路，直达孔庙灵星门。
1: 只见个小呢陈监嘛，佢身材灰暗啊，临佢站出来，拦住嗰班人马去路，大声讲：你哋推我去，推翻去。佢有人把件事讲俾祝知州听到，祝知州硬坐嚟叫你啦。佢哋伸出头来，装狂作势嚟讲：哎呀，大胆刁蛮陈监，你敢阻止满军进攻朝鲜，你该当何罪啊？
0: 当时祝知州强作镇静，抬头看了看孔庙，然后当众大声吟道：黑云暗孔庙，鬼才装鬼。陈建明白这是祝知州出帘难他，如果对不上便等于自己被判成装鬼如孔圣，于是他厉声对道：白日光杯，石马贼落马。
1: 叫完了罗马殿除外，哎，罗菜发罗马，马草罗马，马草罗马，要呢陈监官祝知州啊，我要将你列作孔子参赃枉法的罪，告到高州知府、广东省府，我把你拉下马，我都没听陈的。哎呀，祝知州惊出一身冷汗，扑一声就跪在下马面前，他夫人就扑一声跪下。原来呢是陈监嘛，知道祝知州要来那里拜孔朝圣，就已经叫人呢用块木牌啊把个块下马碑拦住的，等祝知州过了之后呢就拎开块木牌，咁样嚟戏弄祝知州一番。
0: 此传说虽然已成了历史，但今天当人们到化州孔庙游览观光时，品味一个在下马碑前演绎的故事，未免不是一件令人拍手称快的乐事。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千百年来人杰地灵的化州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物质财富。石龙岗上古籍曾经记载的清风楼、石龙井、苏泽堂，他们见证了石龙古郡和化橘红的悠久历史。范祖禹、杨一清、陈建等化州历代名人更为这片南岳土地增添了许多神奇的色彩。
2: 从微光到闪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动的灵光。
3: 我是刘亚涵，
4: 我是王小庚，
5: 我是杨洋，
6: 我是吕莎，
7: 我是魏菲菲。
3: 国家主席习近平
8: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3: 再次举行会晤，
9: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3: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迪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

0: 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1: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2: 蔡嘉玲香港报道，
3: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4: 关爽北京报道，
5: 岳林军香港报道，
6: 陈倩妮上海报道，
7: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8: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9: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10: 欢迎收看
0: 港视五新闻，
11: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12: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汇聚中西名医，为您解读健康密码。
2: 不抽烟不代表一定没有肺癌，
3: 长时间的用电脑啊，都会引起一些颈椎病。
1: 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4: 流感是严重的病，
1: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5: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1: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0: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爸，我要走了，不混出个人样来，我绝不回来。
1: ！
0: 我是一粒尘埃，只有风儿和我相伴。何处是归途？随风散，随风散。

0: 龙哥，这都整好了，你先看看，我先忙了。
1: 哎，好，谢谢啊。
2: 杨龙，看什么呢？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吗？
1: 当年我投资失败，有了轻生的念头，一个大哥把我救了回来。要不是他的开导和指点，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是一粒尘埃，随风飘散，看尽人世间的纷纷扰扰，如何了却凡

我问风，风不语；我问海，他把手儿招。

0: 年轻人，每个人呢都有低落的时候，不要灰心。我呢有一个随身的挂件送给你，希望它能够保佑你。谢谢大哥。我呢是过来取景的，一会儿呢我还要去发稿，希望你能够保重。记住，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畏惧的？我走了，有缘再见。
1: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争取混着个样来。
0: 再见。

0: 丹丹，谢谢你，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全都是你的功劳。怎么全是这个呀？我一定好好努力，让您过上更好的生活。
1: 我们一起努力。
0: 哎，对了，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来，
1: 什么礼物啊？来来来，神神秘秘的。
0: 坐下，坐下。 把眼睛闭上，嫁给我吧。

0: 我也是。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去哪吗？
1: 去哪儿？
0: 我想去奋斗过的地方看看。
1: 好呀，正好我也想去找找大哥。

0: 记不记得咱之前住祖塔那儿的时候，咱晚上老去那个凤凰石散步？
1: 周末的时候啊，我们还去凤凰山爬山呢。
0: 哎，对了，那山上还有个古庙，咱还在上面烧过香、许过愿呢。哎，
1: 这么多年了，一点也没有变化啊。
0: 怎么没变啊？变好看了。
1: 对对对，变漂亮了。
0: 走啊，咱们过去看看。
1: 好呀。

那可是我们第一次遇到的地方。

0: 杨龙，方案通过了。
1: 是啊。耶、
0: 小福，方案通过了。
2: 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
0: 晚上吃火锅。
1: 没问题，我请客。
2: 必须的。
0: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
3: 那当然，周星驰的电影《美人鱼》啊，就是在这儿拍的。
0: 哎，咱到时候婚纱就在这儿拍吧。
4: 行，都听你的。大哥说，有缘再见。后来我的事业越来越顺，我也独自来过几次，希望能够见到他，由衷的给他说声谢谢。但是，一直也没有找到。这次咱们来试一试运气，希望能有奇迹发生。
0: 可是大哥当时救你的时候，他没有想要你的回报呀。我觉得像大哥这种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人，身边可太多了。
4: 对。那是他们的想法，可是我不能没有感恩的心呢。
0: 我知道你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哎，那边是古城吗？
4: 对。
0: 按照你的说法，大哥最后是朝那个方向走的。那我们可以过去看看呀，说不定跟大哥有缘呢。
4: 好，走。
1: 你看，就是这里。当时大哥救了我之后啊，我们还在附近吃了点东西，然后就分开了。当时我远远的看到大哥，就是从这个大门里进去的。
0: 哎，咱要不要进去看看呀？说不定大哥就在这儿住呢。
1: 找过了。
0: 哎，去看看嘛，说不定有缘分了。走，
1: 走。

0: 别失落啦，大哥不是说了吗，有缘再见。我觉得有缘的话你们会再见到的。
1: 嗯，但愿吧。
0: 会的。哦对了，我舅舅也在深圳呢，我带你见见他。
1: 好呀。
0: 那你什么时候带我见你的家人啊？
1: 以后再说吧。
0: 你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
1: 没有。
0: 真没有？
1: 真没有。
2: 老同志，您自己来的吗？您家人呢？
3: 我老伴儿啊，他早就去世了。我儿子他在外地呢。医生，我到底得的什么病啊？您就尽管说吧。

0: 姚龙，好了没啊？
1: 好了好了，马上。
0: 你今天怎么这么磨叽？
1: 怎么样，看帅不帅？
0: 挺帅的，你别紧张，我去可随和了、走吧。姚龙、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舅舅。
2: 舅舅你好。
3: 小伙子你好。
2: 这是大哥。
0: 谁大哥？
3: 小大白。
2: 丹丹，这就是我一直要找的恩人呐。
0: 哦，恩人。大哥。
3: 什么大哥？小伙子你是？
2: 我就是您十年前在海边救的那个人呐。
0: 啊，
3: 哎呦，我就说嘛，有缘自然会再见的。你看你们现在还亲上加亲了。
2: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您，没想到您是丹丹的舅舅。
0: 这也太巧了吧。
3: 我呢是个自由职业者，我姐姐虽然我们都在深圳，但都是各忙各的。昨天听谢丹说呀，你们两个发展的都不错。好，年轻人嘛，年轻有为。
2: 这都是您的功劳，要没有当年您救我，也没有现在我的今天呀。
0: 没想到你们两个还挺有缘的，姚龙心心念念找的恩人居然是舅舅您，太有缘了。舅舅，那你觉得怎么样？满意吗？
3: 当然满意。哎，不过我的意见不重要，关键还有你父母呢。
0: 哎，舅舅，您可谦虚了，您的意见在我爸妈那儿还是很有分量的嘛。您就帮我们多说几句好话，哈。
3: 还有，你认可就行啊。
0: 姚龙。
1: 啊。
0: 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1: 我在想，咱俩的事儿，你父母不会反对吧？
0: 家长的意见就是个参考，我自己喜欢才最重要啊。那结婚你打算怎么办啊？
1: 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都听你的。
0: 可是我觉得结婚这么重要的事儿，还是问问你家人的意见吧，我想得到他们的祝福和认可。

0: 喂，
1: 没事，别老打电话，正忙着呢。
2: 谁啊？
1: 我妈。
2: 那你怎么这个态度啊？
1: 好了好了，不说他了啊。扫兴。
2: 杨，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你不会结过婚吧？
1: 哪能啊，看你想的。
2: 你别跟我打岔，你要不说清楚，我不会跟你结婚了。
1: 听我说，真不像你想的那样。
2: 喂，好，我们马上回去。你妈生病了，咱赶紧回去吧。
3: 护士，我要换房。
4: 换房？老人家，为什么？
3: 我那个病房里的那个病人呐，把声音开得特别大，我根本就没法休息。
4: 老人家，现在床位特别紧张，我只能给您沟通沟通。
3: 那你快点啊。

0: 老人家，你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吗？
1: 护士，我明天得出院。
0: 出院？这得问主治医师才行。
2: 主治医生在哪儿？我现在找他去。
0: 主治医生明天才上班。
2: 反正我明天必须得出院。

0: 老同志，您这个病已经非常严重了，建议您马上手术，但是一定得有家人陪伴。
1: 医生啊，我能不能先出院呢？你还记得咱们矿区广播站的那场大火吗？它烧毁了好多的资料，我得在我的有生之年抓紧时间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我的病治疗的话就往后拖一拖吧。
2: 你们这房子还挺有特色的。
3: 妈，不好了，广播站着火了。
2: 啊！

0: 昨天那边又打来电话了，他希望我们尽快南下，按说那边高薪聘请，条件优厚，又是一线城市，比咱们这边不知强多少倍，你看去不去啊？
1: 条件确实不错，再想想吧。
2: 深圳过我们这儿招工来了。
3: 哎，哥几个聊什么呢？
4: 小龙，听说深圳到我们这儿来招工来了，这个福利好，工资高，住的是高楼大厦，吃的是山珍海味，听说龙虾都是这大个的。
3: 我昨晚上就听我爸妈说了，我们家呀马上要去深圳了，到时候啊我在深圳等着哥几个啊。你们先聊，我吃饭去了啊。
2: 吹吧你就。
5: 爸
3: 妈，今天深圳一家公司来咱这儿招工了，我听说啊像爸这样的技术员到了深圳之后啊，工资高，待遇好，住的是高楼大厦，吃的是山珍海味，那龙虾呀都这么大个儿，咱什么时候去啊？
1: 不去，这个时候我跟你爸哪儿都不去。
0: 快吃快吃，今天是你的生日。

0: 你妈为你做这么多好吃的菜。
1: 我的手稿还没写完呢。
2: 还吃什么吃？吃你的手稿得了，一辈子手里这矿山和

0: 小龙，我觉得像这样的矛盾，每个家庭多多少少都会有，其实就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嘛。
1: 当时矿区关闭了，深圳的那家公司开出了非常丰厚的待遇，就这他们都不去，也不知道当时他们怎么想的。
0: 我觉得他们这么做肯定是有他们的考虑，而且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吧。
1: 你不要看就是这一桩小事，其实啊根本上就是观念不同。后边的事儿啊我还没说呢。
0: 那你说。
1: 又过了两年，我父亲因为意外去世了。他不仅没有一丝丝的伤心，反而还不停地整理他那些手稿。所以
0: 怎么了？
1: 所以我就把他的手稿都撕了。
0: 那阿姨的心血岂不是白费了？
1: 你知道他有多固执吗？我爸去世他都没有这么哭过，就为这件事儿他哭了一天一夜。我是后来啊气不过才离家出走的。
0: 这只是你的想法，你有替阿姨想过吗？叔叔去世他本来就已经很难过了，你再把他辛辛苦苦整理的资料全撕了，他能不哭吗？

0: 阿姨好，我们来看您了。
1: 你是？啊，
2: 你是我女朋友，谢丹。嗯，
1: 好啊，好啊，你们回来。
0: 啊，阿姨，我们听说您身体不太好，没事吧？
1: 没事儿，没事儿，都是老毛病了。
0: 那就好。
1: 啊，你们回来，我可高兴了。啊，来来来，把这好事儿啊，也让他爸知道知道，让他爸也高兴高兴。老姚，姚龙啊，带着他的女朋友回来了。
2: 爸，我回来了。

0: 这张照片啊，是我8个月的时候和我妈妈一起拍的。
1: 我看像吗？有鼻子，有眼。阿姨年轻的时候很漂亮。
0: 那当然了。
1: 哎，
2: 嗯，坐坐。

0: 这个呀，是姚龙8个月的时候，我跟他照的，
1: 还挺可爱的。

0: 这个呀是朱砂吊坠，也算是阿姨给你的见面礼吧，希望你喜欢。
1: 啊，阿姨，我以前听说过朱砂，他们说它是有药用价值的，没想到还能做吊坠啊。
0: 这个朱砂呀是我们这里独有的，只有我们这儿的朱砂呀，它有结晶体，具有宝石的价值。
1: 真好看，
0: 你看看，这是当年呀他爸精心为我雕刻的，现在把它传给你呀就更有意义了。也是希望你们以后啊幸福。
1: 不是，阿姨，这太贵重了，不能要这个。
2: 你就收下吧，朱砂是汞和硫的结合物，朱砂将汞和硫分离，将不再是朱砂，但是通过氧化还原反应还能还原成朱砂。
1: 好神奇啊。
0: 所以啊我们这里头都叫它汞都丹都，你的名字呢正好有个丹字，说明你跟我们呀是有缘分的。
1: 阿姨，听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它更有意义了。
0: 来，你就把这个收下吧。
1: 谢谢阿姨。
3: 一览众山小啊，真是。呵，哎，你看那边这个悬崖真是太有气势了，这和城市相比
4: 截然是另外一番体验了。
3: 这儿的风景真是太美了，感谢您这次给我机会出来，平时真的太忙了，一天到晚加班，的确是很难出来一次啊。
5: 这次文总派你来考察，不是让你出来玩的。责任重大，你回去的汇报关系到项目的生死，对于我来说呢也是极大的考验，拜托了。
3: 哎，您这说的也有点太玄乎了，刚才还挺轻松的，现在我都有点脊背发凉了。不过也是啊，现在啊做什么都不容易。
5: 好了，咱们也不说这么多了，走着看，我带你去下一站。
3: 好啊，咱们去那边看看。
0: 哎，吃个苹果。
1: 谢谢阿姨。对了阿姨，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当时为什么没去南方发展？
0: 我们这里啊原来是个矿区，里面住着好几万人呢，而且呢那个时候生活水平还不错，可热闹了。随着资源的枯竭吧，再加上市场不断的变化，我们这个矿区啊是一天比一天萧条。姚龙他爸呢当时手里有着非常重要的技术，就被一家这个南方的企业呀高薪聘请，还说要给我们很丰厚的待遇。可是我和他爸呀都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不能说国家有困难我们就不管了吧。再加上他们搞的这个项目呢，这后期的实验呢又都是在我们这里，所以姚龙他爸呀就把当时下岗的那些员工呢组织起来走进了民企。
1: 这样，阿姨，我特别能理解你和叔叔当时的做法。要是我，我可能做不到这样。我觉得你们特别伟大。那叔叔这边具体是做什么研究啊？
0: 他们搞的这个项目啊，主要是做环保的。那时候姚龙他爸爸呀

0: 是没日没夜的做实验，可是呢，就是没有想到，在一次实验失败以后，他爸爸就中毒去世了。那件事儿给我们家打击特别大。姚龙那时候呢，就一直记恨我，说我自私才导致他爸的牺牲。
1: 不是这样的，阿姨。
0: 现在想想，我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那个时候一心都扑在了工作上，对姚龙啊关心确实太少了。姑娘，你是一个明事理的人，以后你就多开导开导他啊。
1: 嗯，你放心，阿姨，我一定好好开导他。嗯，阿姨，这些年你受苦了。不过，我们现在在深圳发展的还算不错，嗯，到时候您就来深圳跟我们一起生活。
0: 有你的这个话呀，我就高兴了。我这里挺好的，你不用挂念。我这里还有好多事儿要做呢。
1: 阿姨，您不是都已经退休了吗？怎么还要工作？
0: 你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呐，对矿区是有感情的，总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嗯，为这矿区啊多做点什么。
1: 那阿姨，您现在具体做些什么呀？
0: 我原来呀是从事宣传工作的，我在老站长手里呀接下了他积累多年的资料，以便他集结成书的心愿。当然了，也是我的心愿。可是呢，没有想到一场大火呢，将这些资料烧得呀所剩无几。所以呢，我就在这十几年里啊，每天拼命地去整理收集这些资料，也是弥补我的过失吧。
1: 不是呀，阿姨，这着火跟您也没有关系啊，怎么能说是您的错呢？
0: 既然答应人家的事儿，就要认真努力的去做嘛。
1: 这么多年的坚持，就为了一个承诺。
0: 我们矿区这些老人呐，所剩无几了，汞矿呢又没有了，所以我要把这些资料啊保留下来，这也算是一种精神传承吧。
2: 嗯，什么精神传承啊？就是固执。以前的事儿咱就不说了，就说现在，你都退休了，还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弄你那堆破资料，是不是应该看看电视、跳跳广场舞什么的？你看看你现在的生活，什么都听不进去。

0: 耀龙，你能不能控制下自己的情绪啊？你跟阿姨说话也应该注意点态度啊。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你非得那么着急啊？
1: 可能我们这么多年的误会太深了，这得需要时间去化解。
0: 是，需要时间。我知道你心里其实是很关心阿姨的。你看她一个人在这儿，孤苦伶仃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哎，要不咱接阿姨一起去深圳生活吧？

0: 你想什么呢？接他去深圳？你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他眼里只有手稿。这事以后再说吧。
1: 就先休息吧。

0: 妖龙，妖龙，妖龙，妖龙，怎么了？啊！啊！阿姨，阿姨，你快看看他，他咋了？
1: 妖龙怎么了？
0: 你看，
1: 这是老毛病了，你别害怕啊。他这是急火攻心引起的惊厥，去给他拿药去。小龙，
0: 阿姨，这能行吗？咱要不还是去医院吧。
1: 一会儿就会好一点，我去给他弄点热水去啊。
0: 哎，巧了。
1: 当年呀，怀姚龙的时候，家庭困难，吃不饱，因为营养不良啊，所以姚龙就早产了。他呀，从小身体就不好，三天两头都有病。有一天夜里啊，他突然就这样了，当时把我给吓坏了。他爸爸呢还不在家，我呢就背着他呀就去找大夫。最后啊，撬开了一个老中医家的门，老中医就是用这个方法呀给他治好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我守了他一夜，直到他醒了。

0: 当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在汞矿当技术助理，当时心里面还是很高兴的。这里经济繁荣，被称作是小香港，企业效益也好。不料呢，没几年功夫，情况急转直下，厂区政策性关闭。后来啊，我就去了沿海城市，但是对这里呢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想着一定要为这里做点什么。
1: 能理解。
0: 我们这儿做过几大贡献呢，第一就是为国还债，当年的汞矿被称作爱国汞，偿还外债高达15亿，在那个年代那可是巨额。哇，
1: 您换现在这也不少了。
0: 二呢，就是创造了工业奇迹。当年汞的日产量那可是世界顶级的，在那个时候那可是令人瞠目的。同时，制定出了汞的检测中国标准。三，就是培养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至今啊，还在很多行业里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比如说，本人就是其中一个。什么意思啊？
1: 顶礼膜拜啊。
0: 好啊，你嘲笑我。
1: 不敢不敢，是您太优秀了。
0: 走，你看啊，前面那个三角人，那也是我们厂区的一部分啊。
1: 那一块也是是吧？
0: 那对，这里就叫黑洞子。绝壁上早有87个采矿的坑洞，坑口呢类似矿工张口藏笑，又像一团百孔千疮的巨型蜂窝。古代矿工留下的石梯、隧道、凹刻、标记、矿柱等遗址清晰可见，其中呢，主巷道有27条，

0: 14条乡道啊，绵延70多公里，把仙人洞、一坑、关山财产啊连为一体。有些坑洞里的隧道多达5层，
1: 嚯，
0: 垂直高度200多米。秦朝时期就有人在此采矿了。
1: 哦，
0: 唐时的光明沙采于此，明永乐年间，二田征沙，在此上演沙坑之争。
1: 哦。
0: 助推了贵州布政司的建立。清末英法水银公司在此采矿10年，获朱砂水银700余吨。
1: 这么多呢？
0: 贵州的工人运动发祥于此。
1: 真是没想到啊，这里的历史太深厚了。
0: 这里已经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继续往下走，还有奇观呢。
1: 是吗？走。
0: 好。怎么样，壮观吧？这里就是当年采矿遗址，洞洞相连，绵延970公里，号称地下长城。
1: 这也太壮观了！哎，这个朱砂是不是就隐藏在像这样的石块里边？
0: 可以这么理解。当年一名矿工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朱砂晶体，怎么
1: 了？这么大！我的妈呀，那这里的人不是随便就能得到宝贝了吗？
0: 想什么呢？
1: 哦，
0: 当时啊还用了10000颗朱砂晶体制作了一座万宝山，作为国礼奉献给国庆10周年，现存放在人民大会堂。
1: 哇，那这礼物也够贵重的。那今天这个石块，哎，这可都属于我了啊。
0: 哎呀，世风败落呀。
1: 嗨，我逗您玩呢。
0: 我不是也在配合你表演吗？这人呐，就要守住初心，不要被迷惑。当时发现这颗朱砂王的矿工获得奖励1个洗脸盆。
1: 一个洗脸盆？
0: 是啊，至今啊还当宝贝一样不舍得用呢。
1: 哎呦，这换我呀，我也舍不得用。
0: 你呀，来那边看看。
1: 好。
2: 难忘的一天，产业原地转型，城市异地搬迁，人员实行有条件的分流。考虑人员流动大，更多的人将走向社会自谋职业，组织上发放数额不等的补偿金。我们这里拥有优良的传统，为国分忧，我们应继续发扬。
3: 同志们，今天是一个难忘又难过的日子。现在我宣布，根据国家政策的需要，我们的汞矿政策性关闭。为了确保相关方案的有序进行，我们具体实施的方案如下。我给大家念一遍文件
1: 啊。
3: 产业原地转型，城市异地搬迁，人员实行有序分流。考虑到人员规模比较庞大，更多的人呢将要走向社会自谋职业，自寻前途。当然了，组织上还要发放数量不等的补偿金，为大家解燃眉之急。

0: 同志们啊，我们要发扬光荣的传统，我们要发扬我们的工矿精神，舍小家为大家，克服困难，为国分忧。同志们，我相信将来我们的国家富强了，党和政府一定不会忘记我们，会带领我们大家走向更光明的前途。好了，同志们，我就说这么多了啊。
1: 坚强一点啊。到不要自自一下。
0: 好了好了，让大家宣泄一下啊。这首歌曲谁能割舍呢？对吧？就让大家都发泄一下。我们自己要克制一下啊。大家说的困难我都清楚，你们很困难，我也很困难，可国家呢更困难。不管怎么说，咱们可都是共产党员，要懂得为国分忧啊。依我看，向上级反映困难的事情先放一放。我相信上级绝不会看着我们不管不顾，也一定会拿出办法来帮助咱们渡过难关的。我看这样吧，有愿意转型走向民企的跟我走。
1: 去吧，还是去吧，我等一下。
0: 嗯，
2: 同意。
0: 好，感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啊。
3: 好，矿长。
0: 哎，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3: 我们去打工。
0: 好，年轻人嘛，就应该出去闯一闯，闯出一片天地，然后再回来建设家乡。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耀宗，还没收拾完啊？看什么呢？
1: 我在看我妈妈写的手稿。
0: 手稿？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也许老天还要继续考验我们。2008年这次，我们经历了雪灾，经受了长达4个月的冰冻煎熬。
2: 停水停电，食物短缺，被冰雪封锁，这是我们工矿政策性关闭后遭遇的最大困难。然而老天无情，人有情，各地给这里送来温暖，政府想办法给我们送物资，大家终于又经受住了一次磨练。从此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比不上大城市的繁荣，但是我们很知足。

0: 天，团结一心，通过产业就地转型、城市异地搬迁，摸索了枯竭性资源地区转型发展的新模式。几年时间，过去住在破旧老房子的职工纷纷搬进新家，并通过发展新型工业和旅游开发，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安居乐业了。老姚啊，看到这些变化我好高兴啊。而且老站长的资料啊，我通过走访许多老人已经找回一大半了。我把它取名矿山记忆，好吗？
1: 老站长说得好，人终归有一死，不灭的是精神传承。天空浩渺，我们大多数都是其中一颗微弱的流星，不过我愿意在陨落之前做一个精神传承者，像朱砂一样实现人生新的重生。

0: 谢谢电话。
1: 哎，好。
2: 喂，丹丹。
3: 喂，舅舅。啊，您现在在哪儿呢？
2: 哦，丹丹，你到姚龙家了？
3: 哎，舅舅，你怎么知道？
2: 看着你朋友圈了。
3: 啊，那你要是也在这边的话，您就来和姚龙他妈妈见个面嘛。嗯。
2: 哦，我知道了。是福是祸，都是天数啊。看来是躲不过了。姚公，姚公，
1: 姚公，您在说什么呀？
0: 姚公，
1: 您在说什么？小王，
0: 我，姚公，
1: 哎，姚公，您进来，您跑什么呀？
0: 姚公
1: 跑什么呀？
0: 哎，都怪我。姚公，
1: 哎，
0: 姚公，
1: 谁是姚公啊？
0: 姚公。
1: 您到底什么意思？您有话直说不行吗？
0: 小王，
4: 我一直拿你当我的恩人，原来你是我的仇人。
5: 舅舅，原来你是这么自私的人。
1: 您别闹了，你要干什么？您要是弄出什么好歹来，我的责任就大了。您停下吧。哎。中邪了，这是！哎哎，您这是玩哪出啊？啊！您说，您万一要是掉下悬崖，命都不保，回头我可怎么交代啊？哎，您怎么一边教育我，还一边走火入魔了呢？哎，没事吧您？
2: 刚才发生了什么？
1: 您看看这是哪儿啊？
0: 哎呀，我的妈呀！
2: 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
0: 嗯，
2: 如果你到了我这个年龄，还能心情平静不被打扰，那才是幸福啊！
1: 爸，咱下去，我才能平静啊！咱先下去行吗？
2: 是的，我得去姚公家。
3: 还在看呢。
6: 这个手稿上写着，当时矿区关闭，所有人都下岗了，一部分人去了大城市打工。我父亲当时也接触到了深圳一家企业的高薪聘请，但是他为了汞矿技术的传承，和部分工友选择了就地转型。我母亲为了矿区资料的整理，也选择留了下来。

0: 跟工谈工程转型后的项目合作，跟您见过几次面的。哦，想起来了。哎，你不是去南方了吗？
1: 是，这些年。
2: 舅舅，
3: 你终于来了。
1: 舅舅，你来了。哎，
0: 啊，
1: 谢丹啊，是我的外甥女，是我大姐的女儿。嗯。
0: 哦，哎呀，这一晃也十来年了，嗯，你还好吧？
1: 大姐，对不起，这些年我一直愧对您和您的家人，我努力的积德行善，当年要不是因为我导致实验失败，交工他也不可能。
0: 妈，当年在深圳的时候，舅舅还救过我一命呢。这么巧啊！哎呀，过去的事儿啊，就让它过去吧。
4: 哎，小王，这次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5: 我一直心怀愧疚，总想为厂区做点什么。哎，那舅舅，你这次有什么想法呀？
1: 我通过这几天对巩矿的了解，我想打造一个精神家园，让大家有一个感情寄托。
5: 这个主意不错，我全力支持。如果有什么需要的，咱们一起合作。
6: 太好了，我们一起合作呀！姚龙啊，快带着舅舅进屋。嗯，好。哎，舅舅进屋坐。走吧，大姐走。舅舅说要打造一个精神家园，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好。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不如我们留下来，跟舅舅把这件事情一起做好，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觉得挺好的，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这么多年，我一直把父亲的去世怨在妈妈的身上。这次要不是舅舅来，我都不知道其中的误会这么多。
6: 我错怪了母亲，其实就是自己太物质了。现在知道也不晚呀，只要能把这些误会解开就好了。 以后可要对阿姨好点儿。

0: 老杨，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儿子呀，终于不计前嫌，要接我呀，跟他们一起生活。可是我的身体呀，我自己知道。还有那个手稿还没完成呢，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你们的想法非常好，符合政策要求。目前我们政府也正在规划筹建国家矿产公园呢。你们的想法为规划增加了有意义的内容，非常感谢。不过说一千道一万，解决资金问题是首要问题。目前我们政府也正在积极招商呢。
2: 那太好了，跟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有政府的支持啊，那我们放心多了。
1: 小伙子，好好干。
3: 谢谢领导。我想把我父母的工作经历啊，当做。

0: 一个亮点进行宣传，以吸引更多的厂矿子弟加入到咱们的精神家园的建设中来。我相信啊，全国各地一定分散着很多的厂矿子弟精英，通过咱们所做的工作呀，一定能找到更多的知音。
1: 这个想法好，咱说干就干。
0: 说干就干。
2: 你好，文总。
3: 回来了，坐坐。
2: 妈，谢谢。文总，这次我去巩都呢，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当地景色秀丽，民风淳朴，并且呀，有大量的原生态资源尚未开发，非常适合投资。
3: 我知道。
2: 还有，您上回让我调查的那个情况，我也查清楚了。文章的作者呢叫姚龙，男性。
3: 姚龙，
2: 是一名矿工的后代，之前在深圳创业，现在呢已经返回了家乡。
3: 非常辛苦了，这样吧，赶紧安排股东会。
2: 好，那我这就去办。
3: 好，我们开会啊。今天的董事会议题只有一个，是关于一项投资。因为事关重大，所以呢需要董事会讨论通过。资料呢早前已经分发给大家了，相信大家对本项目呢已经了然于胸了。大家畅所欲言吧。
4: 我不同意，我们公司没有开发文旅项目的先例，更没有可借鉴的模式。这个项目是坑还是坦途不得而知，所以我认为暂时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
5: 我也觉得这个项目基础条件非常差，配套也不给力，我们投资是很难快速看到效果的。
3: 大家还有不同的意见吗？
6: 我的想法是，我们的资金要用在刀刃上，不要把钱花在这个地方。
7: 我也不同意，援助和项目不能混淆，项目不要做，但是对贫困地区的援助可以继续。
3: 那咱们就表决。好，同意本项目投资的请举手。两票哈，请放下。不同意本项目投资的请举手。七票，请放下。我尊重大家的意见嘛。老朋友，我可能让你失望了。
8: 哪里哪里，刚才听说了，给您添麻烦了。
3: 瞧你说哪里话，在汞矿投资是你心中所想，同时也是我心中所想。
8: 没事，我们回去呢再想想其他办法。
3: 不过呢，我可以作为个人投资项目上呢，咱们先移后难。
8: 哎呀，好，感谢，那太感谢了。
3: 我是这样想，还不成熟，你呢再多考证考证。咱们首先呢得把精神家园给建立起来，在这旁边呢建立一个朱砂贸易中心，一楼呢作为朱砂卖场，二楼作为朱砂的生产基地，三楼做仓库，四楼可以展示咱们的成果，五楼呢建立一个直播基地，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把咱们的朱砂文化给传播出去。
8: 哎呦，您的想法太超前了，不愧是商业大佬啊。而且还能够支持当地的就地转型。

0: 如果觉得可以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开始着手实施了。
1: 嗯，我们好好规划一下。
0: 嗯，
1: 我觉得行。
0: 嗯，那就这么定了。
2: 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投资商啊，决定对咱们矿山进行文旅开发了。
3: 真的呀？
4: 嗯。
3: 哎呦，这太好了！
4: 阿姨，您那手稿整理的怎么样了？
5: 快了，快了，这不马上就收尾了。
4: 哦，那您可别弄得太晚啊。
2: 嗯。
4: 哎。我听杨龙说，当年您和叔叔还是很浪漫的。
5: 哪有啊？
4: 那你们也是矿山的一员，我觉得这矿山记忆应该把你们也写进去。
5: 能行吗？
4: 怎么不行呀，阿姨？您看啊，如果说那个年代是一曲艰苦奋斗的交响曲，那您和叔叔不也是里面的两个音符吗？是吧？那就写进去吧。嗯。

0: 张文琪，你这小丫头长得文质彬彬的，普通话说得好，又是三好学生，欢迎你来我们广播站工作。
1: 是，服从组织安排。

0: 文清，对不起，我临时加班，把你冻坏了吧？
1: 没有。
0: 哦，给你带了个东西。

0: 瞧啊，咱们的儿子呀，长大了，有担当了。咱们这个儿媳妇儿啊，还是个明事理的孩子。他说呀，要把咱们的故事啊，写在手稿里。我听着呀，可高兴了。我这手稿啊，马上就要写完了，这样就可以安心的去找你了。
1: 老师，
2: 哎，
3: 你好，
2: 哎，舅舅啊，看，这个是咱们朱砂古镇的一条街，然后这一面呢，

0: 妈，妈，你醒醒！
1: 你妈妈是癌症晚期，3个月前就已经查出来了。哎，你怎么现在才来呀？本来应该马上手术的，可是你妈妈基础病比较多，手术风险又很大。更重要的是，你妈妈坚持要把咱矿山的历史手稿写完，所以我们也就不好再劝了。

0: 条龙交给你了，
1: 阿姨，你放心。
0: 你能叫我妈吗？

0: 妈，你说什么？
1: 手稿。
0: 你说是手稿？嗯，我现在就回家去给你拿。

妈，你醒醒！妈，你醒醒！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妈，你要的手稿我拿回来了。妈，我现在就念给你听。 记得那年，共乘东，兴冲冲，整妆容，流接岁月，与你舞芬芳。布衣陋室，中书房，壮志成，峥嵘。 不羡繁华终成空，盼重逢，历寒冬，奈何桥畔，应是白头翁。梦中年代觅何处，今隐在。

快醒醒，该起床了。姚龙，姚龙，起床了。

0: 爸死了，什么都不要，你就把那块毛巾跟我一起埋了。那是我先进工作者的荣誉。
1: 我知道。
0: 你记住了。
2: 刘继勇、王慧君、张静文、雷冲、宋春雨、宋之明，他们是我们身边的英雄，我们向他们学习，我们向他们致敬。
3: 文琪啊，看稿子呢。这些啊，我每年都要收集和整理，你看，满满一大柜子了。我希望有一天把这些动人的故事编成一本书，把我们巩矿人的精神世世代代传承下去，那就是为国分忧，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1: 为国分忧，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0: 感谢你们，尤其要感谢张文清同志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为我们申遗工作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也算完成了我母亲的一桩心愿。
0: 谢谢谢谢。

0: 同学们，这是一本介绍矿山历史的书，你们平时对矿山有了解吗？
1: 有一点。
0: 有一点。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你看它这个汞工业呢发展，它就是包括采矿、选矿、冶炼三部分。这个呢就是它开采之前，然后发展成到现在这个样子。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时，我懂得了美丽。

0: 背后所承载的血汗。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武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1: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2: 过山车、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了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Sichuan-Küche geht Chili über die kulinarischen Grenzen hinaus. Er ist eine lebendige Brücke, die die Welt mit den reichen Aromen und dem reichen kulturellen Gut Chinas verbindet. Durch die würzige Note des Chilis lernt man nicht nur die köstlichen Feinheiten der chinesischen Küche kennen, sondern auch die Geschichten, Traditionen und Emotionen, die darin stecken. Indem Chengdu weiterhin seine Fähigkeiten im Hinblick auf Chili unter Beweis stellt, bietet es dem Rest der Welt eine kulinarische Erfahrung, die ebenso begeisternd wie erlebnisreich ist und ein tieferes Verständnis für die kulinarische Landschaft und die regionale Kultur Chinas vermitteln wird.
1: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rooted in history and oriented towards the future. Youth represent the future of a nation and the hope of a people. They are the seeds of the Belt and Road, planting roots across the world along with the principles of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2: 接下来，我们将和小伙伴们一起开启此次熊猫小记者全球追访“一带一路”大型公益新闻接力活动。
3: 作为熊猫小记者，我们不仅是文化交流的使者，更是搭建两地友谊互动的桥梁。
4: 我们出发了！
1: In this season, the event sends out three teams of Panda Junior reporters as ambassadors, Team Marco Polo, Team Zhonghe, and Team Zhongqian, to visit France, Malaysia, and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These teams explore different themes, promote Tianfu culture, and foster close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in the humanities.
5: 已经结束，但是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们一起去问问来看这场比赛的叔叔阿姨们的感受吧。
6: 阿姨们，
7: 我们
6: 今天
7: 出来了。
8: 他的人因为一场比赛连接到了一起，我也在这场比赛中，交到了很多新朋友，也向他们推荐了我们的成都，他们也是热情的接受了我的邀请。我不仅是成都的使者，也是连接世界的桥梁。
9: 快看，联合国的标志在那儿，
10: 还有各国的国旗，
11: 我看到了，在那儿。
12: 哇，真的，
13: 这个也是非常有名，是这个整个日内瓦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之一。这个呢，断腿椅子的，它原来是为了纪念被地雷，因为地雷这个就是这受伤的这个人的。但是呢，在我看来的话，这个大椅子的话，也像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象征。这个世界虽然不完美，但是呢，它是稳定的。说在一个稳定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们好好的去推动我们的这些积极的、正面的、向上的一些事情，是吧？不是一种变得更好。这跟联合国也是一样，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面，它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起到了一个对于全球进行治理的作用。这个话呢，这个大家如果经过今天的这个互相交流的话，我相信多少可以对我们这个联合国啊，对整个世界，进行一个更加全面的支撑。一点点，更加全面的。

0: 实成都，对我来说呢，是拥有非常就是丰富的这个历史和文化的这个资源。
1: 对，
0: 尤其是成都，就是我们的熊猫的家乡。

0: 这两天呢，我们走过了很多地方。现在呢，我就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让我十分的意想不到，因为它是咱们成都的一个吃火锅的地方。因为我们这家店它现在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嘛，然后它那个马来西亚的口味跟我们那儿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你们这菜品跟中国那儿的菜品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跟客户群体沟通交流这个过程中，反馈出来很多，比如他们会来问我们，哎，我们的成都火锅到这里来了之后呢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那么同等而言，我们也会告诉他们我们的成都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有一个交流。在这个整个的交流过程，我们会给他推荐，比如说我们的成都的宽窄巷子，比如说我们的青城山啊，比如我们都江堰，我们的这个茶的文化，那么如何跟我们的这个火锅文化就是一种交融。虽然说出海了，但是我们带出来是一种文化。我们更加的希望就是我们其他国家的友人也能够去中国，去我们的成都啊，去消费，去这个浏览。
2: 我们是穷帮小记者。
3: Since 2017, the large-scale public welfare news relay, Panda Junior Reporters Global Pursuit of the Belt and Road, has facilitated friendly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over 70 cities in nearly 50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4: 回去之后我要好好学习，争取能讲好成都的故事，让天府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清晨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学瑜伽只是偶然，不是表演，也不是艺术，为了宣泄过多承载的压力。瑜伽是一种生活态度，用感觉和意识引导着肢体进行极限舒展，用痛感舒缓生活的麻木，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0: 从微光到敞亮，只求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2: 我是刘亚涵，
3: 我是王小峰，
4: 我是杨洋，
5: 我是吕莎，
6: 我是魏菲菲。
2: 国家主席习近平
7: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2: 再次举行会晤，
3: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2: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6: 里弗奥亚洲论坛2016年，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7: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8: 蔡嘉玲香港报道，
9: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0: 关爽北京报道，
11: 岳林军香港报道，
12: 陈倩女上海报道。

0: 看日本东京报道。
1: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3: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4: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0: 欢迎收看
4: 港视五新闻，
2: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5: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公司获得的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6: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从微光到敞亮，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动的灵光。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你在不同的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那种结论，你知道吗？我觉得好的人像摄影作品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生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1: 守一种精神，修一颗匠心，欢迎收看《守心人》，我是心雨。有这样一位摄影师，在上个世纪80年代花了10年的时间拍摄完成了《我们这一代》这本摄影集。照片里呈现出了当时中国一大批文化精英的生动形象，其中包括杨丽萍、三毛、张艺谋、崔健等人。但也有人质疑他的照片不够前卫，甚至说是记忆平平。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又用镜头记录下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走进他的世界，了解一下被视为中国最好人像摄影师的萧全。
2: 萧全，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他拍遍了那个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北岛、三毛、杨丽萍、张艺谋、崔健等，这些今天听来鼎鼎有名的人物，都在萧全的镜头下展露过真实而又极富个性的一面。如今30多年过去了，他依旧行走在肖像摄影这条路上，记录着21世纪的时代肖像。怀着对萧全的崇拜，我们的主持人也专程飞到深圳去拜访这位大师。
1: 萧儿，咱们今天拍的主题是什么呀？
0: 拍一组不同这个职业来自不同地方的一些就是蛇口的普通人，
1: 有特点的人。
0: 对，有特点。今天我们拍到的非常有创意的那么一个年轻人，我们今天有幸来到他的工作室，我觉得非常棒。其实对我来讲都是，我觉得他们非常有活力，有创造力。

0: 能看一下今天拍的照片吗？为什么要选这样的构图呢？看这个一边白一边黑。
1: 对，黑的话正好就是，其实它这是一个金边，我故意用的黑白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嗯，这边白的话正好他穿的是深色的衣服。嗯，这两块就会比较平衡。嗯，这样就。
0: 还有一张是以自行车为背景的，是吧？
1: 对对对，
2: 带着这个自行车，上面还有滑那个就是滑板，我觉得就是特别像，是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的，就他的那种，很轻松自由，的那样的一种生活。
0: 我就发现您拍东西的时候特别善于把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然后展现在这个照片里面，怎么去观察这种东西呢？
2: 其实有时候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用眼睛去观察他的话，你就可以发现他非常的会知道你想要什么。
3: 萧全与摄影的结缘要从他的第一张作品讲起。这张照片拍摄于1975年，照片上是萧全的奶奶，老人微笑着身着古式长袍，坐在自家院子的藤椅上看报。这是萧全第一次接触相机，虽然完全不懂摄影，但却兴奋得不行。
2: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自己的相机，是我姐二姐借了一台机器。其实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如何去拍照片，总觉得就是有机会自己独立拿着照相机的时候，就觉得要给奶奶拍一张照片。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无意之间拍的，
2: 完全是懵的那张照片。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懂拍照片，当时就是想感恩给奶奶拍张照片，那种表达其实很粗浅的，我相信奶奶还是肯定很感动。
0: 但是那张照片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是没有办法超越。
2: 拍完那张照片以后，我自己没有特别的那种很特殊的记忆，只是之后回到成都以后，开始觉得对摄影有浓厚的兴趣的时候，才翻到那张底片，觉得非常的惊讶，觉得而且是一张120的底片，就是而且成像还挺好。

0: 由于从小就有当兵的梦想，小犬高中毕业后没有选择读大学，而是去当了航空兵。他觉得从8000米高空俯视大地，赋予了他另一种视觉经验，另一种看事物的方式，这让他后来的摄影生涯获益匪浅。
1: 就从天上看俯瞰的那个感觉是不是特别享受？
2: 有一次我们从那个东北经过北京去这个陕西太原，路过北京的时候，我记得高度大概在8000以上。你想想，82年、83年，北京还没有那么多的环的时候，并不觉得北京城有多么大，而且呢，它周围被这个燕山山脉给这个围着。然后呢，当时就觉得就是好像刮一阵风就可以把这个坑给埋了一样。那次观看，我觉得对我日后成为那个一个摄影师，我觉得有特别特别大的帮助。你在不同的那个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那种结论，然后就觉得其实一个摄影师学会一个观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经常在天上看大地的话，确实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感受。
0: 这次的飞行让小犬第一次有了想当摄影师的想法。1980年，问父亲要了110块钱，加上自己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人生当中第一台相机。
2: 其实我得到我爸那台机器以后，我很快就在这个杭州就是去疗养。就在杭州那次疗养的时候，我就碰到上海电影厂的老厂长徐昌楚，还有一个老摄影师拍电影的黄少芬，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们拍照片。那个时候作为部队的一个也当兵的，就是能够接触到这样一层的电影人是其实不太容易的。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对我真的有很多的人帮助，所以就越来越坚定我要去好好的拍照片。
0: 回到部队后，小犬开始认真学习摄影技术，一有时间就请假跑到中国美术馆看展览，丰富自己的视野。
2: 那个时候我在部队经常去外出请假，就是坐火车到永定门，然后就倒那个102的电车到中国美术馆。所以我看了大量的展览在中国美术馆，然后有时候为了就省钱嘛，就走路，然后买一瓶汽水，啃面包，就泡一天，然后晚上赶回去参加那个点名，这样。所以我觉得在部队的那些年在北京，我觉得确实给了我很多营养。后来越来越知道摄影应该是怎么回事。
0: 是什么让他放弃铁饭碗的工作？
2: 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公家的那种机器，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
0: 是什么让他坚定自己的摄影之路？守心人正在播出。1985年，萧全从海军航空兵部队转业，分配到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工作，负责拍摄老师的课程，送到中央电大做教学片。工作有意义，但并不是他所喜欢的。
2: 其实我1984年回到成都，就得到一份工作。那份工作呢，是在四川广播电视大学里面做这个，就是这种电话教育，就拿着摄像机拍老师上课。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公家的那种机器，其实，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就很想到处去拍照片。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拍摄我们这一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只能守株待兔，就谁谁来到成都，我就拍着谁。
0: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被认为是最近的黄金时代里，萧全开始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一代知识分子的青葱模样。他陆陆续续地拍摄了一些那个时期的名人，他们在萧全1996年出版的《我们这一代》中相遇，成为那个年代的印记。
1: 第一次见到三毛的时候，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2: 第一次见到他那一天的时候，他穿一个白衬衣，把头发盘在后面，然后抽了一支烟，觉得他挺像一个西方的那样的一些那个知识分子，非常的吸引人。
1: 其中有一张我特别喜欢，就是在

0: 一个木门的前面，然后旁边还有一把椅子这么倚靠着。
1: 对对对，
2: 其实就是这张照片，他就其实他坐在地上。
0: 那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
2: 成都当时的一个叫柳荫街，柳荫街的一个地方。
0: 这个照片是他自己就坐在那儿，还是你给他设定了这个动作？
2: 没有，其实我们同时看上了那个椅子，我以为他要去动那个椅子，结果他没有，他就那个椅子在他的右边，他就坐在地上，他就把那个羊皮鞋拔掉，然后扔在边上。其实那个胡同很窄，我在那蹲着拍照片的话，那自行车过不去。
3: 拍摄结束后，肖全骑着自行车回到暗房，连夜把胶卷冲洗出来，做成小样，第二天拿给三毛看。三毛看到照片后，给出了四个字：完美无价。
2: 我说我好喜欢这张照片，无论是构图、影调还是人物的情绪，都是那么的完整。他拿着这张照片，视线不离开照片，他说：“肖全，这可不是完整，这是完美无价。”我觉得，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情况下，四个胶卷能出现那么多的好照片，我觉得好像真应该是老天给我的。
3: 三毛的评价让肖全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摄影之路。为了能更好地拍摄作品，小泉不顾家人的反对，辞掉了自己在广播电视大学的铁饭碗。
2: 当时我在成都，我就觉得我应该出去自由地拍摄，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后来有一个好朋友，他说你有时间，你明天不来上班你就有时间了。我说对，你说对了，我就把工作给辞了。
3: 1991年，杨丽萍看了肖全出版不久的《天堂之鸟：三毛摄影诗歌集》，找了过来，让肖全为自己拍一组照片。这也是肖全辞职后拍摄的第一位模特。
2: 其实我拍杨丽萍，就是把我工作辞掉以后的，我拍的第一个我的 model。
0: 那时候心情应该特别的激动。
2: 对，当然我觉得很，但装的挺平。
0: 当时拍了一组，就是在长城上面，杨丽萍在上面挥动的这个白纱，是吧？
2: 当时在慕田峪长城，他自己说：“肖全，能不能拍张逆光的？”他站在这个上面，其实真的拿一块很大的布，比他身体长三倍的那个布。他裹着，然后我就退了大概7-8米的样子，就是这么仰看着他。我说好，开始。他一撒手，慕田峪上长城那个风很大，一下就把这个布给噗就吹开了。当时那种感觉太特别了。
3: 肖全用他手中的相机为每一位被访者投射下一幅温存的造像，而他对人物性格的精准把握，让他能够自如地与各种行业的人打交道，能够轻易地钻进拍摄对象的心底，拍出他们终身最好的照片。
0: 您给张艺谋拍了很多照片哈，但其中有一张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张着嘴巴的那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去拍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2: 张艺谋那张照片是他在这个指挥就是调度的时候，就在那一下我把摁下快门，
0: 就是那张其实还是有，就是在您看来是不是有时代意识的这种标志？
2: 对，张艺谋作为就是他跟凯歌他们作为第五代导演的，我觉得领军带头人，我觉得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是那一代人的那个呐喊，所以我觉得那张照片其实真的很重要。
3: 从1986年到1996年，肖全拍了10年。10年以后，收录114人的作品《我们这一代》，让肖全名声鹊起，成了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坊间流传着他拍谁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
2: 我有个好朋友，我天天对我讲，他说肖全，他说你不要轻易给一个人拍照片，如果你给一个人拍照片，很可能是这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照片。当成我做了一本书，这个当时书名不叫我们这一代，叫参与者和见证人。然后他还说，肖全，你既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又是见证人，就觉得好多事情我都在，我参与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又见证了这个。虽然我们挺穷的，但是我们很幸福，因为我们见证了这个时代。
3: 是谁让他重新认识摄影？
2: 我一直认为他是我身后的那棵大树。
3: 面对质疑，他如何坚持最初的执着？首新闻正在播出。 1992年，萧权作为战友参与了吕黄策划的广州双年展，之后在深圳被誉为摄影界黄埔军校的现代摄影工作。
2: 当时在这个现代摄影那个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去专心的去完成我的那个拍摄，我就把这个现代摄影的工作辞掉，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去漂泊。
0: 那段经历的话，对于您就对摄影这方面是不是有很好的一个启发呢？
2: 那个时候我来到深圳的话，真的对我有特别大的帮助，就是我看到了很多就是西方摄影师的一些画册，之前我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看到那么多西方摄影师的画册，然后我就很坚定，觉得自己应该像他们那样就那样的走下去。
3: 1993年初，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来到中国拍摄，需要找一个会英文的中国助理。萧权毛遂自荐，成为马克吕布当时在中国的摄影助手，跟着马克吕布拍中国，记录了萧权陪同马克吕布在中国拍摄的珍贵瞬间。
0: 这张照片是您给他拍的是吧？
2: 对，就是在深圳，就在这个地方拍的，是在就是金都酒店那个门口，我们刚刚出来，然后我都没看他，我就拍了一下，他给我打一招呼。
0: 而且我发现他每一次都会带着好多个相机，然后出来拍。
2: 马克吕布就是这样，他一睁开眼睛就把机器背在身上，他有三台莱卡 M6， 有两台 R5。
0: 您当时也是背着好多机器跟他一起在深圳拍了很多。
2: 然后这张照片就是我当时和马克吕布的一个合影，就在对面，那个时候还是一片工地，正在挖坑，我和马克吕布就当时是这个样子，在那边拍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一个过路的一个民工给我们拍的。
3: 1993年，萧权陪同马克吕布跑遍了中国沿海的诸多城市，街巷里玩耍的小孩，沿海城市工地上的民工，街边下棋的老人，都成为他镜头里的影像。
0: 您其实拍照的很多东西也受他的影响。
2: 对，就是他的那种拍片的风格构图，关键我跟他有相似的地方，都有那种温存的那一面。
0: 您对摄影的这种执着，是不是也是深受这马克吕布的精神的影响？
2: 我一直认为马克吕布就是我身后的那棵大树，马克吕布几乎是那种定义了就是摄影师这个职业应该怎么样去工作。我去巴黎见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87岁了，他仍然在用自己的眼睛在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心在感受世界，然后不断地告诉我这是好照片，那是好照片，所以非常了不起。
3: 跟随马克吕布的那几年，让萧权重新认识了手里的相机，也重新定位了摄像。1995年，萧权回到成都，开始拍摄大时代下的平凡人。
0: 我知道后来你也拍了非常多普通人的照片。
2: 我觉得我应该像傅勒松他们那样，就用手里的机器拍自己熟悉的城市和感兴趣的人。
0: 这个拍的是谁？
2: 不认识。我觉得农民工离乡背井，然后就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打拼，你看背着铺盖卷，然后带着自己的女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其实他们完全都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
0: 所以您拍这些很多都是因为背后的故事吸引你。
2: 对，
0: 拍这些普通的人，我觉得更难抓住他们的性格吧。
2: 普通老百姓他不知道这些镜头方向轴线等等的，恰恰有时候就很轻松。
3: 结束我们这一代拍摄项目后，又相继出版了《我镜头下的美丽女人》《女人时间》《美丽世界》《时代肖像》等作品。她的每一张照片都在述说着一个故事。
2: 现在我拍的这些普通人老百姓很有意思。今天大中午之后，我拍了一个女孩，她说我是一个结构工程师。后来我就想，结构工程师一种直觉就把我带到那个你说女娲补天那个地方俯拍她那个头，我让她蹲下来一点点，我拍了3张，1分钟，就第二张照片我是特别好，我说不拍了，3张照片1分钟就完成了一个拍摄，她给她看。就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所谓的有名和没有名都是真的是相对的。
3: 萧权回归平凡人的拍摄后，也引来了很多质疑声。有人说他的照片不够前卫，记忆平平，但作为记录者的萧权，内心始终还坚持着最初的执着和宁静，用他的方式解读摄影。
2: 我觉得对一个肖像摄影，我的定义，我觉得它更符合我内心的一种冲动是什么？我觉得是平静，是真诚，是自在。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对待好些人，我依然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跟他们打交道。我觉得最大程度的去理解和尊重自己的拍摄对象，告诉自己的拍摄对象，你们是独一无二的，你们是了不起的人。我的好朋友赵青就说：“丽萍，他说你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寻找快乐，并且用舞蹈的方式来供养诸佛菩萨和众生。”其实我觉得我同样，我用的方式是图片。今天我要去给这些人拍照片，真的我要用，图片让他们得到快乐。
3: 近年来，我们这一代、美丽世界、时代的肖像等摄影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览，引起了广大反响。他与这一代人广泛密切的交往，使得他的照片即超越了个人行为的层次，而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像工程。
0: 很多人提起您，提起肖权，还是会想到我们这一代。
2: 在那个时期是很特别的一个历史的记忆。那么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时代的肖像，我觉得是对今天当下这个时代又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记录和表达。我觉得作为一个摄影师，应该有一个特别敏锐的这样的一个嗅觉，它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0: 但是那张照片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没有办法超越，就您觉得好的照片是怎么能拍着出来呢？
2: 好的人像摄影作品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生出来的。肖像摄影其实那里面就魅力无穷，我觉得主要还是你心里面平静，你能升起什么像，像由心生，其实这一切都是你内心里面有了这个像以后才升起来的，有了这个念才升起的这个像，很有意思。作为一个摄影师，我觉得应该留下特别有趣的影像，而且是我觉得是有价值的东西。

伟大的摄影师是能够在瞬间捕捉到拍摄对象的精神深处。萧全就是这样一位怀着对人本身的关怀和热爱，用他手中的相机记录下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像工程。现在的他仍然对世界充满着好奇与热情。他说，一辈子能有一件让自己终身不渝的坚守和爱好，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大概就是因为这样的信仰，才能够拍得出那么真实、令人感动的照片。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本次世运会的东道主转员，价低16亩。
1: 今天我参观在成都 EXPO 2024年的地方，我特别喜欢了金云楼，李小龙的那个金云，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现在在成都看到真正的京剧，我特别开心，特别高兴。我刚刚那个在成都院拍的这个地方，婆婆特别喜欢了，爱上了我，拍个照片，想回国以后我给母亲给他们看一下。
2: Aujourd'hui, on a visité beaucoup d'endroits qui sont tous très magnifiques et très jolis. Il y avait beaucoup de fleurs, des bâtiments qui sont des bâtiments en style chinois.
3: 不仅看到中国本地的公园，我还看见我国家的公园，有很多泰国的树木，还有。哦，是有名，我们有名的大象。来到这里，我好像回家了一样。
4: Because most of the places are based on very deep history, so visiting the places and then hearing the history behind the infrastructure and everything, it will help to learn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about Chinese language.
0: 成都与世界在经济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和合作。
5: 我不知道这个苹果干嘛啊？原来是大舅给的。
6: I think it's awesome that Chengdu and Phoenix are like sister cities, because like that's just like really cool, like a coincidence that I came to Chengdu and I was born in Phoenix, and so it makes me just so happy to be able to see like Phoenix and everything here. That's so cool.
7: 新韵合唱团的勋章，
8: 谢谢，谢谢。哎呀。
9: 다들중국어를너무잘해서깜짝놀랐고또한다들중국어로노래를하는데그실력에다시한번놀라게되었습니다그래서이중국어가세계곳곳에서많이알려지고많이쓰이고있고또많은사람들이공부하고있기때문에저에게도많이힘이되었던것같습니다
10: 제가오랫동안연구해서만들었던곡이고이노래를이렇게많은분들앞에서함께공유하고노래를부를수있어서정말뜻깊은공연이었습니다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曾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这条街叫摩罗街，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记载着这个城市的衣食，更记载着沧桑。这些东西人把它们称为古董，而有些人却把它们看作是生命的痕迹。这里每个人甚至每一件物品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闲时我喜欢静静看着这个从陌生到熟悉的城市，我孤身一人来这里寻找答案，寻找生命中的感动与温暖。但我不寂寞，即便沿途坎坷与否，都有你与我共同守望。
1: 天中最美好的时刻，学瑜伽只是偶然，不是表演，也不是艺术，为了宣泄过多承载的压力。瑜伽是一种生活态度，用感觉和意识引导着肢体进行极限舒展，用痛感舒缓生活的麻木，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2: 从微光到闪亮，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3: 我是刘亚涵，
4: 我是王小庚，
5: 我是杨洋，
6: 我是吕莎，
7: 我是魏菲菲。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8: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3: 再次举行会晤，
9: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3: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10: 迪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11: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12: 蔡嘉玲香港报道，
13: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4: 关爽北京报道，
15: 岳林军香港报道，
16: 陈千里上海报道，
17: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8: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19: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1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4: 欢迎收看
3: 港视午新闻，
6: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4: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是用大型的玩具做到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20: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 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作为一名研究中华文化的大学教师，我一直好奇中医中药的神奇。我用一年的时间呢，走访了8位被长春市抗癌药物研究所李哲大夫治愈的重生者。他们凭什么能够逆转病魔？难道中医真的具有重生的密码吗？这是我本轮寻访之旅的第8个，也是最后一位重生者。在这位绝处逢生的老人身上，我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冥冥中的天道，如李白所言的天命有定端，守份绝所欲。
1: 我这么个也寻思，我就不能出现奇迹，哎，这奇迹真来我身上发生了，还真就找着这个地方，真就让我好了，是不是奇迹？
2: 29年前，45岁的韩俊杰被现代医学宣判死刑，绝望之际，
0: 姐夫经多方打听，了解到长春市抗癌药物研究所的李哲大夫，
2: 服汤药半年时间，韩俊杰的恶性肿瘤完全消失，奇迹般的迎来了第2次生命。
0: 韩俊杰，1951年出生在辽宁沈阳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呢在东北大学教书，颇有修养。韩俊杰作为家中的二姐，坚强独立，乐观开朗。然而在即将步入婚姻之际啊，韩俊杰老人当时收到了这样的一句卦词：
1: 这辈子你靠人引导，靠山山倒，靠人引导，你谁你也指不上，你这辈子就只有你自己，就这么说我的。
2: 结婚前偶然遇到的算命先生对韩俊杰说了这样一句话，使得韩大娘不以为然，不想结婚

0: 说了，哎呀，你女儿的病可不是什么好病。完就说做那个彩超哈，能有鸡蛋的那有没有？挺大，都有数据啊。完了就说的这肝上肯定是不是好东西了，得照的那，或者就说的没有什么疗效，就是回家想吃啥吃点啥。
1: 生命就像一个沙漏，正在无情的放弃韩大娘，但他不想就此认命。生老病死虽然是世间必须面对的课题，但此时此刻一个人的陨落代表的就是整个家庭的灭顶之灾。卧病在床的丈夫，青春懵懂的孩子，哪一个都无法让他割舍。我命由我不由天，事已至此，韩大娘反倒是超脱了自我，准备放手一搏。
2: 还祈祷呢，我说老天爷，你可别要我命啊！叫我把这家维持下去吧。哥哥心里默认呢，哥哥跟谁也不叨，哥哥就没事睡着觉就寻思，人家都一宿呼呼睡觉，上长春治那看病时候住别人家都呼呼睡，我都到四点我都睡不着啊！我还合计呢，这咋整？这家咋整？这不管了，这可怎么办？都四点，都亮天五点了，也不什么打一个盹。我说一宿我得一夜都睡觉，呼呼我都睡不着，哪能不合呢？家庭的这段还能没有压力呀、啊？孩子不到点儿没答的，那才十，孩子没到二十呢这。
1: 韩静杰明白，自己是家人唯一的依靠，他绝不能倒下。而此时一切似乎触底反弹，居然迎来了巨大的转机。
0: 正赶上我姐夫爱学习，就看着这个红旗杂志上那顶上写的长春干部疗养院李哲教授看看可那就真的说得了，咱上那去看看，死马当活马医呗，就真的我爸还有他儿子就领去了。去了后儿李哲教授看完这个片子了，可能就拿的药，是不是总共吃了五副吧？
3: 对对，
0: 是吧，总共吃了五副药，完事儿了
3: 半年多。
0: 对，半年多。他吃完一个月以后呢，就得上沈阳一大再做这个彩超，再拿去你李哲教授得看你的片子才能给你下药，就是吃一回就小点，吃一回小点，后边再上沈阳一大做那个彩超，人家说，哎呀，这怎么回事呢？咱也不能说误诊呢，这怎么还没有了，越来越小了呢？
1: 韩静杰不敢相信，但又似乎十分笃定奇迹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他此刻啊，又再一次想起年轻时算的那次命，想起那句神话般的批示：置之死地而后生。陷之亡地而后存，可依靠的一切全部消失时，他成为了自己的力量，迎接只属于他的第二次生命。
2: 你必须自己先别打败自己，我行，我指定能挺过去，那天老爷不能对我这么不公平，我当时就这么想。
1: 韩大娘的走访啊，被这轮重生者采访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也让我对中华之道又多了一层更深的理解。他的仁者爱人，修身齐家，就是一种受中华文化催生而出的博爱精神。而他的自强不息、永不放弃，又从另一侧面践行了中华文化之坚韧。一柔一刚，柔中带刚，也正是华夏文明之精髓所在。从第一个重生者周长吉，到第八个重生者韩静杰，无一例外，都是中药中医啊给予了他们重生的机会。倾听他们的重生故事后啊，却发现不同的人生机遇都拥有着同样的强大精神力量，而给予每个人强大力量的根源也惊人的统一，那就是忠孝仁义礼智信这些最基础的中华美德，可以说是一虚一实的中华精神和中医中药啊共同铸就了重生之路。道非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的寻求之路啊，远未结束。非常期待下一轮的重生之旅的走访，希望可以有更多的真实故事，激发呀我对中华文化更深刻的解读。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公司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2: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叫周振华。
1: 我们是川剧传承人。
0: 川剧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川剧是非常有魅力的，它里面的一些表现形式代表我们四川人的一种豁达、积极向上的那种精神。我们家里面呢，对传统东西呢，我父亲是习武，我的爷爷是武，然后我的爷爷的上一辈呢，他们又是戏，所以说我们传承下来就是要么就是习武，要么就是习戏。华华在一岁多两岁的时候，他看在家里面那种刀啊、棍啊这些，就觉得哇，好帅好酷，两三岁就跟着我练。但是我们做传统文化的人，大家都知道，师父和父亲这个角色，你没办法做到一个很好的

0: 个归纳统一的那种，平时就是方圆师兄带着他练啊唱啊打啊这种。这句什么穿的高腔，
1: 大雷软的
2: 好，马上给宝宝说媳妇考虑哦，
3: 媳妇考虑哦，
0: 但他还是

0: 崩。
1: 最开始学习的时候感觉很苦，肩腰腿胯练肌苦，一个小时40多或者50多。哎，我觉得川剧很酷，我还是要教给我后代，教我后代川剧。我爸爸的爸爸传递给我的爸爸，我爸爸传给我，那就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就传下来了，所以我得把它传下去。
2: 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川剧，热爱川剧，我从5年前就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开设账号，
3: 那没想到哎，受到大家的关注，现在全网的话有600多，近700左右，更多人了解川剧，爱上川剧，所以说我就感觉自己挺做这个事情挺有意义的。一直以来有很多川剧人老前辈就为川剧付出了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作为青年演员，这批90后、00后就有一种使命感。
4: 说川剧脸谱是个必修课，今天哥哥就给你画一个川剧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张脸谱，紫金老伯的脸。
3: 像华华这批10后，川剧未来的希望就在他们身上，把我们这种老的东西呢，然后交给他们身上，然后让他自己去发挥他们的空间，让他们去想象、去创造和创新。

有24个人，所以叫24剧院。大家看我们的这一位演员，他的造型是非常的独特，他头上有一个冠，是不是？这一位乐手呢，在乐团里面叫做吹笛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这条街叫摩罗街，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记载着这个城市的衣食，更记载着沧桑。这些东西人把它们称为古董，而有些人却把它们看作是生命的痕迹。这里每个人甚至每一件物品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闲时我喜欢静静看着这个从陌生到熟悉的城市，我孤身一人来这里寻找答案，寻找生命中的感动与温暖。但我不寂寞，即便沿途坎坷与否，都有你与我共同守望。
2: 夏天的清晨，在绿色之中舒展着这一天的开始。清晨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学瑜伽只是偶然，不是表演，也不是艺术，为了宣泄过多承载的压力。瑜伽是一种生活态度，用感觉和意识引导着肢体进行极限舒展，用痛感舒缓生活的麻木，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0: 从微光到敞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3: 我是刘亚涵，
4: 我是王小庚，
5: 我是杨洋，
6: 我是吕莎，
7: 我是魏菲菲。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8: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3: 再次举行会晤，
4: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3: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7: 第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8: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7: 蔡嘉玲香港报道，
9: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0: 关爽北京报道，
11: 岳林军香港报道，
12: 陈千里上海报道，
13: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4: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8: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7: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4: 欢迎收看
3: 港视午新闻，
6: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4: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异性坠软。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2: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1: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2: 近年来，伴随着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颜值经济开始迎来爆发性增长。中国的医美行业也在有序规范的发展中迈入了国际先进行列。中共20大之后，作为绿色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医美必将在拉大国内内需市场的机遇中进一步增大体量，覆盖更广阔人群，成为地方经济新的增长引擎。如何稳准狠抓住此机遇？各地各城市群的争夺战已经开始
3: 啊！被你这样说一下，其实我是相当有兴趣的啊！我本来那个还想去瑞士的，你知道吗？
4: 别去瑞士了，就来我们桂林就很好。
5: 哎，那也对了。
3: 好吧，我先试试看。
5: 可以可以可以。
6: 我觉得现在的快递，他们是
7: 这个教育，整个的这个体系，他们两个人怎么说的？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东边西边，我是麦子。那么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特殊的话题，我们请来了两位大牌的专家，我们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们两位是整形外科医生农林，欢迎您。
4: 谢谢。
2: 好，还有的就是人物美学家杜比，杜比老师，老朋友，你好。
8: Hello。 哎，
2: 那么在医美行业发展的这种如此迅速的前提下，那么医美的产业化也肯定也是必然的一个结果。那么韩国有它的整容一条街霞欧亭，瑞士它有阳台素之都蒙特勒，哈，这两个地方都很有名。

0: 名哈，这个有他们有名也有他们的道理哈。那么中国在医美大健康领域里面有没有可能复制这种模式，一种集中的一个模式，然后就是吸引好多人过来的这种模式，甚至说会不会超越它呢？
1: 当然了，我们中国的历史更加是深厚而悠远的。那么还有这个位置也很好，就打个比方说我们桂林吧，桂林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城市，阳朔都是有很多这个外籍人士去那边，
0: 确实很漂亮，对，
1: 西街啊这些都很漂亮。那么就一打开门，打开窗，你就会感觉那个空气非常的清新，不比这个瑞士的蒙特勒小镇差，它也有漓江，也有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我们在这里面能够，如果把人文的这个文化放进去，那会更美一些。
0: 其实我觉得到这种旅游胜地啊，特别是这种山清水秀的这种地方啊，就是你放松一会儿，然后你回到自己的岗位或者是自己的城市里，可能很多人都会夸你说啊，你最近是不是很放松啊，现在很好看啊，现在很有精神呢、啊、什么的，所以有一个自然的一个疗愈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2: 麦子涵，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得跟你这个老外哈，跟你吹牛吹一下。在我们小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就是有教哈，就中国人教说广西是中国的骄傲，桂林是中国的骄傲，叫做桂林山水甲天下。你刚才在讲，不管说瑞士也好，或者韩国也好，但实际上中国一点不比他们落后，
0: 就科技方面也是
2: 很发达。对，在医美也好，在大健康也好，我们的技术其实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了，而且特别是医疗的部分，它是一个体验医学。体验医学有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需要大量的手术量，
1: 大量
2: 的工作量，是吧？那么实际上，因为中国这么大的人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医生呢是相当成熟的，像他在心理学领域的话，他做了20000多例，对不对？
1: 我去那个美国那个达拉斯西南中心啊，那他们医学生就是他们是在尸体上面练刀多一些。那我们呢，我们是在真人
0: 练刀。这个 说出来好像是不是很对的，但是其实就是积累经验。
1: 事实上就是我们是当然我们是有医生师承带的嘛，那老师带着的，当然老师在那里动，我们在那里做助手，对吧？在助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跟着老师，不会出错啊。但是我们是实打实的在活体上面去做这个手术的，所以我们大量的手术机会，这个就是体验医学。韩国为什么它能够发展的好，是国家层面的一个支持啊，它在文化上面有一个支持。那我想习大大在二十大这个在这个心理学或者是在这方面的人文关怀上面是做了很多的指示的，那我想能不能够在这个国家层面的基础上，再把这个像韩国那样的国家层面的这个支持去引入到医美里头。那韩国它就是把这个影星哈，整个文化产业是不是打造到全世界的？
0: 好，我觉得这个信心是值得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市场非常大。然后呢，尤其是农林医生，你在老家广西那边已经是做了很多的贡献，包括是已经有十几年开了自己的一个美容医院哈。那么在那个地方地位已经是非常高的呢。但我想问问，就是那个地方呢，未来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的呢？这个产业化、这个集群的这种感觉，会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推动呢？
1: 通过桂林这个医美小镇的这个建立，或者是我们这个学术交流文化中心的一个建立的基础上，慢慢的把我们当地的这个医美水平提高，也把它的市场做到比较高端一些。我希望把这个国外的一些好的文化一起引入进来。除了医生之外，还要把护士水平也拉起来，还有我们客服，还有前台，还有我们咨询师，这几个板块都要把它和国外的这个文化接轨。
0: OK， 就让它更加国际化。
1: 对，更加国际化，非常国际化。对，必须是按照这个文化接轨，在这个基础上，再结合我们桂林的这个，或者是我们广西的一个特色，去做改良，或者是去调整。
0: OK，
1: 这是一个想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慢慢因为聚了人气嘛，还有很多，比如说像那个器械啊，还有上游啊，慢慢的进来。再比如说我们桂林的一个，它是一个很好的康养的一个地方，对吧？大家都喜欢在那里休闲放松。那我们就可以在这地方做一些再生医学的一个发展。大家都知道干细胞和再生医学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我认为

0: 它是完全可以和这个大自然所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这个实际上再生医学也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医学。
1: 啊，对，
0: 对，
1: 嗯，
0: 对。
1: 对，
2: 确实让我们抗老啊，抗衰老啊，对吧？
1: 对，
2: 抗氧化啊，然后我们过得更健康，我们活得更美啊，也都是非常值得。
1: 人与社会的和谐，
2: 哎，
1: 人与身心自我的和谐，
2: 哎，对对对对对，
0: 是的。我想把再生医学这个板块也能不能够把它带入到桂林里头，这样的话它就比如说再生医学的一个检测中心是不是可以做一做，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干细胞这一块呢，
1: 嗯，
0: 实际上也有点乱啊，就是我们怎么样让它变得规范化，那就是一个检测的问题。比如说这干细胞的活性，它是人源的还是动物源的都要分清楚啊，它是实验级的还是临床级的，这个干细胞都不一样的，那我们要有一个检测中心，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老百姓消费者明明白白的消费，哎，到底是我用的这干细胞是好的是不好的，哎，那这个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1: 啊，被你这样说一下，其实我是相当有兴趣的哈。我本来那个还想去瑞士的，你知道吧？哎，
0: 别去瑞士了，就来我们桂林就很好。
2: 哎，那也对了。
1: 好吧，我这样试试看。
2: 可以可以可以。
3: 作为中国内地首个成功运用心理学体系介入医美的资深整形外科医生，农林院长的临床案例已达20000多例，其中催眠术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招数。那么对求美者采用心理治疗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欢迎继续收看。
0: 他不是每个求美者都有心理障碍，但是他有一点点心理需求，就是在我手下动刀的很多嘛，就是他们为什么跑过来找我动刀，在脸上动刀，那一般老百姓或者是一般人是无法去忍受的，但他就是来了，来了一定是有很强烈的心理需求的。我把它分为两类啊，一个叫做锦上添花，还有一种叫雪中送炭。
2: 那能解释一下吗？锦上添花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我们这种这么好看的，
0: 对对对，
2: 好看，
0: 特别漂亮的或者特别好看的，它是需要有一些艺术审美需求的。
2: 哎哈，
0: 哎，比如说像现在流行的金铃耳啊，那个就是有点。所谓的锦上添花，本来那个耳朵长得挺好的
2: ，OK，
0: 他非要这样子弄，那就是叫做艺术追求。另外还有一种叫做雪中送炭，这个就很多了。那我们比较提倡雪中送炭，就是改变，比如说小耳再造是吧？就是鼻这些是很缺陷很大的，还有就是衰老了，整个衰老的体态其实也是雪中送炭。
1: 这么讲。就是说他的容貌在生活当中给他带来巨大的心理障碍，
0: 对对对，
1: 他很难受，他很痛苦，
2: 嗯，
1: 又不能靠剪头发改变，又不能穿一套衣服就解决问题，
2: 嗯，
1: 只能通过医疗美容的手段，
2: 嗯，
1: 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面呢他的内心是很难受的，
2: 嗯，
1: 所以我们看起来是通过容貌的改变，实际上是解决的他是心理的问题，
2: 嗯，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要做的第一点就是叫做什么呀，叫心理学上的解构，就他到底心理是什么样的问题，
2: 嗯，
1: 举个例子哈，举个例子，比如说他是因为夫妻感情两个人有问题了，那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你不能医生按照自己的理由说哦，我想整成这样，问题是人家老公喜欢那样的，
2: 嗯，
1: 对吧？你整出你想要的样子，人家离婚离得更快，
0: 是的，
1: 你整形成功了，婚姻破裂的，所以整形只是手段啊，
0: 是的，是的，
1: 你有没有想过问题？那 OK 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要去解构他的成因，包括他先生的审美心理，那这种情况下面的话，然后我们才能针对性的去应对，
0: 对，
1: 所以这个看起来所以手术只是后面的工作，前面首先是心理的工作，心理的排查，然后是他对他整个人的这种排查的工作，然后再到容貌上的工作。
2: 嗯，医美的这个治疗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目标是说，结束之后。人一定要满意于自己，嗯，对，啊，人不能再有这种就是痛恨自己的长相或者怎么样了，要不然
1: 解决了老公的问题，最后把自己的问题出来了。
2: 哎，
1: 老公你是满意
2: 的，
1: 我天天自己抑郁了，
2: 确实确实，
1: 对不对？老娘不活了，还活什么？ 对不对？回头到又跑到整形医院来继续改，
2: 没错，
1: 对不对？那么呢，改自己换老公喽，对不对？你在破坏社会和谐的。
0: 对，我最开心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客户做完以后，
2: 嗯。
0: 她老公带出去的时候，所有的她老公的朋友去夸奖她老公，
1: 哎，
0: 这个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1: 我就不愿意带个保姆或者带个妈上街，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对不对？爱美是一种天性嘛，反正我自己做这一行的，我也这样心态，
0: 啊，
1: 这很正常。
0: 对啊，所以她就回来跟我说这个事，我就很开心啊，是啊，我已经帮她解决很多这个家庭的问题了。
2: 嗯，
0: 这个就是我最有价值的，
2: 就很成功。对啊，这个就是还是改善了这个世界，对吧？
0: 对，
2: 是个好事啊。对啊，前面的农林老师你说到了一些心理的一些状态哈，也有一些我们可以判定是障碍，心理障碍。这些障碍的话，它可能会给我们病人或者是给我们求美者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呢？
0: 我认为应该是一大早的时候，就是它属于锦上添花那部分比较容易出现。
2: Oh, OK，
0: 就是那种他本身就有自己的艺术审美那种，然后就有点自以为是啊，或者是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啊，这种情况下他会逼迫医生去做某些医生不愿做的事情。那怎么办呢？我的方法就是反过来叫他拿镜子自己去看，自己把笔递给他，让他去设计。这个就是让他去设计的时候，他会自己在脸上画的时候大概率是画不下去的，因为他说我要听你的，最终还是要听你的。本来他说你得听我的，但我给把笔递给他的时候，他是画不下去的时候，哦，又得听我的。
1: 这个叫做是认知心理矫正，因为他的认知，哦，这个是有问题的。
2: 嗯，
1: 比如说有些某些奇怪的网红脸啊，哦，包括刚才的金灵儿啊，
2: 嗯，OK，
1: 我们是不支持的。
0: 对，
1: 但是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叫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好，按照你的，比如给你模拟出来，他不模拟还不知道，哎呀这样高那样低，一模拟出来自己看把自己吓一跳，对不对？对吧？姑奶奶不要这样的。
0: 我们有一个心理学的用语方法，就叫在化效应，就是参与感，让自己参与自己的设计，
2: 哎，
0: 往往他会比较满意。做多做少那我们商量着来，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一种沟通方式。我在早期工作的时候，我是对心理学不是特别了解，但我是没有学到这些方法的时候，我就会碰到一些顾客，就是我也很希望他好嘛，他这个，但是这客户非常的自我，非常自我，他就要我去帮他整成那个样子。那我就
2: 他就是个有别人的脸是吧？
0: 对 对, 对，
2: 然后就也说我要成为这个，
0: 对，或者是他就想要多打一点啊之类的。
2: 哦 ，OK OK，
0: 说多打一点，多的往旁边多打一点之类的。那打完以后就结果就效果很不好，很难看，就他又反复要改。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问题，就是我得帮他反复做手术。那客户其实最后他是不满意的，他说你干嘛老在我脸上动刀。那这个问题就
2: 其实都是他要求的，但是他最后也是
0: 埋怨，
2: 也是后悔，也要尽量就是指责别人，不要指责自己哈。
0: 对，
2: 就
0: 是埋怨医生。
1: 中国医美的这三四十年，实际上的话，大家你看每年的315，是吧？然后呢，网上的大量的报道，你说这么多的医美事故、医美的问题，是吧？还甚至死亡案例，
2: 对，
1: 这些都是代价。这些代价里面，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意识到，甚至以为是医疗的问题，甚至有些是什么样啊，是因为错误的心理认知，选择了错误的医疗手段造成的。最后的话，错误的医疗手段造成容貌不满意，进行重复的修复。那么修复完以后的话，一件衣服扯破了缝好，破镜难圆啊。脸是那么金贵、这么精细的东西，你处理完以后，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你如果周出来，就是个经典的案例。对不对？所以大量的这种伤害就会出现，所以一定是整形的第一步是心理。
2: 一定要搞清楚哈，要走出准确的第一步。
1: 整形的第一步的心理到底落地在哪里？就是落地我们对求美者的审美心理的认知、审美意愿的认知，以及他审美的这种整个社会心理对他未来的这张容貌做出来以后的预期的认知，我们要知道。因为如果没有达到这些认知做出来的，要么自己变得难受，要么这个他想达到目的没达到，要么社会公众会来对他指指点点，那么呢，这最终都是一个失败的手术。所以医疗技术重要吗？重要。审美重要吗？重要。第一步都是从心里开始。
3: 经过两位嘉宾的分析，我们知道在整个诊疗的过程中，求美者在不同阶段都会呈现不同的心理状态，而针对求美者的心理问题，农林院长是怎样来解决他们的困扰呢？欢迎继续收看。
0: 我手术前的话是有一个叫做就数据化的一个分析系统比如说我们这个房树人和文字分析还有肢体语言的分析，我就可以了解这个客户的心理状况。
1: OK
0: 还有第二种就是我通过他身边的人，就我们叫做客情系统，就是这个很多行业里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叫做客户情况分析，这个也是一部分，就了解他家人的情况。
1: OK，
0: 在心理学上面，我们就把他的防御心卸掉，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他心理的一个真正的需求，去了解到他深层次的一个潜意识的需求。
1: 嗯，
0: 客户对我们产生信任了以后，再开始做手术，这样才好。
1: 有些求美者他很固执，他停留在他的画面里面，然后他觉得就这样子做会好看，我们要去干预，那么我们去讲道理是不会听的，他凭什么？大家都是成年人，没人愿意被教育，是吧？人家只相信事实，那所以我就模拟事实，是吧？因为我们手术量做到的时候，客户的资料留得多的时候，电脑里面的不对外的，这姑娘进来说不明白，是吧？你看就是你这样的，是吧？长得很像，是吧？也是按照你要求的这种做这个鼻子或者做这个眼睛，你看做出来，你还要吗？那姑娘自己看完吓死了。我不做了，我不做了，我不做了，我知道了。就是我们很具象的，我们还是有些工具跟方法。
0: 这个是叫模拟设计
1: 啊，对，
0: 非常形象的，直接就。
1: 对，因为有一些案例，它就摆在那里。
0: 对，
1: 我讲事实给你看，因为我讲道理，他不听的。
2: 那如果我们说到这个术中的话啊，我们农林医生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的一个方法，就是一个催眠术哈。这个手术的过程中哈，催眠可能会用来实现一些什么样的疗法，什么样的效果呢？
0: 催眠它在100多年前就已经用得很广了，就是用来调整人的心理这个状况然后比较高效，效果很快。那在我们医学上面，特别是这个医疗美容这块用的比较少，那我是把它当做一个止痛，现在目前拿来做止痛。
2: 止痛可以完全止痛吗？完全感不到吗？
0: 你这么理解吧，像我们不是经常帮客户打针嘛？打针的时候是不需要再打麻药了，对吧？因为它本身针里面就有麻药了嘛。那你打针那一下下破皮那一下下，你如果敷麻药，有时候效果也没那么好，因为你推药的时候它是胀起来，它痛的
2: 啊。
0: 那你又不能打麻药，也没什么用，那你就只能够通过别的方法，比如说冰敷。那是一个方法。那其中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催眠。
2: OK，
0: 那我把它应用在其中，我是成套的一个止痛方法里面的其中一个环节，就是止痛催眠。催眠的话，它是需要大概10分钟的一个过程。这样它才进入到状态。然后我再通过催眠的过程中，去把它这个痛感转换成冰感，或者是痛闻觉感转换。这个的话就是通过我的催眠音频去解决，我自己录好了。录好了以后呢，我术前我会交代护士，我们做好培训的一成套体系的。那他这个护士会告诉他，这是我们院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方法，你只要听，按着闭上眼睛，一定要闭上眼睛认真听，他就慢慢进入状态。然后大概10分钟以后我去帮他操作，他就很多都是睡着了在里头。
2: 确实这个疼痛这个东西很神奇哈，这就是我们神经系统传来的哈，就是然后每个人对疼痛的这个
0: 敏感度、
1: 耐受度、耐受性
2: 都是不一样的哈。对于最后的疗效是有很大的帮助吗？还是这个就是辅助作
0: 用？我认为是很好的一种可粘性，就是他会觉得你在你这里坐不痛，很舒服。每次过来就睡觉的感觉。
1: 这个这确实很好用，很神奇，因为大家都害怕痛嘛，怕害怕医疗。
2: 对对对对，如果紧张可能就会影响。
0: 对，主要就是紧张问题。
1: 对，主要紧张。其实这个事情很好理解，很多人说这么神奇吗？真的吗？假的吗？举个例子哈，有个姑娘，是吧？如果是她男朋友抚摸她的皮肤，她会有快感，是吧？她很开心，她很幸福。可是如果有个她很不喜欢的男生侵犯她的这种感觉去摸她皮肤，她就会整个的感觉就很不一样。你看，同样都是摸，
2: 对，
1: 是吧？同样都是注射，
2: 确实，
1: 是吧？你看她一会儿的感觉是不痛，一会儿感觉不，她其实都是一种心理的引导，是吧？只不过那个呢，是她自我的这种心理的调整，来应对这种被抚摸感，而这个呢是，外医院医生的这种专业的这种这个催眠，并不是催眠，是一种技术手法。
0: 对对，
1: 大家就说啊，我睡着了叫催眠，但其实这个手法不见得是非要睡着，
0: 对，
1: 是吧？但是的话，它其实已经在你的心里进行了这种暗示，那你的自己的身心即自我的调整，产生不同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它是一种，我把它理解为一种非常极致的一种人文关怀。您可以把它理解成。就像那个小孩子打针，我们要转移他注意力一样子，你就把那个客人当做小孩子就好了。你把他注意力转移了，转移以后你再帮他打针，他就不痛了嘛。我们叫做行意象分离啊，专业术语。就是他的这个意识和他的这个身体是分开了。那这样的话，他这个身体的话就交给我就好了。
1: 对，痛感感觉不到了。
0: 对，他就不到了，他的意识去遨游世界去了，他喜欢的东西，
2: 那就是很放心的一个状态哈。对呀。那么农林老师，你前面说到的就是随访的时间平时就特别的长了，就是在手术之后，客户有可能就是当场就非常满意，或者是近期满意，有可能以后还会有一些别的想法哈。
0: 对，
2: 这个在心理方面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慢慢实现的一些变化。对呀，那么我想问问，就是在手术之后的有没有出现一些比较突出的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然后呢为了解决或者是为了避免这种问题，您有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干预或者具体的一些沟通之类的？
0: 就是我的老师他做了一个30年的随访，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当时我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才进入这个行业的，所以随访在我的企业中是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至于我具体在现在每天在做的事情的时候，我是这么做的，就是建一个群。这个群里面有什么人呢？首先是医生，然后还有咨询师，就前面的那个前导，然后到客服，还有护士，然后他们的领导那加起来有十几个人都有的。那这样的话，客户在里头首先就已经形成安全感了啊。他知道这么多人服务他，就是像那个心理学的治疗小组一样。
2: 对，
0: 他会随时可以找到有人在里头，我们一般是这样子分工的。那么前面大概一个星期之内是护士去做这个事情。一般负责什么呢？客户经常会有水肿，对吧？还有疼痛，
1: 术后疼痛，
0: 水肿疼痛，还有一些各种他心理上面的焦虑，这个很正常。
2: 好，
0: 然后到拆完线了嘛，是吧？这时候到那客服这一块了，他越来越美啊。这个事情就自然就显现出来，问他要照片啊，然后夸奖他呀。用这种方式去调整他的心理自信度。哇，越来越美了，他会很开心的。然后他会分享他生活中的一些变化。他美了以后，这些旁边谁赞扬她了呀？她老公有没有赞扬她呀？她老公的朋友有没有赞扬她呀？这种情况就是他做这个手术的目的就显现出来了。
2: 因为其实啊，这个最后的我们说的恢复到了就是想要的那个最后的状态，可能要一段时间，对吧？
1: 对，
2: 所以这个的过程中，人家的心理状态
1: 会有个忐忑的
2: 话，
1: 会有个忐忑的、期待的、恐惧的、对未知的这种恐惧。
2: 是，万一没做到的话怎么办？
1: 因为过程呢还会有疼啊、肿胀啊这些伴生的必然的一些或者高概率发生的一些事情。
0: 哎，是，
2: 对对对。
1: 他需要安抚。
0: 其实反过来也督促我们医生要做一个真正为客户满意的一件事情，
2: 也是
0: 让客户满意的事情。
2: 对，
0: 就不会去做那些短期的所谓的这个 朋友圈的效果啊，就是我们现在朋友圈里面大家都是展示，
1: 现在好看，以后远期不管，
0: 对，
1: 这张脸对他来说是一辈子，
2: 对，
1: 他长久的，你不是三个月好看，五个月以后呢，八个月以后呢，一年以后呢，甚至是伤害，对不对？
0: 对，
2: 没错没错。
0: 其实我们也做一些这个沙龙啊，还有这个后期的会议啊，经常邀请我们一些老朋友啊、老客户啊回来的时候，他们经常分享自己心理历程，就经常讲到自己心，就是做了整形以后心态的变化。就是有一句话叫心面由心生，心由相转。
1: 对，
0: 就是他相变了以后，他也会改变他内心。
2: 嗯，
0: 这个也是一种水放。
2: 杜比老师刚刚说到的这个315每年都有很多的故事，说整容失败或者是就是整容不负责任的，这个这些例子很可怕的，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这些乱象，这些搞砸了的结果了。对，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不只是说心理很重要，就是一个合格的整容医生非常非常重要。
1: 对，需要懂心理学。
2: 对，而且是要全面合格，懂心理学很重要，对吧？
1: 懂医

0: 学都没学，对，
1: 然后又可以预测十八年或者是三十年后的这个人家自然的变化会不会配合现在做的事情，对吧？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就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整、这个合格的整容医生都应该是怎么样产生的，怎么样形容的。
2: 医生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一个产物啊。我们首先我们最早的时候入行的时候就是希波克拉底誓言啊，然后护士是南丁格尔誓言啊，就是要对客户负责一辈子的，或者是不做损伤这个患者的事情的，对吧？那这方面的话就是就是初心，医疗的初心。那么我们在现在这个医美行业里面，说实话它有一部分它不是真正这个医生转行，很可能就是被这个商业所或者是不良的销售给引导了，不得不去变成就是这个商业系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环节而已，而不是去主导这个医疗本质。该做咨询的人就去做咨询，做美学就把它培养成美学高手，该做运营就做运营，把它变成管理高手
1: 啊，对，
2: 然后变成真正回归到这规范的一个经营。

科技创新的浪潮正在影响着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生活，而投资于这些创新领域的资金也形成了全球性的资本浪潮。从 Google、苹果到中国的一众网络巨头公司，都在竞相展开并购争夺战，通过吸纳新创团队而让自己在行业保持前沿地位。创新的浪潮让中国经济在转型期充满活力，这些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中，共享经济尤其具有代表性。炙手可热的共享经济商机包含有车辆共乘、房屋分租、宠物保姆共享车位、分享 WiFi、 任务众包、船屋出租、办公室出租等等领域。而2016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达到340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03%。不光是共享经济，各行各业面对的新技术、新体验的迅速革新，在全球和中国分别带来了哪些商机呢？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科技创投领域的大咖陈怡仲先生，来为我们介绍科技创新商业潮流的来龙去脉。

0: 科技的更新迭代就像瞬息万变的流行文化元素，反映在了年轻人的消费习惯上。他们掌上的电子设备和其中的软体时常都在比拼更新，而衣食住行的细节也被引领出种种新的行为模式。作为投资人的陈一仲认为，当下最值得关注的领域就是科技创新的浪潮，例如共享经济。
1: 对于很多错过滴滴的这个投资人来说，或者是说很多人没有把握到上一波的出行经济的一个商务模式的投资人，他们自然会把关注点关注在这个共享单车。也就是说，共享单车这个概念呢，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商务模式。比方说在台湾，在台湾类似像这样共享单车叫做 U-Bike，那其实是由，比方说在你去台湾的台北市啊，台北市政府呢，他去设立这样的 U-Bike， 提供人们在不同的地铁站哦啊，台湾叫捷运站，中间短距离的一个方便性、舒适性。在中国呢，因为我想这样的模式，包括滴滴这样的模式呢，就是说出行经济的一个新的模型或者是商务模式出现了之后呢，大家思考下一个滴滴在哪里。那所以呢，共享单车就变成是我们叫做这个最后一里路的一个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同时间呢，大家也认为它有可能是下一个滴滴。
0: 陈一仲先生曾耳濡目染，台湾的科技产业在1990年代受益于效率型创新，而带动整个台湾经济发生飞跃成长。拥有管理企业的经验后，去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 MBA 学位的经历，又令他近距离接触到美国极其活跃的创新领域，并思考怎样发掘引爆点，发现创新项目的成长优势。
1: 我想，因为芝加哥大学比较有名的是它的经济跟 finance， 就是财务金融上面哦。那当然，我因为个人的兴趣，所以在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呢，我也自己。

0: 修了一些课，我们有一门课是叫做 Platform Competition， 就是一个平台竞争的一个分析哦。那这个教授呢是奥巴马前任的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啊 Professor Goosby， 所以呢他带领了我们在探讨美国目前来讲互联网几种不同平台的一种竞争的模式啊，我们探讨了包括美国的音乐播放平台 Pandora 啊，或者是探讨微软啊，他们在发展自己的云策略、搜寻策略，也包括我们在探讨了一些新的一些互联网企业的一个竞争的一些情况跟策略等等。也因为修了这门课，我也关注了很多国内的互联网企业，还有初创企业的一些平台，还有他们的一个竞争策略。对于这些 TMT初创企业这些平台竞争呢，我个人是有兴趣做更多的关注的，而且我认为未来呢，这也是带领中国在做一个产业转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中国的共享经济领域不断涌现创业黑马，如2015年发迹于上海的摩拜单车，两年来在许多城市高速增长，也获得腾讯等国际大型投资方的高额投资。
0: 我想对于中国来说呢，出行经济还有出行呢一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跟问题哦。那其实我觉得对摩拜单车这样的商务模式来讲，其实他们寻求的是我们叫做这个是 last mile， 就是最后一里路，城市的最后一里路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对于他们在这么短时间有这么巨大的成功，还有这么高的估值，将近100亿的这个估值呢，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是一个对的方向，那的确也可以解决人们很多的一个交通问题，但是就是说长远下去这样的商务模式可不可持续，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创造一个盈利跟现金流出来，这个是大家都要去思考的。
1: 共享经济本身面临着许多管理上的挑战，而一窝蜂的创业很可能就会有很高的失败率。前两年非常火爆的 P2P 网贷在市场竞争之后迅速大批倒掉，许多投资者和消费者都看傻了眼。
0: 我这么看哦，因为前两年 P2P 的这一个技术障碍毕竟不是那么高，还有就是法规的这规范性可能还不够，所以呢我想最高峰出现了可能是几千家的这一个 P2P 的一个网贷的一些企业，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商务模式出现。但是呢我认为就是说在做 P2P 这个行业呢，首先你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平台啊，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有好的一个 technology， 就是说你这平台是可以做好的一个风险管理、风控的政策、风控的规范等等，再来在风控方面，还有就是在这个违约率或者是在这个做 matching 的成功率来说比较有信誉的一些平台，我认为消费者应该去往寻找这样的一个平台。在这一两年的不规范的平台呢慢慢的被淘汰掉，我想在去年来讲已经洗掉了很多家的 P2P 的业者，那今年我会看到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业者呢会就是 P2P 的一个参与者呢会有被洗牌被淘汰的一个可能性。
1: 虽然创新科技共享经济领域充满投资机遇，可是如何去观察和挑战才能分享其中的利好，避免失败项目的风险呢？
0: 巴菲特是我们都很敬仰的一个投资人，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一个企业最好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他的一个定价能力。这个定价能力呢不是代表说他可以随意的定价，而是呢他有这一个定价的一个优势，因为他本身的一个产品跟服务有它的一个不可被取代性，有它的竞争优势，所以当他做出定价的时候呢，他不会影响到它的一个消费量。新一代苹果手机出来，不管它的定价再怎么高，甚至还有人开玩笑说它是这个肾机，就是大家必须要捐肾或者是卖肾才能够买这只手机。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到巴菲特过去从来不投资不太投资这种高科技企业的，但他在目前来讲他却是一个苹果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人。我想他目前持有的苹果股票的一个水位应该我没有记错是在180亿美金左右，这代表了什么呢？他认为 苹果这个品牌让消费者对它有所谓的我们叫粘性 stickness， 就是说是有足够的粘性，让用户有足够的粘性在里面，不轻易的去转换平台，不轻易的去转换品牌，这个其实就是我讲的一个定价能力。好，那另外呢，再来就是说企业有没有一个足够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现金流量啊，足够的一个产生一个足够的利润。怎么去观察一个好企业的一些方法来讲，华为是符合我们讲的一些一些优秀优良企业的一个看法。比方说华为在所有的他自己本身的技术上面，他很强调是自主研发，包括手机的芯片，包括其他的产品等等，你都会看到华为是用所谓叫厚积薄发的这个策略在发展自己的一个企业。他很强调是一个自主研发一个实力。那再来就是说，华为一直强调是一个狼性的一个企业文化，跟对于他们自己企业每一个人在自己岗位上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啊。华为这个企业呢，它是不断的在成长，在保持自己的竞争的，不管是活力跟竞争的优势。
1: 2017年1月17号，百度宣布正式任命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陆琪掌舵百度，担任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引发大众的关注。国内科技企业高薪挖掘国际高管人才，是否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呢？
0: 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个趋势是说，很多在硅谷的一些优秀的一些TMT 高新技术的人才呢，回到国内自己创业。因为国内来说呢，国内呢现在的这个venture capital 这些创投风投呢，也开始的非常的发展。第二个就是说呢，国内的这个市场还有包括国内的这个商务模式一个变化呢，是更加的有趣，而且是有一个巨大一个发展潜力。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有一些高管呢，他愿意回来国内，不管是创业或者回来国内新的这个 TMT 企业担任高管甚至把一些在海外在美国一些好的一些商务模式呢带回中国来。
1: 在 BAT 三大巨头中，阿里巴巴和腾讯都不断引领着新的消费习惯的潮流，而百度在创新方面则较为迷茫，近年来在消费者心中的影响力不进则退。
0: 首先呢，因为陆琪毕竟是在微软职位最高的一个华人高管第二个就是说呢，我想陆琪主导方向还是在人工智能 AI 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今年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中国的所谓 TMT 这个 sector 这个产业来讲呢， AI 跟人工智能呢还有大数据呢，这个话题不断的被提及，也是变成是一个现在是一个热点那其实百度呢，我想这个任命陆琪为 COO或者是将来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位，代表说呢，其实百度要往人工智能这个方向去倾斜会放更多的资源在人工智能方面。我想百度现在目前来讲，以市值来看，真的是严重落后腾讯跟阿里巴巴。那这个对于百度来说，他也在思考他的下一步的方向是什么，所以他才用一个高度集权的一个方式，把大部分的权力交在陆琪手上。
1: 如果百度不去找到新的增长点突破口，其他互联网竞争者已经向它逼近，急于取代其位置。有人说，缩写为 M 的美团或者蚂蚁金服正打算踢掉 BAT 当中的 B， 而从此三巨头名称变为 ATM。
0: 有的人说是美团，有的人说是其他的一些企业但是我觉得这比较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到腾讯跟阿里巴巴呢，他们的一个策略跟百度是不太一样的那我想不过腾讯呢，它透过快速的一个并购，包括它自身在不管是微信上面的基础， QQ 上面的一些用户基础，它发展出不同的一个模式，也包括我们刚才讲金融创新，不管是微信支付或者是说呢，腾讯呢，它透过快速的并购，比方说它去并购全球最大的一个手游公司 Supercell， 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来这个增强自身的一个实力，并且巩固它在各个板块的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所以可以看到腾讯这样的一个策略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也是投资人相当认可的，所以它也成为这包括在香港市值最高的一个互联网企业。 百度也想快速的追赶，但是呢，

腾讯跟阿里巴巴呢，它背靠的是背后呢庞大的一个用户基础。这个呢，我想不管你说阿里巴巴是透过淘宝，或者是说它其他的一些支付宝。

0: 他们是我想是远远落后这两家的。
1: 无论是共享经济的遍地开花，还是百度的战略调整，都可以看出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商业模式加速蜕变。在这样的时代里，没有永远的赢家，只有比别人看得更远，才能跑到前面。中国面临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压力，传统产业的巨头争相在新领域投资栽培成果，渴望尽快找到弯道超车的行业机遇，包括很多知名商人如董明珠等投入全副身家也要赌注一把。他们所看好和争抢的具体是什么行业领域呢？对于广大投资者又如何参与其中分得一杯羹？下期节目我们将进一步解析。
2: 从微光到产量，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动的灵光。
1: 我是刘亚涵，
3: 我是王小庚，
4: 我是杨洋，
5: 我是吕莎，
6: 我是魏菲菲。
1: 国家主席习近平
7: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1: 再次举行会晤，
3: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1: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6: 迪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7: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8: 蔡嘉玲香港报道，
9: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0: 关爽北京报道，
11: 岳林军香港报道，
12: 陈千里上海报道，
13: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4: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7: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6: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3: 欢迎收看
1: 港视五新闻，
5: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15: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了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很像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6: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绚丽影像，哼着歌，游走在光影之间的时空之旅。放下工作，带上好心情，跟上我的步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一寸阳光之中，在一刻精致之外，总会隐藏着惊喜。也许就在下一个转弯，美好便会如约而至。潇潇洒洒看世界，快快乐乐向人生赏心悦事。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齐全的草原类型，中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距离金靖冀经济区最近的草原牧场，这是对坐落于中国正北方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锡林郭勒盟独一无二的描绘。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土地上，世代生活着热情的蒙古族人，在这里他们建立过一个举世瞩目的王朝，兴起一座汇通欧亚的都城。

1263年，元世祖忽必烈定开平府为元上都，与元大都北京一同成为版图横跨欧亚大元帝国的两个中心。在那之后，这座联系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都城便车马络绎，享尽荣华富丽。但世事变迁，朝代更迭，前一刻还是钟鸣鼎食，歌舞升平，转眼已是金戈铁马，黄沙千丈。战乱中，元上都被元朝末年起义的红巾军付之一炬，逐渐消失在历史之中。

0: 昔日世人为之倾倒的上都，化作仙纳都一词，在世间兜兜转转数百年，最终映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科勒律治的梦里，继而激发他写下了《忽必烈汗》这首传唱不绝的经典诗篇。仿佛在《忽必烈汗》的韵律流转之间，原上都的琼楼玉宇历历在目，伸手便可触及。
1: 孟婷，
2: 老师您好，这原上都都把我给逛晕了，你赶紧给我引引路吧。
0: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大约4000名北京知青来到了锡林郭勒插队，在茫茫草原上燃烧他们的青春年华。这片色彩不断变换的土地上，依然承载着他们青春时的梦想和难以言喻的经历。孙秋春在他16岁那年来到西蒙下乡，经历了8年的生活磨练，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他，依然热爱着骑马游牧与诞生在这片草原上的蒙元文化。他将带领我们穿越历史的隔阂，领略这片草原的魅力。
3: 你看，这就是大安阁。皇帝的登基和接见各国的使臣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2: 那这是原上都非常重要的地方。
3: 对，所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建筑了。
2: 咱们走吧。
3: 好。你看，这里有很多青砖，这青砖可不是普通的青砖，这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啊！你看，这儿还有一块瓦，哎，这是布纹瓦，这肯定也是当时建筑的一存下来的东西了。
2: 瓦800年了，
3: 对，已经800多年的历史了啊！所以不要小看它啊！
0: 如今的上都，只剩下些许孤垣上缠绕着的五彩哈达，素净沧桑。春去秋来，斗转星移，那伟大国度仅存于史书之中，只剩下洗尽铅华的蒙古族人轻轻地将先祖的故事向客人娓娓道来。
2: 蒙古族建立的大元帝国不仅与版图辽阔闻名于世，元朝在民族政策上的开放态度直到今天也是相当罕见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建元上都时期引入了许多外族的能工巧匠，在元上都建成后，锡林郭勒草原则以他辽阔的胸怀接纳了漂泊的外族人，再次落地生根，成为当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老马家是穆斯林，祖上可以追溯到忽必烈时期迁居到中原的回人与色目人。马家祖先爱马，擅长驯马的基因在家族中遗传至今。现在老马一家人在锡林郭勒盟的多伦县经营着马具博物馆，同时也拥有自家的马场。
4: 以往蒙古人在游牧生活中四处为家，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随身携带，对他们而言，财富的概念就是身边的一切。而衡量一个蒙古人富有与否，女人要看头饰，男人要看马鞍。
5: 马叔，
6: 哎，好，
5: 马呢？
6: 马明好，
5: 你好，
6: 这是香港卫视的主持人啊，马明，你给介绍一下马鞍的蒙古。
5: 你好，
7: 马叔，你好，
5: 你好。
7: 哎呀，这可多形状了呢。
8: 这一个小展柜呢，就是咱们都是基本上精品，就说马座钉
7: 最好的
8: 啊，马凳不同时期的。
7: 哎，老师，我想说一下，这个马鞍子是哪个朝代的呀？
8: 这盘马鞍子呢，基本上就是代表了康雍乾盛世的时候最高的一个水准。这盘马鞍子的样子呢，就叫王子样。
7: 所以这个它是方的啊，刚才说那个串的工序也挺复杂的。那整个做下来要多久呀？
8: 做这么一个这个秋佩呀，应该在一个月左右。
7: 一个月做一条？
8: 啊，做一条。
0: 蒙古马鞍 尤以多伦闹尔马鞍为其中极品。马鞍的制作没有固定的模具，全凭匠人多年的经验与自信亲手打造。蒙古马鞍上的一针一线都极为讲究，王公贵族和富裕阔绰的牧民会饰以马鞍各种宝石、鲨鱼皮与景泰蓝，哪怕是平民老百姓也会在其上添加一些金银饰品、羊毛毡衣来展现自己的财富。蒙古人相信，一个人的个人品味和社会地位可以在他的马鞍中表露无遗。
2: 再工艺精湛的蒙古马鞍，马背才是他唯一的归宿与衡量标准。蒙古人常说，人靠马服，马靠鞍装。外表朴素的蒙古马套上精美的马鞍后，显得格外精神焕发。
0: 蒙古人视男儿套马的英姿为勇敢的象征，这一根看似结构简单的套马杆蕴藏着千百年来游牧民族的智慧，直到今天都难

0: 被其他工具取代。套马是游牧民族世代相传的古老技巧，马倌在群马乱奔中穿梭，一根两丈长的套马杆子轻轻一甩，柳条编成的绳套准确套在飞奔中的小马脖颈上，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多年积累的技巧。待小马跑累了，便会停下，与生俱在的野性被套马杆一点点消磨，人与马之间的信任也渐渐开始建立。
1: 你看这马倌套马呀，非常有意思。他一般骑的都是杆子马，就是他在套马的时候吧，只要他的套马杆指着哪匹马，这杆子马呢，就你就不用管他，他就会一直追着这匹马走。
2: 是啊，
1: 哎，对，等一旦这个马倌呢，把这套马杆这个套绳套到马的脖子上的时候吧，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之后，这个杆子马呢就会自动站住，之后四蹄撑住地之后，哎，对，就给帮助牧民有一个后坐力，然后用套马杆给他拽住。所以你看牧民这个套马杆吧，虽然你看着它很细，前面那个杆就是一个很细的柳条，它的粗度也就跟小手小拇指这么粗，哎，这么细的一个柳条，所以它靠这个力的拉力来把这个哎很重的这个马就可以拽住。
0: 除了在马群中套住桀骜的小马，套马杆也可用来套住羊群的头羊，乃至驱赶分割畜群。从小就在马背上生活的马倌和牧民们，会把从未折断过一根套马杆子视为他们放牧生涯中最大的骄傲。
2: 随着养马的人越来越少，现代化的放牧手段进入草原，套马这一技艺面临自诞生以来最大的挑战。以往马背上追逐马群挥洒套马杆的英姿逐渐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片浪花，如今只能在少数牧民放马过程中仓皇瞥见。如何不让套马成为荧幕中只供人回忆的影像，是牧马人们心中最关心的问题。
0: 马就是这片草原上美丽自由的精灵，承载着蒙古人对这片土地的浓烈情结。宝格达圣山下的九匹白马仿佛跨过时光的长河而来，无拘无束地奔驰在苍茫的草原上，等待手擎九毛白道的九名骑士驾驭他们登上圣山，祭祀那守望着草原的成吉思汗策言。蒙古族战旗苏鲁定上的马鬃飘扬，人和马就这样结成缔约，征战四方，血染沙场。没有人知道蒙古族和马是从什么时代开始这不离不弃的誓言，或许是曾经有个白毛风席卷的寒夜，在千里荒原唯一能支撑生命延续的篝火旁，在腾格里的见证下，先祖与徘徊的野马相依相偎。从那以后，家对于蒙古人来说不只是一个偏居一隅的概念，而是马蹄所及之处皆可为家。

0: 在我们身后的就是原上都崛起的平一，位于滦河上游闪电河北岸的金莲川草原。800年时光荏苒，铜墙铁壁化为一抔黄土，看似娇弱的金莲花却能年年岁岁花开不止。
1: 战争对自然来说无异于顽童的喧闹，待战后满目疮痍，自然的使者便张开它金色的花瓣，默默修补铁蹄踏过的伤痕。但谁又知道呢？历史就是这样夹杂着血泪苦痛被记载下来，无法改写，更无法重写。祖先遗留至今的不仅仅是这片土地，还有由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所形成的，我们称之为文化的规矩和情怀，即便在方寸之间也

0: 너라초르
1: 太完整
0: 초르
1: 哎苏姐姐老师好厉害
2: 老陆老师不但下的厉害做蒙古象棋他是真正的厉害
1: 是呀
3: 运筹帷幄行军布阵曾经千军万马厮杀的场合演变成棋盘上的博弈在兵卒将相群雄角逐之间当年蒙古铁骑驰骋欧亚的雄风依稀可见
1: 蒙古象棋与国际象棋系出同源规则也基本相同棋子的形象入乡随俗演变成有蒙古文化特色的模样就好像国际象棋中的车在蒙古象棋中则演变成蒙古传统的乐乐车而我手中这枚栩栩如生的乐乐车棋子都是人手一点一滴雕刻打磨而成老师我发现你那时候呀、就已经对象棋非常的有执念了为什么会喜欢象棋呢
0: 我从小就爱好这个木雕、但是我那时候我想玩象棋吧、老人手中有一两个这个原原本本的蒙古象棋这是想做蒙古象棋、从14岁开始我就雕蒙古象棋
1: 14岁就做到现在、哎我看到这个你知道我刚才我就看到这个小车可沉、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它这个材质好像
0: 这我跟那个蒙古国的银匠一起做的它是一套古式因为啥呢我做蒙古象棋必须有一种
2: 有故事在里面有故事在里面
0: 各种各样的是没一个瀑布的你比如说这个这四个马四个样子因为啥四个样这是一个老式的马一个马上骑了好多孩子这我就从小我们一好的人有孩子们就骑一个马一样这个马就特别老实
1: 楚河汉界两军对垒只是一时对美好生活与智慧的追求才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而蒙古象棋中早已透露出蒙古人的先见之明对草原生活有着无限的爱恋才使得蒙古人将蒙古象棋塑造成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动物形象这也就是为什么蒙古文化直到今天依然魅力无穷的原因
3: 伸手拂过转经轮犹如拨动时光的纺车句句经文为线织成一幅瑰丽绝伦的唐卡曾经的惠宗寺青瓦连绵活佛仓鳞次栉比现在仅有的原迹掩埋在翻修的新建筑群中游者的观感难免是不畅的灿烂繁盛至极即是衰败伪地之时这不就是印证了佛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1: 海纳百川的锡林郭勒草原和兼柔并蓄的藏传佛教文化完满地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蒙古藏佛文化直到今天呢仍然是内蒙宗教文化的主流老师我们这都到惠宗寺门口了您给我讲讲多伦会盟的事儿吧
2: 多伦会盟是怎么回事呢这是1691年康熙皇帝在这儿召集克克三大部落的首领和内蒙的48旗王爷在这儿来聚盟制定这个整个清朝的这个治国方略也就是说他与蒙古人联合在一起那么为了纪念这次的这个会盟康熙皇帝呢就在这儿用那个国库的银两在这儿修了现在的这个惠宗这个惠宗寺这样由于宗教的盛行使得呢这个多伦这地方呢成了这个藏传佛教黄教派的一个中心这样使得呢人呢越聚越多并且呢山西的吕蒙货商啊也都集中到这地方来进行商贸所以呢在多伦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呢曾经一度成为中国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商贸口岸同时呢对欧洲的贸易也有很多都是在这儿做集散的
3: 多伦这座城镇秉承了元朝时期的开放态度使得山西会馆成为了与惠宗寺齐名的第二个地标雕梁画栋飞檐凌空 极尽昔日晋商之财力雄厚，精进圣地的门楣间，山西梆子的婉转唱腔与锡林郭勒草原的牧歌悠扬交替起伏，谱成一曲民族融合的乐章。诺尔吉玛，慈祥的蒙古妈妈，蒙古人称妈妈或年长的女性为阿姬。蒙古妇女每天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挤牛奶，为家人制作奶食。放养的蒙古牛虽然看着憨厚，可远远不如圈养的奶牛那般温顺，牛脾气来了谁都没办法，只有耐心地等待小牛犊饱餐后，日常工作才能继续下去。蒙古人的奶食文化几乎与蒙古族的历史一样悠长，奶制品的蒙古语为茶干伊德，意为圣洁纯净。无论是平日家中三餐，还是宴请远道而来的客人，白食都是蒙古人餐桌上的重中之重。牧民的家中以传统手法制作奶豆腐时，要将奶浆静置数天自然发酵，若是放入酵母等加快发酵速度的材料，则会破坏奶豆腐浓鲜的原味，欲速则不达。

0: 我们现在呢正在等奶汁跟奶水分离，然后呢奶汁在这个锅里呢继续温煮，就能变成奶豆腐了。它这是用滤开那个奶汁，把奶水先给勺开。而且它一直就是用牛粪温火煮这个奶。就这就快成奶豆腐了，它就是主要变成比较粘稠的状态，然后把那奶水给全部给拨开，一点点都要把它沥出来。我现在就搅，一会儿就能把它给装盒子里。它要现在拨到这个盒子里边。哇，起司的味道，奶香，特别浓。哇，好香呀！奶豆腐这就做好了，要放在这边晒干。然后这个呢，就是已经晒干的样子，我要拿去切片啦。
1: 每一块凝固成型的奶豆腐，都需要历经一个小时的人手加工。对于蒙古人这一讲究耐性的民族来说，制作奶豆腐复杂的工序不只是一种考验，更是无比庄重的仪式。
0: 绵滑柔顺的口感归功于不遗余力的捶打，郁郁持久的奶香是对心情放牧的回赠。没有什么食物能比白食更能体现游子对草原故乡的思念，每一口的饱满都是母亲操持家庭的心血，以及对保留奶食品传统孜孜不倦的执着。
1: 给马儿披上亮丽的马鞍，跨上马背，锡林郭勒境内最传统的白食文化正是起源于这片山脉之下。乌合尔沁意为养牛的人，而地上覆盖着的不仅仅是饲育牛羊的茂盛草被，在阴阴绿泽之下还埋藏着珍贵的中医与蒙医药材。
2: 哎，马特人，这谁呢？
1: 因为这里盛产药材，当地人也尊称乌合尔沁敖包为医生敖包，兴许就是牛羊咀嚼着草的过程中不经意吃下了这些药材，让放牧的这片草场的牛羊显得格外肥壮健康，这里才会被爱新觉罗皇室青睐，成为皇家钦定的牧场。
0: 蒙古族敖包有宗教、民间、官方之分，我身后的乌合尔沁敖包是宗教敖包，也是元世祖忽必烈每年巡幸上都与部下狩猎的制高点。
1: 海拔1673.8米的乌合尔沁敖包，也是镇蓝旗境内海拔最高的敖包，耳边的烈烈寒风化作万马奔腾，仿佛亲眼见到忽必烈在这座山峰顶端检阅他那所向无敌的铁骑。人斯琴巴特尔是在锡林郭勒草原上土生土长的蒙古大汉，豪迈爽朗，把酒当歌是我们对他的第一印象，但在粗犷外表下却不难发现他对草原有着细腻如琴弦般的感情，琴弓往返激荡回响，凝结在蒙古草原上空千年的厚重难以用言语表达。马头琴，木质的琴身中驻留的是野马的灵魂，一时低回婉转，一时桀骜难驯，低吟浅唱，诉不尽的满腹乡愁恰在喉间，叫那魁梧的蒙古汉子怆然垂首，恢弘成郭， 铁蹄铮铮，化为过去的音符。今天登上高山，唱着往昔的歌，不是原地踏步，而是坦然继而前行。辽阔的草原长存，蒙古人骄傲依旧。青葱踏云而过，想在最后抓住草原上一丝骏马的嘶鸣，却让它从手掌中滑走。没有人能留住草原自由的灵魂，且让它随风而去，逍遥天地间。怅然梦回，神游之际，白驹过隙，转瞬千年，任岁月匆匆，淘尽千古风流。但草原浩瀚广阔，兀自依旧。
0: 这座当年围绕着贝子庙建设的小镇，如今已是有草原明珠美誉的现代化城市。往昔遍地的拴马桩消失在高楼林立当中，但巷弄之间依然能听见马头琴声悠扬，浅吟低唱的正是这片土地传唱千年的史诗。
1: 贝子庙敖包前，锡林浩特的夜晚并不寂寞，街灯车灯霓虹灯，星目低垂，恍惚间感觉那沧海桑田既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近的是驻足于蒙古草原的土地上，呼吸着草原最不羁的风，远的是那被历史长河卷走的分外鲜明的记忆。织一张网，捞起长河中的蒙古情怀，以文化为砖土，筑起永不倒塌的原上都城。
3: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4: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5: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影视里发现厦门美景，街景里品味饮品故事。近年来，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越来越高，沙坡尾老宅、云当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不过说起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你可能还不知道，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厦语片曾经在香港、台湾、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一起探寻各方脉络里的厦门影视情缘。

沉在海上，海在沉中的厦门被誉为天然摄影棚，凭借的是优美的自然风光、东西合璧的城市风情、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四季适宜外景拍摄的全天候气候条件，每年能吸引50-60个剧组、上百部作品来此选景拍摄，足以肯定厦门这个多元化创作城市作为影视拍摄地的独特优势和条件。厦门城市形态丰富，山海湖错落有致，西式洋房、闽南民居、华侨建筑争奇斗艳，自然吸引着众多的影视剧组来到这里取景拍摄。中国电影导演宁浩曾在描述厦门时这样说：“厦门是一个很有特点的。”

城市，一个岛，地理特性非常明显，城市有点洋味，却保持了很传统的东西。在夏日的微风中，不禁让我想起几个电影片段。现在让我带你们一起去寻找这些片段里的厦门好景致。

0: 印象中的沙坡尾全是船和渔民，当然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沙坡尾名字的由来呢，是因为这里是一大段沙滩的最末端，所有的沙子都会汇聚到这里。它是厦门最古老的港口，水边的宅子刻画着不同时期的痕迹叠影，让人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电影《我的早更女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在沙坡尾的曲段呢，也是让人印象深刻。2015年，沙坡尾进行改造，如今这里已经变成富有文艺气息的地方。在这里取景呢，大都是现代爱情戏。
1: 他是不是要等命令啊？
2: 等等等，等到啥时候能够答案？不能一步站起。
3: 他们要救洪大人，
1: 这是最后的考验，快点，赶紧。

相信大家对《疯狂的赛车》都不陌生。《疯狂的赛车》是2009年上映的一部喜剧电影，依旧是多线条的叙事风格。导演宁浩曾经说过，在确定厦门为取景的拍摄地后，在取景过程中，他最满意的就是厦门中山路老城区。风韵犹存的骑楼式建筑，将南洋风情诠释得淋漓尽致。这种既前卫又富有人间烟火的街道，最能引起他的共鸣。这些所谓的南洋式建筑，还融入了闽南特色的屋顶。这些骑楼的柱子上还刻画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回云纹，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南洋式骑楼的独特韵味。可以说，历久弥新的建筑、车水马龙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用来衬托影视剧中的小人物，再合适不过了。

电影第一次用浪漫温馨的手法讲述了年轻男女初恋的美好，选景就在厦门的咖啡馆和特色别墅。我们现在所在的

华兴路，又叫华侨新村，始建于1957年。当年下南洋闯荡的爱国华侨响应国家号召回国建设，政府规划了这一片土地，让他们可以安家。50多栋别墅先后建立，后来延伸成在市区的老别墅集中区。老街以古旧的色彩记录厦门这一座城市的前世，有红砖白瓦，也有精心设计的洋房，如今都被改造成私家菜馆、咖啡馆、旅馆。正是因为如此，这里才更富有艺术气息，更适合影视剧取景。

0: 近几年，偶像剧、悬疑剧、生活剧等各种题材的影视剧纷纷光顾厦门，鹭岛美景屡屡进入观众视野。其实，厦门并不是近年才被影视界发掘。从上世纪初第一部在厦取景的电视剧《西游记》算起，厦门成为取景地已有近百年历史。众多作品通过镜头留下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风情，而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更早。据厦门文史专家洪补元先生研究，厦语片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厦门方言为表演形式，取厦门的景色录制成厦语电影，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对闽南华侨产生过广大的影响。
1: 厦语片啊，那个经典的作品啊，我个人认为啊，有好几部啊，比方说第一部的厦语片是《陈靖姑》，那《陈靖姑》是戏曲片，就是反映啊我们闽北地区的一个神啊，陈靖姑，以这个民间传说来构成一部影片，这部也算是比较经典的。另外一部就是《破镜重圆》，《破镜重圆》是1948年那个时候上映的。那《破镜重圆》比较经典，因为它的编导、演员啊，主要的男女演员都是厦门人。那这部影片呢，当时啊常常满座，在我们厦门地区哈，都引起很大的反响。另外一部影片呢，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这部影片的女主角啊，叫做宁波。这个宁波是厦门的大美女，听说啊，最近啊还是在那个美国居住，现在这个人还健在。那这个影片主要的传说是说他扮演的梁山伯，所以人家叫他那个梁山伯兄，那就梁山伯与祝英台，众所周知。那这个女演员呢，因为大美女，她扮演的这个梁山伯跟祝英台的主要的角色，引起了很大的那个反响，那大家也蛮感兴趣的。所以厦语片呢，在当时就是香港、厦门还有上海，后来就到那个台湾，这些啊都很盛行。这个是厦语片哈，我记得住的比较经典的一些著作。那后来呢，因为那个50年代以后，我们国内大部分进口的是东欧还有苏联的进步的影片啊，比方说《沙林格勒大血战》，还有《列宁1918》啊，还有《攻克柏林》。好几部影片，还有最后的那个《金星英雄》也是苏联影片。那当时因为学习苏联嘛，学习苏联的影片跟我们国内影片占了很大的市场。那我们厦语片呢，这个市场就缩小了，缩小了以后呢，慢慢的消失了，在大陆上消失，慢慢的退回到香港，最后又流落到

0: 湾，又流落到台湾，那所以最后产生了一个叫做台语的影片。那所以说下影片是台语影片啊比较早的诞生的事情啊，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国内的电影市场啊，因为题材更广泛了，从黑白片到了那个彩色，就是五彩七彩啊，最后就遮乎式的影片啊，电影市场发展了，那技术水平提高了，那这个下雨片呢在当时就比较落后了。
1: 下雨片迎来大发展是在1947年，当年香港出产了第一部下雨片《相逢恨晚》，此后香港成为大量下雨片的出品地。1950年，南洋影业公司拍摄了《唐伯虎点秋香》，它在南洋各地公映时四处打破票房纪录，可谓是下雨片的里程碑。可惜的是，到了1963年，下雨片就全面消失了。如此短暂的寿命与当时的摄录体制有关。当年不少下雨片都是私营的电影制片公司拍摄录制，缺乏全面的管理，跟不上换代急速的影视发展脚步，以至于失去竞争力。然而和下雨电影同时代崛起的厦门本土影院，开明、思明、中华这三家老电影院如今依然在经营，而他们就是下雨片曾经辉煌的历史见证。
0: 1980年可以说是接着60年那个时候第二个浪潮。我们说以前60年代是我们国内电影比较兴旺的年代，当时在周总理的那个指导底下，我们文学艺术大大的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吧？当时讲，那到了80年代，因为要结束的快要改革开放的那个年代，在我们国内啊，电影啊跟戏剧也比较发展的一个黄金的时期。但我记得说80年代啊，在我们厦门地区啊，不完全统计，1980年到1981年两年之间，我们国内有7个电影制片厂，比方说北影、上影、西影、珠影、俄影，还有沪影等等，这些制片厂呢，纷纷到厦门拍的市井跟外景。拍的市井外景，1980年一年当中就拍了48部。那这48部故事内容反映我们福建厦门的，而且那个市井也在厦门的，比方说《小城春秋》，比方说《海球》，还有比方说《泉水叮咚》啊，这些影片，还有最后的一个叫做《烈士99》，是反特的影片，也都在厦门拍摄。但这些厦门拍摄的影片，80年代就比较兴旺，比较兴旺。那有关厦门的实景方面，我记得有一个叫做《泉水叮咚》，就是张内芳主演的，那带了一批小朋友，这些朋友其中有一个叫做冰冰，就是以后的方超，现在方超还在演大片嘛，方超，那当时啊是年纪很小啊，5、6岁左右，那他们呢住在厦门宾馆的那个5号楼那边进行拍摄，那场景呢都在福建的厦门、泉州、漳州，还有我们环岛路的一些海滩，反映了一部幼儿老师的生活。还有一部叫做那个《台岛遗恨》，台岛遗恨也是80年代拍的，那当时是反映了海峡两岸的一些那个苦难的一些历史啊。台岛遗恨
2: 枪声都在前，说明你不是孬种，你们大人没有错用你。
3: 谢书记。
1: 随着厦门影视产业的日渐发展，

作为国内知名的影视拍摄基地，厦门的群演圈也随之壮大起来。群演们频繁地出没在各个影视剧组里，每天早出晚归。与北京、横店等地不一样，厦门在地群演不靠拍戏生存，大多是出于个人爱好。虽然经常需要花费时间试镜，还要忍耐等待通知的煎熬，有时即便被选中，也很难在戏里说上几句台词或露个正脸，但他们依然甘当绿叶，并且乐在其中。

0: 我感觉做演员真好啊！啊，若是要访问吼，我感觉吼，归期就是我咧拍了时阵，啊恁来现场吼，来记录我的生活，安尼恁就大家就真清楚啊。
1: 老师，起来吃早餐啦！
0: 哦，衣服穿一下，马上出去吼。
2: 进来，进来，进来！
3: 一排，排那个，进来。啊！啊，咱唔得坐坐只车，还是咱就家
2: 维护啦。啊，用车换载车，早起来无开，看维护，所以早顿就载车。
3: 发飞机来，咱通进来。
2: 是啊，就看去行。

0: 这边，就看这边，你看这边。
1: 下车。哎，你等等。
2: 因为我本身是闽南人，所以呢，闽南语算是我的强项。那我讲普通话不标准啊，啊，所以说，我就坚持演我母语的这样的节目。
3: 啊，
2: 然后呢，我演了一些节目呢，放在网上，结果意外的得到很多网友的支持，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做到现在。我觉得现在当作是在学习嘛，一步一步学习，然后。其实也是有台湾的那个导演呢，也有跟我们联系，就是说让我们就是参与他们电影的演出。台湾的闽南语电影哦是比较成熟了一点哦，它包括演员啊各方面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做的也都很好。然后我本身就是也是朝这个方向，想要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在闽南这边本土这边哦，做闽南语的专业的人才很少，然后我也算是向台湾那边学习了。
4: 近年有《疯狂的赛车》、《一起来看流星雨》、《左耳》、《烈日灼心》等一批影响力较大的电影、电视剧来厦门取景拍摄。这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怀揣着明星梦的人加入厦门群演这个行业，但是多数人在真正进入以后才切身体会到群演工作的压力与辛酸。许多时候仅仅为了三言两语的镜头要来来回回反复拍摄几十次，更不要说还要克服酷暑隆冬的不利天气影响。行业规定，巡演一般每天工作8个小时，剧组提供午餐，但由于拍摄需要，加班加点是常事，加班费1个小时也就几块钱，有时甚至还要自掏腰包支付交通费、伙食费。目前，厦门比较专业且受规范的群头不多，一些没有经验的也充当起群头，与剧组协商不明，无专业培训，女性演员人身安全不受保护等问题屡见不鲜。混乱的市场环境让群演们的权益看不见任何保障。
2: 厦门的演员圈子我觉得发展得还

0: 现在，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很高，沙坡尾老宅、云当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借由影视作品名声大噪的厦门，在餐饮、住宿、交通、旅游、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上也随之发展。随着天然摄影棚这个名号越来越响亮，不少业内人士和专家都认为厦门可以打造成现代系影视之都。在未来，厦门将立足本土特色，走出一条集成化、高端化、国际化、差异化的发展之路，把提升城市功能品位和发展影视产业紧密衔接，进而推动厦门影视产业的发展，提升厦门文化软实力，增加厦门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1: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时，我懂得了美丽背后所承载的血汗。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2: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3: 过山车、绕力考赛、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公司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以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4: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透视纷杂的文化现象，揭示内在运行规律，原点认知，从容超越，用平常心来看日常事，创建更高级的共生关系，文化超生。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超声，原点认知，从容超越，我是李永超，欢迎嘉玲。
1: 大家好，我是嘉玲。
0: 今天呢，主要我们来聊聊这个关于电影影视产业的这些话题哈。
1: 是，其实你一提到影视产业，我就先想到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剧，叫做《人民的名义》，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
0: 对，
1: 我本身是一直每天都在追着这部剧的，因为它反映了很多关于我们现在一些政治啊、反腐啊一些很现实的一些话题，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
0: 对，其实这个电影电视呢，确实挺好，除了这个反映到一些社会的这个主旋律啊、反腐的这些过程啊，更重要，我觉得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还有点燃了人民对这个影视产业的一个非常大的关注。
1: 没错，其实提到这个电视剧和电影，我就想到在今年的3月1号，其实出台了一部我国的第一部关于电影产业的法律，就是《电影产业的促进法》。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法律，有大概将近8000字啊，它可以说是对电影创作呀、摄影啊、电影发行等方方面面的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一个规定。
0: 对，
1: 您怎么看待这部法律所带来的意义呢？
0: 对，我觉得非常好的，这个应该是非常及时的一部这个，以电影立法这样的这种形式呢，对这个影视产业的这种促进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是吧？应该从法理的层面上来做了一些规定，然后呢，也用法治的手段来管理市场，就有法可依吧。这个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件事情了。
1: 对，所以当这个法律推出了之后，其实也引起了很广泛的讨论。
0: 对，
1: 包括广电总局的局长聂晨曦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解读和分析这部法律所带来的意义。我看他一共提了4点啊，我们不妨就从第一点来开始。
0: 我们可以这个疗法，我们就按照他这个文章的一个主要线索，
1: 没错，
0: 把我们观察到的目前电影产业的一些问题，或者学官样文章嘛，来探讨电影的未来吧。
1: 对对，
0: 我们用这个方式可以、
1: 学文件来看电影。他提到第一点就是围绕重点打造亮点，催生三性统一的优秀电影作品。那三性就包括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这三性相统一。
0: 对，是啊，其实它这里面呢，它可能讲到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一个突出主题的主线是吧？第二个方面呢，也怎么形成一个好的创作格局，再来怎么建立一支人才队伍？
1: 没错，
0: 主要这是三个方面，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讨论一下。就关于这个主题主线的问题呢，我觉得确实是，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应该有产生伟大的作品。因为只有在社会转型的时候呢，它容易呢出现一些这种
1: 精品
0: 史诗般的剧作出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显然的哈。那么因为确实在中国在这个这些年里面有大事很多啊，但也我看他这个文章里面提到了，也就是说要扣住这个节点啊，也提到很多这个关于比如说纪念意义的这些年份啊，
1: 对，
0: 建军90周

0: 年了，
1: 没错，
0: 回归二十啊，这个等等，这除了这个节点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去挖掘更深刻的东西。其实这种时代变迁里面，它内部内在的这种逻辑是什么？
1: 嗯，
0: 好，因为无非是在电影这个形式上面呢，我觉得无非是两个东西是永恒的主题吧，一个是时代性，第二呢就是人性的问题。
1: 嗯，
0: 啊，这两个永远是探讨的主题。从这个角度呢，我觉得最近中国电影呢也是有一些让别人挺遗憾的事情啊。
1: 对对，虽然说他的我们对这个电影作品的期待很高，他也现在我们也是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历史的转折的节点，应该催生出来一些更具有正能量和优秀的作品。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电影产业面临了很多的窘境。
0: 是啊，你看这个最近这个电影节，那个戛纳电影节，我看连续两届。中国是
1: 没有作品入围，
0: 提名都没有了。
1: 对，
0: 不光是这个主竞赛片呢颗粒无收，其他单元全部都剃光头啊，而且呢虽然影星去了一大堆，但是呢这个完全你演这个入围的机会都没有。
1: 对，
0: 我看最近的这个就康城这个评委呢就直接说了，中国电影太商业化了，就一句话就把你给批了哈。
1: 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跟中国现在这个电影市场我觉得也是很不相配的
1: 啊。
0: 现在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是号称全世界第二大了。
1: 对，
0: 2016年的时候呢，我看一些数据，它已经是影这个屏幕的影数量呢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哈。
1: 嗯，
0: 因为中国是肯定了，中国市场
1: 第一就必定是世界第一，
0: 所以这个确实是应该有相应的作品可以来呼应这个时代的这种转变。
1: 嗯，
0: 我知道，好像这个习总书记也说过嘛，应该有创作史诗的雄心，这应该是我是给很多的创作人员呢提出了一种期待哈。这是关于在题材的这个方面。
1: 嗯，
0: 第二呢，可能在主线的方面，第二在这个讲这个创作格局的问题，我觉得确实在不同的一些题材意境啊风格样式，电影应该是有越来有越多的突破的。
1: 嗯，
0: 最近我注意到一个片子，我觉得挺不错，像冯小刚那个《我不是潘金莲》
1: 啊，
0: 最近也拿奖了。
1: 对，
0: 其实这个刚开始出来大家可能也不太以为难，觉得他就是把这个屏幕变成圆形的。
1: 对
0: 啊，所有的图像呢都在这个圆形里面实现，我觉得这个可非同一般。你看我们原来习惯看宽银幕啊，现在变成是可以这样来表现
1: 圆形的，
0: 很快将来有菱形的，有三角形的，也就是电影的表现的形式它确实是可以不断打开你的思路的啊。这是一个在创作格局上面。那么人才队伍呢，这个确实是中国应该现在导演算第六代了吧哈，啊，演员啊现在也都层出不穷的哈，啊，这种明星啊。上次你还说过你们那个也有很多学电影专业的，
1: 对，其实对啊，关于这个电影人才的问题，虽然说我们前几代的导演的确有很多非常好的作品和一些精英的导演的出现，但其实近两年来因应这个电影市场，刚才您也提到了非常的商业化啊，其实我身边有一些做导演的朋友甚至是学电影专业的朋友，都是因为不是很喜欢现在整个电影圈的这个氛围而纷纷的转行。对，
0: 其实有一些，对，也是一些极端的例子了，也有很多学电影人就没有从事电影，也有很多这个不是电影专业的，现在纷纷杀入这个电影这个市场。
1: 是，
0: 你看这个演员也当导演了，王宝强当导演，
1: 韩寒，对，
0: 很多还有很多企业家也都砸重金在投入电影市场。
1: 嗯，
0: 这里面确实是一个人才队伍的一个培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这个市场它也不能是一个所谓的一些名牌大导演或者一些大资本所垄断，它应该有很多的新的力量啊，新的人才出现。像我最近看到那个毕赣，1989年出生的，好像原来是山西传媒学院毕业的嘛，最近有个作品叫做路边野餐
1: 啊，
0: 他以新模范现实主义的风格呢拿的金像奖的
1: 金马奖
0: 最佳电导演奖嘛，还拿了那个
1: 新导演奖，
0: 还拿了这个洛加洛国际电影节的最佳新导演的银霸奖。
1: 对，
0: 其实呢也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优秀人才，
1: 但是我知道他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啊，
0: 对，
1: 几十万的成本取得这么好的
0: 成果，而且还是非常低的成本去，也就是一个小成本电影的问题。现在说话叫小院线嘛哈，我觉得这些方面是应该值得去鼓励的。 像前不久大陆有一片也比较火，像吕得水，

0: 以前也是演了半年多的话剧吧，现在改编成电影也非常火爆，票房都过2亿哈。所以在这个电影人才的培养上面，我觉得也是确实要落到实处的。我也知道现在很多像那些那个各地这个优惠政策，对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给予很大的鼓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1: 刚刚我们谈了这么多怎么出精品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就回到这个局长对于文件的解读，他提到的第二点就是怎么做产业的问题，他提到就是增强文化自信，做强电影产业和提升核心的竞争力。那所以怎么把这个电影产业做大做强？
0: 是，我觉得他这个部分主要我应该讲的是电影产业啊，自信的问题我觉得在后面再讨论。
1: 好，
0: 就是我会讲这个，你讲产业呢就三个环节嘛，一个你的生产，这个电影产品的生产怎么投入的问题，第二就是一个渠道这院线的建设问题，第三就是这个销售你怎么一个回收的模式的问题啊，你想这个三个环节嘛，主要是这样。当然现在它里面呢，我看它文件里面也提到了很多用这个怎么用租财税啊金融扶持的政策来完善投融资的体制，降低市场的风险。那么这个当然说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倡议哈，那怎样去用足财政呢？怎么去对电影进行这个扶持呢？也有很多不同的企业啊，不同的地区呢也提出了很多的优惠的财政优惠，像电影的补贴啊，启动基金的补贴，包括票房的这种补贴，税收的优惠，好像有很多类似这样。我觉得这些方面都很好，应该是如何让这个生产商嘛，像强产业哈，这电影的这个制作商呢能够减少风险，这个是一个方面。
1: 您提到了很多优势，但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的存在。比如说现在一些高规格的和技术标准的影片数量很少，关于这个中小电影的成本其实它的销路就不是很好。
0: 对，那这个你说那个技术标准高的那些呢，它其实就投入很大嘛，这个就是一个市场风险的问题，一般的这种小企业或者小电影公司肯定怕干不了。那么小成本卖不动，就是我刚刚说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一个渠道建设的问题。现在很多这个渠道呢，我觉得不是这个什么小而散的问题，我反而觉得是一个被垄断的问题。你也知道前不久这个冯小刚跟那个万达
1: 啊，
0: 都还猫上了啊，说这个为了这个潘金莲没有排练，
1: 没有排到万达这个院线，没有排很多。
0: 还有那个吴天明那个《百鸟朝凤》，那个方力还下跪哈，这个就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一些院线呢还是比较集中的，被一些这个经营集团呢基本上是垄断的。但如果这个局面不改变，那你怎么办呢？你一个电影出来，你最后你的先发费用，你哪有这么多钱去做先发呢？
1: 是，
0: 那还不是处于这种垄断完以后，你不可能竞争，哪来的百花齐放呢？百家争鸣呢？那就成了一个空话了。
1: 没错，
0: 是吧？再来一个就是一个销售，刚刚讲做大产业，这还第三个环节就是一个销售，一个利润回收的问题。我们知道前不久也出了很多事情嘛，这个像这个票房造假。我看也查了，
1: 对，有326家的影院被严厉处罚了。
0: 是，你看这个像这个，叶问三啊什么那些电影，很多票房造假，这些它涉及到一些资本运作的一些幕后的问题在里面。所以呢，这当然是要规范市场，不可以都灌水了，你等于是把市场搞乱了嘛，所以在这个回收模式这个问题上面呢。也是值得去关注的啊。那么就是除了这个院线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互联网播放平台，那么现在很大的也是几家，爱奇艺啊、腾讯啊，那么一些收费平台。我最近也注意到，像这个欢喜媒体，香港这个主板上市公司，他们也在推出一个电影的这个收费的这个播出平台。我相信这个互联网这个平台的运用，也对这个有形的哈院线的这个垄断呢，会起到一个分流的分散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块的发展上也值得我们加以关注的。
1: 刚提到很多关于电影产业的问题啊，那对于电影企业的这个发展您怎么看呢？
0: 对，那这个电影企业我觉得跟这个其他的这个企业是有相通的道理嘛。我们现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已经积累了很多这种企业这个管理啊市场管理的经验了。那你同样的现在龙头企业啊属于国企了，再来就是合资企业了，再来是民营企业嘛。中国现在这种经济体制里面无非是三种方式嘛。那么在电影领域里面也一样啊，你现在很多老的电影那些厂，像八一厂啊、长春厂，很多那些国企，那么这些国企现在呢我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更多的这

0: 这个发挥出很大的功能，反而是很多民营企业一些很多独占鳌头啊，那么这个发展是不平衡的嘛？你在中国这样一种体制里面，你的主打力量、你的龙头老大这些企业里面没有推出很好的作品，那原因何在呢？啊，我觉得这个应该电影总局应该好好去做这样的构想。同样的，那些民营企业，除了那些上市公司，一些电影这个不管是国内的还是香港的一些电影上市公司企业之外呢，还有很多那些民营小的电影企业，那么这些怎么加以扶持？就所以说，在电影企业这个方面呢，跟在其他企业领域里面是一样的道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大家好，欢迎回到文化超声，我们接着聊天。
2: 其实我们上半集啊讨论了这个文件中提到的关于如何打造精品的作品，然后如何来打造一个好的电影产业和电影企业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文件这第三点，就是关于简政放权、规范秩序还有营造良好的产业环境的问题，这点您怎么看呢？
0: 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政府的这种管束功能哈，这应该放在什么位置？要懂得管，还要愿意管才行，是吧？现在其实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一些在电影这个环境、产业环境的时候呢，我觉得现在呢是过于集中。你看现在任何一部好的电影，基本上就是在大导演啊、名导啊，是吧？大资本呐、啊，
2: 对，
0: 大明星啊，这三大基本上才能就最有效的集中社会资源嘛，才能出很强的精品。这本身是确实是一个商业的一个规律吧，哈，因为你这些都好的因素都叠加在一块儿，但是要注意反映到另外一个方面，其实这种情况有可能呢，也能变成是一种电影呢，成了一个这些玩家的吸金工具啊，是吧？反而离市场。你人民老百姓是我们刚刚你讲的三性统一，这个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离这个可能就会也就会
2: 更远，
0: 会更远一些了。那么这个因为电影产业它如果现在我觉得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东西，是吧？因为我们说这个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它通过从实体经济啊，到资本经济啊，到这个品牌，到这个虚拟，也会有这样一个逐步的过程。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现在飞速成长，所以在中间可能会跳过去很多。所以现在这个我觉得在基础产业的这些还没有非常做得很扎实，但现在在虚拟经济、在品牌这一块呢，已经是如火如荼了。所以现在一些大牌明星现在纷纷入电影公司啊，名导持股，
2: 对啊，
0: 那么这个大资本这个注入一个电影之后，又提的这种什么高科技啊，哈、啊，可能在造价成本也很高，那么你这样这种产业环境，我觉得还是比较不够
2: 完善、不够成熟，
0: 对，不利于更多的创作人员或真正有创意的东西在这里面能够实现的，会基本上很容易被扼住掉了。归根到底，其实这个知道问题的所在，要懂得管、愿意管，而且还要管到点子上，我觉得才有可能营造出这样一个产业环境嘛。否则的话呢，只能是一小撮人在那里玩嘛，
2: 是
0: 叫玩电影是吧？变成是大家一种这个制造富豪或者是吸金的工具，
2: 对啊，
0: 变成是这样。那电影，我们说电影本来它应该是一个艺术形式里面非常
2: 最丰富的、
0: 最有表现力的东西。那如果它变成是少数人在玩的东西呢，那这个就有点可惜了。
2: 没错啊，
0: 就没有办法真正体现电影的魅力了。那电影产业促进法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2: 对啊，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对，
2: 希望它真的能达到一些效果啊，让这些不要沦为空谈。刚您提到的电影的确是一个非常有综合感染力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啊，那它和其他的艺术表达形式有什么不同呢？
0: 是，我觉得确实电影是很有魅力的哈。我们都知道这个一般讲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哈，这个六观，电影是起码调动三四观嘛，不像书，不像这个你是眼睛看，这个脑子想，它你眼睛看，耳朵听，脑子想， 现在这个 3D CD 啊，连这个喷水香味都可以给你展现出来，是吧？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可以有丰富表现力的这个东西。
2: 嗯，
0: 如果没有用好呢，确实是我觉得太可惜了。确实我相信这个随着电影这个工业的这个发展呢，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的体验。我注意到最近像马云在一个 IT 领袖峰会上面也讲嘛，就是未来30年它不是力量的竞争，也不是知识的竞争，而是这个服务别人能力的竞争，也就是体验的竞争啊。我觉得他这个体验这个用得很好，所以电影刚刚说的，你在六观里面感官里面能调动四观，那当然给人的体验是最丰富的，所以这个电影市场呢是绝对大有可为的，是吧？它比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比戏剧啊、书画、话剧啊、音乐啊什么的，现在我觉得它更丰富，
2: 对，更
0: 综合。所以这个电影出圈法，我是觉得非常及时的，也不应该在这个放任啊，不应该处于这种无法无序的状态，应该是集国家之力去加以引导的。
2: 其实关于电影产业促进法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内容，就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交流合作，还有有效地传播中国的文化。
0: 特别是我看他提出来一个叫中国电影普天同映这样的一个放映计划，来围绕着这个一带一路的建设，包括跟尖端国家的合作机制啊，要打造10个品牌电影节啊，这些计划我觉得非常宏伟，也是令人振奋。但这点也给我们提出了另一种期许或者期待。我就讲说，有时你看在中国电影跟这个一些发达国家一些电影的这种对比的，我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受。当时在放《阿凡达》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多火啊，
2: 哇，
0: 所有人这个万人空巷都有。我们正在播的一些电影，可能是还是一些宫廷的一些这个
2: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
0: 对，所以我经常说，我说人家已经把这个在仰视星空，在探讨人类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老是低着头在回顾这些宫斗啊，宫廷的内斗啊，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讲，确实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促进这个交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你记得我们有做过一期讲是吧？就是应该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文明主张
2: 啊，对，
0: 是吧？要发出中国的声音，对文明的理解，对文明的主张啊，那么这个就应该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不仅仅是复古。是不，他不仅仅是回到这个一定要穿上这个古代的衣服，一定要这个留着长辫子，然后才去讲叫中国传统的故事。如果是这样理解，我觉得太狭隘了。我觉得它不是一句空话，是一个真正要深入到这个现在时代的变革里面，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这个对很多事情的理解，甚至对人性受到了冲击。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说一些什么信仰这个回归啊，道德重建啊，其实就说明这是人的很多的东西被是有所刺激的。我们说这个不离开两个主题嘛，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个是人性的主题。如何去强调大爱也好，强调这个对人性的一些弱点也好，这个进行刺激你，让你有所反思。而且这些东西呢，可以是中国故事，它代表了中国的一种文明主张，也才能看到真正的中国内涵。啊，一定不是拍个古装戏，也一定不是仅仅是谍战片，仅仅是这个，大家已经真的是
2: 就看了很多了，都已经觉得厌烦的那种题材了。
0: 有个朋友做电影制作的，他说现在就是拍这个东西，因为电视台他收这玩意片啊，就是这个没问题，这个又是抗战片，又是谍战片。其实真的，中国电影应该回到百姓的中间，应该反映出社会生活，反映出人性的这种光彩，或者是要渴望的东西。我记得在佛教上有个叫人间佛教，多么希望电影叫人间电影啊！不要把束之高阁成为少数人玩的东西，应该它真的是跟人民的生活同命运，应该这样的吧。
2: 其实关于中国电影的这个事情一直被不停地探讨跟讨论啊。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电影是《狂野时速8》，我也去看了，的确是这部电影它的大场面啊，很多人眼球，这也引起了电影一些专业人士的讨论。他们就认为中国电影发展 成为重工业的电影，这个趋势势在必行，您怎么看呢？
0: 电影当然好看了哈，黄野师叔也说明他有这种市场基础。
2: 是啊，
0: 但是如果因此呢，提到中国电影要是以重工业电影这种作为一种趋势呢，那我就非常的反感。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也注意到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在倡议。嗯，其实他也提到，大家都知道阿以诺这个在文化工业的批判里面，文化超生好像第几集、第八集、第几集也做过这个。嗯、其实这个文化工业这个，你看1936年，你看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呢，这种标准化、规范化的东西，或者是以工业化的生产呢，去变成是一个可以快速复制的东西。那当然，以前的工业化是跟现在的工业化是不同的理解和内涵的嘛。现在一些高科技啊、科幻啊，所以不能排除它是人民在这种好奇的心理，它需要满足啊。但是呢，如果把它完全的电影的发展呢，完全以重工业这个角度，大的火爆、大的特技、大的科幻，然后成为一个电影的取向，我觉得这个也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小人物、小故事呢，就跟前面我们提到的吕德水也好，这个乘风破浪啊，现在韩寒的也好，有些小成本、小制作，真正能够走入人心的、入心的那个电影，我觉得一定是要加强的，才能够真正反映到百姓的生活。如果仅仅是还走这个重工业电影的道路，我觉得别人都已经在防范这种危机几十年了，到今天我们的后期发展呢，应该要有这样的眼光。一方面当然知道这个市场，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培植我说的这种更加入心的这种小电影，更加这个刚刚提到的那个路边野餐，也其实上也是很简单，我没有看到更多高科技的东西在里面，
1: 但是它反映了一些人性，一些很珍惜、很珍贵的一些故事。
0: 对，要能够。

0: 你不能打动人。你看真正很多拿奖真正电影的话，完全是属于高科技的那个，只是一个阶段，更多的是一定能够打动人心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以正视听啊，借此机会我们多讲两句以正视听。
1: 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很丰富的内容啊，请您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
0: 那其实我们不是在做总结，我们是在读文件啊，
1: 看电影，
0: 看电影哈，因为是今天是学文件时间哈。我觉得确实也希望这个中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呢的出台，能够把中国的电影发展的引到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路子上面去，希望它能够大显神威。啊，其实呢，中国电影让人是非常的喜欢，让人也这个痛并快乐着啊，也看到很多这种窘迫的这种情景啊，所以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寄以厚望，
1: 是期待中国电影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0: 所以我们呢，虽然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但确实关于中国电影的痛痒，我们希望看到越来越多好的作品。你也可以拍电影，我也可以拍电影，每个人都可以，这是一个表达的工具。如果中国电影走到这样的一种层面的时候呢，我相信那一定是真正的百花齐放。
1: 好的，谢谢博士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0: 我们共同期待。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从微光到敞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2: 我是刘亚涵，
3: 我是王小庚，
4: 我是杨洋，
5: 我是吕莎，
6: 我是魏菲菲。
2: 国家主席习近平
7: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2: 再次举行会晤，
3: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2: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6: 迪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7: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8: 柴嘉玲香港报道，
9: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0: 关爽北京报道，
11: 岳林军香港报道，
12: 陈倩妮上海报道，
13: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4: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7: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6: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2: 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3: 欢迎收看
2: 港视五新闻，
5: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3: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5: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志起你此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动的灵光。
1: 我是刘亚涵，
2: 我是王小峰，
3: 我是杨洋，
4: 我是吕莎，
5: 我是魏菲菲。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6: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1: 再次举行会晤，
2: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1: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5: 迪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6: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5: 蔡嘉玲香港报道，
7: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8: 关爽北京报道，
9: 岳林军香港报道，
10: 陈倩妮上海报道，
11: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2: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6: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5: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2: 欢迎收看
1: 港视午新闻，
4: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2: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个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其实成都，对我来说呢，是拥有非常就是丰富的这个历史和文化的这个资源。
1: 对
0: 啊，尤其是成都，就是我们的熊猫的家乡。

0: 两天呢，我们走过了很多地方。现在呢，我就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让我十分的意想不到，因为它是咱们成都的一个吃火锅的地方。因为我们这家店它现在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嘛，然后它跟那个马来西亚的口味跟我们那儿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你们这菜品跟中国那儿的菜品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跟客户群体沟通交流这个过程中，反馈出来很多，比如他们会来问我们，哎，我们的成都火锅到这里来了之后呢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那么同等而言，我们也会告诉他们我们的成都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有一个交流。在这个整个的交流过程，我们会给他推荐，比如说我们的成都的宽窄巷子，比如说我们的青城山啊，比如我们都江堰，我们的这个茶的文化，那么如何跟我们的这个火锅文化就是一种交融。虽然说出海了，但是我们带出来是一种文化。我们更加的希望就是我们其他国家的友人也能够去中国，去我们的成都啊，去消费，去这个浏览。
2: 我们是穷帮小记者。
3: Since 2017, the large-scale public welfare news relay, Panda Junior Reporters Global Pursuit of the Belt and Road, has facilitated friendly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over 70 cities in nearly 50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4: 回去之后我要好好学习，跟曲能讲好成都的故事，让天府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清晨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学瑜伽只是偶然，不是表演，也不是艺术，为了宣泄过多承载的压力。瑜伽是一种生活态度，用感觉和意识引导着肢体进行极限舒展，用痛感舒缓生活的麻木，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2: 从微光到敞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3: 我是刘亚涵，
4: 我是王小庚，
5: 我是杨洋，
6: 我是吕莎，
7: 我是魏菲菲。

0: 国家主席习近平
1: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0: 再次举行会晤，
2: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0: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离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1: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3: 蔡嘉玲香港报道，
4: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5: 关爽北京报道，
6: 岳林军香港报道，
7: 陈千里上海报道，
8: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9: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1: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2: 欢迎收看
0: 港视午新闻，
10: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11: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的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2: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从微光到产量，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动的灵光。
2: 我是刘亚涵，
3: 我是王小庚，
4: 我是杨洋，
5: 我是吕莎，
6: 我是魏菲菲。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0: 再次举行会晤，
2: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0: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3: 迪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1: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4: 蔡嘉玲香港报道，
5: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6: 关爽北京报道，
7: 岳林军香港报道，
8: 陈千里上海报道，
9: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0: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11: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3: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2: 欢迎收看《
0: 港视五新闻》，
12: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13: 国人车 Rolly Cosa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国人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国人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国人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4: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我是心雨，是一名主持人，我一直在追寻坚持做一件事的真谛。我拜访不同行业的大师，有时观察他们工作的样子，有时与他们促膝长谈。

0: 在所有的捷径都是雨后你漫长的漫路。
1: 他们让我相信，艺术的使命是将世界带入不同寻常的维度。
2: 我每配一个角色都是一次新的。
3: 十年寒窗对我来说是必要的，
4: 不断的进步才能跟上这个时代。
1: 愿我们都能从匠心精神里汲取最朴质的生活力量。

0: 我小时候大概是90年代吧，居住在闽南古厝。他们对我来说是一扇扇通往记忆的门。现在呢，城市日新月异，在建筑上也能看到很多改变。建筑就像一个时光机，向后可以追溯旧时光，向前又能洞悉新时代。而当把新旧融合到一起，又会产生一些挑战性的问题，比如在一个传统佛教圣地，如何新建一座现代建筑。今天我要拜访一位建筑大师朱小弟，他将观念艺术思维与现场空间建构有机结合，极大地拓展建筑创作的可能性。著名的右建系列就是他的代表作。
1: 这次来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2: 我觉得都感觉非常亲切，因为毕竟是自己这么多年来一个重要的建筑作品，而且应该说保持的还算比较理想吧，
1: 比较理想
2: 对，所以每次来的时候都特别的感觉特别振奋。
0: 朱小弟从事建筑行业31年，他说建筑类似一部戏剧，希望身处其中的人会产生相应的心理体验，而右建五台山剧场很好地诠释了他的理念。剧场长131米，宽75米，高21.5米，能容纳1600名观众。观众在进入室内前会先走过一段很长的道路，这段路就像一本徐徐展开的惊蛰。
2: 从剧场到我们的主要的道路有这个700米长。
1: 哦，这块有700米长。
2: 对，应该说在建筑学这个里边很难有这样的机会见到这么长的一个装置一样的建筑啊。那么把人呢，实际上是从道路逐渐引到这个剧场里来。
1: 对。
2: 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包括对于佛教文化，对于佛教文化演出的这个内容，实际上是一个空间的铺垫。那通过这个道路的这个情绪的培养呢，再进入这个剧场里边呢，那我想这个他的情景演出实际上就非常就和顺，就是他慢慢的让观众了解这个建筑，而不是简单的被这个建筑这个立面所震撼，所以他是逐渐升高啊，升高到这边一共有21米高啊，这个整个
1: 其实他也是跟着这个山坡的这个高度而建的是吧？
2: 对，逐渐升高，然后这个每一折呢，就是有一个形成了一个小的空间。
0: 来过剧场的人都会感叹它的奇妙，场地当中一时一幕的光影变换，仿佛记录着时间的过往，生命的轮回，让深入其中的人如同进入时空隧道，见人生，见智慧。为了实现这种感官体验，朱小弟用了无数充满设计感的细节铺陈。
1: 这一共有几种材料呢？
2: 一共有4种材料，包括花岗岩，它是反光度最低的啊，还有玻璃、铝板，还有镜面不锈钢。那这些反光材料呢，在这个大自然的环境中呢，就会受到包括阳光啊，就是光线啊，那么也包括日光啊，就是如果没有阳光的话，它还有天光的这个影响，一直到了傍晚，我们有这个灯光，这个灯光对这个建筑的立面的这个照射之后呢，它又会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建筑呢价值就在这儿。那么在阳光、天光啊、灯光的变化影响下呢，这个建筑永远处在一个变化之中。让你每次来的时候你都有新的感受，因为时间的变化
1: 对，
2: 因为这个角度的变化。那么这个呢，我想就是我们人和自然的一个关系。
1: 那像这些材料是不是都从当地选过来的？

0: 我想通过本地材料，或者说一些材料的本身的质感特色彩，我想把材料本身的特点完整的表现出来，应该说是京中之京的这么一个地位，非常重要。对，你看五台山的这石头这么多年它没有灰，你发现了吗？它很干净，当地的气候的原因，
1: 这些都是在当地
0: 就直接把那个山石把它打碎以后
1: 选了这个颜色是吧？
0: 对对，那边就是白颜色的。
1: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反光的这样特殊的材料呢？
0: 那就是通过这样不同的反光材料呢，不仅仅看到了自我，其实也把包括我们五台山这种天气哈、啊、
1: 这种自然风光、
0: 蔚蓝的天空啊，不断变化的云彩啊，还有包括我们的山景啊，
1: 对，
0: 山石的这种景色，树木的景色全部印上去。
1: 就像您说的，就是空间跟时间跟这个环境都是要相融合的。
0: 在这一刻呢，人跟环境彻底的融合在一起。
1: 那天当我站在剧场前，看到自己的影子印在墙上，和周围的环境融在一起，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歌《水流众生》，其中有一句词：有谁看见转山转水转不出自我，看不完的城市里看不出辽阔。我想人生就和这环境里的建筑一样，周围的环境一直在改变，可是我还是我，这种微妙的感受我觉得很奇特。所以这就是建筑师的智慧，朱小弟的智慧。
2: 又见五台山的合作结束没多久，朱小弟和王朝歌又开启了第二次合作，又见敦煌。朱小弟在设计又见敦煌剧场时融入了水的理念，结合莫高窟景区的地域情况，建造了一个随着地形逐渐升起的大型下沉广场，同时利用玻璃将建筑边界模糊处理，让庞大的建筑体量消隐在茫茫戈壁沙漠之中，整个剧场看着像若隐若现的海市蜃楼。朱小弟作为建造者，他把自己的理念融入建筑中，让建筑具有了专属的艺术质感。看似是一个表达自我的过程，却首先要做到放弃自我。
0: 一个建筑它需要的是包括投资啊，包括工程施工，也包括我们设计啊，那也包括各种建筑部件的厂商的这个供应，相对来讲这个制约因素是非常多的。那一个建筑师要把一个项目推进，一定是勇敢地放弃自我的那个位置，走到这个项目应该说是矛盾的核心去啊，去跟各方展开对话。那当然在这个矛盾错综复杂的这个状态中呢，也要把握，就是说你怎么能坚持你自己的初衷。如果对话的过程已经失去了自我，等于这个工作实际上是没有了意义。
2: 1983年，朱小弟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他对建筑的感知其实从懵懂少年时代就开始了。
0: 我们那个小的时候，家家都是要自己做很多事情，所以从小呢就是养成了一种比如说自力更生啊，动手能力啊，对外部的这个事物比如说材料，那你没有做过木工活，你就不知道那个材料的木材的这种性能，那你要做过那个比如说砖瓦灰砂石的这种施工啊，你可能就不知道它的一种结构啊，交接关系啊。所以读到建筑学，我发现如果你没有对材料对一些事物的这个体验式的这种理解的话，那你读建筑学是非常空的。
2: 大学毕业后，朱小弟进入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理论和实践的碰撞让他重新审视了自我和建筑的关系。
1: 所以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老师是把你领进门的，但是师傅的话可能是更加的传授一些经验，您怎么看待这种师承关系呢？
0: 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包括设计啊，图面表达都是很讲究一种形式感，就是图面非常的漂亮要做到。当我到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的那个第一个项目，我也是按照这种方式来画图。但是师傅来了以后呢，就是在那个你知道，就我们建筑是有柱子之间有一轴线，就是柱子中间那个中线叫轴线，就是拿那个我们的一种特殊的制图笔， 在那个图纸上使劲的划了几道，就是按照那个轴线画，把那个纸，因为我画了好几层平面啊，摞在一起，把纸全部拉透了，就等于我那工作全作废了，
1: 否认了。

0: 不认了。
1: 但是我觉得他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的思维逻辑和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建筑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停留在图面表达这个层面的，它一定是跟这个建筑物的构造建造的过程以及如何通过我们的图纸向工人传递正确的一个这个设计信息。简单的把一张图画得很漂亮没有任何意义。
2: 随着对朱小弟的了解，我对建筑师的理解也越来越饱满。其实他们就是隐藏在这个社会里的斜杠青年，他们为了追求建筑中的很多平衡，所以他们的身份也在做一些改变，有时候给我感觉像是一个艺术家，又感觉像是一个商人，有时候像是一个工程师，又感觉像是一个学者。朱小弟正是那种能够很好的在实用和艺术，在自我表达和社会需求中寻找平衡点的人。当一座老城要迎来新发展的时候，它必定要面临的是改变，而改变会不会影响居民和城市之间的感情呢？守旧还是创新应该如何平衡？尤其是像朱小弟这样做过旧城改造项目的建筑师，他又有什么样的见解呢？所以在接下来的两天中，我和朱小弟会再做一次探访。
3: 胡同是北京的城市脉络，交通的渠道，更是北京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场所。胡同两边就是四合院，朱小弟小时候就住在四合院里，这里承载着他的童年记忆。
2: 这个改造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呢？
1: 三个月吧。
2: 那在做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
1: 因为我们的功能已经有所改变，比如说要提供给年轻人做公寓，包括你看这个整个的外延，它的调性就已经和原来传统的那个民居都不一样了啊，比如说色彩、木质的处理啊，我们都可能更现代一些啊，这是老北京啊如何能接受，这都是要考验的哈。
3: 离雨儿胡同不远是朱小弟参与的另外一处改造项目，天安时间艺术中心。
2: 天时间它也算是您之前做老城区改造中的其中一个项目。
1: 它这个四合院的要求也是这个旧城保护的一个需要嘛。那这个四合院建好以后呢，遇到一个重要问题，谁来用，如何能使用，如何能让这样一个传统建筑的形式和现代的功能能够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注意看这个场地上的这个每一块砖都是从山西运来的，
2: 这些都是就是有年代的
1: 地砖，是吧？你没有了台阶，那么我们走在什么样的质感的这个场地上才能有这种老的空间的这种印象？那么通过这种砖，那么它的高低不平，它的那个分隔都会在脚底下会给你一个感受，就是你不是一个没有根基的啊，没有环境的这么一个场所。
2: 像朱小弟这样通过地砖的触感来唤醒大家对于老宅子的这种记忆，我觉得特别的巧妙。因为我们常说睹物思人嘛，其实就是因为一个物体它留存的时间会很久，往往我们一代代人的生活印记会给这个物体有新的生命，但是时代在变化，我们还是得去接受那些新鲜的事物。新和旧矛盾还是统一，我觉得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减问题。怎么去平衡这种新和旧的这个比例呢？在这个四合院里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一些创意或者是现代化的一些这种设计在里面，如何去平衡呢？
1: 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当代人一定要当代人的一个审美标准啊，审美取向，同时表达我们当代人对传统的回应和对未来的一个展望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项目里边呢，我们基本是色调啊，基本是按照传统的老北京啊这种建筑灰砖灰瓦这种方式来设计的，但是呢应该说取消了所有的装饰啊，装饰的概念，因为装饰这个东西呢它很容易去变成一种混淆时间、混淆历史的这样一种元素啊，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基本上是，材料本身的真实的表达啊，比如说地砖呐、这种灰墙啊、涂料的灰墙啊，包括屋顶上面这个消防管道啊、空调啊，都以自身的一个特点啊，完全暴露在外。

0: 变。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当代人的理解，或者当代人的审美的一个取向。
1: 建筑以什么姿态存在，和环境、经济、文化、政治都有关系。朱小弟参与设计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就是首都行政空间格局的一次重大创举。北京城市副中心选址在通州区，与传统的行政中心在环境和距离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它要怎样才能和中心城区产生结构上的连接，来凸显主和副的概念呢？
2: 那怎么样能够跟原来的北京中心这个城市作为一个副城的这么一个结构联系在一起呢？您是不是有做了一个像类似于中轴线这样的一个规划？
0: 我觉得这个副中心其实它是和北京是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映照的关系啊。那么中轴线这个概念，我认为不是仅仅单单属于比如说故宫啊、紫禁城这样的皇家的这个建筑才有轴线，也不仅仅是副中心有轴线，其实在我们的传统建筑里边，
2: 它其实都有这样一个
0: 寺庙啊、陵寝啊、民居，其实它是我们中国人对人自身和天地之间的一种关系的一个理解啊。那么包括我们的人也是有中轴线，我们从五官哈、一直到身体，它也是有一个轴线的。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北京的副中心，我认为甚至是我们中国新时期这个时期的一个代表的一个建筑群，因为这个是我们在经济发展之后对于文化的繁荣和复兴啊，急需有这样的一个建筑群来表达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对于我们自身文化的自信，以及对未来我们探讨城市发展的一个脉络，我觉得它是有一个接续的关系的，是一个过程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终点。
1: 2019年9月5号，朱小弟策划了新生于旧 New in Old 2019北京国际设计周城市更新主题展，同时他也以艺术家的身份提交了参展作品临界，引发了人们对城市变迁中新生与消亡的思考。
0: 我提出了一个叫新生于旧的这样一个策展主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旧城保护与更新，它实际上是事物的两个侧面啊，它是一个整体。以往我们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可能还是急于求成，希望把旧城整片的地区来进行保护，但是往往丢失的呢，可能是这个片区里边真正鲜活的是那个属于这个片区的生活啊，甚至包括那个居民都已经搬走了。那这个留下来一个空的，几乎我们空洞的，几乎我们把这个房屋整修一新，仍然没有什么价值啊。所以在这点上，可能我觉得不仅仅是建筑学层面啊，要做一些设计啊、研究的工作，它是一个旧城保护，是一个大课题，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城市的社会实践的工作。
1: 朱小弟称自己的艺术尝试为拓界，早在2013年，他就参加了第55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2016北京国际设计周期间，朱小弟又创作了《天苑》，表达出他对四合院的情感。在2019年的这次新生于旧中，朱小弟更是集中呈现了国内外105个城市更新案例，为城市更新领域的各方人士搭建了学习、思考、交流、对话的平台。他认为自己需要不断的拓展，吸收更多养分，感知更深度、更广阔的世界，才能更清晰地看到自我。
3: 更多的是，文化的延续啊。那这里边，
0: 时至今日呢，我认为我仍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啊，需要不断的来进步，才能跟上这个时代。那么也就是说，当代艺术核心的问题是讨论的是思维思想的深度问题啊，它不是停留在一个形式表面上的一个表达，也不是一个什么技法上的一个纯熟，它讨论的是思想的深度。
2: 我看过一篇报道说，建筑师50岁才成年，50岁之后，您这个心里的有什么样的一个转折点呢？
0: 说到这一点，我认为是我认同的哈，就是可能在50岁的时候，这个时间段才能有一个反观自我的能力。我认为一个艺术家也好，一个建筑师， 他在从年轻的时候，从孩童的时候，他所经历的这样一个美学教育啊，美学的一个修养，他是要经过一个

0: 比较长的时间的不断的吸收和甄别啊，然后才能完善自己的判断能力的。就是我到现在其实往往还是纠结在其中，
1: 可能要更找到自己内心那个原点吧，其实是更难的。
0: 对，在这样一个必须要有别人评判的体系当中，你能够坚持自己，还是能够准确地把握这个创作活动。
2: 自我是最大的坚持，也是最难的寻找。经历、未来、期望会赋予我们新的思考，诱惑、迷茫、挫败会撕扯我们的意志。守住初心，勇往直前，自我就在灯火阑珊处。

0: 我叫赵迪，今年35岁。
1: 我叫金子峰。
2: 我叫杨希婷，然后今年是34岁。
3: 我叫石雷，今年39岁。
0: 近10年坚持最久的其实是做茶叶这件事情。
3: 做金属錾刻行业呢，大概有20年了吧。每天都当当当当响，每天都这样。
2: 无意之中就做上了支教这个事情。做了12年到现在为止，然后
1: 从事文化创意相关的工作。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份力量和责任啊，一定要去的。而且也是因为这种责任，让我一步一步的从一个爱好者作为转化成一个推广者。
3: 好多不能说外在因素说影响，我觉得这个不是影响，是本身你就没想守这个初心，守这个本心，他肯定就坚持不下去啊。
2: 就是咬着牙坚持呗，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坚持都很难，放弃是很容易的，就可能都是在放弃的边缘的时候没有这样去做，然后别人就认为你坚持了。
1: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他想法也是在改变的啊，但是每个人的初心可能就不会改变。
0: 有老师在影响着我，这个老人呢今年已经50多岁了，一生只做竹木雕这一件事情，从挖竹子选竹啊，到他的雕刻，到这个整个的工作，那是所有的木屑飞扬满天，整个人都是竹屑和木屑萦绕在这个头发上。当我看到这种状态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我才知道可能他为什么坚守着自己一直去做这一件事情。
3: 干手艺嘛，一定是积累，10年就10年的功夫，20年就20年的功夫。冬天的时候没外头没有暖气，那就是穿得很厚厚的弄个小炉子烤着去做，那手出来之后那就是一个会下来，因为我们老是沾水啊，沾水沾它这个火，一冷一热，它最后就是脱皮啊，有冻疮啊，这都那个心酸呀。我觉得要喜欢这个行业，这都不算什么事。
2: 当时我还在上学，不太敢去答应这些小孩我一定能回来，我们要离开学校了。我都知道告别的时候不太容易，我让其他老师去告别，他们去跟孩子说了大概15分钟吧。后来就有一个老师过来说，团长你得出去一下。出去以后呢，我就看到整个一操场的孩子这个伸着小手指头，他说我们都打听过了，就是只有跟你拉钩才有用，说你要是不拉钩的话我们就不让你们走。当时真的是觉得不敢拉这个钩，这一幕我觉得可能是我整个支教记忆里面就很深刻的一个画面。
1: 在沙漠里边做这场活动我们就邀请了一个叫108匠的一个合作方他们就是专门传播中国传统那个手艺人的，希望更多的人和这个艺术家和这些有创意的人，包括这些传承人，他们能把他的东西与时俱进的去展现出来，更丰富我们这些文化市场的一些，让年轻人更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
4: 从微光到产量，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闪动的灵光。
5: 我是刘亚涵，
6: 我是王小庚，
7: 我是杨洋，
8: 我是吕莎，
9: 我是魏菲菲。

0: 国家主席习近平
1: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0: 再次举行会晤，
2: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0: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迪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1: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3: 蔡嘉玲香港报道，
4: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5: 关爽北京报道，
6: 岳林军香港报道，
7: 陈倩妮上海报道，
8: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9: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10: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2: 欢迎收看
0: 港视五新闻，
11: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12: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散木初才，笑看云霄飘一雨，人闲静逸，曾经沧海慨平生。仔细读一下这副对联，不难发现上联最后一个字和下联最后一个字合起来就是雨声。大家别误会，我们今天讲的可不是日本花滑名将羽生结弦，而是我国现当代文坛的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猛地一提起梁羽生这个名字，你可能还是不太清楚，别着急，你肯定多少了解过《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平宗侠影录》等这些电视剧作。不错，这些电视剧作的原作者就是梁羽生。而我们刚刚说到的那副对联，正是他对自己的评价。
1: 孑然一身背井离乡，他有何苦衷？一挥而就开天辟地，他又为何走上武侠创作之路？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梁羽生正在继续。
0: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1924年出生于广西省的一个小村庄。这一年，军阀混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了第一次合作。这一年，溥仪被赶出故宫，清朝的余韵在一点一点的消除。这一年，鲁迅、托尔斯泰等人在中外文坛崭露头角。那是战乱纷飞的年代，也是各种新思想纷至沓来的年代。他既幸运又不幸。他很幸运，父亲是个财主，使得他能够在青少年时期接受文学和影视的熏陶，能够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不太幸运，想报考广西大学，却因为战争的缘故返回家中，随后家乡又惨遭日寇的侵袭，不得不去避难。他的青年时期在炮火中度过，却也因炮火结识恩师文史学家简佑文，这隐隐约约为他以后走上文学创作埋下了铺垫。
1: 梁羽生出身世代书香门第，家中有一些产业，外祖父是前清的举人，曾出国留过学，退隐家乡后爱下棋填词，吟风弄月。在这样的环境中，梁羽生小小年纪就有了相当的古典诗词根底，自小写的一首好诗，会填词，善对联。他从初中阶段开始便广泛接触中外文学作品，包括且不仅限于鲁迅、巴金、郁达夫、郭沫若等国内的新文学巨匠的作品，还有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霍桑等的文学著作。由于对文史方面感兴趣，他不仅拜因战争前来避

0: 担任大公报的翻译和助理编辑。1950年，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正式开始，全国各地开始了清剿地主的运动，开始了阶级斗争。梁羽生家作为地主阶级，父亲被人诬告遭到错杀，而此时，梁羽生正在离家千里之外的香港。听闻父亲被杀，梁羽生本想回乡，但迫于当时政治局势，不得不留在香港，开始了孑然一身在香港颠沛流离的生涯，背井离乡，一去就是30余年。由于年少时有着丰富的文史积累，再加之恩师引导，他的文学天赋很快展露出来，很快就担任了校报《岭南周报》编辑，开始以幻平、冯显华的笔名发表左倾文章。毕业之后，他前去香港谋职，因在校内表现优异，校长的推荐，他就职于香港的《大公报》。正当一切有条不紊地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不幸却悄悄降临。1950年，因为父亲陈信玉地主阶级的身份，遭到了小人的诬告，被扣押牢笼。得知这一消息的梁羽生心急如焚，本欲返回家中，却被同乡和家人劝返香港。不久之后，他在香港收到父亲被杀的消息，心如死灰，自此再也没有踏上过那片令他伤心的故土。留在香港，他依然从事《大公报》的编辑工作。1950年10月14号，《新晚报》作为《大公报》的晚报面试，罗福任总编辑。1952年的下半年，梁羽生被罗福挖墙脚，进入到《新晚报》做编辑。这个时候，他还并不知道自己遇见了人生中的伯乐。在任职期间，他多次以冯于宁为笔名发表知识小品，回复读者来信。若不是一次偶然事件，梁羽生或许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编辑。
1: 两位师傅过招，就背心呢位就李剑琴师傅，而另一位就鹰爪派嘅刘法孟师傅啦。见到李师傅就摊开两手，打开手机啦。而家刘师傅咧两下试招。
0: 1954年，香港武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掌门人在澳门举行了一场擂台比武。也许是安逸得太久了，香港市民对这场比武格外热心，各大报刊也纷纷对此事进行大肆渲染。但比赛的过程却让人大跌眼镜，整场比武乏善可陈，草草收场，市民唏嘘不已。这让罗福看到了商机，他找来文字功底深厚、文史知识丰富的梁羽生，赶鸭子上架，让他撰写武侠小说。就这样，梁羽生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专栏开始发表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精华》，一直连载到1954年8月1号。《龙虎斗精华》作为一本新派武侠小说，一时间风靡香港，好评如潮。《龙虎斗精华》的连载不仅使报纸销量大增，还促使梁羽生推出了他的第二部作品《草蟒龙蛇传》。其他报纸见状，纷纷找梁羽生撰写武侠小说，梁羽生从此稿约不断，应接不暇。时势造就他笔下的快意恩仇、放浪江湖。结束30余年的江湖生涯后，他又为何终老他乡？新派武侠小说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新派武侠小说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梁羽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走红也并非没有道理。香港当时的文学语境存在着这样的特点：政治环境较为宽松，文学与商业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作家要通过文学创作尽快地获得利润，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作品在发行量巨大的报刊上尽早公之于众。而报刊要获得生存，也往往需要与作家合作，于是便形成了当时香港文学与报刊关系极为密切的局面。对于报刊消费市场的敏感，使《新晚报》的主编罗福敏锐地把握住了这样一个时机，并最终导致了新派武侠小说的问世。20世纪50年代，很多内地文人因出身、信仰等种种原因，不得不前往香港。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文学来抒发失意者的情怀，呼吁英雄的出现，便是非常自然的事。此处出现的英雄，不是同时期大陆文学中所盛行的强调政治属性的工农兵式的人民英雄，而是带有对人性善恶更多的关照的那一类。而梁羽生因为其青年时期的经历，很容易写出这样的感觉：
2: 有我在，谁都不能伤害他。
3: 这个妖女杀了你的爷爷卓仲连。
1: 他在小说《白发魔女传》中开篇就写到了主角卓一航收到了父亲因被人诬告而遭错杀的噩耗，不可不谓是和他的亲身经历密切相关。杀父之仇这样的情节在梁羽生的小说中常常出现，许多故事都是从身负杀父之仇开始。除了《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亦是如此。新派武侠文学是指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以虚构的历史上的武侠故事为内容的一个文学流派。这一文学流派以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等为代表。为了区别于30-40年代的旧派武侠文学，俗称新武侠。
4: 师傅练功走火入魔，你快点走啊！
1: 梁羽生的《龙虎斗精华》以口语写作，所述史实，所绘山川，均经严格考据，人物性格与心理活动刻画入微，文笔细腻而有文采，旧武侠小说难以与其比肩，从此奠定声名，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动之作。后来他陆续出版了《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云海玉公园》《平宗侠影录》等著作。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浓烈，正邪严格区分，武功异士，有正派武功，也有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力道柔和，象征着善良仁慈，既利于攻敌防卫，又有利于修心养性。而邪派武功则非常霸道，歹毒残忍，意味着邪恶。如此界限分明地区分正邪，这和他的左倾思想

0: 密不可分。而左翼思潮融入武侠小说，这也成为20世纪武侠小说的一大突破和创新。
1: 他的作品不断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自20世纪60、70年代传入中国内地，给众多内地读者带来了精神食粮。他指出，武侠小说无疑是中国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异的鲜花，应当允许武侠小说存在。但是，他又反对盲目地去追求通俗文学，对武侠小说的态度仍是明智的、公允的。他曾对大陆一度兴起的盲目的泛滥的武侠热泼过冷水。
2: 七星剑，你就留在这里吧。
0: 在香港良久，他一直没有停止武侠小说写作。他支持通俗文学，热爱武侠的侠义，在武侠世界里构建他的那方天地。在1983年写完《武当一剑》之后，他金盆洗手，结束了他30多年的江湖生涯。他没有像金庸那样另起炉灶，成为报业巨子，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大公报》，从事文史小品的写作。1987年，他离开香港，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家乡。简单稍作停留之后，便迁往澳大利亚。2009年，他病逝于悉尼。金梁相争，一时余亮。他们既平分秋色，又惺惺相惜。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梁羽生正在继续。

0: 金梁相争，一时余亮。梁羽生自出场便被置于与金庸的比较中，如同说到金庸必然会说到梁羽生一样，说到梁羽生必然会提到金庸。大概是两人承前启后，同为新武侠小说奠定了基础的缘故，所以常常被人拿来较高下。用梁羽生在上世纪60年代化名童硕之的文章所说，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那么这两位武侠小说宗师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他们之间究竟谁更胜一筹呢？
1: 1954年，《龙虎斗精华》发表之后，武侠小说大受欢迎。梁羽生推出了他的第二部小说《草蟒龙蛇传》。这部小说连载完毕后，急需推出新的武侠小说。然而他实在分身乏术，应接不暇，于是推荐了他的新晚报同事金庸。1955年，新晚报开始连载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时间新晚报成了香港市民的宠儿，争相阅读。有人形容当时的情况为家家说书剑，户户论金庸。自此金庸开始走上武侠小说撰写的道路。
2: 你们喜欢笑是不是啊？好啊，填你们的笑穴，让你们笑得饱。
0: 两人身为同事，都从事武侠小说撰写，又有着伯乐与千里

0: 马的关系。他们在四五十年代的香港两两开花，颇有着争相斗艳的架势。金梁二人在给读者带来丰富多彩的武侠世界的同时，难免会被当时的读者拿来做对比。那么他们两人的竞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坊间所传闻的金梁不和究竟是真是假？这份竞争到底有没有影响两个人的关系呢？
1: 1966年，内地爆发文化大革命，香港报业也深受影响。当时的左派报纸奉行极左路线，致使撰稿人在言论上三缄其口，但武侠小说并未受其影响。这个时期，新晚报总编辑罗福办了一个名叫海光文艺的文艺月刊，继续打武侠牌。梁羽生接受罗福的邀请，以童硕之的笔名在海光文艺创刊号上发表金庸梁羽生合论，比较金梁的武侠小说，结果引起一系列金梁之争的讨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给梁羽生带来不少麻烦。
0: 以武侠小说得名后，两人人生轨迹不同。梁羽生一直在大公报工作，以撰述员的头衔写武侠、写评论，而金庸在1959年单立门户创办《明报》，并且继续武侠小说的写作。《明报》实际上是一份右翼报纸，而梁羽生所供职的《大公报》作为中共领导下的报纸是一份左翼报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内地的影响，香港的左翼和右翼斗争激烈。金庸在《明报》所写时评大多直接抨击内地时政，而《大公报》则当仁不让，对《明报》予以激烈回击。直至文革时期，两家报纸已势同水火。梁金两人因所属派别问题，直接阵营分明了。梁羽生还因为以童硕之的文章客观地评说了金庸，而遭到了上面的压力。
1: 梁羽生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与金庸的关系时说，我们的友情是过去的，尽管不灭，他是国士，我是隐士，他奔走海峡两岸，我为他祝贺。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一狂一侠一文好朋友，这是金庸写给梁羽生的挽联。在得知梁羽生在澳大利亚逝世的消息后，金庸托人送去了花圈和这幅挽联。他们曾经或许真的有过余量情节，但终归是朋友一场。
0: 当谁写得更好这个带有主观性的问题再次被抛出来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更多的被归结于读者的个人喜好上。
1: 李玉平在《新派武侠小说研究》里指出，金庸是个新派武侠小说界的大家，他的小说引领了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个时代，也让武侠小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而梁羽生则是将满腹的才情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倾注于武侠小说之中，开创了武侠小说古今贯通、雅俗共赏的新境界。就像梁羽生说过的那样，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两个人的成就确实不相上下，没有梁羽生就没有后来金庸的

节目一开始我们讲到那副对联，散目出彩，笑看云霄飘一雨，人闲静逸，曾经沧海太平生。这副对联便是梁羽生的墓志铭。散目出彩，点出庄子出树质地不好，不能成材，乃是无用的树木。但正因为无用，树木才能避免砍伐而得以安全成长。这大概是梁羽生对自己才华的自谦。笑看云霄飘一雨，回首一生，梁羽生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功绩，不过是天空上的羽毛，无足轻重。沧海凯平生，则透露了梁羽生曾经的风光。而人闲静逸，他感叹自己所经历过的起伏，享受现在的闲适生活。而他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用他的作品向我们传达了侠义的真正内涵，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好了，感谢收看本期的香港故事，我是魏菲菲，我们下期见。

0: 从微光到敞亮，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这件事那闪耀的灵光。
1: 我是刘亚涵，
2: 我是王晓峰，
3: 我是杨洋，
4: 我是吕莎，
5: 我是魏菲菲。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6: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1: 再次举行会晤，
7: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1: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5: 里弗奥亚洲论坛2016年，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6: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8: 蔡嘉玲香港报道，
9: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0: 关爽北京报道，
11: 岳林军香港报道，
12: 陈倩妮上海报道，
13: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4: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6: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5: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1: 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7: 欢迎收看《
1: 港视五新闻》，
4: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2: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库斯获得了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原

0: 态，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后会容易意兴阑珊。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绚丽影像，哼着歌，游走在光影之间的时空之旅。放下工作，带上好心情，跟上我的步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一寸阳光之中，在一刻精致之外，总会隐藏着惊喜。也许就在下一个转弯，美好便会如约而至。潇潇洒洒看世界，快快乐乐向人生赏心悦事。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印象系列首次踏上美洲大陆，主持人 Teresa 将与本地友人一起探索美国西岸波特兰，见证美国西部拓荒的先锋广场，在有百年历史的皮托克别墅俯瞰全城，置身种植上百品种的玫瑰花园，当然也少不了品尝当地地道美食，千奇百怪的巫毒甜甜圈。除此之外，餐车一条街，一次品尝世界各地小吃。印象波特兰第一集，同你一道游览玫瑰之城波特兰。

0: 上呢又要出发了。这次啊，大家看到我手上是拿着两张的 boarding pass， 为什么呢？这次呢，其实我已经是冲出亚洲了，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1: 这次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美国西部城市波特兰。
2: 从香港前往波特兰大约需要飞行14个小时。波特兰位于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临近西雅图与温哥华，总人口约为60万，是俄勒冈州最大的城市。这座又被称作桥之城的城市，沿河而建的市区共有9座大桥，纵横贯穿城市东南西北。波特兰气候宜人，环境优美。这座城市坐落在自然环境之中，市区内就有一座自然森林公园，其中大大小小的公园是不少市民锻炼郊游的首选。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我的好朋友杨凯已在机场等候多时。作为一个久居波特兰的华人，有他带领我们玩转波特兰再合适不过了。
0: 哇，波特兰的天气很好啊。
3: 非常好，最近非常好。
0: 那看来我们这个运气好了。
3: 对，
0: 哭人很多啊，我们还是需要再租一辆车的。
3: 好的，我现在带你们去租车。
0: OK， 好，
3: 走吧。
0: 这是我第一次来美国哦。
3: 欢迎，
0: 所以还是有一些小兴奋的。尤其出来了以后看到这样子阳光明媚，觉得特别的开心。
3: 对，波特兰的环境在全美都是数一数二的，因为这边是全美森林最多的一个州，然后也是全美自然环境保护最好的一个州。波特兰是整个俄勒冈地区最大的一个城市。
0: 其实整个的这个俄勒冈州的话都有很多不同的这种自然风光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地形地貌它都有啊。
3: 对，
0: 这是它很特别的地方。
3: 是的，这边又有漂亮的雪山，然后不远处就是海边，所以说很漂亮，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2: 公路文化早已成为美国的文化标志之一，除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发达的租车服务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旅行之前，在网上做好预订，抵达机场便可乘坐接驳巴士前往设立在机场附近的服务点，签署租车协议便可出发上路，十分便捷。开车不到1个小时便来到了波特兰市中心。有别于其他美国大城市，这里并没有高楼林立的摩天大厦，干净整洁的城市显得井然有序。最中心的地方是先锋广场，因其对面的先锋法院而得名。地上的红砖几乎每块都刻有曾经捐助建造和维护广场的人的名字，就像来到这里开荒的祖辈一样，现实的波特兰人也用他们的一砖一瓦继续着这座城市开拓。
0: 这里就是先锋广场。
3: 是的，你别看这个地方很小，但是呢，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这里都会定期举行一些，比如说演唱会、活动、农贸市场或者是一些集会，这样子都会非常的热闹。
0: 所以说如果说你有朋友来的话，你也会第一站就把他带到这里。
3: 绝对是首选，每一周空闲的时候我都会带朋友过来，到这边来逛逛街，因为这附近有很多 shopping 的地方。
0: 我看到了，好像有很多很不错的，应该里面卖的东西也是比较好的。
3: 很不错，因为波特兰呢，整个 Oregon 州都是没有消费税的州，所以说你买任何东西都是不用交税的，这里是非常好的哦。
0: 哎，我看那边好像有块路标哦。
3: 是的，我们去看看吧，那个路标特别有意思。
0: 有意思吗？
3: 对，
0: 好，去看一看。
3: 主持人，哎，你看这块路牌特别吧？这个路牌所指的方向呢，就是正好是这个地方所在的位置以及它的这个距离。
0: 哇，有我们很多我们熟悉的地方哦，但是也有很近的。那个胡德雪山也在里边。
3: 是的，胡德雪山就在那里。大概离这里有70英里的距离。
0: 是的。这个很特别哦，那说明这个波特兰还是这个眼光很远的，它是整个这个放眼全球的哦。
3: 对。
2: 在波特兰有多条连接市区与周边地区的轻轨电车，为数以万计需要日常通勤的市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波特兰的轻轨电车全名为都会区快速交通系统，现时共有4条线路，

0: 贯南北，轻轨运行所需的电力也主要由太阳能提供，很大程度保证了能源使用的清洁环保。
1: 整个波特兰分为三种交通工具，
2: 嗯，
1: 第一种就是我们马上要乘坐的这个叫做 MAX， 叫做轻轨的
2: 轻轨，对
1: 对。第二种的话，小火车它的距离就长度就比较短一点，而且车速会比较慢一点，
2: 嗯，
1: 叫做 streetcar，
2: 嗯，
1: 然后第三种就是公交车了。
2: 三种这个公务交通基本上贯穿了整个波特兰的这个市中心。
1: 是这样子 ，streetcar 的话就是短的那种小火车的话，它是只是在负责在波特兰的市中心周围；如果是 MAX 的话，它就会连接城市与城市之间的，
2: 嗯，
1: 距离比较远的。
2: 如果公务交通就是再补充一些其他的路线，
1: 对，补充一些其他如 MAX 以及 streetcar 没有涵盖的路线。
2: 哎，是不是我们的车来了？体验一下这种交通公共的交通呢，又是另外的一种感受哦。
1: 因为对，因为在波特兰呢，
2: 嗯，
1: 轻轨来说的话是非常便利的，很为波特兰的这个居民当地的提供一个便利的话，嗯，我们就很享受这个坐 MAX 轻轨的这个过程。
2: 而且你看到，其实它每一个站之间呢，其实不长的，很短的一个站，
1: 也就是两个街区左右。
2: 对啊，那你这样上车不是很方便吗？
1: 对，非常的方便。
2: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坐这种公共交通啊，嗯，还有一个让你特别享受的就是你可以看着两边的这个车窗经过的人啊，经过的街景，然后你可以体会到很多当地人的这种他们的习惯啊，当地人的这种精神面貌啊，
1: 对，
2: 好像可以看到很多的故事一样的。
0: 搭乘轻轨，很快我们就来到了杨凯的母校波特兰州立大学。州立大学是俄勒冈州规模最大的公立大学，现时有超过20000名学生在此就读。学校开放式的校园与城市浑然一体。在学校的林荫大道上，阳光从树林中穿过，三三两两的学生在草坪上席地而坐，享受着充满青春气息的校园生活。
1: 看这里非常的舒服，而且你看我们四周都有很多学生，就是我们波特兰州立大学的学生在这里在草坪上休息看书，那里就是我们的图书馆。你知道为什么图书馆会修成这样子吗？
2: 难道说是为了保护这棵树吗？
1: 是的，
2: 真的，
1: 当时修建这个图书馆的这个设计师啊，他就是为了保护这棵树，因为这棵树有上百年历史了，你可以看它非常的粗，
2: 是是，
1: 对，所以说就把图书馆修成这样子，就是为了保存这个自然环境嘛。我特别喜欢前面那里有一家小餐车，然后里面有红烧牛肉饭，
2: 哎，
1: 特别美味。
2: 那个呢，一定会成为你一个永久的记忆。将来无论何时你想起你的大学时光，可能那个饭的味道都会让你流连忘返的。
0: 波特兰在美国的大城市当中，最著名的就是它的餐车文化了。这里云集了世界各国的小吃，加上波特兰的创意，形成了一道又一道居于波特兰味道的美食。
1: 你看，这里就是这些小餐车了。
2: 是啊，所以说小餐车应该也是波特兰的独有的一种文化来的。
1: 是的，你看看这里，包括了很多亚洲啊，你看泰国、韩国，
2: 是
1: 各个国家的餐饮特色都在这里。
2: 那今天你准备第一道请我吃什么呢？
1: 我要给你一个 surprise。
2: surprise，
1: OK，yeah.
2: 我们赶快去。
1: 好，赶快去。Hello.
3: Hi.
1: Hi.
2: Hi.
1: Yeah. Yeah. Can we have the chicken and the rice, the kamangang?
3: Kamangang?
1: Yeah. Yes. Yes.
0: 老板将由东南亚驰名的海南鸡饭带到了波特兰，再加上融入更多本地香料而制成的特制酱料，形成了一道具有波特兰味道的亚洲美食。
2: 怎么样，我们现在就试一下吧。
1: 好，我们现在打开试一下。
2: 因为闻的这些香的味道，哇，已经口水直流了。但可以放心的是，它这边的鸡好像所有的都是走地鸡哦。
1: 是的。
2: 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试一下？来来来。
1: 哇。
2: 是不是加了汁会更好啊？
1: 很棒。很棒吧，味道。
2: 嗯。那个酱汁是很重要的。
1: 对。
2: 因为这个附近呢，我看也有很多的酒店呐、商业区啊，甚至有一些写字楼哈。
1: 对，这里附近都是商业区加写字楼。
2: 嗯，
1: 然后每到中午和晚上饭点的时候，
2: 嗯，
1: 这边的白领工作的人就会到这里来，既方便又好吃。
2: 但是我们今天呢来到这边哈，所以特意呢只选一份，因为要留着肚子。

0: 再试试其他的美食。
1: 对，你看，
0: 哇，泰国菜哦，
1: 你看
0: 这也是我喜欢的，
1: 也是你喜欢的吗？你看哪一个？
0: 选一个吧，
1: 对，你选一个，哪一个你喜欢的？
0: 我想吃这个 number one 应该是最好的。
1: 好眼光。
0: 你喜欢吃什么 ？Beef，
1: 好吧。Beef， yeah， beef。
0: Beef，
1: yeah。
0: How much is it？
2: $6
1: Oh， $6
0: $6
2: One spicy on your
0: spicy spicy
1: spicy spicy。
2: I call you a name and then
0: okay， thank you，
1: thank you， thank you。
0: 那我们还要等哦。
1: 对，还要等哦。
3: 餐车美食除了口味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效率了。下单之后，只需要等待大约五分钟，便可享用美味。
0: 哦，我的好了。
1: 哦 ，Thank you。
0: Thank you， 谢谢的。Thank you。你知道吗？我去泰国哈，这个 Pad Thai 是我到了当地第一餐就要吃的。
1: 味道很棒，对吧？
0: 好吃，真的很好吃。嗯。一般来说，这种街头的小吃，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担心它味道不正宗啊，或者说烤做的太粗糙了。嗯，这个不会哦。
1: 其实不会的。嗯，在包台南每一个小餐车，他们都是很用心的把这个菜做出来。
0: 哎呀，好好吃哦！
1: 太棒了，对吧？
3: 下一节印象波特兰带你游览城市周边自然风光，美不胜收。美丽的双叠瀑布飞流直下。在古老的瞭望屋俯瞰连绵起伏的哥伦比亚河谷，漫步北美最大玫瑰园，花香四溢。不要走开，印象波特兰下一节更加精彩。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现代人平时都生活在钢筋水泥筑成的现代都市之中，到了假期，总是希望能远离繁华喧嚣的闹市，置身于恬静秀美的自然风光之中，以缓解现代生活所带来的压力。波特兰市周边便有许多静谧的天然景观，驾车不到一个小时便可抵达，将现代化的都市与大自然融合在了一起。从波特兰市区出发，沿哥伦比亚河岸向东行进约50公里，便可欣赏秀美的自然风光。马特诺马瀑布是玫瑰之城最著名的自然景观之一，瀑布高190米，分为两段，游客们可以沿着边上的森林小路一路向上，感受清新的自然环境。
2: 这个瀑布叫做马洛马瀑布，它在整个俄勒冈州属于最高的瀑布。
3: 它出名不是在出名在它的那个宽，
2: 对，
3: 而是在它的那个高度。
2: 对，
3: 越接近这瀑布的时候，车越来越多，看来很多人来这边哈。
2: 是的，周末的话会有很多观光客以及本地的一大家子人全家到这里来出游，包括上山徒步、登山。前面有一座桥，在这个瀑布的中间部分，我们可以一直走上那个桥上。
3: 然后就可以真正的很近距离的感受了吗？
2: 是的。
1: 沿着小径继续前行，游客们可以站在瀑布面前欣赏水流沿着玄武岩直下的美景。一年四季，游客都可来此欣赏瀑布美景。来自拉基山脉的地下泉水与融化的雪水滋养着这座古老的瀑布。观赏完美轮美奂的瀑布，在瀑布脚下就有一间驰名已久的景观餐厅，在这里可以同时观赏瀑布与哥伦比亚河谷的美丽风光。
2: Teresa，
3: 嗨，
2: 我们爬完瀑布也累了吧？
3: 当然了，不仅是累了，而且也饿了。所以说今天准备让我吃三文鱼。哎，我觉得这个三文鱼啊，你知道，这个三文鱼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做法。

0: 如果在日本的话，就一定是萨西米了。那么，如果说是在美国的话，我这个三文鱼呢，好像是烤箱烤出来的。
1: 对，
0: 但是呢，
1: 这个、是 bake。
0: 但是它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就是很干、很 dry 的那种感觉。我 OK 的。然后呢，上面的这个 sauce 呢，是加了一些芒果，然后再加了一些青椒，所以吃进去了以后很清香的感觉，还不错。
1: 我们先尝尝这个。
0: 哇，好大一块牛肉哦！
1: 太大一块牛肉。
0: 平时你喜欢吃牛排吗？
1: 我很喜欢吃牛排。
0: 这个美国人他们吃牛排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1: 美国人喜欢吃一些 organic 的牛肉。
0: 你这个是不是 organic？
1: 是的，是的，这个是 organic 的。尝起来味道也不一样哦，味道很棒。
0: 我刚刚看呢，这个介绍说这间餐厅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的了。
1: 是的，历史非常悠久。
0: 我们现在是坐在这里啊，那外面那边的话其实已经完全full了哈，但是那边那个位置就可以直接看到瀑布。
1: 是的。因为这餐厅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在我们右手边，这个地方能看到对面漂亮的哥伦比亚河。我们现在坐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主屋。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欣赏到这些古色古香的东西。
0: 我喜欢的是那个壁炉，我觉得很有气氛，
1: 非常有气氛，
0: 对对，
1: 非常棒，看这些壁画都非常棒。
0: 而且它的壁画，你有没有发现，其实都是和这个瀑布是有关的，
1: 瀑布以及周围的森林以及景色。
0: 然后再往那边的话，就是
1: 再往那边的话，我们的景就能直接看到，那个透过玻璃窗，我们就能直接看到这个马德堡的瀑布。
0: 所以，人家设计者还是很会享受的哈，直接弄一个玻璃屋这样子，看到外面的景色，青山绿水，好享受啊！
1: 非常的享受。
2: 离开马特诺马瀑布，我们将前往国家风景区哥伦比亚河谷的皇冠顶瞭望层。这里是俯瞰河谷的最佳之处，可以看到远方的群山和哥伦比亚河谷一路延伸的美景。除此之外，瞭望屋还可以观赏沿岸修建的哥伦比亚河谷历史公路及铁路。正是由于这两条线路的修建，开拓的先驱者成功将工业文明带到波特兰，使这一地区成为了美国西部重要的交通枢纽。
0: 这里太漂亮了，非常的壮观、哦、
1: 非常壮观吧？
0: 对啊，
1: 因为我们所站的地区是波特兰著名的国家风景区。
0: 哎，其实我觉得后面的这个房子也有点像皇冠一样的形状、哦、
1: 对，这个地方如果从所站的地方从高空俯瞰的话，是一个皇冠的样子，所以说这个地方取名叫做皇冠顶。你知道这座房子的由来吗？
0: 怎么回事呢？
1: 这座房子的由来是这样子的，因为当年是由修建我们脚下这个哥伦比亚公路的这个工程师提议建造的，他认为我们所在的这地方能够很好的欣赏到整个哥伦比亚河谷的景观。
0: 而且我发现其实这里应该一定是一个是最佳的一个观景点啊、哦、所以你看这个有很多人专门开车到这边来欣赏这个景色。
1: 我们能看到的这条河就叫哥伦比亚河、然后河对面就是华盛顿州、
0: 好近哦。
1: 对，整个哥伦比亚河就是作为Oregon 州和华盛顿州的分界线。
0: 其实说到这个哥伦比亚河呢，你知道哥伦比亚河它是流向这个太平洋的，
1: 是的。
0: 而亚洲呢，流向太平洋的最大的这个河流呢，其实就是长江，
1: 是的。
0: 所以还是跟我们中国好像还有点渊源啊，
1: 有很有渊源。
0: 我想到那边去看一看。
1: 好，我们去那边看一看。
2: 波特兰的秋天温度大约为15至20度。而冬季的阴雨尚未到来，万里碧空配上几片白云，可谓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
1: 其实我觉得波特兰天气不干不湿的，
0: 还可以，
1: 对吧？
0: 你有没有发现那边好像真的是有点那种霞光的感觉，
1: 当然
0: 射下来的。
1: 对，很多摄影师为了拍这个镜头要等好久。
0: 是吗？
1: 对，
0: 所以说好漂亮。
1: 是的。
2: 在离皇冠顶瞭望屋不远处，还有一个观景台，可以观赏哥伦比亚河谷的美丽风光。这里是许多摄影爱好者拍摄河谷美景的心仪之地。远处的皇冠顶瞭望屋犹如一颗宝石镶嵌在峭壁之上，配上晚霞的映照，一幅美丽的画卷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坐落于市中心北部，占地近200公顷的华盛顿公园，公园由各式各样的园区组成，具有禅意的日本花园、花香四溢的玫瑰种植园等特色园区，都成为市民周末郊游野餐的好区。

0: 去处。其实我来之前就知道呢，波特兰是一个玫瑰之城哦。
1: 是的，其实嘞，玫瑰之城的话是以玫瑰出名，
0: 对啊，
1: 但是会在波特兰这个城市里有很多花，它在三四月份的话会我们可以欣赏到樱花，哦，然后在四五月份的话可以看到郁金香庄园，嗯，然后六七月份的话就可以参观玫瑰园，
0: 瑰
1: 对，这边有一个很著名的玫瑰园，
0: 是。
1: 然后秋天的话就可以看看枫叶，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哎呀，
0: 那如果要是这样子，我们就错过了玫瑰季节了哦。
1: 是啊，但是呢，现在玫瑰园呢也还有一些开的比较迟的玫瑰花，我们可以去看看。对，哎，
0: 那我们去看一看。
1: 对，好的。
2: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以百计的欧洲花匠为了保护本国的玫瑰品种免受战争的摧残，将自己国家引以为豪的玫瑰种子寄到了波特兰国际玫瑰种植园。数百种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品种、姿态各异的玫瑰，它们的生命在此地得以传承，为世界继续绽放它们的美丽。
0: 哇，原来这个玫瑰有这么多不同的颜色哦。
1: 对，在这个玫瑰种子园呢，一共有上百种的玫瑰。
0: 上百种，
1: 对，
0: 怪不得。其实很多我没有见过哦。你看，比如说像这样子的这种黄色，这其实是很少见的一种玫瑰啊。
1: 是的。
0: 还有的那个玫瑰呢是两种颜色的，所以说你可以想象，如果说是在六七月的时候，所有的玫瑰都盛开了，哇，那这里得吸引多少人来啊！我在想，这里绝对是一个拍照的好地方。
1: 对呀，鲜花配美人嘛。
0: 那当然了，你看，而且更这么多不同的颜色哈。
1: 对。
0: 除了这个本身的玫瑰花园之外呢，远处又有的有它的这个森林呢，然后还有各种不同颜色的树木，所以是不是一个整个的这个玫瑰花园？它是整个这个环境都会给你营造出一种特别赏心悦目的感觉，
1: 有点浪漫的感觉，对吧？
0: 不是有点，是非常。
2: 坐落于华盛顿公园顶处的皮托克别墅建立于20世纪初，距今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它俯瞰着这座玫瑰之城从一个西北部的小村庄慢慢发展为一座现代都市。如今它已成为波特兰的著名旅游景点，每日游人如织，也有不少本地人周末来到此处郊游野餐，享受阖家欢乐。
0: 我发现这个房子呢还是很有特色的，一看好像还是挺有历史感的哈。
1: 对，你看看这个房子啊，嗯，它是本来是属于当地的一个大家族，
0: 是，
1: 它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造的，嗯，你看非常的漂亮，嗯，
0: 这里可以说是可以俯瞰整个波特兰的全景的地方。站在这里边后，你会发现其实整个波特兰它的那个森林覆盖率确实是很高的。
1: 对，别人说嘞，我们要去野外才能去森林，嗯，但是嘞，我们在波特兰的话，我们就生活在森林中。
0: 其实我看啊，在站在这个上面，不仅是说我们能够看到城市整个的这个基本的全貌哈，而且你看到有很多人来这边，看来这里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景点。
1: 当然了，你知道，波特兰这个名字的由来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故事，你知道是怎么样吗？
0: 有故事吗？
1: 当然了，
0: 那赶快讲一讲看。
1: 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时啊，这个波特兰还没有被开发之前，有一个来自波士顿的人，和一个来自缅因州波特兰的人，他们两个人就把这里买下来了，不知道怎么取给这个地取名字，当时呢，他们就玩了一个掷硬币的游戏，对，正面就是波特兰，反面就是波士顿，对，
0: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说明就是掷硬币波特兰的那个人赢了，所以这里就取名、
1: 你想想看，波特兰。如果你当时在这里的话，我相信这个地方就叫香港了。
0: 真的吗？我有那么多的钱吗？
2: 逛了如此的美丽景色之后，主持人也感到一丝饥肠辘辘。杨凯决定带我们去一间因口味奇异多样而著名的甜甜圈店。据说没来过这里都不算到过波特兰。傍晚时分，刚刚下班的上班族与游人已经排起了长龙。
0: 哎，我听说这里这个甜甜圈的口味有各种各样的，除了我们平时能够接受的，还有一些什么苦的呀、辣的呀，各种各样
1: 的味道。
0: 但是我觉得看它的形状已经很吸引人了，
1: 对，
0: 大的、小的，而且很多的很 colorful 的那种，
1: 还有很多卡通的这种造型的这样子的甜甜圈。
0: 哎，我们一会儿多试几个，然后呢，不习惯呢，我们就给我们的 coach 好了。
1: 好。

0: 对啊，吃哪一个先呢？你看看你想吃哪一个？
1: 我觉得这个好漂亮哦，我刚刚就被它的形状给吸引了。这个大甜甜圈、小甜甜圈，哎，我建议你吃这个，
0: 辣的那个。
1: 我都说我要选一个好的味道给你了，要试一下。
0: 好吧，好吧。
1: 哇，真的辣吗？
0: 真的很辣，
1: 比较符合我的口味。哇，好特别哦，重口味，
0: 重口味。
1: 我的这个呢，上面的这种小甜甜小圈呢是很脆的，但我真的我当然刚刚开始吃了，你看里边有很还有很多的那种 cream 啊什么的哈，然后它那个甜的其实分成不同的这个口感，最上面的是最甜的，然后下面的这个还好。所以我觉得配在一起吃呢还好。美国人是很喜欢吃这个甜甜圈的啊，
0: 因为甜甜圈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就像汉堡一样，是密不可分的。哦好。对，美国人很喜欢吃一些甜品啊这样子。
1: 所以说，不错的选择。
0: 而且是这种又辣又甜的，就更能让人放松了。
1: 好，大口吃。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2: 流感是严重的病，
1: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3: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1: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4: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从微光到敞亮，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作为一个摄影师，应该有一个特别特别敏锐的这样的一个嗅觉，应该留下特别有趣的影像，有价值的东西。一个摄影师学会这种观看是特别重要的，你在不同的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那种结论。我觉得好的人像摄影作品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生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1: 说一种

精神修一颗匠心，欢迎收看《守心人》，我是心雨。有这样一位摄影师，在上个世纪80年代，花了10年的时间拍摄完成了《我们这一代》这本摄影集。照片里呈现出了当时中国一大批文化精英的生动形象，其中包括杨丽萍、三毛、张艺谋、崔健等人。但也有人质疑他的照片不够前卫，甚至说是记忆平平，

0: 今天我们就走进他的世界，了解一下被视为中国最好人像摄影师的萧全。
1: 萧全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人，他拍遍了那个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北岛、三毛、杨丽萍、张艺谋、崔健等，这些今天听来鼎鼎有名的人物，都在萧全的镜头下展露过真实而又极富个性的一面。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依旧行走在肖像摄影这条路上，记录着二十一世纪的时代肖像。怀着对萧全的崇拜，我们的主持人也专程飞到深圳去拜访这位大师。
0: 萧儿，咱们今天拍的主题是什么呀？
2: 拍一组不同这个职业来自不同地方的一些就是蛇口的普通人，
0: 有特点的人。
2: 对，有特点。今天我们拍到的非常有创意的那么一个年轻人，我们今天有幸来到他的工作室，我觉得非常棒。其实对我来讲都是，我觉得他们非常有活力，有创造力。

0: 能看一下今天拍的照片吗？为什么要选这样的构图呢？看这个一边白一边黑。
1: 对，黑的话正好就是，其实它这是一个金边，我故意用的黑白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嗯，这边白的话正好他穿的是深色的衣服。嗯，这两块就会比较平衡。嗯，这样就。
0: 还有一张是以自行车为背景的，是吧？
1: 对对对，
2: 带着这个自行车，上面还有那个就是滑板，我觉得就是特别像是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的，就他的那种很轻松自由的那样的一种生活。
0: 我就发现您拍东西的时候特别善于把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然后展现在这个照片里面，怎么去观察这种东西呢？
2: 其实有时候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用眼睛去观察他的话，你就可以发现他非常的会知道你想要什么。
3: 萧全与摄影的结缘要从他的第一张作品讲起。这张照片拍摄于1975年，照片上是萧全的奶奶，老人微笑着身着古式长袍，坐在自家院子的藤椅上看报。这是萧全第一次接触相机，虽然完全不懂摄影，但却兴奋得不行。
2: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自己的相机，是我姐二姐借了一台机器。其实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如何去拍照片，总觉得就是有机会自己独立拿着照相机的时候，就觉得要给奶奶拍一张照片。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无意之间拍的，
2: 完全是懵的那张照片。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懂拍照片，当时就是想感恩给奶奶拍张照片，那种表达其实很粗浅的，我相信奶奶还是肯定很感动。
0: 但是那张照片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是没有办法超越。
2: 拍完那张照片以后，我自己没有特别的那种很特殊的记忆，只是之后回到成都以后，开始觉得对摄影有浓厚的兴趣的时候，才翻到那张底片，觉得非常的惊讶，觉得而且是一张120的底片，就是而且成像还挺好。
3: 由于从小就有当兵的梦想，萧全高中毕业后没有选择读大学，而是去当了航空兵。他觉得从8000米高空俯视大地，赋予了他另一种视觉经验，另一种看事物的方式，这让他后来的摄影生涯获益匪浅。
0: 那从天上看俯瞰的那个感觉是不是特别享受？
2: 有一次我们从那个东北经过北京去这个陕西太原，路过北京的时候，我记得高度大概在8000以上。你想82年、83年，北京还没有那么多的环的时候，并不觉得北京城有多么大，而且呢，它周围被这个燕山山脉给这个围着。然后呢，当时就觉得就是好像刮一阵风就可以把这个坑给埋了一样。那

0: 那次观看，我觉得对我之后成为那个一个摄影师，我觉得有特别特别大的帮助。你在不同的那个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那种结论，然后就觉得其实一个摄影师学会一个观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经常在天上看大地的话，确实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感受。
1: 这次的飞行让肖全第一次有了想当摄影师的想法。1980年问父亲要了110块钱，加上自己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人生当中第一台相机。
0: 其实我得到我爸那台机器以后，我很快就在这个杭州就是去疗养。就在杭州那次疗养的时候，我就碰到上海电影厂的老厂长徐昌楚，还有一个老摄影师拍电影的黄少芬，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们拍照片。那个时候作为部队的一个也当兵的，就是能够接触到这样一层的电影人是其实不太容易的，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对我真的有很多的这种帮助，所以就越来越坚定我要去好好的拍照片。
1: 回到部队后，肖全开始认真学习摄影技术，一有时间就请假跑到中国美术馆看展览，丰富自己的视野。
0: 那个时候我在部队经常去外出请假，就是坐火车到永定门，然后就倒那个102的电车到中国美术馆。所以我看了大量的展览在中国美术馆，然后有时候为了就省钱嘛，就走路，然后买一瓶汽水，啃面包，就泡一天，然后晚上赶回去参加那个点名，这样。所以我觉得在部队的那些年在北京，我觉得确实给了我很多营养。后来越来越知道摄影应该是怎么回事。
1: 是什么让他放弃铁饭碗的工作？
0: 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公家的那种机器，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
1: 是什么让他坚定自己的摄影之路？守心人正在播出。1985年，肖全从海军航空兵部队转业，分配到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工作，负责拍摄老师的课程，送到中央电大做教学片。工作有意义，但并不是他所喜欢的。
0: 其实我1984年回到成都，就得到一份工作。那份工作呢，是在四川广播电视大学里面做了一个就是这种电话教育，就拿了摄像机拍老师上课。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公家的那种机器，其实，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就很想到处去拍照片。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拍摄我们这一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只能守株待兔，就谁谁来到成都，我就拍着谁。
1: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被认为是最近的黄金时代里，肖全开始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一代知识分子的青葱模样。他陆陆续续地拍摄了一些那个时期的名人，他们在肖全1996年出版的《我们这一代》中相遇，成为那个年代的印记。
2: 第一次见到三毛的时候，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0: 第一次见到他那一天的时候，他穿一个白衬衣，把头发盘在后面，然后抽了一支烟，觉得他挺像一个西方的那样的一些那个知识分子，非常的吸引人。
2: 其中有一张我特别喜欢，就是在一个木门的前面，然后旁边还有一把椅子这么倚靠着。
0: 对，其实就是这张照片，他坐在地上。
2: 那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
0: 成都当时的一个叫柳荫街。柳荫街的一个地方。
2: 这个照片是他自己就坐在那儿，还是你给他设定了这个动作？
0: 没有，其实我们同时看上了那个椅子，我以为他要去动那个椅子，结果他没有，他就那个椅子在他的右边，他就坐在地上，他就把那个羊皮鞋拔掉，然后扔在边上。其实那个胡同很窄，我在那儿蹲着拍照片的话，那自行车过不去。
1: 拍摄结束后，肖全骑着自行车回到暗房，连夜把胶卷冲洗出来做成小样，第二天拿给三毛看。三毛看到照片后给出了四个字：完美无价。
0: 我说我好喜欢这张照片，无论是

0: 构图、影调还是人物的情绪都是那么的完整。他拿着这张照片，视线不离开照片，他说：“孝轩，这可不是完整，这是完美无价。”我觉得，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情况下，四个胶卷能出现那么多的好照片，我觉得好像真应该是老天给我的。
1: 三毛的评价让萧全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摄影之路。为了能更好地拍摄作品，萧全不顾家人的反对，辞掉了自己在广播电视大学的铁饭碗。
0: 当时我在成都，我就觉得我应该出去自由地拍摄，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后来有一个好朋友，他说你有时间，你明天不来上班，你就有时间了。我说对，你说对了，我就把工作给辞了。
1: 1991年，杨丽萍看了萧全出版不久的《天堂之鸟：三毛摄影诗歌集》，找了过来，让萧全为自己拍一组照片。这也是萧全辞职后拍摄的第一位模特。
0: 其实我拍杨丽萍，就是把我工作辞掉以后的，我拍的第一个我的 model。
2: 那时候心情应该特别的激动。
0: 对，当然我觉得很，但装的挺平。
2: 当时拍了一组，就是在长城上面，杨丽萍在上面挥动的这个白纱，是吧？
0: 当时在慕田峪长城，他自己说：“萧全，能不能拍张逆光的？”他站在这个上面，其实真的拿一块很大的布，比他身体长三倍的这个布。他裹着，然后我就退了大概7-8米的样子，就是这么仰看着他。我说好，开始。他一撒手，慕田峪上长城那个风很大，一下就把这个布给噗就吹开了。当时那种感觉太特别了。
1: 萧全用他手中的相机为每一位被访者投射下一幅温存的造像，而他对人物性格的精准把握，让他能够自如地与各种行业的人打交道，能够轻易地钻进拍摄对象的心底，拍出他们终身最好的照片。
2: 您给张艺谋拍了很多照片哈，但其中有一张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张的嘴巴的那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去拍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0: 张艺谋那张照片是他在这个指挥就是调度的时候，就在那一下我把摁下快门，
2: 就是那张其实还是有，就是在您看来是不是有时代意识的这种标志？
0: 对，我觉得张艺谋作为就是他跟凯歌他们作为第五代导演的，我觉得领军带头人，我觉得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是那一代人的那种呐喊，所以我觉得那张照片其实真的很重要。
1: 从1986年到1996年，萧全拍了10年。10年以后，收录114人的作品《我们这一代》，让萧全名声鹊起，成了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坊间流传着他拍谁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
0: 我有个好朋友，我平常就对我讲，他说萧全，他说你不要轻易给一个人拍照片，如果你给一个人拍照片，很可能是这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照片。当时我做了一本书，这个当时书名不叫《我们这一代》，叫《参与者和见证人》。然后他还说，萧全，你既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又是见证人，就觉得好多事情我都在，我参与了这个事情，然后我又见证了这个。虽然我们挺穷的，但是我们很幸福，因为我们见证了这个时代。
1: 是谁让他重新认识摄影？
0: 我一直认为他是我身后的那棵大树。
1: 面对质疑，他如何坚持最初的执着？手心人正在播出。1992年，萧全作为战友参与了吕黄策划的广州双年展，之后在深圳被誉为摄影界黄埔军校的现代摄影工作。
0: 当时 当时在这个现代摄影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去专心的去完成我的那个拍摄，我就把这个现代摄影的工作辞掉，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去漂泊。
2: 那段经历的话，对于您就对摄影这方面是不是有很好的一个启发呢？
0: 那个时候我来到深圳的话，真的对我有特别大的帮助，就是我看到了很多就是西方摄影师的一些画册，之前我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看到那么多西方摄影师的画册，然后我就很

0: 坚定，觉得自己应该像他们那样，就那样的走下去。
1: 1993年初，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来到中国拍摄，需要找一个会英文的中国助理。萧全毛遂自荐，成为马克吕布当时在中国的摄影助手，跟着马克吕布拍中国，记录了萧全陪同马克吕布在中国拍摄的珍贵瞬间。
2: 这张照片是您给他拍的是吧？
0: 对，就是在深圳，就在这个地方拍的，是在就是金都酒店那个门口，我们刚刚出来，然后我都没看他，我就拍了一下，他给我打一招呼。
2: 而且我发现他每一次都会带着好多个相机，然后出来拍。
0: 马克吕布就是这样，他一睁开眼睛就把机器背在身上。他有三台莱卡 M6， 有两台 R5。
2: 您当时也是背着好多机器跟他一起在深圳拍了很多。
0: 然后这张照片就是我当时和马克吕布的一个合影，就在对面。那个时候还是一片工地，正在挖坑。我和马克吕布就当时是这个样子，在那边拍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一个过路的一个民工给我们拍的。

0: 么样去工作。我去巴黎见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87岁了，他仍然在用自己的眼睛在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心在感受世界，然后不断地告诉我这是好照片，那是好照片，所以非常了不起。
1: 跟随马克吕布的那几年，让肖全重新认识了手里的相机，也重新定位了摄像。1995年，肖全回到成都，开始拍摄大时代下的平凡人。
2: 我知道后来你也拍了非常多普通人的照片。
0: 我觉得我应该像布勒松他们那样，就用手里的机器拍自己熟悉的城市和感兴趣的人。
2: 这个拍的是谁？
0: 不认识。我觉得农民工离乡背景，然后就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打拼。你看，背着铺盖卷，然后带着自己的女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其实他们完全都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
2: 所以您拍这些很多都是因为背后的故事吸引你。
0: 对，
2: 拍这些普通的人，我觉得更难抓住他们的性格吧。
0: 普通老百姓他不知道这些镜头方向轴线等等的，恰恰有时候就很轻松。
1: 结束我们这一代拍摄项目后，又相继出版了《我镜头下的美丽女人》《女人时间》《美丽世界》《时代肖像》等作品。她的每一张照片都在述说着一个故事。
0: 现在我拍的这些普通人老百姓很有意思。今天大中午之后我拍了一个女孩，她说我是一个结构工程师。后来我就想，结构工程师一种直觉就把我带到那个，你说女娲补天那个地方俯拍她那个头，我让她蹲下来一点点，我拍了3张1分钟，就第2张照片我是特别好，我说不拍了，3张照片1分钟就完成了一个拍摄，她给她看就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所谓的有名和没有名都是真的是相对的。
1: 肖全回归平凡人的拍摄后，也引来了很多质疑声。有人说他的照片不够前卫，记忆平平，但作为记录者的肖全内心始终还坚持着最初的执着和宁静，用他的方式解读摄影。
0: 我觉得对一个肖像摄影，我的定义，我觉得它更符合我内心的一种冲动是什么？我觉得是平静，是真诚，是自在。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对待好些人，我依然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跟他们打交道。我觉得最大程度的去理解和尊重自己的拍摄对象，告诉自己的拍摄。

0: 拍摄对象，你们是独一无二的，你们是了不起的人。我的好朋友赵青就说，丽萍，他说你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寻找快乐，并且用舞蹈的方式来供养诸佛菩萨和众生。其实我觉得我同样，我用的方式是图片。今天我要去给这些人拍照片，真的我要用图片让他们得到快乐。
1: 近年来，我们这一代、美丽世界、时代的肖像等摄影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览，引起了广大反响。他与这一代人广泛密切的交往，使得他的照片即超越了个人行为的层次，而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像工程。
2: 很多人提起您，提起肖全，还是会想到我们这一代。
0: 在那个时期是很特别的一个历史的记忆。那么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时代的肖像，我觉得是对今天当下这个时代又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记录和表达。我觉得作为一个摄影师，应该有一个特别敏锐的这样的一个嗅觉，它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2: 但是那张照片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没有办法超越，就您觉得好的照片是怎么能拍着出来呢？
0: 好的人像摄影作品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生出来的。肖像摄影其实那里面就魅力无穷，我觉得主要还是你心里面平静，你能升起什么像，像由心生，其实这一切都是你内心里面有了这个像以后才升起来的，有了这个念才升起的这个像，很有意思。作为一个摄影师，我觉得应该留下特别有趣的影像，而且是我觉得是有价值的东西。

伟大的摄影师是能够在瞬间捕捉到拍摄对象的精神深处。萧全就是这样一位怀着对人本身的关怀和热爱，用他手中的相机记录下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像工程。现在的他仍然对世界充满着好奇与热情。他说，一辈子能有一件让自己终身不渝的坚守和爱好，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大概就是因为这样的信仰，才能够拍得出那么真实、令人感动的照片。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点认。

0: 从容超越，用平常心来看日常事，
1: 创建更高级的共生关系，文化超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技创新的浪潮正在影响着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生活，而投资于这些创新领域的资金也形成了全球性的资本浪潮。从 Google、 苹果到中国的一众网络巨头公司，都在竞相展开并购争夺战，通过吸纳新创团队而让自己在行业保持前沿地位。创新的浪潮让中国经济在转型期充满活力，这些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中，共享经济尤其具有代表性。炙手可热的共享经济商机包含有车辆共乘、房屋分租、宠物保姆共享车位、分享 WiFi、 任务众包、船屋出租、办公室出租等等领域。而2016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达到340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03%。不光是共享经济，各行各业面对的新技术、新体验的迅速革新，在全球和中国分别带来了哪些商机呢？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科技创投领域的大咖陈怡仲先生，来为我们介绍科技创新商业潮流的来龙去脉。

0: 科技的更新迭代就像瞬息万变的流行文化元素，反映在了年轻人的消费习惯上，他们掌上的电子设备和其中的软体时常都在比拼更新，而衣食住行的细节也被引领出种种新的行为模式。作为投资人的陈一仲认为，当下最值得关注的领域就是科技创新的浪潮，例如共享经济。
1: 对于很多错过滴滴的这个投资人来说，或者是说很多人没有把握到上一波的出行经济的一个商务模式的投资人，他们自然会把关注点关注在这个共享单车。也就是说，共享单车这个概念呢，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商务模式。比方说，在台湾类似像这样共享单车叫做 U-Bike， 那其实是由比方说在你去台湾的台北市啊，台北市政府呢，他去设立这样的 U-Bike， 提供人们在不同的地铁站哦啊，台湾叫捷运站，中间短距离的一个方便性、舒适性。在中国呢，因为我想这样的模式，包括滴滴这样的模式呢，就是说出行经济的一个新的模型或者是商务模式出现了之后呢，大家思考下一个滴滴在哪里。那所以呢，共享单车就变成是我们叫做这个最后一里路的一个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同时间呢，大家也认为它有可能是下一个滴滴。
0: 陈一仲先生曾耳濡目染，台湾的科技产业在1990年代受益于效率型创新，而带动整个台湾经济发生飞跃成长。拥有管理企业的经验后，去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 MBA 学位的经历，又令他近距离接触到美国极其活跃的创新领域，并思考怎样发掘引爆点，发现创新项目的成长优势。
1: 我想，因为芝加哥大学比较有名的是它的经济跟 finance， 就是财务金融上面哦。那当然，我因为个人的兴趣，所以在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呢，我也自己修了一些课。我们有一门课是叫做 platform competition， 就是一个平台竞争的一个分析哦。那这个教授呢是奥巴马前任的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啊 ，Professor Goosby， 所以呢他带领了我们在探讨美国目前来讲互联网几种不同平台的一种竞争的模式啊，我们探讨了包括美国的音乐播放平台 Pandora 啊，或者是探讨微软啊，他们在发展自己的云策略、搜寻策略，也包括我们在探讨了一些新的一些互联网企业的一个竞争的一些情况跟策略等等。也因为修了这门课，我也关注了很多国内的互联网企业，还有初创企业的一些平台，还有他们的一个竞争策略。对于这些。

0: TMT 初创企业这些平台竞争呢，我个人是有兴趣做更多的关注的。而且我认为未来呢，这也是带领中国在做一个产业转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中国的共享经济领域不断涌现创业黑马，如2015年发迹于上海的摩拜单车，两年来在许多城市高速增长，也获得腾讯等国际大型投资方的高额投资。
0: 我想对于中国来说呢，出行经济还有出行呢，一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跟问题哦。那其实我觉得对摩拜单车这样的商务模式来讲，其实他们寻求是我们叫做就是 last mile， 就是最后一里路，城市的最后一里路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对于他们在这么短时间有这么巨大的成功，还有这么高的估值，将近100亿的这个估值呢，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是一个对的方向，那的确也可以解决人们很多的一个交通问题。但是就是说长远下去，这样的商务模式可不可持续，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创造一个盈利跟现金流出来，这个是大家都要去思考的。
1: 共享经济本身面临着许多管理上的挑战，而一窝蜂的创业很可能就会有很高的失败率。前两年非常火爆的 P2P 网贷，在市场竞争之后迅速大批倒掉，许多投资者和消费者都看傻了眼。
0: 我这么看哦，因为前两年 P2P 的这个记录障碍毕竟不是那么高，还有就是法规的这规范性可能还不够，所以呢，我想最高峰出现了可能是几千家的这一个 P2P 的一个网贷的一些企业，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商务模式出现。但是呢，我认为就是说在做 P2P 这个行业呢，首先你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平台啊，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有好的一个 technology， 就是说你这平台是可以做好的一个风险管理、风控的政策、风控的规范等等。再来在风控方面，还有就是在这个违约率或者是在这个做 matching 的成功率来说比较有信誉的一些平台，我认为消费者应该去寻找这样的一个平台。在这一两年的不规范的平台呢，慢慢的被淘汰掉。我想在去年来讲已经洗掉了很多家的 P2P 的业者，那今年我会看到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业者呢会就是 P2P 的一个参与者呢会有被洗牌被淘汰的一个可能性。
1: 虽然创新科技共享经济领域充满投资机遇，可是如何去观察和挑战，才能分享其中的利好，避免失败项目的风险呢？
0: 巴菲特是我们都很敬仰的一个投资人，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一个企业最好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它的一个定价能力。这个定价能力呢，不是代表说它可以随意的定价，而是呢，它有这一个定价的一个优势，因为它本身的一个产品跟服务有它的一个不可被取代性，有它的竞争优势，所以当它做出定价的时候呢，它不会影响到它的一个消费量。新一代苹果手机出来，不管它的定价再怎么高，甚至还有人开玩笑说它是这个肾机，就是大家必须要捐肾或者是卖肾才能够买这只手机。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到啊，巴菲特过去从来不投资不太投资这种高科技企业的，但他在目前来讲，他却是一个苹果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人。我想他目前持有的苹果股票的一个水位，应该我没有记错是在180亿美金左右。这代表了什么呢？他认为苹果这个品牌让消费者对他有所谓的我们叫粘性 stickness， 就是说是有足够的粘性，让用户有足够的粘性在里面，不轻易的去转换平台，不轻易的去转换品牌，这个其实就是我讲的一个定价能力。好，那另外呢，再来就是说企业有没有一个足够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现金流量啊，足够的一个产生一个足够的利润。怎么去观察一个好企业的一些方法来讲，华为是符合我们讲的一些优秀优良企业的一个看法。比方说华为在所有的他自己本身技术上面，他很强调是自主研发，包括手机的芯片，包括其他的产品， 等等，你都会看到华为是用所谓叫厚积薄发的这个策略在发展。

0: 自己的一个企业，他很强调是一个自主研发一个实力。那再来就是说，华为一直强调是一个狼性的一个企业文化，跟对于他们自己企业每一个人在自己岗位上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啊。华为这个企业呢，它是不断的在成长，在保持自己的竞争的，不管是活力跟竞争的优势。
1: 2017年1月17号，百度宣布正式任命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陆琪掌舵百度，担任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引发大众的关注。国内科技企业高薪挖掘国际高管人才，是否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呢？
0: 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个趋势是说，很多在硅谷的一些优秀的一些TMT 高新技术的人才呢，回到国内自己创业。因为国内来说呢，国内呢现在的这个venture capital 这些创投风投呢，也开始的非常的发展。第二个就是说呢，国内的这个市场还有包括国内的这个商务模式一个变化呢，是更加的有趣，而且是有一个巨大一个发展潜力。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有一些高管呢，他愿意回来国内，不管是创业或者回来国内新的这个 TMT 企业担任高管甚至把一些在海外，在美国一些好的一些商务模式呢带回中国来。
1: 在 BAT 三大巨头中，阿里巴巴和腾讯都不断引领着新的消费习惯的潮流，而百度在创新方面则较为迷茫，近年来在消费者心中的影响力不进则退。
0: 首先呢，因为陆琪毕竟是在微软职位最高的一个华人高管第二个就是说呢，我想陆琪主导方向还是在人工智能 AI 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今年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中国的所谓 TMT 这个 sector 这个产业来讲呢， AI 跟人工智能呢还有大数据呢，这个话题不断的被提及，也是变成是一个现在是一个热点那其实百度呢，我想这个任命陆琪为 COO 或者是将来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位，代表说呢，其实百度要往人工智能这个方向去倾斜会放更多的资源在人工智能方面。我想百度现在目前来讲，以市值来看，真的是严重落后腾讯跟阿里巴巴。那这个对于百度来说，他也在思考他的下一步的方向是什么，所以他才用一个高度集权的一个方式，把大部分的权力交在陆琪手上。
1: 如果百度不去找到新的增长点突破口，其他互联网竞争者已经向他逼近，急于取代其位置。有人说，缩写为 M 的美团或者蚂蚁金服正打算踢掉 BAT 当中的 B， 而从此三巨头名称变为 ATM。
0: 有的人说是美团，有的人说是其他的一些企业但是我觉得这比较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到腾讯跟阿里巴巴呢，他们的一个策略跟百度是不太一样的那我想不管腾讯呢，它透过快速的一个并购，包括它自身在不管是微信上面的基础、QQ 上面的一些用户基础，它发展出不同的一个模式，也包括我们刚才讲金融创新，不管是微信支付或者是说呢，腾讯呢，它透过快速的并购，比方说它去并购全球最大的一个手游公司 Supercell， 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来这个增强自身的一个实力，并且巩固它在各个板块的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所以可以看到腾讯这样的一个策略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也是投资人相当认可的，所以它也成为这包括在香港市值最高的一个互联网企业。百度也想快速的追赶，但是呢，腾讯跟阿里巴巴呢，它背靠的是背后呢庞大的一个用户基础。这个呢，我想不管你说阿里巴巴是透过淘宝，或者是说它其他的一些支付宝，或者是各种不同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基础，可以吸引巨大的一个用户数。那这个其他的互联网企业，你在要跟腾讯或者是跟阿里巴巴去竞争的情况下呢，这个相对来讲资源上面，他们是我想是远远落后于这两家的。
2: 无论是共享经济的遍地开花，还是百度的战略调整，都可以看出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商业模式加速蜕变。在这样的时代里，没有永远的赢家，只有比别人看

0: 得更远才能跑到前面。中国面临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压力，传统产业的巨头争相在新领域投资栽培成果，渴望尽快找到弯道超车的行业机遇，包括很多知名商人如董明珠等投入全副身家也要赌注一把。他们所看好和争抢的具体是什么行业领域呢？对于广大投资者又如何参与其中分得一杯羹？下期节目我们将进一步解析。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你好 ，Hello， 你好，
2: 欢迎来，欢迎，欢迎，来，左边，左边。
3: 我们今天节目请来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先生。
1: 要是全部反对派的议员都跟我过不去的话，要是他们下定决心要跟我就是那个作对的话，那肯定我这个主席也当不好。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4: 201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走过这20年来，有笑也有泪，来到今天。正面对着社会矛盾的加深，香港的前路何去何从呢？今天来的这位高朋满座的嘉宾，他的前半生也是从香港的历史走出来的，他经历过的比你和我还要多，他就是你我熟悉的曾玉成。

0: 我们今天节目请来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先生。曾上你好。
1: 你好。
0: 那其实现在已经退下来了哈，就这两个月的这个退休生活，会不会觉得轻松了一些呢？
1: 我还没有开始我的退休生活，因为我这两个月了接了很多邀请，主要是到那个学校跟老师和学生谈话。另外呢，我就开始做电台的一些节目，所以还是比较紧张。
0: 其实呢，您之前曾经在这个报刊上面撰写了那篇文章，就是出了一道数学题啊。那当时你说，就是如果说谁能够知道这个答案的话，这里面是暗藏玄机的，这里面可能就预示着下一届的特首啊。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出这样一道数学题呢？
1: 没有写文章。我认为主要还是要吸引读者的兴趣。过去一段时期，大家都在非常关注下一任行政长官的那个选举的问题，所以我本来那个题，我讲的是数学。为什么写这个文章呢？所以在那个文章发表之前，我也出席了一个学生的座谈活动，讲的就是那个数学的兴趣。当时我就想到，我在小学的时候为什么对数学发生兴趣，就是因为这一道数学题。我也知道这个，我的编辑就经常说你讲那个数学呢，就是读者没有兴趣看得懂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在想，哎，不如再加一点那个一点兴趣吧，就是说这个那个数学题的答案跟我们行政长官选举有关，那大家都有兴趣了，
0: 非常有兴趣。
1: 果然是很多人就去研究怎么解那个题目了，所以也不错。
0: 但是最重要的是，就算你把那个答案解出来了，大家还是不明白这个玄机到底在哪儿呢？好像你也一直没有公布答案。
1: 这个就是那个奥妙的地方。我其实也向大家讲一些提示，就是那个我为什么想到这个这么一个题目呢？就是多年前，我是很喜欢看一个美国一个科技科普的一个月刊的一个有关那个数学的一个专栏，里面曾经这是60年代的时候美国总统选举，这个作者呢就说，哎，他们呢当时是两个候选人嘛，他说下一任总统是谁呢？我就在这个数学题里面。其实呢，当时我就看穿他了，就是不管是谁当选，他都解得通的。所以我想的就是，那当然你要讲呢，你要解题要解得有道理。你太怎么说呢？勉强也不行，所以我就想到那个。当然我现在还不能把那个答案说出来，反正就是大家算对了，算了一个数题的那个答案就是30，大家是算对了。在这个30里面怎么隐藏这个下一届行政长官是谁呢？
0: 是啊，
1: 这个不能说啊，现在不能说，这个天机啊。
0: 其实说到数学哈，您刚刚提到了说，其实你在小学的时候呢，这道题你就因为这道题而对数学开始感兴趣，而且我也知道，其实一直以来你的数学成绩都是非常的标清的。那你小的时候的梦想呢，也是成为一名科学家，所以当年呢入读的是港大。那当时在香港的这种教育的这种当时的那个教育环境下呢，是非常难得的。其实当时你毕业之后呢，也拿到了美国的大学的奖学金，而且是好几间学校都冲你招手。那么后来反而是选择留在香港教书，这是为什么？
1: 我在香港大学毕业那年呢，是1968年，在美国呢68年 很多大学生都在反对美国这个越南战争，所以当时我就看我在想，就是这么乱的一个时代，就是我到美国去，看来也不可能很清静的、很专心的那个去念书吧。但是这样，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教书的一份工作，因为我是念数学的，你。

0: 除了教书以外，能选择的工作也不多。但是有一位朋友介绍我到培教中学去当那个老师，我就去了。
1: 那个时候毕业出来做老师是一个好的工作吗？
0: 我们念文科理科的大学毕业生，当然最好的那个出路还是到那个政府当公务员。但是呢，因为香港当时也是一个政治动荡的一个时期，我家里我的弟弟我的妹妹都是因为政治原因给那个当时的港英政府抓了，所以我也知道我要进那个政府肯定不行，你要当公务员政治上肯定过不了关，要到一个比较规模比较大的私立学校，待遇还是不错的，但那我觉得没有意思，我也真不是准备就当一个教员当一个老师，所以我就找到培侨中学一个朋友介绍，我知道这是一家爱国学校，跟内地的关系比较密切，我就希望在学校一方面在学校工作，一方面呢也通过学校的关系多了解国家的最新的发展的情况，是这样，所以我就到培侨去了。培侨因为作为一个中文的私立学校，也是收费比较便宜的一个学校，老师的那个薪金是比较低的，这个事情。
1: 那其实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已经给自己未来，或者说你的主张、你的自己的思想方面的，就已经是选了一条路了呢？
0: 其实没有，我当时也是在大学里面已经说是对国家的发展是发生了兴趣。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曾经跟我妈妈到广州去探亲，我从来没去过。二年级当时香港人到那个内地去还是很多禁忌，很多顾虑的。
1: 对，
0: 我去了我的印象非常好，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在广州当时的社会秩序还是非常非常正常，我接触我的舅父，我的那个一些
1: 亲戚，
0: 妈妈那边的那些亲戚，他们给我们的那个印象都很好，就是对国家充满信心，小孩也是非常有理想，都跟我说他们要念好书，长大以后怎么为国家服务。我是印象很非常正面的一个印象。我是希望多了解自己的国家，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
2: 50年代后期的香港是精英教育的时期，没有免费教育，津贴学位供应有限，一般都是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穷人要到好的学校读书非常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教育才开始进入了第一个发展期，大学生有贷款津贴，学生不会再因为财政问题而不能读书。60年代晚后期的香港大学生很多都是来自基层的年轻人。1978年，9年免费教育才推出，香港才正式走向普及教育。
1: 其实当时在这个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能够入读港大，在当时的香港的这种教育制度下的话，应该说是除了那些非富则贵的这个子女之外的，另外的一些可能就是像您这样子的成绩非常好的，所谓现在叫做学霸型的人才哈。那当时进到港大之后，同学之间如果说家庭背景有一些参差，那么同学之间的这个感情或者说你们相处有问题？
0: 没有问题，大学里面反为来自一般基层家庭，甚至比较贫困家庭的同学是不少的，所以刚才您说的那个，我们是凭那个成绩拿到奖学金，这进入大学了。但是我，跟我同一个宿舍的那个同学，有好几个都是在那个住那个公共屋村呢，父母都是

0: 反正就是那个劳，这是劳工的家庭吧，这个经济环境都不太好。但是我的中学的同学，反而有些同学呢是非常来自很富裕的家庭。我还记得有一个同学呢，是他家是在那个一个现在叫豪宅区了，是那个扎甸山。哇，我去了这个大的不得了，这是一层的一个平房，但是很大的一个花园。然后呢，里面的那个豪华的那个装修，我是
1: 没见过，
0: 从来没有见过。不光没有见过，根本不可能想象。哎呀，怎么一般人的家庭可以住这么的地方，像皇宫一样，像皇宫一样，就是这样。但是他跟我们也是在，我完全不知道，在学校里面他也是很，反正是很怎么说呢，随和的一个同学。这个大家的家庭的背景都很参差，因为当时呢念中学已经是可以交很，虽然不是完全免费，但是我们念的中学呢交的学费很低很低，所以就是比较基层的家庭，比较贫困的家庭都可以负担得起。
1: 但是会不会是因为当时你的成绩好啊，你是属于当时的所谓的班里边的尖子，然后能够入读港大，又是属于这个精英教育下的这种凤毛麟角的学生，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说大家对你的尊重也会比别人更多一些？
0: 我也不觉得，当时有一些同学他们的成绩也不太好，大家但是也非常，大家的感情都很好，到现在都是这样，几十年了。一生人最好的同学，最关系最密切的同学，还是在中学认识的同学，
1: 通常都是这样的。
0: 哎，是这样，所以我也不觉得。当然我怎么说呢，成绩比较好了也可能吧，就是那个反正有些同学也借我的功课去抄，所以多一种那个可以交朋友的那个本钱吧。在他的那个在学校里面的那个做的事呢，我也不知道是出事了，给抓了，我才知道我们可能也让我们的父母期望的，我感到那个不满意的呢，就是在政府里面，反正有点放一点风出来。
2: 护士长，可唔可以帮我写张相 selfie 一张咧？自拍咗我放喺节目。
3: OK。有人拿个手机来。
2: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因为我想放喺个节目度。唔该晒。
3: OK。咁望呢度。
2: 好。

0: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曾玉成出生在一个平凡的五口之家，父母亲是个勤劳为家庭的人，三兄妹读书成绩优异又听话，可是一场六七年发生的社会运动让三兄妹的命运大逆转。虽然弟妹被抓进监狱，但是却没有减弱一家人的团结和感情。今天弟弟曾德成也曾经担任政府高官，跟哥哥在政坛上有形无形地表现出难以言语的兄弟情。
2: 后来其实你们兄妹三个都是在自己的这个工作之后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那应该说你们三个是成为父母的一个骄傲，他们应该很以为你们为傲了。
3: 怎么说呢，我真的不知道，
2: 你应该从他的眼神表情当中都

0: 不能够看
1: 这样，这样。我们几个人呢，成长的那个过程，经历了香港很不寻常的。

0: 我是念完了大学，但是呢，在我爸爸妈妈的那个，我相信啊，他们本来都希望我们都能学业有成就，然后都能在成为专业人士吧。例如说我弟弟，我很小，妈妈就跟我说，弟弟小的时候，有一个看相的，说这个小孩将来要做医生的，所以我妈妈就相信我弟弟将来肯定要当医生。然后我呢，就是因为在学校中学已经是我的那个数学啊、物理也比较好，我也说我要当那个科学家，所以他们也是期望我在那个学业学术方面有点成就。 突然间，全部都是梦，碎了。我是到了一个中学，一个小小的中学教书，那个收入当时是很低的，以那个香港大学毕业生来说。然后我弟弟，他给抓了，只做了2年，然后出来以后也不能再念书了。当时他是念的大学预科。 没有马上再进这个大学的机会了，就去了报馆，去了我们那个爱国的那个报馆去工作。我妹妹也是这样，她本来念的是一个算是名牌的一个女校，然后也是给抓了以后呢，出来以后也不能再念书了，就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也没。 就是失去了那个上大学那个机会，是这样，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呢，我们可能也让我们的父母期望的，反正我们走的路不是他们原来希望我们走的路，是这样。但是越来越证明，其实你们走的路呢，起码你们走的这条路是顺利的，而且也是确实是一步一步的走的，是越来越好。
1: 谁知道呢，在那个70年代，当我们已经可以说在我们的事业上安定下来了，我是看来已经不可能再到大学去多念一个两个学位了。 就当一个中学的老师了。我的弟弟也是在报馆里面已经算是比较安定了。我妹妹也是这样，有一份安定的。我妹妹也是搞那个做那个传媒工作的。是。那是70年代，谁也想不到香港要回归，谁也想不到我们要进入这个所谓政界。我弟弟正。 进那个政府，想都想不到的。其实那说到弟弟啊，后来说，慢慢的他也从政了，也做了这个民政事务局的局长。但是在他15年的时候，离开这个政界的时候呢，当时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那个时候他是比较低调，反而你做大哥的呢，有出来就是去澄清，帮他说话。那个时候是，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0: 当时主要就是。 主要就是有点意外。他其实呢，在政府已经待了很长一段，这样他所谓从政是这样，他一直以来都是在报馆当编辑，都是做那个案头的一些工作，是这样。然后呢，在一回归，当时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他找他去。 那个政府的中央政策组，其实也是主要也是做这个案头的工作，做研究，做那个分析、写文章，是这样。所以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他非常胜任，也是喜欢做的工作。所以他在政府里面一待，就待了很多年了，就是在那个中央政策组。 然后到曾荫权先生当那个行政长官的时候，他又找新的那个。

0: 主要官员的班子，哎，就找我弟弟去了。他因为我弟弟既然在中央政策组，多年的那个工作呢，已经对很多公共政策比较熟悉吧，是这样。当时我还记得，弟弟来找我商量，他说：“哎呀，行政长官找我去当那个局长，我从来没当过，你说怎么样？”那我就跟他说：“你这倒是一个机会啊，你要是真的那个行政长官信任你。” 我认为你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啊，所以他就去了，去了也算是做得不错了。本来到2012年，这到曾荫权先生的那个行政长官的任期结束的时候，他就告诉曾先生说：“我算了，我当时他也是已经是超过60岁了。” 所以他就说我退休了，但当时曾先生曾荫权先生劝他留下的，他说现在找人不容易，你已经有了好几年的那个经验，这多年的经验，你应该尽量留下。当时我知道曾先生是这样跟他说，是你要是不愿意待整个。 任期待5年的话，你待到2年上，你也好，让新来的行政长官有一个机会找新人，是这样。所以这个也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梁先生、梁俊义先生有这么一个印象，这是我的弟弟呢，就是不一定愿意做完整个任期，那到那个中途要换人的时候就换了。 但是后来我弟弟是说，第一他从来没跟梁先生说过他只愿意当半个任期，他说我要么就不干，要干的话就应该有怎么说有始有终，是这样，应该做完这个任期。所以到突然间梁先生告诉他，哎，不如您提早退休吧，他就有点意外。那。 而此呢，这通知到离任是很短很短的一个时期。
1: 是，
0: 但是他跟我说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我弟弟说，我也很乐意，很乐意提早那个退休，没问题。反正不是我提出，是行政长官提出，那我离开就离开，没问题。我后来我感到那个不满意的呢，就是在。 政府里面，我知道也不是梁先生，他反正有点放一点风出来，所以说其实呢，不是这个官员辞职，是行政长官要换人，是他的表现不好，我觉得这个是很荒谬的一个说法了，所以我当时我，而且呢，我觉得这个。 这一种这个信息放出来，对政府本身也没有好处，
1: 对，
0: 也没有好处。你是不是现在这个行政长官就是看哪个官员表现不好，你就要换呢？那这样的话，你就引起这个话题，那社会上就问了，那其他的局长表现是不是很好呢？说这个公道话，我弟弟当时的表现也不是那个局长当中最差的吧。
1: 不是啊，当时的民望还是蛮高的。
0: 对啊，不是算是很高的，反正的，就是那个对他，我听不到很大的意见，很多的意见。那这样的话，那对那个留下来的官员也是有很大的压力，这样说。所以我当时主要是批评这个。
1: 所以做大哥的就要出来说两句。<笑> 曾荫权先生做的这个访问，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说到父母的时候。相信每个父母对于自己的子女呢，都有很高的期望。他的父母呢，是希望他们兄妹三个能成为专业人士。但是想不到，一场社会运动令三个人的命运发生了逆转。虽然说呢，子女的发展最后未必受到父母的控制，但是对于曾荫权三兄妹来说呢，我想他们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了可以理解他们的父母。无论三兄妹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父母。

0: 我都是在第一时间予以支持。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遇到任何的问题和困难都能够全力以赴共同去面对，我想这个比任何都来得重要。
1: 那要什么零食？

0: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1: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2: 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卸掉口。
1: 那这个绿色的这些东西是什么？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五点式防坠带，保护工人，防止它坠落下去。
2: 汽车来，我们一般是听中控室说，就是到这个一号库、二号库，然后我们就在他打手势。打手势哈，到了我们他出去的时候，如果渣子掉得多的话，我们先进去就要先检查好这个五点式安全带，然后再挂了挂钩，用羊锤就把戳了。但是进水巴子必须要拴这个安全带，挂挂钩就完了。
0: 我们旁边还会有配备一些红外感应器，工人超过这个警戒线就会进行一个报警，包括我们旁边也会有一些监控，会实时监测工人的一个工作的过程。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垃圾压缩站，然后我们上面收集的垃圾，我们在这个垃圾压缩箱里面进行一个压缩，然后之后就用这个吊车把它勾出去，然后再放到这个车上我们运出去。
1: 那这个压缩之后它的体积会减少多少呢？
0: 大概会减少个三分之二。压缩完了之后，我们就会有专门的一个压缩运输的一个车辆，会经过一个清洗的过程。
3: In a moment, the garbage truck will leave the transfer center with clean surface like any other truck here. I don't know what you guys imagine a garbage station would look like, but here, that's definitely changed my impression of a traditional garbage compression center.
4: This garbage compression and transfer center has not only enhanced the city's garbage transfer and disposal capacity, but also improved the local environment with its garden-like open design.The above ground park is a tranquil oasis, concealing the bustling activity below where waste is being processed out of sight. In this way, the center quietly contributes to the cleanliness of the city, working hand in hand with the sanitation workers.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这条街叫摩罗街，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记载着这个城市的衣食，更记载着沧桑。这些东西人把它们称为古董，而有些人却把它们看作是生命的痕迹。这里每个人甚至每一件物品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闲时我喜欢静静看着这个从

陌生到熟悉的城市，我孤身一人来这里寻找答案，寻找生命中的感动与温暖。但我不寂寞，即便沿途坎坷与否，都有你与我共同守望。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从墨尔本到香港，不一样的文化与城市，适应了人，还要适应路。我喜欢这个城市的渡轮，因为海总能安抚我的思乡之情。有人说每一片海都有自己的故事，其实是每个从海上过去的人留下了故事。海上往来的人喜欢风平浪静，却也明知不会一直那么的幸运。但动人的故事总是出自于大海的苛刻，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海》。苦难能折磨我的意志，却永远不能摧毁我的信念。
2: 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3: 从微光到敞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4: 我是刘亚涵，
5: 我是王小庚，
6: 我是杨洋，
7: 我是吕莎，
8: 我是魏菲菲。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9: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4: 再次举行会晤，
5: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4: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8: 及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9: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10: 蔡嘉玲香港报道，
11: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2: 关爽北京报道，
13: 岳林军香港报道，
14: 陈千里上海报道，
15: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6: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9: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4: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5: 欢迎收看
4: 港视午新闻，
7: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5: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公司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

0: OK 吗？OK，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室，我懂得了美丽背后所承载的血汗。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2: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3: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了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4: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

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二战期间，纳粹党为什么不惜耗费重金拍摄电影《泰坦尼克号》？
1: 纳粹宣传部长戈贝尔非常的善用电影的手段来蛊惑人心，振奋士气。
0: 希特勒从劣迹斑斑的下士到纳粹元首，究竟凭借什么宣传手段上位？
1: 就是希特勒制定的25点纲领。
0: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仅用38天便投降，其中德国采取了哪些引真试假的宣传手段？
1: 双方已经宣战的情况下，他开动宣战机器，在德法阵地上营造了一个非常温和的气氛。
0: 二战中，反法西斯阵营又采取了哪些宣传手段？
1: 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却说，谢赫的一幅画抵着上一支反法西斯军队。
0: 讲述者特邀军事专家马俊为您揭开尘封档案，揭秘二战中的攻心计。

多么熟悉的音乐画面啊！相信大家都熟悉这部影片。对，这就是1997年在中国大陆放映的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1912年4月15号0时20:20，《泰坦尼克号》遇到冰山而沉没了。那么这个事件呢，震惊了整个世界，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海难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呢，后来也为电影艺术家呢所看重，很多电影导演用自己的镜头来再现这次海难，其中最著名的呢，就是1997年美国导演卡梅隆推出的《泰坦尼克号》。今天要讲述的，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

0: 鲜为人知的纳粹第三帝国拍摄的一部泰坦尼克号。事情发生在1940年，当年夏天，纳粹德国的空军在空袭不列颠，为了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打击对手，纳粹宣传部门就决定拍摄一部泰坦尼克号。当时啊，纳粹宣传部长戈贝尔啊，戈贝尔这个人呢、非常呢善用电影手段来蛊惑人心，振奋士气。在这期间不久，他曾拍摄一部片子叫《犹太人苏斯》，票房非常成功。他想呢照方抓药，也拍摄一部《泰坦尼克号》。为了拍摄这部片子，他专门重建了一艘类似《泰坦尼克号》的阿克纳海角幽轮。影片的大致情形是这样的：那么海难发生的时候，他极尽丑化英国人、美国人自私、贪婪、无能，而衬托呢德意志人的果敢担当。那么这个影片呢，淋漓尽致地再现了英国上层的颓废和资本主义的贪婪。那影片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放映的时候啊，正值呢1942年下半年，当时的德军呢已经处于进攻顶点了，也就是强弩之末，在战场上啊已经露出败相了。所以戈贝尔在适应的时候，他发现这部片子给人的印象啊，第三帝国就如同这艘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第三帝国的民众就像这艘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一样，那么的无助。他马上意识到，这部片子不仅不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反而呢，却打击了自己德国人的士气。所以这部片子还没有公映就被打入了冷宫。那么这部片子另外一个悲剧在于，就是那个阿克纳海角号游轮。影片拍摄之后，阿克纳海角号呢被德国用来运送的囚徒，在海上呢航行的时候被英国的轰炸机发现了。英国空军就认为这艘船呢是纳粹德国的运输舰，于是集中炸弹将这条船炸沉了。那么船上的无辜的难民囚徒沉入海底，那么阿克纳海角号的难民竟然是泰坦尼克号的3倍。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常鲜为人知的最为奇葩的一个故事。纳粹德国这部令人自取其辱的影片和阿克纳海角号他们一同折戟沉沙。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一次非常不成功的宣传。
1: 纳粹德国拍摄的泰坦尼克号因为不光彩的出身遭到口诛笔伐，这部影片几乎淹没无闻。这部剧情瞎编的电影已然是二战期间德国自吹自擂的舆论之战。
0: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出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宣传战同政治、军事、经济一同被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四大战场。什么是宣传战呢？宣传战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宣传的手段打击对方的意志，坍塌对方的抵抗能力，振奋自己的士气，达到作战胜利的目的。那么下面呢，我就向大家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大国所展现的形形色色的宣传战。提起宣传战呢，还真的不得不提起一个人，谁啊？希特勒。希特勒是非常善于用宣传手段达到自己目的的人。按道理啊，

希特勒不具备成为国家领导人的素质，按照英国首相丘吉尔话讲，是劣迹斑斑的德军下属。那么偏偏被丘吉尔极不看好的这个所谓的劣迹斑斑的德军下属，20年之后却成为纳粹德国的元首，并且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希特勒是通过宣传上位的。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希特勒制定的25点纲领的那种魔幻。现在我就向大家介绍介绍希特勒是如何通过宣传上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希特勒从医院出来了，他没有复原，当时在德国陆军部当政治指导员。有一次，一个治所的工人，他的名字安东·德克斯勒，成立一个几十个人小党，也就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老罗森巴德啤酒馆开会。他的上司就让他去看了看。在这次会议上，他有一个发言，他把在维也纳形成的大德意志力量活盘托出，就引起了同样奉行大德意志主义的德雷克斯勒的注意。然后呢，就邀请他参加了德国工人党，成为德国工人党的7人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1920年，希特勒当选为德国工人党的宣传部长。哎，他就利用德国工人党宣传部长的这个位置啊，来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然后在1920年2月份，他就制定了这个25点纲领。因为在他看来，德国工人党不能总在慕尼黑这个小地方，要走出去，走出巴伐利亚，在整个德国生根开花。而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个旗帜，所以他制定了这个25条纲领，然后去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的政党多如牛毛，过江之鲫啊太多了，德国工人党啊，德国社会党啊，还有德国共产党等等等等，都宣传自己的主张。那么为什么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却成功了呢？这里面我方才说了，就是宣传的作用。希特勒着眼于满足老百姓眼前的利益，这个政治家关注的未来，民众关注的眼前，这是定位。而希特勒呢，就抓住老百姓的眼前需求，然后通过这25条纲领完全实现，就是制造虚拟权利。咱们看看25点纲领都虚拟到什么程度，都给德国人带来哪些想象中的美好，一起看看。这就是他的25点纲领啊。他通过25点纲领讲，对德国工人讲，如果我当选，我把托拉斯大企业收为国有，让你们都有自己的股份，当自己的主人，增加你们的收入，想象中的美好吧。他对农民讲，如果我当选，我将取消地租，禁止土地买卖。他对中产阶层说，如果我当选，我将坚决地把垄断性的大百货公司收为公有，转租给中小商，满足您的利益，想象中没有。那他对那些人大垄断资产阶级讲呢，如果当选，我给你们获得更多的市场，等等等等。所以他不停地宣传呐，拼命地宣传，在他拼命宣传的公司下，富有思辨的德意志民族不再对他设防了，不知不觉的被他洗脑脑子，转而抛弃了其他主张，选择了民主社会主义。

0: 德国共产党你就是纳粹。所以当时啊，德国共产党总书记泰尔曼讲，如果你们选择了希特勒，就等于选择了战争。可是德意志民众却说，恰恰相反，我选择了希特勒，我就等于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被希特勒想象中的美好洗脑了。所以1933年1月30号，整个柏林万人空巷，拥上街头喊四季环 Führer 一个元首，阿帕台一个政党，阿沃克一个民族，哎呀，投一人票，阿道夫希特勒。所以希特勒非常知道宣传的真谛精髓，所以希特勒就这么样的通过宣传上位了。然而当德意志民族把他捧上了元首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却把25点纲领的承诺抛出九霄云外，等待德国民众的就是战争。
1: 二战结束后，很多恍然大悟的德国民众无不惊叹，25点纲领真是20世纪最彪悍的迷幻药。希特勒因他成功上位，然而宣传在战争中还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0: 宣传战还有什么作用呢？这就是麻痹敌人，引真释假。好，我们先看几张照片。这张照片是1936年在柏林召开的第11届奥运会。照片上希特勒出现在看台上，当时呢，操场进行一次足球赛。希特勒是很少看足球的，这是希特勒一生唯一的一次到现场看足球。第二张照片呢，展现的是什么呢？当希特勒出现在看台上之后，所有的观众起立，右臂向前伸45度角，高喊希特勒，向您致敬，希特勒。那么现场上据报道，一些西方国家的运动员也展开了右臂前伸45度角，高喊的向您致敬，元首。这是第三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1938年在法国举行的第3届足球世界杯。这张照片表现出来的氛围就有点不对劲了。当时德国足球队几乎全部是纳粹党党员，其中还有一些呢是纳粹军队的成员。那么整个看台上，特别是德国观众的看台区，一片呢纳粹狂热。
1: 1936年柏林奥运会，所有观众向希特勒行纳粹礼，还有1938年的法国世界杯，德国队中几乎都是纳粹党成员。根据这些情况，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了德国法西斯很有可能已经狂热化，而也就在4年，德国便发动了第2次世界大战。其中宣传战也贯穿在整个战争进程中。
0: 战争啊，充满了模糊性，作战双方都想方设法的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让你看到的一定是假的，真的东西想的法的藏着掖着，这就叫隐真释假。而欺骗性宣传就是隐真释假的重要手段之一。1939年9月1号3点45分，纳粹德国执行白色作战方案，发动了德波战争。德军分兵两路，很快占领了波兰全境。富有弹性的装甲集群，一望无际的波兰平原上没有任何阻碍。波兰沦亡之后，英法相继呢对德国宣战了。那么法国军队啊就进入了用50亿法郎修建的298公里长的马奇诺防线，实施呢防御。那么当时啊，德波战争结束之后，德国就想进攻西欧，可是呢他没有完成呢部队的 展开部署，所以双

0: 方在沿马其顿防线在对峙，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贝尔这个谎话重复三遍就是真理的始作俑者，他就想到如何欺骗对方，麻痹对方的斗志，掩护自己的部队展开部署，达成进攻的突然性。于是啊，在双方已经宣战的情况下，他开动宣战机器，在德法阵地上营造了一个非常温和的气氛。比如他在广播啊，这个法语啊是非常好听的，跟上帝说话用法语嘛，他用甜美的法语向法国官兵进行广播宣传：亲爱的法军兄弟们，我们不应该在这里作战，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到对方的家里去做客，然后播送法国的一些音乐。每天晚上呢，熄灯之前，甜美的德国女播音员用法语说 Salut 啊，晚安法军朋友们，让我们甜蜜地进入梦乡。整整八个月啊，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贝尔营造八个月这种气氛，于是就使得刚刚有对德国有一点戒心的法军官兵又慢慢松弛了斗志，慢慢降低了士气。他觉得这么祥和的前线还会有战争吗？我们法国军队应该跟德国军队举行一场足球比赛，甚至法军有这种想法，而这正是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贝尔所希望的。欺骗手段终于奏效了。1940年5月10号5点30分，希特勒下令执行黄色作战方案，突然进攻荷比卢法。那么头天晚上，在德国甜美播音员的声音祝福声中进入梦乡的法军官兵，突然被尖利的强击机的呼啸声所惊醒。德国发动了进攻法国的战争。38天之后，法国就沦陷了。宣传从来都是相互的。当法西斯国家开动宣传机器，引阵势甲，反法西斯国家也竭尽全力打击对方的意志。
1: 在法西斯国家的宣传进攻前，反法西斯的宣传一直也不示弱。盟国利用各种平台，如电影、报纸、广播、海报、广告、音乐，甚至漫画，揭露法西斯的暴行，动员民众参加到保护和平的战争中。
0: 那么下面呢，我们一起看几个漫画。我们看看这幅漫画，这幅漫画的作者是美籍波兰裔画家尔图尔·谢克所作。尔图尔·谢克呢，特别善于通过夸张、丑化、贬低的手法来揭露法西斯罪魁们他们那种嘴脸。请看这幅漫画，这幅漫画呢，通过格林、雷德、希特勒、戈贝尔夸张的丑化、贬低，使他们的形象啊那么丑陋。然后后面最下面呢有一行字 ：“Don't believe a word of it by hand。”他们的话一句都不要相信。通过这幅画，谢克呢揭露法西斯的虚伪，让人们看清法西斯的本质。据说呀，希特勒看了这幅画之后大为恼火，命令希姆莱，你能不能想办法不惜重金我要谢克这个命。注意见呢，谢克他的漫画对希特勒的打击程度。相反，美国总统罗斯的夫人却说，谢克的一幅画抵得上一支反法西斯军队的一个部队。那么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尔图尔·谢克一共画了40多幅漫画，在整个美国和德国的占领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咱们再看看第二幅漫画，这幅漫画的整个色调阴暗晦涩，背景是高大的呢监狱的墙，头套肮脏不堪，双手呢锁着铁链。它的作者是美籍立陶宛裔画家

本善。那么当时啊，美军为了进一步的通过宣传手段打击对手，动员民众，成立了战时心理工作室，而成立。

0: 村附近的山路一个弯道上伏击了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的第二号头子莱恩哈特·海米希，将他杀死。希特勒知道之后心如刀绞，暴跳如雷，他下令一定把利维特从这个地球上毁掉。所以1942年6月10号，德军就包围了利比厕所，将15岁以上的173名成年男人全部枪毙，将妇女绑进了集中营，其中将88名儿童关进了毒气室杀害了。那么后来国际妇女联合会为了纪念利比厕所惨案，将6月1号定为国际儿童节。那么这个惨案发生之后，战时工作室认为是个好题材，揭露法西斯德国的罪恶，于是让这个立陶宛裔的画家画了这么一幅画，很多人看了这幅画潸然而泪下，进一步揭露了法西斯德国的残暴本质。我们再看看第三幅画，这幅漫画呢是个宣传画，它上面 We can do it， 我们也能够完成它。这句话背景是这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后，美国的男性青年都穿上军装，拿起武器到了战场，而在后方更多的是妇女儿童。军队在前线作战需要后方来后勤保障，没有生产能力怎么能支持战争？但是男人都上战场了，女人起来，美国的战时心理工作室就印制了大批的这种类似广告的宣传画，号召妇女们起来和男人一样到工厂去。
1: 宣传激发了美国民众的生产热情。二战中，美国的现代化工业生产水平、自动化水平、生产效率远远高于欧洲和日本，位居世界第一。当时美国的钢产量是日本的9倍，石油是25倍，汽车是450倍，飞机的制造能力是600多倍。日本在二战中共有25艘航空母舰，二战中美国建造改装航空母舰150艘，除48艘送给英国外，其余大部分投入太平洋战场。
0: 宣传战战场没有硝烟，但是战斗力却是无穷的。大家还记得有幅照片吧，叫胜利之吻。这张照片的摄影师呢叫艾弗列德，1945年8月14号美国时间，他在纽约时代广场正好赶上一个18岁的美国水兵门多萨看这个助理护士啊弗里德曼，他突然的和一个从未谋过面的弗里德曼紧紧搂住了腰，给他热烈的一吻。为什么？胜利了，反法西斯人民终于战胜了法西斯国家。那这张照片就是著名的胜利之吻。其实照片的主人艾弗列德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拍摄了很多照片，有一个一战的老兵曾经艾弗列德讲，我没上过战场，但是我看到你照片，我对这场战争的胜利有了很大的信心。没有硝烟，没有浴血，但是力量与战场是一样的。攻心为上的宣传战最终就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胜利。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展现的形形色色的宣传战，也为战后各大国的战略博弈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1: 下面进入马俊老师的快问快答环节。有网友提问，戈贝尔效应是什么？这也是一种宣传术吗？
0: 所谓戈贝尔效应啊，就是他那句话，谎话从无三变，就是真的。一件事情被他反复的宣传，假的也变真的了。所以戈贝尔就利用了人的这种心理来进行假的宣传，来达到他的自己的政治目的。
1: 二战时期，美国最多动员了多少人参军？
0: 那么在整个第二次世界

0: 美军一共总动员总兵力1127人。
1: 中国在二战时期采取了哪些宣传手段？
0: 中国共产党啊，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坚力量之一啊，他领导中国人民啊一起投入这场反法西战斗，那么自有动员组织军种力量。通过什么手段？我们党有啊新华日报，有新华社。你同时利用了上海申报啊，大公报啊，文汇报啊，来宣传啊抗日的主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阵线。
2: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3: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4: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师哥，我想让你跟我，不对，就让我跟你好好唱一辈子戏，不行吗？这不小半辈子都唱不了你。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 都不是一辈子。香港电影《霸王别姬》里的这段台词，想必各位都耳熟能详。电影中程蝶衣和段小楼的身影，曾一度让观众们难以忘怀。就连美国《时代周刊》都评价说，《霸王别姬》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最好的一部影片，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史诗作品。毫无疑问。 这部电影凭借其高超的创作手法和精妙绝伦的剧本，赢得了海内外观众的共同认可。然而，提到《霸王别姬》，人们想当然的会想起导演陈凯歌和饰演程蝶衣的演员张国荣，却鲜少记得他的创作者。有人说，没有这么好的原著，就绝不可能拍出如此绝佳的电影。
1: 那么，他的创作者究竟是谁呢？戏影翩跹，道不尽悲欢离合。名声大噪的背后，是谁执掌乾坤？低调，高调，他又如何抉择？神秘作家李碧华正在继续。
0: 谈起李碧华，你也许不知道她是谁，但你不可能没有看过，比如说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徐克导演的《青蛇》，关锦鹏导演的《胭脂扣》，以及由张艺谋主演的《古今大战秦俑情》里的任何一部。这些响当当的经典电影。

0: 其背后的作者皆为同一人，就是他，李碧华。李碧华原名李白，香港著名的编剧和作家。除了上述被改编成电影的经典作品之外，他还有着《饺子》《幼僧》《生死桥》等一系列广为人知的文学创作。
1: 非此不不不不可寻此团心的。
2: 电影《霸王别姬》的最后，戏影《天仙》中，程蝶衣所饰演的虞姬自刎。自此，段小楼和程蝶衣的爱恨情仇了结了，所有恩恩怨怨，最终以此草草收场。此片已经播出，先后斩获38个国际大奖，以京剧名伶的情欲带出时代动荡。这是戛纳电影节的选片委员会主席皮埃尔·里斯昂对于《霸王别姬》的评价：戏剧舞台与现实人生相互交织，风花雪月与人情世态相互渗透，个体命运与历史波澜相互纠缠。李碧华在《霸王别姬》中架构了一个错综交织的三角恋，令人回味无穷。
3: 师父没教过
2: 他，在爱情的外衣下给予了小说、历史、政治、社会、人性等方面内核。这是他于1979年创作的作品。
4: 别走。
2: 1988年，著名投资人徐峰女士购买下版权，1993年拍成电影。
5: 我上哪儿的钱，你管得着吗？
4: 不是，师哥，师哥你别走。袁四爷今儿晚上请咱们过去，要栽培咱们。
5: 姓袁的他管得着姓段的吗？我是假霸王，你是真虞姬。
0: 影视作品的成功都离不开优秀的小说原著。李碧华他如此笔大如传，作品享誉海内外，很难不让人好奇这位富有才情的女作家究竟长什么样。那她模样究竟如何呢？在娱乐业发达的香港，我们是否能找寻到她的一些照片，以想好奇心呢？
6: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2: 1993年5月24号，在星光璀璨的戛纳，《霸王别姬》斩获了金棕榈奖以及最佳编剧奖。陈凯歌、李碧华皆出席了典礼。然而报道上只见陈凯歌，而无李碧华。无独有偶，明明自己的作品《胭脂扣》获得了第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报道里只有他的姓名而无他的身影。在娱乐八卦如此无孔不入的香港，没留下李碧华任何一张单人照片，现在能找到的照片也都是他与其他人的合照。曾有人爆出一张张国荣和一位女生的合照，照片中的女生戴着细细的黑框眼镜，笑容腼腆，看起来十分小家碧玉。有人称那位女生就是李碧华。然而李碧华很快就进行了澄清，指出那位女生并非是她，希望不要以讹传讹影响别人。
0: 由此看来，没有照片并非是偶然的，而是他刻意而为之。在这个功利的年代，李碧华他把自己捂得是严严实实，让自己不暴露在公众的面前。他很少做新书推介，不做公开演讲，不谈与读者见面等等的事儿。拒绝被报道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缘由呢？

声名远扬，却犹抱琵琶半遮面。刻意为之的背后，暗藏什么玄机？于他，虚名不过过眼云烟。神秘作家李碧华稍后继续。我们刚说到李碧华照片难寻，鲜有人见过他，就连他所在的出版社都鲜少有人知道他的容貌。但与此大相径庭的是，他的书被一版再版，随处可见他的文学作品和他的读者。既然他如此受欢迎，那他为何如此低调神秘呢？这不禁耐人寻味，难道这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0: 在香港，李碧华见多了娱乐圈中的许多人生活在镁光灯下，失去了自由，全无隐私可言。他深知自由可贵，不希望自己的生活也变成这样。他曾道：别那么好奇我的面貌，我是那种摆到人群里不容易被认出来的样子，没什么好描述的。和外界的人和事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老记挂着自己的影响力，不去想有多少人正在看你写的文字，方才真可以潇潇洒洒地写。他一直坚持着，人人自由自在，互不相干，这才是最大的尊重。不愿意别人打扰他的生活，追寻着自己想要的那份自由与快乐。至今为止，他仍不太愿意接受过多采访，更是拒绝媒体拍照曝光。
1: 李碧华的童年经历、感情经验、家庭情况等等，都被他自己精心包装而隐匿在了他的文字背后，其利于与读者分享。或许在他的眼中，这样对于自己私生活的无私分享，无异于一次毫无美感的裸奔。这种与读者和大众保持安全距离的写作姿态与生活追求，显然是与当代文坛的大部分勇于自剖的作家迥然相异的。强烈的疏离感让人不由得好奇他的性格，那么他为人性格如何呢？
2: 请尝尝我熬的西湖牛肉羹。
3: 不好意思，我已经坐了姑娘的船，不敢劳烦。
0: 李碧华活得通透，视自己为一个简简单单的普通人，他自由而洒脱，堪称文艺界的一股清流。他为人简单直接，找到田沁鑫后，单刀直入提出想要他做话剧版青蛇，促成了话剧版青蛇的顺利排演。亦在个人自白里描述自己性格为忠肝义胆，一丝不挂。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极少能窥见他的私生活，如有涉及，也无非是在如牡丹、蜘蛛面、红袍、蝎子糖等饮食档案中，带着戏谑和自嘲的口吻谈及自己旅途中的饮食喜好和新奇经历之类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罢了。但他并非是高不可攀、遥远的存在。在博客上，他会写自己对食物的看法，会评价时事，会聊到自己的新书等，让人觉得他有血有肉，鲜活生动。
1: 他性格上的这些特点无疑使大众越发的好奇，然而有关他的详细信息依然扑朔迷离。也许有一天他会愿意主动说说自己的事情，也许不会，但一直保持含蓄低调并不能淹没他的才华、他的人气

0: 他长久以来对于爱情的考量。与那时候的仇家恰恰相反的就是，他并不把爱情当作生命当中的必须，可谓是相当前卫。李碧华1992年在采访时表达了他对爱情的态度，他说：“我没有我笔下的女主人公痴情，我和现在许多现代人一样，对感情比较疏离，觉得爱情只是今天，没有明天。对别人，对自己，都没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爱情是可以天长地久的。但我想，每个人向往天长地久的爱情，也许因为得不到，就说算了，暂时拥有也好。但未尝不是一种自欺欺人。另一方面，对我来说，写小说也好，写剧本也好，都是将心中的梦想实现。于是我写了天长地久的感情，写了如花这样的痴情女子。他在《霸王别姬》里描写了程蝶衣对另一个男人弥足深陷的情感。为救段小楼给日军唱歌，给袁四爷唱歌，因段小楼要迎娶菊仙而争风吃醋。在台上，段小楼是程蝶衣无比敬重的丈夫，在台下，段小楼则是程蝶衣深深依恋着的师兄。他深知这份感情不可能有结果，却依然愿意为所爱之人赴汤蹈火，即使被唾弃也在所不辞。他的爱隐晦而热烈，专一且真挚。时代注定他们不能在一起，他依然义无反顾，无可自拔。命运好像从他来到戏班子就暗中标好了砝码。段小楼在他被欺负的时候挺身而出，不断给予他关怀，他注定会爱上段小楼。李碧华通过对程蝶衣这一人物对于爱的追求，将爱情最纯粹的态度呈现给了读者。他的爱情观就如同程蝶衣深深牢记着的师父的那句话，
1: 竟成了级别霸王，
0: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一而终。无疑程蝶衣做到了，他对于段小楼的爱忠贞不渝，从一而终。前半辈子的情与纠缠无非一个爱字概括，而悲剧式的结尾从程蝶衣爱上段小楼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李碧华好像在告诉读者们，爱就要全力以赴，即使结局悲惨壮烈。

李碧华擅长写辛辣、凄艳、悲凉的故事，文笔流畅，观点独到。他笔下的故事，或寻爱，或复仇，或是惊世奇缘，或是不伦之恋，无一脱得开传奇两个字。他专爱写传奇的古人，如潘金莲；传奇的妖精，如青蛇；传奇的职业，如戏子。让他们上天下地，死去活来，展现理想中最特别的爱情。奇情才女，便是香港文坛给予她的美誉。谈到李碧华的作品特色，言情首当其冲，她被誉为天下言情第一人。对于情的描绘，无疑是她作品中最为突出的方面。

0: 晴天恨海，爱无边，上穷碧落，下黄泉。这两句话生动形象地概括了他笔下的人物的爱情。李碧华笔下的故事多来自于对古典作品的再创造，或把故事背景放在历史中，写一些鬼怪离奇的爱情故事。比如胭脂扣所描绘的故事穿插于30年代和80年代之间，妓女如花爱上了人称十二少的陈振邦，两人以胭脂匣定情，吞食鸦片殉情，结果如花死去，而振邦被救活。50年后的如花还魂阳间，再见昔日恋人十二少，内心哀婉，将胭脂匣交还后便回到阴间转世了。时间冲淡过往情感，人终不能长久，轰轰烈烈的爱意也终会消散。
1: 我们做得到。
0: 而秦俑则把故事放在了秦代，历经2000多年，蒙天放痴情等待冬儿，尽管冬儿已经不再是秦时的冬儿。从古代到民国再到现代，物是人非，只有爱使人坚持。不管冬儿变成谁，蒙天放依然选择一次又一次爱上。他的文笔妖娆，文风凛冽，他的故事诡谲，奇情巧思，他的作品一版再版，大受追捧。家境与生活环境对他的文学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呢？神秘作家李碧华稍后继续。
2: 谈到香港知名作家，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李碧华和张爱玲。谈起张爱玲与李碧华，会觉得他们之间的渊源甚为的复杂，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则可谓相反相成。他们在作品的外在表现上看似截然相反，雅俗同儒的魄力与手段却魂同一人。他们的女性主义思考意识格外的相似，但却在爱情观与生命观方面各具个性。从生命观来看，张爱玲对传奇平淡处理，对角色时常宽容；李碧华则喜好奇上加奇，爱恨明显，对角色绝不吝惜同情的眼泪，对畸形爱恋又格外开明，有着浓烈前卫的生命艺术。从爱情观来看，张爱玲选择站在局外看那一幕幕的悲剧，李碧华则选择跳到局中，见证开始时便已经注定了结局的悲哀。
0: 两个人对于爱情的感悟，不可不谓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有人将他与张爱玲相提并论，称呼他为小张爱玲时，李碧华马上说：“我是张爱玲的读者，请别无眉苟合。”很显然，他不愿意与任何人做比较，带着这种一贯的疏离与冷静，终于，他谁也不像，成了独一无二的文妖。
3: 在这次会晤里，
2: 是什么使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呢？谈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家庭。他的身世跟旧世界的红尘旧梦一样，有些传奇色彩，为他的创作打上了深深的

0: 烙印。在旧式家庭中，他见多了人性的阴暗面，这和他以后在作品中道尽人性的丑恶与狰狞可谓不无关系。摇摇晃晃地度过了童年，青年时期的他踏入了职场，先后任职记者、编剧、舞台剧策划等等。正因为有了这些工作经历，他才有了敏锐的洞察力，才使他写作跌宕起伏，妙趣横生。
1: 我们隐约能够得知，李碧华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祖父以前在乡下很有钱，有四个老婆，还有侍妾。他从小生活在那种楼顶很高、有着木楼梯的旧式楼宇之中，听闻过很多旧式的人事斗争。这种环境和记忆为李碧华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和灵感。他在这样的家庭里，对旧式家庭中的争风吃醋、争权夺利、虚情假意等可谓是耳濡目染。在此后的作品中，他道尽了人性的丑陋与狰狞，这也许与他的童年记忆休戚相关。
0: 他的书一路畅销，一版再版，拥有海内外无数的读者，且深受读者喜爱。是什么使他的书如此受欢迎呢？谈到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他的作品中所蕴含着贴合香港的魅力。李碧华的创作意识和创作主题都与香港紧密贴合，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反映着商业社会下的香港发展。这便是他的作品成功的重要原因。
1: 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香港一方面接受着传统东方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积极融进世界各地的多样文化。在多元文化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港风气质。政治的无意识和人文精神的消退，助长了肤浅功利的社会风气，物质崇拜则是内心无奈。但是社会生活的变动仍然时刻牵动着香港人的敏感神经，并触发他们对香港以及对个体命运的思索。李碧华的散文创作意识源于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自然继承，创作主题紧跟时代风尚，文字辛辣且机警，这就是他作品具有独特魅力的原因。
0: 他热爱香港，所以毫不留情地批判香港人的急功近利、缺乏真情的麻木心态。他又理解香港人，所以下笔难免充满怜惜。他的作品既取悦了读者们，契合了商业社会的生存模式，又紧贴了香港的脉搏，加入了历史、命运、性别、政治等学界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拿下通俗文学迎面的同时，也受到了学术界的追捧。作品高调，人低调，个性神秘，李碧华，他写下了无数反映香港和社会的作品，给我们带来无数的惊喜和反思。他笔下的精彩给了我们绵延不绝的震撼，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作品是他对香港的探索和思考。而我们透过他笔下的故事，窥见出香港的发展历程，思索和探寻着如何把香港建设得更加美丽。好了，感谢收看本期的香港故事，我是魏菲菲，我们下期再见。

0: 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1: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2: 近年来，伴随着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颜值经济开始迎来爆发性增长。中国的医美行业也在有序规范的发展中迈入了国际先进行列。中共20大之后，作为绿色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医美必将在拉大国内内需市场的机遇中进一步增大体量，覆盖更广阔人群，成为地方经济新的增长引擎。如何稳准狠抓住此机遇，各地各城市群的争夺战已经开始
3: 啊。被你这样说一下，其实我是相当有兴趣的啊。我本来那个还想去瑞士的，你知道吗？
4: 别去瑞士了，就来我们桂林就很好。哎，那也对了。
3: 好吧，我先试试看。
4: 可以可以可以。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东边西边，我是麦子。那么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特殊的话题，我们请来了两位大牌的专家，我们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们两位是整形外科医生农林，欢迎您。
4: 谢谢。
2: 好，还有的就是人物美学家杜比，杜比老师，老朋友，你好。
5: Hello。 哎，
2: 那么在医美行业发展的这种如此迅速的前提下，那么医美的产业化也肯定也是必然的一个结果。那么韩国有它的整容一条街霞欧亭，瑞士它有羊胎素之都蒙特勒哈，这两个地方都很有名哈，这个有他们有名也有他们的道理哈。那么中国在医美大健康领域里面有没有可能复制这种模式，一种集中的一个模式，然后就是吸引好多人过来的这种模式，甚至说会不会超越它呢？
4: 当然了，我们中国的历史更加是深厚而悠远的。那么还有这个位置也很好，就打个比方说我们桂林吧，桂林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城市啊，阳朔都是有很多这个外籍人士去那边，
2: 确实很漂亮。哎，对，
4: 西街啊这些都很漂亮。那么就一打开门，打开窗，你就会感觉那个空气非常的清新啊，不比这个瑞士的蒙特勒小镇差。它也有漓江，也有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我们在这里面能够如果把人文的这个文化放进去，那会更美一些。
2: 其实我觉得到这种旅游胜地啊，特别是这种山清水秀的这种地方啊，就是你放松一会儿，然后你

0: 回到自己的岗位或者是自己的城市里，可能很多人都会夸你说啊，你最近是不是很放松啊，现在很好看啊，
1: 对对对对，
0: 现在很有精神啊什么的，所以有一个自然的一个疗愈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2: 麦子豪，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得跟你这个老外好跟你吹牛吹一下。在我们小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就是有骄傲，就中国人骄傲，说广西是中国的骄傲，桂林是中国的骄傲，叫做桂林山水甲天下。
1: 对对，
2: 你刚才在讲不管说瑞士也好或者韩国也好，但实际上中国一点不比他们落后，
0: 就科技方面也
2: 是很发达。对，在医美也好，在大健康也好，我们的技术其实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了，而且特别是医疗的部分，它是一个体验医学。体验医学有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需要大量的手术量，
1: 对，
2: 大量的工作量，是吧？那么实际上，因为中国这么大的人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医生呢是相当成熟的，像他在心理学领域的话，他做了20000多例，对不对？
1: 我去那个美国那个达拉斯西南中心啊，那他们医学生就是他们是在尸体上面练刀多一些。
0: OK，
1: 那我们呢？我们是在真人身上，
0: 真人练刀。这个说出来好像是不是很对的，但是其实就是积累经验。
1: 事实上就是我们是，当然我们是有医生师承带的嘛，那老师带着的。当然老师在那里动，我们在那里做助手，对吧？在助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跟着老师，不会出错啊。但是我们是实打实的在活体上面去做这个手术的。所以我们大量的手术机会，这个就是体验医学。韩国为什么它能够发展得好，是国家层面的一个支持啊，它在文化上面有一个支持。那我想习大大在二十大这个在这个心理学或者是在这方面的人文关怀上面是做了很多的指示的，那我想能不能够在这个国家层面的基础上，再把这个像韩国那样的国家层面的这个支持去引入到医美里头。那韩国它就是把这个影星哈，整个文化产业是不是打造到全世界的？
0: 好，我觉得这个信心是值得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市场非常大。然后呢，尤其是农林医生，你在老家广西那边已经是做了很多的贡献，包括是已经有十几年开了自己的一个美容医院哈。那么在那个地方地位已经是非常高的呢。但我想问问，就是那个地方呢，未来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的呢？这个产业化、这个集群的这种感觉，会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推动呢？
1: 通过桂林这个医美小镇的这个建立，或者是我们这个学术交流文化中心的一个建立的基础上，慢慢的把我们当地的这个医美水平提高，也把它的市场做到比较高端一些。我希望把这个国外的一些好的文化一起引入进来。
0: OK，
1: 除了医生之外，还要把护士水平也拉起来，还有我们客服，还有前台，还有我们咨询师，这几个板块都要把它和国外的这个文化接轨。
0: OK， 就让它更在国际化。
1: 对，更在国际化，非常国际化。对，必须是按照这个文化接轨，在这个基础上再结合我们桂林的这个，或者是我们广西的一个特色去做改良，或者是去调整。
0: OK，
1: 是一个想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慢慢因为聚了人气嘛，还有很多比如说像那个器械啊，还有上游啊，慢慢的进来。再比如说我们桂林的一个，它是一个很好的康养的一个地方，对吧？大家都喜欢在那里休闲放松。那我们就可以在这地方做一些再生医学的一个发展。大家都知道干细胞和再生医学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我认为它是完全可以和这个大自然所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这个实际上再生医学也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医学
2: 啊。对，
0: 确实让我们抗老啊，抗衰老啊，对吧？
2: 对，
0: 抗氧化啊，然后我们过得更健康，我们活得更美啊，也都是非常值得。
2: 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身心自我的和谐，
0: 对，
1: 是的。我想把再生医学这个板块也能不能够把它带入到桂林之后，这样的话它就比如说再生医学的一个检测中心是不是可以做一做，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干细胞这一块呢，实际上也有点乱啊，就是我们怎么样让它变得规范化，那就是一个检测的问题。比如说这干细胞的活性，它是人源的还是动物源的都要分清楚啊，它是实验级的还是临床级的，这个干细胞都不一样的。那我们要有一个检测中心，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老百姓消费者明明白白的消费，到底是我用的这干细胞是好的是不好的。

0: 那这个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1: 啊，被你这样说一下，其实我是相当有兴趣的哈。我本来那个还想去瑞士的，你知道吧？哎，
0: 别去瑞士了，就来我们桂林就很好。
2: 哎，那也对了。
1: 好吧，我这样试试看。
2: 可以。
3: 作为中国内地首个成功运用心理学体系介入医美的资深整形外科医生，农林院长的临床案例已达20000多例，其中催眠术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招数。那么对求美者采用心理治疗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欢迎继续收看。
0: 他不是每个求美者都有心理障碍，但是他有一点点心理需求。就是在我手下动刀的很多嘛，就是他们为什么跑过来找我动刀，在脸上动刀，那一般老百姓或者是一般人是无法去忍受的，但他就是来了一定是有很强烈的心理需求的。我把它分为两类啊，一个叫做锦上添花，还有一种叫雪中送炭。
2: 那能解释一下吗？锦上添花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我们这种这么好看的，
0: 特别漂亮的或者特别好看的，它是需要有一些艺术审美需求的。
2: 哎好，
0: 哎，比如说像现在流行的精灵耳啊，我不知道怎么说，那个就是有点。所谓的锦上添花，本来那个耳朵长得挺好的
2: ，OK，
0: 他非要这样子弄，那就是叫做艺术追求。另外还有一种叫做雪中送炭，这个就很多了。那我们比较提倡雪中送炭，就是改变，比如说小耳再造是吧？就是鼻安鼻这些是很缺陷很大的，还有就衰老了，整个衰老的体态其实也是雪中送炭。
1: 这么讲。就是说他的容貌在生活当中给他带来巨大的心理障碍，
0: 对，
1: 他很难受，他很痛苦，又不能靠剪头发改变，又不能穿一套衣服就解决问题，只能通过医疗美容的手段，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面呢，他的内心是很难受的，所以我们看起来是通过容貌的改变，实际上是解决了他是心理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要做的第一点就是叫做什么呀？叫心理学上的解构，就是他到底心理是什么样的问题。举个例子，比如说他是因为夫妻感情两个人有问题了，那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你不能医生按照自己的理由说哦，我想整成这样，问题是人家老公喜欢那样的，对吧？他你整出你想要的样子，人家离婚离得更快，
0: 是的，
1: 你整形成功了，婚姻破裂了，所以整形只是手段啊，
0: 是的，
1: 你有没有想过问题？那 OK 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要去解构他的成因，包括他先生的审美心理，那这种情况下面的话。然后我们才能针对性的去应对，
0: 对，
1: 所以这个看起来所以手术只是后面的工作，前面首先是心理的工作，
0: 是的，
1: 心理的排查，然后是他对他整个人的这种排查的工作，然后再到容貌上的工作。
2: 医美的这个治疗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目标是说，结束之后。人一定要满意于自己，对，人不能再有这种就是痛恨自己的长相或者怎么样了，要不然
1: 解决了老公的问题，最后把自己的问题出来了。
2: 哎，
1: 老公你是满意的，我天天自己抑郁了，
2: 确实，
1: 对不对？老娘不活了，还活什么？对不对？回头呢又跑到整形医院来继续改，
2: 没错，
1: 对不对？那么呢，改自己换老公喽，对不对？你在破坏社会和谐的。
0: 对，我最开心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客户做完以后，她老公带出去的时候，所有的她老公的朋友去夸奖她老公，这个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1: 我就不愿意带个保姆或者带个妈上去，
0: 对，
1: 为什么？对不对？爱美是一种天性嘛，反正我自己做这一行的，我也这样心态，这很正常。
0: 对啊，所以她就回来跟我说这个事，我就很开心了，是啊，我已经帮她解决很多这个家庭的问题了，那这个就是我最有价值的，
2: 就很成功。对啊，这个就是还是改善了这个世界，对吧？
0: 对，
2: 是个好事啊。
0: 对
2: 啊，前面的农林老师你说到了一些心理的一些状态哈，也有一些我们可以判定是障碍，心理障碍。这些障碍的话，它可能会给我们病人或者是给我们求美者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呢？
0: 我认为应该是一大早的时候，就是它属于锦上添花那部分比较容易出现。
2: OK，
0: 就是那种他本身就有自己的艺术审美那种，然后就有点自以为是啊，或者是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啊，这种情况下他会逼迫医生去做某些医生不愿做的事情，那怎么办呢？我的方法就是反过来叫他拿镜子自己去看，自己把笔递给他，让他去试题，这个就是让他去

0: 设计的时候，他会自己在脸上画的时候大概率是画不下去的，因为他说我要听你的，最终还是要听你的，本来他说你得听我的，但我给把笔递给他的时候，他是画不下去的时候、又得听我的。
1: 这个叫做是认知心理矫正，因为他的认知、这个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有些某些奇怪的网红念、包括刚才的精灵耳啊、我们是不支持的。
0: 对，
1: 但是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叫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好，按照你的，比如给你模拟出来，他不模拟还不知道，要这样高那样低、一模拟出来自己看把自己吓一跳，对不对？ 是吧？姑奶奶不要这样的。
0: 我们有一个心理学的用语方法叫在化效应，就是参与感，让自己参与自己的设计、往往他会比较满意，做多做少那我们商量着来，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一种沟通方式。我在早期工作的时候，我是对心理学不是特别了解，但我是没有学到这些方法的时候，我就会碰到一些顾客，就是我也很希望他好嘛，他这个，但是这客户非常的自我，非常自我，他就要我去帮他整成那个样子，那我就
2: 他就是个有别人的脸是吧？
0: 对 对, 对，
2: 然后就也说我要成为这个，
0: 对，或者是他就想要多打一点啊之类的，
2: OK OK，
0: 说多打一点，多的往旁边多打一点之类的，那打完以后就结果就效果很不好，很难看，就他又反复要改。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问题，就是我得帮他反复做手术，那客户其实最后他是不满意的，他说你干嘛老在我脸上动刀，那这一个问题就
2: 其实都是他要求的，但是他最后也是
0: 埋怨，
2: 也是后悔，也要尽量指就是指责别人，不要指责自己哈。
0: 对，就是埋怨医生。
1: 中国医美的这三四十年，实际上的话，大家你看每年的315，是吧？然后呢，网上的大量的报道，你说这么多的医美事故、医美的问题，是吧？还甚至死亡案例，
2: 对，
1: 这些都是代价。这些代价里面，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意识到，甚至以为是医疗的问题，甚至有些是什么样啊？是因为错误的心理认知，选择了错误的医疗手段造成的。最后的话，错误的医疗手段造成容貌不满意，进行重复的修复。那么修复完以后的话，一件衣服扯破了缝好，破镜难圆啊。脸是那么金贵、这么精细的东西，你处理完以后，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你如何周除它，就是个经典的案例。对不对？所以大量的这种伤害就会出现，所以一定是整形的第一步是心理。
2: 一定要搞清楚哈，要走出准确的第一步。
1: 整形的第一步的心理到底落地在哪里？就是落地我们对求美者的审美心理的认知、审美意愿的认知，以及他审美的这种整个社会心理对他未来的这张容貌做出来以后的预期的认知，我们要知道，因为如果没有达到这些认知做出来的，要么自己变得难受，要么这个他想达到目的没达到，要么社会公众会对他指指点点，那么呢，这最终都是一个失败的手术。所以医疗技术重要吗？重要。审美重要吗？重要。第一步都是从心里开始。
3: 经过两位嘉宾的分析，我们知道在整个诊疗的过程中，求美者在不同阶段都会呈现不同的心理状态，而针对求美者的心理问题，农林院长是怎样来解决他们的困扰呢？欢迎继续收看。
0: 我手术前的话是有一个叫做就数据化的一个分析系统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房树人和文字分析啊，还有肢体语言的分析，我就可以了解这个客户的心理状况。
2: OK
0: 还有第二种就是我通过他身边的人，就我们叫做客情系统，就是这个很多行业里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叫做客户情况分析，这个也是一部分，就了解他家人的情况。
2: OK，
0: 在心理学上面，我们就把他的防御性卸掉，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他心理的一个真正的需求，去了解到他深层次的一个潜意识的需求。客户对我们产生信任了以后，再开始做手术，这样才好。
1: 有些求美者他很固执，他停留在他的画面里面，然后他觉得就这样子做会好看，我们要去干预，那么我们去讲道理是不会听的，他凭什么？大家都是成年人，没人愿意被教育，是吧？人家只相信事实。

0: 那所以我就模拟事实，是吧？因为我们手术量做大的时候，客户的资料流得多的时候，电脑里面的不对外的，这姑娘进来说不明白，是吧？你看，就是你这样的，是吧？长得很像，是吧？也是按照你要求的这种做着做这个鼻子或者做这个眼睛，你看做出来，你还要吗？那姑娘自己看完吓死了。我不做了，我不做了，我不做了，我知道了。就是我们很具象的，我们还是有些工具跟方法。
1: 这个是叫模拟设计
0: 啊，对，
1: 非常形象的，直接
0: 对。因为有一些案例，它就摆在那里。
1: 对，
0: 我讲事实给你看，因为我讲道理，他不听的。
2: 那如果我们说到这个术中的话，我们农林医生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方法，就是一个催眠术哈。这个手术的过程中哈，催眠可能会用来实现一些什么样的疗法，什么样的效果呢？
1: 催眠它在100多年前就已经用得很广了，就是用来调整人的心理这个状况，然后比较高效，效果很快。那在我们医学上面，特别是这个医疗美容这块用的比较少，那我是把它当做一个止痛，现在目前拿来做止痛。
2: 止痛可以完全止痛吗？完全
1: 感不到吗？你这么理解吧，像我们不是经常帮客户打针嘛？打针的时候是不需要再打麻药了，对吧？因为它本身针里面就有麻药了嘛。那你打针那一下下破皮那一下下，你如果敷麻药，有时候效果也没那么好，因为你推药的时候它是胀起来，它痛的
2: 啊。
1: 那你又不能打麻药，要也没什么用，那你就只能够通过别的方法，比如说冰敷，那是一个方法。那其中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催眠。
2: OK，
1: 那我把它应用在其中，我是成套的一个止痛方法里面的其中一个环节，就是止痛催眠。催眠的话，它是需要大概10分钟的一个过程，这样它才进入到状态。然后我再通过催眠的过程中，去把它这个痛感转换成冰感，或者是痛闻觉感转换。这个的话就是通过我的催眠音频去解决。我自己录好了，录好了以后呢，我术前我会交代护士，我们做好培训的一成套体系的。那他这个护士会告诉他，哎，这是我们院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方法，你只要听，按着闭上眼睛，一定要闭上眼睛认真听，他就慢慢进入状态。然后大概10分钟以后我去帮他操作，他就很多都是睡着了在里头。
2: 哦，确实这个疼痛这个东西很神奇哈，这就是我们神经系统传来的哈，就是然后
1: 对
2: 每个人对疼痛的这个忍耐
1: 度、
0: 耐受度、耐受性
2: 都是不一样的哈。
1: 对，
2: 对于最后的疗效是有很大的帮助吗？还是这个就是辅助作用？
1: 它会我认为是很好的一种可粘性，就是他会觉得你在你这里坐不痛，很舒服。每次过来就睡觉的感觉。
0: 这个这确实很好用，很神奇，因为大家都害怕痛嘛，怕害怕医疗。
2: 对对对对，如果紧张可能就会影响。
1: 对，主要就是紧张问题。
0: 对，主要紧张。其实这个事情很好理解，很多人说这么神奇吗？真的吗？假的吗？举个例子哈，有个姑娘，是吧？如果是她男朋友抚摸她的皮肤，她会有快感，是吧？她很开心，她很幸福。可是如果有个她很不喜欢的男生侵犯她的这种感觉去摸她皮肤，她就会整个的感觉就很不一样。你看，同样都是摸，
2: 对，
0: 是吧？同样都是注射，
2: 是
0: 吧？你看他一会儿的感觉是不痛，一会儿感觉病，他其实都是一种心理的引导，是吧？只不过那个呢是他自我的这种心理的调整来应对这种被抚摸感，而这个呢是外医院医生的这种专业的这种这个催眠，并不是催眠是一种技术手法。
1: 对，
0: 大家就说啊，我睡着了叫催眠，但其实这个手法不见得是非要睡着，
1: 对，
0: 是吧？但是的话，他其实已经在你的心里进行了这种暗示，那你的自己的身心自我的调整产生不同的感觉。
1: 是的，是的，它是一种，我把它理解为一种非常极致的一种人文关怀。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像那个小孩子打针，我们要转移他注意力一样子，你就把那个客人当作小孩子就好了。你把他注意力转移了，转移以后你再帮他打针，他就不痛了嘛。我们叫做行意象分离啊，专业术语。就是他的这个意识和他的这个身体是分开了。那这样的话，他这个身体的话就交给我就好了。
0: 对，痛感感觉不到了。
1: 对，他就不到了，他的意识去遨游世界去了，他喜欢的东西。
2: 那就是很放心的一个状态哈，对啊。那么农林老师，你前面说到的就是随访的时间平时就特别的长了，就是在手术之后，客户有可能就是当场就非常满意，或者是近期满意，有可能以后还会有一些别的想法哈。
1: 对。

这个在心理方面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慢慢实现的一些变化，对呀、啊。那么我想问问，就是在手术之后的有没有出现一些比较突出的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然后呢，

0: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至于我具体在每现在每天在做的事情的时候，我是这么做的，就是建一个群，这个群里面有什么人呢？首先是医生，然后还有咨询师，就前面的那个前导，然后到客服，还有护士，然后他们的这个他们的领导，那加起来有十几个人都有的。那这样的话，客户在里头首先就已经形成安全感了啊。他知道这么多人服务他，就是像那个心理学的治疗小组一样。
1: 对，
0: 他会随时可以

0: 她老公的朋友有没有占用她呀，这种情况就是他做这个手术的目的就显现出来了。
1: 嗯，因为其实这个最后的我们说的恢复到了就是想要的那个最后的状态，可能要一段时间，对吧？
2: 对，
1: 所以这个的过程中，人家的心理状态
2: 会有个忐忑的，
0: 对，
2: 会有个忐忑的、期待的、恐惧的、对未知的这种恐惧。
1: 是是是，万一没做到的话怎么办？
2: 因为过程呢还会有疼啊、肿胀啊这些伴生的必然的一些或者高概率发生的一些事情。哎，
1: 是，对对对。对对，
2: 他需要安抚。
0: 嗯，其实反过来也督促我们医生要做一个真正为客户满意的一件事情，
1: 也是
0: 让客户满意的事情。
1: 对，
0: 就不会去做那些短期的所谓的这个朋友圈的效果啊，就是我们现在朋友圈里面大都是展示
2: 现在好看，以后远期不管。
0: 对，这个
2: 这张脸对他来说是一辈子。
1: 对，
2: 他长久的，你不是三个月好看，
1: 对，
2: 五个月以后呢？八个月以后呢？一年以后呢？甚至是伤害，对不对？
0: 对，
1: 没错没错。
0: 其实我们也做一些这个沙龙啊，还有这个后期的会议啊，经常邀请我们一些老朋友啊、老客户啊回来的时候，他们经常分享自己心理历程，就经常讲到自己心，就是做了整形以后心态的变化，就是有一句话叫心面由心生，心由相转。
2: 对，
0: 就是他相变了以后，他也会改变他内心。嗯，这个也是一种随放。
1: 杜比老师刚刚说到了这个315每年都有很多的故事，说整容失败或者是就是整容不负责任的，
2: 对
1: 这个这些例子很可怕的，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这些乱象，这些搞砸了的结果了。对，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不只是说心理很重要，就是一个合格的整容医生非常非常重要。
2: 对，需要懂心理学。
1: 对，而且是要全面合格，懂心理学很重要。 对吧？
2: 懂医学，懂美学。对，
1: 然后又可以预测18年或者是30年后的这个人家自然的变化会不会配合现在做的事情，对吧？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就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这个合格的整容医生都应该是怎么样产生的，怎么样形容的。
0: 医生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一个产物啊。我们最早的时候入行的时候就是希波克拉底誓言啊，然后护士是南丁格尔誓言啊，就是要对客户负责一辈子的，或者是不做损伤这个患者的事情的，对吧？在这方面的话就是就是初心，这医疗的初心。那么我们在现在这个医美行业里面，说实话它有一部分它不是真正这个医生转行，很可能就是被这个商业或者是不良的销售给引导了，不得不去变成就是这个商业系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环节而已，而不是去主导这个医疗本质。该做咨询的人就去做咨询，做美学就把它培养成美学高手，该做运营就做运营，把它变成管理高手
1: 啊，对，
0: 然后变成真正回归到这规范的一个经营状态。

0: 原点认知，从容超越，用平常心来看日常事，
1: 创建更高级的共生关系，文化超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
1: 在繁华的山城背后，这个地方不仅充满了油盐酱醋的城市生活，还保留了古朴悠远的历史建筑。它或许热闹，却不喧嚣嘈杂；它或许宁静悠远，却充满生机与灵气。这就是重庆古镇。
2: 朋友们，这里是古镇十字口，
3: 我们来到了铜梁的安居古城。刚刚来到长寿古镇呢，就欣赏到了这样一个盛大的一个欢迎仪式。这里就是天眼古镇。
1: 十字口古镇以历史悠久闻名，安居古城以龙文化名扬天下，长寿菩提古镇以寿文化深入人心，天眼古镇以宁静悠远制胜。现在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四个风格迥异的古镇，去感受它不一样的美丽与风景。

0: 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印象重庆》，我是主持人张云清，
1: 我是钱贤。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重庆的古镇名片——瓷器口。
1: 哎，云清啊，在重庆，我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来到重庆走一走，不到朝天门就到瓷器口。可见啊，人们对于瓷器口的厚爱。
0: 那么，瓷器口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1: 我们一起去探寻一下。
0: 看这个地方，
1: 瓷器口，好热闹，都是灯笼。
2: 一条石板路，千年瓷器口。平平仄仄的青石板路，弯弯曲曲的在古镇里自然延伸，有如蛇形。千百年来，一块块石板被爬坡上砍的路人磨得油光发亮，分辨不出纹理，却见证了岁月的沧桑。作为嘉陵江畔热闹非凡的水路码头，瓷器口兴起于唐代，到了宋代，这里便成为川江各种物资的集散地，明末清初更是成为重庆最大的瓷器生产和销售地，瓷器口因此得名。因为这里交易的瓷器以民用为主，不像官窑瓷器那般精细，老百姓为了将两者区分，便把瓷器口换作

0: 千年以来，瓷器口承载着城市的繁荣。最鼎盛时期，各类商号、货站、作坊、摊贩达到2000余家，码头商旅川流不息，米帮煤帮乌龙混杂。当年流传这样一首民谣：白日里千人拱手，入夜后万盏明灯。意思是说，每日白天都有成百上千的船向码头靠岸，每个晚上都有成千上万盏油灯星光闪烁。
1: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07813668077003。
2: 镌刻发展的历程，记录沿途的风景，
3: 欢迎收看《印象重庆》，
2: 展现最美的形象。印象重庆，以独特的视角全面记录鲜活的重庆，向世界呈现重庆不一样的精彩。
1: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07813668077003。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

0: 这里啊，就是古镇最著名的寺庙宝轮寺，它始建于唐朝，距今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据说明朝建文皇帝朱允炆被他的叔叔燕王朱棣逼迫退位后，辗转流落到了慈济口，曾经啊就在这个地方出家做了和尚。
1: 巍巍宝轮中回荡重霄酒，来到慈溪口的朋友们啊，一定要亲自撞击一下这座古镇的大钟，感受一下佛音回荡。

0: 磁器口的寺庙之多，当地人用九宫十八庙来形容，宝轮寺、富源寺、云顶寺。即使有些庙宇已是断壁残垣不复存在，也仍能感受到善男信女们曾经的虔诚与祝福。
1: 磁器口啊，除了参观千年古镇、明清建筑以及欣赏茶馆评书以外啊，这里的美食呢也特别能够代表重庆的特色。
2: 是的，如果你还没有品尝过这里的美食，那只能说是太遗憾了。不过现在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重庆的地道美味。我们刚说好吃的，你看到了手工糍粑。
1: 哎，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试一下。哎，你好，我们可以试一下吗？这个就是这样。哇哇，惊喜了！
2: 有啊，有这么沉吗？
1: 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2: 真的好重啊！
1: 来，我们俩一起来。嗯。
2: 手工打的糍粑，加油！好重啊！这个要吃多少次？
1: 这个太……我觉得这个东西太有粘性了，整个拉起来都很困难。
2: 好棒好棒！加油！

0: 的，在重庆的就在瓷器口才能吃到这么正宗的毛血旺，赶紧尝一下。
1: 闻起来很香吧？吃起来绝对好吃。嗯，怎么样？
2: 特别嫩。
3: 毛血旺、清张豆干、陈麻花被誉为瓷器口新三宝。毛血旺麻辣鲜香已经成为川菜的代表之作，清张豆干薄如白纸，张张入味，让你欲罢不能。
4: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边是排起了很长很长队伍，他们呢都是为了买这家陈麻花。那么这家麻花究竟是怎样的味道呢？我们过去品尝一下。
5: 这个是麻辣椒盐味道的，色泽金黄，试一下。
3: 在瓷器口，每天都挤满了天南地北的游客，摩肩接踵，繁华依旧。如今每年大约有600万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在不久的将来，整个游览面积扩大到3平方公里，扩容60倍，引入社会资金，打造成巴渝老街，与旅游核心区直接相连。云南有丽江，江苏有周庄，重庆也有瓷器口，瓷器口已成为

0: 作为一名研究中华文化的大学教师，我一直好奇中医中药的神奇。我用一年的时间呢，走访了8位被长春市抗癌药物研究所李哲大夫治愈的重生者。他们凭什么能够逆转病魔？难道中医真的具有重生的密码吗？
1: 这是我本轮寻访之旅的第8个，也是最后一位重生者。在这位绝处逢生的老人身上，我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冥冥中的天道，如李白所言的天命有定端，守份绝所欲。
2: 我这么个人也寻思，我就不能出现奇迹，哎，这奇迹真来我身上发生了，还真就找着这个地方，真就让我好了，是个奇迹。
3: 29年前，45岁的韩俊杰被现代医学宣判死刑，绝望之际，
1: 姐夫经多方打听，了解到长春市抗癌药物研究所的李哲大夫。
3: 服汤药半年时间，韩俊杰的恶性肿瘤完全消失，奇迹般的迎来了第二次生命。
0: 韩俊杰1951年出生在辽宁沈阳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呢在东北大学教书，颇有修养。韩俊杰作为家中的二姐，坚强独立，乐观开朗。然而在即将步入婚姻之际啊，韩俊杰老人当时收到了这样的一句卦辞：
2: 这辈子你靠人引导，靠山山倒，靠人引导，你谁你也指不上，你这辈子就你自己，就这么说我的。
3: 结婚前偶然遇到的算命先生对韩俊杰说了这样一句话，使得韩大娘不以为然。不想结婚没几年，年仅30岁正值壮年的丈夫患上了重病，双侧股骨头坏死，别说照顾心爱的妻子，就连自己的日常生活都很难自理。几年前的预言竟一语成谶，韩俊杰本打算终生依靠的大山顷刻间轰然倒塌，而且啊，这一倒就是数十年。
2: 那骨头坏死，小腿再细一点，那谁能将就他？那孩子那了不起，那孩子咋整啊？我这不信的劲，我这不信我这命就能这样。哎，我跟我命抗着。
3: 韩俊杰的乐观坚韧撑起了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可惜心强不如命强，厄运呢专找苦命人。本以为熬过一关的韩大娘，又迎来了新的一劫。
4: 我爸退休了，我爸说得了，我领你上沈阳去检查检查。一检查，人家就说了：“哎呀，你女儿这病可不是什么好病。”完就说：“

0: 做那个彩超哈，能有鸡蛋的大有没有？挺大，都有数据。完了就说的这肝上肯定是不是好东西了，得照的那，或者就说的没有什么疗效，就是回家想吃啥吃点啥。
1: 生命就像一个沙漏，正在无情的放弃韩大娘，但他不想就此认命。生老病死虽然是世间必须面对的课题，但此时此刻，一个人的陨落代表的就是整个家庭的灭顶之灾。卧病在床的丈夫，青春懵懂的孩子，哪一个都无法让他割舍。我命由我不由天，事已至此，韩大娘反倒是超脱了自我，准备放手一搏。
2: 还祈祷呢，我说老天爷，你可别要我命啊！叫我把这家维持下去吧。哥哥心里默认呢，哥哥跟谁也不倒，哥哥就没事睡着觉就寻思，人家都一宿呼呼睡觉。像长春之那看病时候住旅院，你都呼呼睡，我都到四点我都睡不着啊。我还合计呢，这咋整？这家咋整？这不管了，这可怎么办？都四点，都亮天五点了，也不什么打一个盹。我说一宿我得一夜都睡觉，呼呼我都睡不着，哪能不合计？家庭的这算还能没有压力呀、啊？孩子不在点儿没打的，那才十，孩子没到二十呢，这。
1: 韩静杰明白，自己是家人唯一的依靠，他绝不能倒下。而此时一切似乎触底反弹，居然迎来了巨大的转机。
0: 完，正赶上我姐夫爱学习，就看着这个《红旗》杂志上那顶上写的，长春干部疗养院李哲教授，看看可那就真的说得了，咱上那去看看，死马当活马医呗。就真的，我爸还有他儿子就领去了，去了后儿李哲教授看完这个片子了，可能就拿的药，是不是？总共吃了五副吧？
3: 对对，
0: 是吧？总共吃了五副药，完事儿了。
3: 半年多。
0: 对，半年多。他吃完一个月以后呢，就得上。上沈阳一大得做这个彩超，再拿去你李哲教授得看你的片子才能给你下药，就是吃一回就小点，吃一回小点，后边再上沈阳一大做那个彩超，人家说哎呀这怎么回事呢，咱也不能说误诊呢，这怎么还没有了，越来越小了呢。
1: 韩俊杰不敢相信，但又似乎十分笃定奇迹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他此刻啊又再一次想起年轻时算的那次命，想起那句神话般的批示，置之死地而后生，陷之亡地而后存，可依靠的一切全部消失时，他成为了自己的力量，迎接只属于他的第二次生命。
2: 你必须自己先别打败自己，我行，我指定能挺过去，那天老爷不能对我这么不公平，我当时就这么想。
1: 韩大娘的走访啊，被这轮重生者采访画成了完美的句号，也让我对中华之道又多了一层更深的理解。她的仁者爱人，修身齐家，就是一种受中华文化催生而出的博爱精神，而她的自强不息、永不放弃，又从另一侧面践行了中华文化之坚韧。一柔一刚，柔中带刚，也正是华夏文明之精髓所在。从第一个重生者周长吉到第八个重生者韩静杰，无一例外都是中药中医养给予了他们重生的机会。倾听他们的重生故事后啊，却发现不同的人生机遇都拥有着同样的强大精神力量，而给予每个人强大力量的根源也惊人的统一，那就是忠孝仁义礼智信这些最基础的中华美德，可以说是一虚一实的中华精神和中医中药啊共同铸就了重生之路。道非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的寻求之路啊，远未结束。非常期待下一轮的重生之旅的走访，希望可以有更多的真实故事，激发呀我对中华文化更深刻的解读。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影视里发现厦门美景，街景里品味饮品故事。近年来，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越来越高，沙坡尾老宅、云当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不过说起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你可能还不知道，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夏雨片，曾经在香港、台湾、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一起探寻各方脉络里的厦门影视情缘。

沉在海上，海在沉中的厦门被誉为天然摄影棚，凭借的是优美的自然风光、东西合璧的城市风情、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四季适宜外景拍摄的全天候气候条件，每年能吸引五六十个剧组、上百部作品来此选景拍摄，足以肯定厦门这个多元化创作城市作为影视拍摄地的独特优势和条件。厦门城市形态丰富，山海湖错落有致，西式洋房、闽南民居、华侨建筑争奇斗艳，自然吸引着众多的影视剧组来到这里取景拍摄。中国电影导演宁浩曾在描述厦门时这样说：厦门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城市，一个岛，地理特性非常明显，城市有点洋味，却保持了很传统的东西。在夏日的微风中，不禁让我想起几个电影片段。现在让我带你们一起去寻找这些片段里的厦门好景致。

印象中的沙坡尾全是船和渔民，当然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沙坡尾名字的由来呢，是因为这里是一大段沙滩的最末端，所有的沙子都会汇聚到这里。它是厦门最古老的港口，水边的宅子刻画着不同时期的痕迹叠影，让人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电影《我的早更女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在沙坡尾的曲段呢，也是让人印象深刻。2015年沙坡尾进行

0: 改造，如今这里已经变成富有文艺气息的地方。在这里取景呢，大都是现代爱情戏。
1: 他是不是要等命令啊？
2: 等等等，等到啥时候能够答案？不能一步站起。
3: 他们要救洪德人，
1: 这是最后的考验。

相信大家对疯狂的赛车都不陌生。疯狂的赛车是2009年上映的一部喜剧电影，依旧是多线条的叙事风格。导演宁浩曾经说过，在确定厦门为取景的拍摄地后，在取景过程中他最满意的就是厦门中山路老城区，风韵犹存的骑楼式建筑将南洋风情诠释得淋漓尽致。这种既前卫又富有人间烟火的街道最能引起他的共鸣。这些所谓的南洋式建筑还融入了闽南特色的屋顶，这些骑楼的柱子上还刻画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回云纹，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南洋式骑楼的独特韵味。可以说，历久弥新的建筑、车水马龙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用来衬托影视剧中的小人物，再合适不过了。

电影第一次用浪漫温馨的手法讲述了年轻男女初恋的美好，选景就在厦门的咖啡馆和特色别墅。我们现在所在的华兴路又叫华侨新村，始建于1957年。当年下南洋闯荡的爱国华侨响应国家号召回国建设，政府规划了这一片土地让他们可以安家，50多栋别墅先后建立，后来延伸成在市区的老别墅集中区。老街以古旧的色彩记录厦门这一座城市的前世，有红砖白瓦，也有精心设计的洋房，如今都被改造成私家菜馆、咖啡馆、旅馆。正是因为如此，这里才更富有艺术气息，更适合影视剧取景。

近几年，偶像剧、悬疑剧、生活剧等各种题材的影视剧纷纷光顾厦门，鹭岛美景屡屡进入观众视野。其实，厦门并不是近年才被影视界发掘。从上世纪初第一部在厦取景的电视剧《西游记》算起，厦门成为取景地已有近百年历史。众多作品通过镜头留下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风情，而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更早。据厦门文史专家洪补元先生研究，厦语片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厦门方言为表演形式，取厦门的景色录制成厦语电影，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对闽南华侨产生过广大的

0: 下雨片啊，那个经典的作品啊，我个人认为啊，有好几部啊。哎，比方说第一部的下雨片是程静姑，那程静姑是戏曲片，就是反映啊我们闽北地区的一个神啊，程静姑，以这个民间传说来构成一部影片，这部也算是比较经典的。另外一部就是破镜重圆，破镜重圆是1948年那个时候上映的。那破镜重圆比较经典，因为它的编导演员啊，主要的男女演员都是厦门人。那这部影片呢，当时啊常常满座，在我们厦门地区哈，都引起很大的反响。另外一部影片呢，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这部影片的女主角啊，叫做宁波。这个宁波是厦门的大美女，哎，听说啊，最近啊还是在那个美国居住，现在这个人还健在。那这个影片主要的传说是说他扮演的梁山伯，所以人家叫他那个梁山伯兄，哎，那就《梁山伯与祝英台》，众所周知。那这个女演员呢，因为大美女，她扮演的这个梁山伯跟祝英台的主要的角色，引起了很大的那个反响，那大家也蛮感兴趣的。所以下雨片呢，在当时就是香港、厦门还有上海，后来就到那个台湾，这些啊都很盛行。这个是下雨片哈，我记得住的比较经典的一些著作。那后来呢，因为那个50年代以后，我们国内大部分进口的是东欧还有苏联的进步的影片啊，比方说《沙林格勒大血战》，还有《列宁1918》啊，还有《攻克柏林》。好几部影片，还有最后的那个《金星英雄》也是苏联影片。那当时因为学习苏联嘛，啊，学习苏联的影片跟我们国内影片占了很大的市场。那我们下雨片呢，这个市场就缩小了，缩小了以后呢，慢慢的消失了，在大陆上消失，慢慢的退回到香港，最后又流落到台湾。那所以最后产生了一个叫做台语的影片。那所以说下影片是台语影片呢比较早的诞生的时期，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国内的电影市场呢，因为题材更广泛了，从黑白片到了那个彩色，就是五彩七彩啊，最后就遮乎式的影片啊，电影市场发展了，那技术水平提高了，那这个下雨片呢，在当时就比较落后了。
1: 下雨片迎来大发展是在1947年，当年香港出产了第一部下雨片《相逢恨晚》，此后香港成为大量下雨片的出品地。1950年，南洋影业公司拍摄了《唐伯虎点秋香》，它在南洋各地公映时，四处打破票房纪录，可谓是下雨片的里程碑。可惜的是，到了1963年，下雨片就全面消失了。如此短暂的寿命与当时的摄录体制有关。当年不少下雨片都是私营的电影制片公司拍摄录制，缺乏全面的管理，跟不上换代急速的影视发展脚步，以至于失去竞争力。然而和下雨电影同时代崛起的厦门本土影院，开明、思明、中华这三家老电影院如今依然在经营，而他们就是下雨片曾经辉煌的历史见证。
0: 1980年可以说是接着60年那个时候第二个浪潮。我们说以前

0: 1950年代是我们国内电影比较兴旺的年代，当时在周总理的那个指导底下，我们文学艺术大大的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吧？当时讲，那到了80年代，因为要结束的快要改革开放的那个年代，在我们国内啊，电影啊跟戏剧也比较发展的一个黄金的时期。而我记得说，80年代啊，在我们厦门地区啊，不完全统计，1980年到1981年2年之间，我们国内有7个电影制片厂，比方说北影、上影、西影、珠影、俄影，还有沪影等等，这些制片厂呢，纷纷到厦门拍的市井跟外景。
1: 小时候我们俩
0: 拍的市井外景，1980年一年当中就拍了48部。但这48部故事内容反映我们福建厦门的，而且那个市井也在厦门的，比方说小城春秋，比方说海球，还有比方说泉水叮咚啊，这些影片，还有最后的一个叫做烈士99，是反特的影片，也都在厦门拍摄。但这些厦门拍摄的影片，80年代就比较兴旺，比较兴旺。那有关厦门的实景方面，我记得有一个叫做《泉水叮咚》，就是张内芳主演的，那带了一批小朋友，这些朋友其中有一个叫做冰冰，就是以后的方超，现在方超还在演大片嘛，黄超，那当时啊是年纪很小啊，5、6岁左右，那他们呢住在厦门宾馆的那个5号楼那边进行拍摄，那场景呢都在福建的厦门、泉州、漳州，还有我们环岛路的一些海滩啊，反映了一部幼儿老师的生活。还有一部叫做那个《台岛遗恨》啊。台岛遗恨也是80年代拍的，那当时是反映了海峡两岸的一些那个苦难的一些历史啊。台岛遗恨
2: 都在前，说明你不是孬种，你们大人没有错用你。
3: 谢主教。
4: 随着厦门影视产业的日渐发展，作为国内知名的影视拍摄基地，厦门的群演圈也随之壮大起来，群演们频繁地出没在各个影视剧组里，每天早出晚归。与北京、横店等地不一样，厦门在地群演不靠拍戏生存，大多是出于个人爱好，虽然经常需要花费时间试镜，还要忍耐等待通知的煎熬，有时即便被选中，也很难在戏里说上几句台词或露个正脸，但他们依然甘当绿叶，并且乐在其中。

0: 我感觉做演员真好啊！啊，若是要访问吼，我感觉吼，归期就是我咧拍了时阵，啊恁来现场吼，来记录我的生活，安尼恁就大家就真清楚啊。
1: 老师，其他要吃早餐吗？
0: 哦，衣服穿一下，马上出去吼。
2: 进来，进来，进来！
3: 去买，买那个下来。啊，咱在坐到这些，还是咱在
2: 维护啦？啊，用车，换载车，早起无啊，看维护，所以早顿就载车啊。
3: 我随时来，咱通来。
2: 是啊，欢迎啊！

0: 这边，看这边，下车。
1: 因为我本身是闽南人，所以呢，闽南语算是我的强项。那我讲普通话不标准啊，所以说，我就坚持演我母语的这样的节目。然后呢，我演了一些节目呢，放在网上，结果意外的得到很多网友的支持，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做到现在。因我觉得现在当作是在学习嘛，一步一步学习，然后。其实也是有台湾的那个导演呢，也有跟我们联系，就是说让我们就是参与他们电影的演出。台湾的闽南语电影哦是比较成熟了一点哦，它包括演员啊各方面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做的也都很好。然后我本身就是也是朝这个方向，想要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在闽南这边本土这边哦，做闽南语的专业的人才很少，然后我也算是向台湾那边学习了。
2: 近年有疯狂的赛车，一起来看流星雨，左耳。烈日灼心等一批影响力较大的电影、电视剧来厦门取景拍摄，这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怀揣着明星梦的人加入厦门群演这个行业。但是，多数人在真正进入以后，才切身体会到群演工作的压力与辛酸。许多时候，仅仅为了三言两语的镜头，要来来回回反复拍摄几十次，更不要说还要克服酷暑隆冬的不利天气影响。行业规定，群演一般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剧组提供午餐，但由于拍摄需要，加班加点是常事，加班费一个小时也就几块钱，有时甚至还要自掏腰包支付交通费、伙食费。目前，厦门比较专业且受规范的群头不多，一些没有经验的也充当起群头，与剧组协商不明，无专业培训，女性演员人身安全不受保护等问题屡见不鲜。混乱的市场环境让群演们的权益看不见任何保障。
1: 厦门的演员圈子我觉得发展的还行，就是当然比不上北上广，比不上北上广甚至是横店什么的。当然现在厦门是在拍现代戏，是在国内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场景的一个选择地之一。
2: 现在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很高，沙坡尾老宅、云当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借由影视作品名声大噪的厦门，在餐饮、住宿、交通、旅游、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上也随之发展。随着天然摄影棚这个名号越来越响亮，不少业内人士和专家都认为厦门可以打造成现代戏影视之都。在未来，厦门将立足本土特色，走出一条集成化、高端化、国际化、差异化的发展之路，把提升城市功能品位和发展影视产业紧密衔接，进而推动厦门影视产业的发展，提升厦门文化软实力，增加厦门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3: 人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